0: 来路初心，坚守山河底线，守护国泰民安，伟大长征精神生生不息，强国国防使命代代相传，同心共筑强大国防，守护着盛世山河无恙。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1: 飞跃美丽宁夏，资讯即刻送达。新闻早八点，开启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李涛。
2: 早上好，我是小慧。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九月初三。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根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昨天16点43分发布的预报显示，今天的全区阴转多云，固原市有小雨，风力2到4级，具体气温迎川9度到20度，石嘴山6度到19度，吴中9度到20度，中卫8度到21度，固原6度到17度，宁东7度到20度。
1: 那预计明天清晨，灵武市西吉县、隆德县、金源县有轻霜冻，后天西吉县、隆德县、金源县有小雨或阵雨。
2: 我们来了解一下区内新闻的主要内容。宁夏葡萄酒产业阔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1: 新质生产力激活宁夏产业发展新动能。
2: 厦门航空城市穿越赛于银川开赛，续写闽宁协作山海情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为大家送上的新闻早高峰。那么首先我们来关注区内新闻。
2: 宁夏葡萄酒产业从戈壁拓荒起步，久久为功，精耕细作，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对宁夏葡萄酒产业发展给予充分肯定，寄予厚望，强调要坚持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相结合，培育开放型经济主体，营造开放型经济环境，以更高水平开放促进更高质量发展。
1: 那今天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V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将在银川盛大启幕。那这是百年 OVV 盛会首次落地亚洲，落户中国，落地宁夏，具有里程碑意义。这背后是宁夏因地制宜，发挥资源优势，持之以恒发展葡萄酒产业，推动对外开放的硬核实力。我们来听报道。
3: 宁夏贺兰山东麓依托贺兰山天然屏障，借助黄河自流灌溉，形成山河相拥、山川夹廊的独特地貌，造就了降水适宜、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灌溉便利的黄金生长条件，是业界公认的适宜酿酒葡萄种植带，具备酿造高端葡萄酒的绝佳自然禀赋。
4: 这里是玉泉国际酒庄，眼下呢，葡萄采收全部结束了，进入到了酿造环节，而整个园区呢还保留着绿意。这个有着40多年历史的老牌酒庄呢，近些年也在加大智慧葡萄园的建设，比如说我身旁的这些智能设备，有气象环境监测站等等，通过这些智能化的手段，从全流程对种植进行一个监测和管控，有效地提升了酿酒葡萄的种植品质。
3: 在银川市永宁县玉泉营，连片的葡萄园依山铺展，绵延百里。曾经的沙石地彻底实现了从戈壁荒滩到紫色长廊的华丽蝶变。玉泉国际酒庄市场部负责人傅斌：
5: 经过40多年的发展呢，我们从这个苗木的繁育，到葡萄园的这个管理种植，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这几年的话，咱们的品牌认可度呢是逐年的提高。
3: 葡萄酒产业的蓬勃发展也为周边群众搭建起稳定就业、增收致富的平台，不少当地群众实现了家门口就业稳。

0: 增收。银川市永宁县玉泉国际酒庄务工者石建伦，
1: 这一个月4000多块钱，这边环境好，服务也好，蛮好的，离家也近，也能照顾上家。
0: 目前宁夏葡萄酒产业每年可为周边移民群众提供就业岗位13万个，年带动工资性收入约12.2亿元。为持续夯实产业核心竞争力，宁夏不断完善葡萄酒产业全链条标准体系，已累计制定54项地方标准。
2: 我现在呢是在贺兰山脚下科研机构的一间温棚内，大家看到我身旁的这些葡萄种苗是不是长势喜人呢？它们呀和我们在田间看到的大面积种植的葡萄苗还不一样，它们是脱毒的原源种苗。
0: 国家葡萄产业技术体系贺兰山东路综合试验站站长徐美龙，
3: 这是基于咱们葡萄三级繁育体系的原源种，一是控制葡萄病毒，第二个能保证咱们的葡萄的品种纯度，第三一个就是能够提高咱们产区的葡萄种苗的质量。
0: 宁夏葡萄酒产业产区先后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区，并纳入世界葡萄酒地图。2021年，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落户宁夏，为产业创新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宁夏现有9企261家，年灌装量1.4亿瓶，2A级以上酒庄景区22家。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品牌价值达350.86亿元，位列中国地理标志产品区域品牌榜第8位，先后7次成为国礼用酒，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葡萄酒产业与生态治理、文化旅游深度融合，也成为宁夏对外开放交流合作的桥梁。国际葡萄与葡萄酒宁夏交流合作中心主任穆海滨，
4: 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及 ORV 成员国代表大会落户宁夏，这既是国际社会对中国葡萄酒产业、对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的高度信任，也标志着宁夏葡萄酒产业将站上新的历史起点。我们将以本次大会为契机，持续做强宁夏葡萄酒产业，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推动中国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
5: 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和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今天将在银川开幕。目前博览会展馆搭建和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准备就绪，本次展览都有哪些看点呢？我们来跟随记者一起去展馆先睹为快。
2: 听说宁夏要把一场国际葡萄酒旅游博览会办成一场全程的潮流派对，我就先来替大家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五大展馆亮点满满，干货十足。今天我就带大家提前一站式逛遍全馆 ，Let's go。
6: A 馆主打世界葡萄酒文明巡礼与宁夏产区的发展成果，也是整场展会的底蕴所在。一边是源远流长的世界葡萄酒文化发展史，纵览全球红酒文化脉络；另一边完整呈现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的成长历程与辉煌成果，让大家能够全方位地看懂宁夏红酒的硬核底气。
2: 这里最适合打卡体验的就是特色的酒标 DIY， 亲手定制一款专属酒标，独一无二的仪式感直接拉满。
6: B 馆直接把全球知名酒庄搬进了银川，美国、法国、意大利等7个国家的约50家国际酒庄齐聚现场，不仅带来了各国的特色酒款，还集结了众多布鲁塞尔大奖赛获奖的精品泡酒。
2: 不远远赴海外，在这里就能一站式品鉴世界级的红酒，专业酒友千万别错过。
6: 走进 C 馆 D 馆，藏着超多本土的特色惊喜。这里汇聚了全国150余家酒庄的精品酒款，同时开设了巾帼优品、助残萌创等特色展区，小众又温暖。
2: 两大展馆还有两大超大亮点，全新的5星成果展沉浸式 AR 酒庄游，足不出馆就能云端打卡各大酒庄，科技感、氛围感、观赏感直接拉满。
6: 要说本届展会最出圈、最值得打卡的核心亮点，绝对是一馆全新打造的红酒生活馆，七里红酒咖啡生活集市，彻底打破了传统展会的刻板枯燥，主打松弛自在，美食美酒不设限。
2: 除此之外，户外休闲帐篷群落、 GAM 限定舞台、日落红酒派对氛围感直接拉满。展会全程有乐队力舞驻场演出，非遗传承人现场展演技艺，原创作品集集中亮相，还有结合宁夏武士风土定制的地域主题特调，专属的新作 DIY 特调，亲民的消费档位，让每一位市民游客都能轻松解锁温馨的快乐。以10月12日至14日银川

0: 时，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复合加工能力非常强，它只需要一次装甲就能够完成更多更复杂的型面。
1: 宁夏新锐长城机床有限公司围绕客户实际需求，通过科研投入、常态化的产品迭代升级，实现了从单一产品改良升级到多系列产品矩阵的发展，也让企业站稳行业赛道，领跑市场。宁夏新锐长城机床有限公司工程技术质量部经理梁瑞峰：
2: 我们每年的研发投入在700万左右，它主要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我们的紧跟行业的热点，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紧跟市场的热点，去开发更能满足市场和客户需求的新产品。现在市场占有率基本上在60%以上。
1: 新质生产力不只是重塑传统工业业态，更深度扎根农业领域，推动传统农业转型升级。在宁夏绿先锋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智慧农场的千亩稻田里，不同类型的收割机沿着预设路线匀速前进，割稻、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全程无需人工。宁夏绿先锋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刚：
3: 那么我们的机手呢，通过这个北斗卫星的这种测算的一些轨迹，那么通过 IR 的一些智能算法，我们在数字地块里面把轨迹和整个的这个路线就打好了，然后自动按照轨迹去实现它的非常精准的这种收割作业。
1: 智能化作业不仅让收割效率提升30%，更将机收减损率控制在1%左右，最大限度守护粮食颗粒归仓。自治区水稻产业体系首席专家孙建昌：
4: 无论是从这个我们的品种、新品种，再加上我们的新技术，再加上我们现在的这个智慧农业，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无人机智能的这种无人的监管啊监测，加上我们的无人的这个机的这个全链条的一个应用，也加速了我们新品种、新成果的一个示范和推广。
1: 不仅如此，传统农业的加工短板也正在被智能化破解。在中宁太阳良乡，刚刚采收的鲜食玉米在智能化加工车间实现剥皮清洗、漂烫保鲜、真空包装、高温灭菌一体化加工。宁夏正果太阳庄农业生态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杨凡兄：
5: 5年前我们种出来的玉米只能先卖，放不住，这几年我们建起加工厂，不光我们企业效益上去了，村集体和这边老百姓也能在家门口挣钱。
1: 为加快产业转型升级，近年来自治区科技部门持续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通过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升规、规上企业登高、科技企业晋级行动，不断激发创新活力。今年以来，已累计组织179家企业申报高新技术企业，942家企业备案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各领域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
6: 眼下呢，正是农田建设的关键时期，宁夏各地持续推动农田水利建设，夯实农业生产基础。我们来听报道。
1: 全区各地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大力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在青铜峡市小坝镇林高村秋季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现场，大型机械正在忙碌，干部群众同步开展清理农沟、修枝抚育等作业。青铜峡市小坝镇林高村党支部书记刘龙：
7: 我们林高村今天一共出动干部群众200余人，机械10余台，目前已经完成全村干沟、支沟、斗沟、疏浚和渠道的清淤等工作，预计11月完成全村的秋季农田水利建设。
1: 在峡口镇重点开展平田整地、沟渠道清淤、灌排畅通工作，农田水利建设工作复整面积将达到1.7万亩。青铜峡市峡口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水利专干顾立东：
8: 截至目前，全镇已完成农建总任务的80%，预计在10月中旬全面完成本年度的秋季农田水利建设工作，为明年全镇农业种植打下坚实的基础。
1: 今年青铜峡市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高标准治理10个片区19.85万亩，实施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维修改造、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等田间配套及水利骨干建设项目，预计11月中旬全部完成任务。

0: 在中宁县石空镇王营村秋冬农田水利建设县城，渠道修整、田间道路平整等工作加速推进，全面优化农业生产条件。中宁县石空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干部张进：
1: 正利于农闲时节，在各村全面掀起农田水利建设的热潮。下一步，我镇将持续夯实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提升耕地质量和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
0: 近年来，宁夏持续深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通过实施农田水利建设项目，实现田成方、林成网、渠相通、路相连。2026年，全区实施高标准农田及现代高效节水农业项目87个，目前已完工项目48个，在建项目39个，新建改造高标准农田52.65万亩，新建改造高效节水农业25.06万亩，完成投资14.5亿元。
2: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3: 新闻早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宁夏台记者许生茂报道，昨天2026厦门航空城市穿越赛迎春站在贺兰山体育场正式开赛。上午10点，伴随着发令汽笛声响，近千名选手从起点龙门阔步出发，一场融合闽宁协作、运动健康、城市探索与公益科普主题的全民健身活动就此拉开帷幕。
4: 本次赛事呢，将宁夏特色文旅地标与城市穿越挑战深度融合，以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内核，融趣味闯关、知识答题、产业体验于一体，串联西夏区城市片区、贺兰山东路文旅片区、紫色大道等迎川特色地标，让选手在运动中感受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内涵，体验闽宁协作特色产业发展成果，也把阳光健康的生活方式带到了贺兰山下。
3: 那开赛仪式上，厦航宁夏分公司总经理谭继超衷心感谢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厦航在宁夏发展的大力支持，感谢各合作伙伴给予本次赛事的鼎力帮助。他表示，这次穿越赛是厦航深耕闽宁协作的一项重要实践，希望通过这场集运动、科普、城市探索于一体的赛事，引导大众养成阳光健康的生活方式，以运动为纽带，拉近闽宁两地的连结。未来厦航将继续发挥航空优势，运送更多旅客往返闽宁，游历四方，欢迎广大旅客选择厦门航空，奔赴山海，飞向世界。
4: 赛场周边呢，专门设置了主题展示区，集中展现30年来闽宁两地人才互通、产业共建的发展历程。其中，厦航长期以来的闽宁实践成果引发了众多围观。目前，厦航累计开通56条宁夏航线，直飞7.6班次航班。累计承运旅客1000万人次，每天运行班次多达30班，构筑起了闽宁两地跨越千里的纽带。同时，依托航空网络、电商平台，把贺兰山东路葡萄酒、枸杞等宁夏好物推向更广的市场。今年8月，厦航揭牌宁夏分公司，作为首家落户宁夏的航司属地分公司，成为闽宁协作30周年又一项标志性的成果。
3: 那10月10号，先控科技宁夏有限公司低温的分选车间枸杞坚果经过分选装箱预冷后被送上了冷链车，当天经银川海关所属中卫海关监管查验合格，这家公司的240盒宁夏枸杞坚果顺利通关放行，目的地是香港。
4: 这批枸杞坚果呢，创下了2个首批记录。首批从宁夏直接申报出口，采用冷链保鲜技术陆运至香港。首批以12119031001003监管识别码申报出口的枸杞坚果，此前枸杞坚果出口时呢，只能归入普通的鲜冷冻干或枸杞大类的里面，与干果、药用枸杞混在一起，海关监管和统计都无法精准的区分。新增的代码呢，是海关总署专门为新鲜枸杞品类设立的独立识别码，相当于给宁夏枸杞鲜果办了一张专属的身份证。
3: 那么枸杞鲜枸杞娇贵，保鲜难，损耗大， 运输时效要求高，通关慢不得。货物还没有出发，银川海关就已经提前和企业对接好出口计划。针对鲜枸杞没有专门的监管识别码的问题，银川海关成立了业务专家帮扶小组，梳理新鲜枸杞出口检验检疫监管政策，积极争取海关总署对口司局的业务支持，为鲜枸杞品类增设了12119031001003的监管识别码，为企业规范申报、扩大出口打下基础。
4: 同时，银川海关主动对接口岸海关，协助企业货代理顺通关流程，支持企业选用深地属地申报加口岸验收通关一体化申报模式，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放行、一箱直达。在香港海关的支持下，宁夏枸杞鲜果供港绿色通道开通，企业可以享受便捷通关、优先查验等便利化的措施。
3: 那么据了解，今年一到八月份，宁夏枸杞出口额达到1.5亿元，同比增长28.1%。
4: 听众朋友们，10月10号，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歌大赛总决赛暨颁奖展演在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举办。来自重庆、内蒙古、江苏、浙江等13个省区市的21支参赛队伍同台角逐，各展风采。一曲曲动人的旋律、质朴的乡音，唱响家乡的新面貌、新变化和群众对美好新生活的喜悦之情。
3: 我在闽宁等你来、万国欢歌、春风习习入春来等一首首富有地方特色的村歌，既展现了各地乡村的发展成就，也唱出了新时代乡村一居一业和美幸福的崭新图景。据介绍，大赛举办6年来，始终坚守农民主体、农业主线、农村主场，让赛事成果转化为乡村发展平台，古老民俗曲调焕发时代风采。
4: 记者10月10号了解到，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立足大中小学、幼儿园陆续返校复学的实际，推出了多项护学交管举措，着力缓解上下学时段的通行压力。其中，47所学校周边的信号灯定制化管控，19所中小学、幼儿园设立了临时停车区。
3: 那么，连日来，银川交警组织警力对辖区学校周边路口逐一开展实地调研，分析各路口的交通流量、行人过街需求、道路条件等因素，按照一校一策原则制定信号灯的管控方案。
4: 其中，粤海第二中学、金凤区第12小学等点位在上下学期间呢，启用了行人专用信号灯模式，保障学生集中过街安全。金凤区第10小学、月牙湖一中分校等过街条件受限的路口，启用了阶段性的黄闪警示信号灯呢，仅在上下学时段运行。银川市中关村中学、金凤区第17小学落实行人过街提前放行。宁夏大学文翠校区、新庆区第2小学布设了按钮式行人过街信号，有效缓解人车通行矛盾。同时，交管部门完善了 T 字形重点路口的限速、注意儿童警示标牌及地面标线，进一步筑牢出行安全基础。
3: 那么，结合冬季各学校的作息变化，银川交警建立了动态调整机制，根据各学校上下学的时间变化，及时调整信号灯和警示设施的启用时段，让管控措施精准匹配实际车流，提升了护学时效。那银川交警温馨提示，接送孩子请单排顺向停放，即停即走。那上下学高峰期是提倡人等车，不要车等人，共同守护校园门口的道路畅通。好了，听众朋友，稍事休息，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3: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0: 这是原战友歌舞团演唱，收录于1971年版《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南》的经典乐章。久远岁月里，那一个个坚毅的身影，一段段永不能忘的战斗故事，跨越时空，代代相传。
1: 长征是镌刻在民族血脉中的精神印记，是屹立千秋的精神丰碑，更是强军兴军的力量根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学习国防知识，厚植家国大义，常怀居安思危之心，走好我们这代人的长征路。
0: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和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和老酸奶礼送家乡味，金和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2: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1: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赴汤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3: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4: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
3: 但，
1: 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3: 下班了。
5: 我把纪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6: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7: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6: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1: 要不你试试 AI，
8: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9: 等孩子们仰慕的英雄。 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青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 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
1: 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新闻早高峰开启全新每一天。那现在是北京时间8:3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我是李涛，
10: 我是小慧，每天清晨醒来，世界尽在耳边，
1: 锁定新闻早高峰，听天下为您打开声音地图。接下来呢，我们要了解到的新闻内容有。
10: 高频数据显示，三季度居民消费意愿稳步回暖。
1: 前八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7.6%。
0: 多地积极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房地产市场成交活跃。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 国家发改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高频数据显示，三季度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态势。消费方面，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连续三个月上行，居民消费意愿稳步回暖。投资方面，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大幅增长184.1%。外贸方面，主要港口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超40%，继续保持高景。总体来看呢，存量与增量政策协同发力，经济增长动能持续积蓄。
0: 那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同比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同比增长22%。
1: 八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2.73万亿元，同比增长18.6%，进口1.92万亿元，同比增长21.7%，进口月度同比增速连续六个月超出出口。
0: 那随着各项楼市政策的落地见效，十月份以来，北京新房市场迎来了积极变化，成交活跃。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2: 在北京通州的一个新房售楼处里，记者看到来选房看房的市民有不少，接待区几乎都坐满了。工作人员介绍，最近平均每天要接待200到300组客户。
3: 北京市通州区某楼盘销售经理于超：
4: 我们厦门销售情况还是很不错的，节后这几天呢，无论从来访量还是成交量来说的话呢，基本上都维持了适宜的一个销售热度。随着政策效力的逐步显现，客户的购房预期呢也会越来越强。
3: 北京市民：
5: 我们看上了一个80平米左右一个房型，我们今天就打算把这个购房意向书给签订下来。
2: 记者走访了多个在售楼盘，发现不少新房项目的咨询量、线下到访量都有增加，部分项目到访量甚至较九月份增长了近一倍。
3: 北京市通州区某楼盘销售顾问向雪：
6: 近期接待客户中也有部分客户上午看完房子，对于项目意向度还是挺高的，下午就找我们初步签订了购房意向书。还有部分客户的话，现在主动给我们发微信咨询现阶段项目的这个在售情况，明显的能感觉到现阶段的这个市场热度是越来越高。
2: 最新数据显示，10月1号至8号，北京新建商品住宅成交12.84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63%，市场活跃度显著提升，成交保持较快增长。
3: 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
7: 从中央到北京市的这一系列政策举措，也在逐渐的形成合力，打通了我们购房的整个的链条。我们也观察到市场中购房者的热情较此前有了明显的提升，进一步的

0: 推动的潜在的购房意愿转化为现实的这种购房的行为。
1: 不仅新房市场交易活跃，二手房交易呢同样迎来了积极变化。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九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同比增长超过10%。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记者在广州市越秀区的一家中介门店了解到，十月以来，门店带看量大幅增长。
3: 广东省广州市某地产中介门店店长张志威：
4: 平时日均的带看量呢3到4组，国庆期间呢，咨询跟看房量的客户都翻了一番，都有7、8个。
2: 广州市房地产中介协会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九月，广州二手住宅累计网签79070套，其中九月单月网签8430套，同比小幅增长。北京和上海的二手房成交量也增幅明显。九月北京二手住宅网签15756套，环比增长13.7%。今年前九个月，二手住宅累计网签13.7万套，同比增长5.1%，创下2022年以来同期新高。上海自今年3月以来，二手房月网签量已连续7个月突破2.3万套，交易保持活跃状态。而在深圳，当地二手房市场的一大新变化是外地看房客户占比明显增多。随着深圳非核心区域放开限购，外地购房者持续增加。现在非深圳户籍在深圳非核心区域购房，无需社保或个税即可购买2套。
4: 我觉得在深圳置业的话，对我们自己包括居家呀，还是以后的发展啊，都是很好的一个选择。
2: 当地中介机构监测显示，九月以来，深圳二手房门店签约量同比增长超过20%。
3: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
5: 基于结婚和生育等家庭人口增长带来住房需求呢，很多都选择二手住房。二手住房呢，因为总价和单价比较低，马上就能够入住，而且呢配套比较完善，社区的生活成本也相对来说比较低，并且通勤也比较便利。
2: 此外，宁波、杭州、武汉等二线城市二手房成交量也稳步释放。十月以来，看房热度相比九月进一步提升。
3: 湖北省武汉市某地产中介门店店长彭方杰：
6: 大概每天能够到18组到20组，每天带看大概在12组左右。
2: 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九月，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
7: 那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
1: 具体来看呢，旅游消费市场的热度持续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以上，其中旅行社服务、游乐园服务增长较快。在旅游消费的带动下，多元化住宿需求释放，经济型连锁酒店、民宿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6.3%和12.8%。
7: 那同时，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特色美食街、夜市烟火气十足，促进小吃服务、快餐服务较快增长。
1: 此外，文旅消费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其中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群众文体活动服务均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各地体育赛事火热进行，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增长近30%。
7: 那么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落地，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40%，手机手环等通讯器材销售火热，增幅达1倍以上。
1: 10月10号，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当前汽车产业竞争激烈，部分企业跟风推新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从3个方面画出了硬杠杠。
7: 那第一是研发测试验证方面明确硬性要求，新申报产品必须完成综合可靠性与耐久性、结构可靠性、软件功能可靠性等测试，其中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1年，必须包含2冬以下实验。

0: 可靠性验证试验里程不低于30000公里。
1: 第二，创新设计准入方面列出了红线清单，禁止配备全隐藏式车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屏、柔性屏，行车过程中不得使用零重力座椅、旋转座椅或座椅放倒乘床等功能，应急逃生、应急制动等涉及安全的操纵键必须保留实键、操纵键和醒目标识。
0: 那第三是准入管理方面明确了执行时间表，那从2027年的1月1号开始，没有按照要求测试验证或者是提供虚假材料的产品不予公告，已经取得公告的产品必须在2027年7月1号前补报材料，逾期而且存在安全隐患的停止生产并且实施召回。
1: 今年以来呢，汽车安全监管持续加码，1月门把手安全国标获批，6月辅助驾驶首个强制国标发布，7月高阶自动驾驶准入标准出台，小蓝灯被纳入规范，全国范围还开展了生产一致性的检查，从设计测试到生产使用，一张汽车安全网正在加速织密。监管部门释放的信号很明确，创新可以快，但试验验证必须充分，安全底线必须守牢。
0: 那国庆假期已经结束，大部分航线的机票价格明显回落，主要旅游目的地的住宿折扣也开始加大，错峰游在升温，让国内旅游市场热度不减。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2: 金秋十月，旅游市场打出高性价比组合拳。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热门城市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降低超30%。从北京、上海、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假期热门方向的机票已降至200-300元区间。十月中下旬至11月的机票预订量随之明显增长。位于青海的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澄澈碧绿的黄河与赤红丹霞地貌相映成趣，游客们可以放慢脚步，沉浸式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3: 游客孟刚：
4: 感觉我们承包了整片丹霞地貌，可以饱览秋色，坎布拉的秋景真的太美太震撼了。
2: 在天津市特色小镇文创园等打卡地持续推出不同活动游玩项目。
3: 游客：
5: 人没有那么多，不像国庆中秋的时候那会儿人很多，然后像这种沉浸式的场景呢，需要我们就是慢慢体会慢慢感受才更有这种韵味。
2: 在安徽黄山西溪南镇西溪南村，乘坐竹筏穿行千亩枫阳林，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都有不一样的风景。
3: 游客叶小红：
6: 我感觉就是绿水青山，然后微波荡漾，就是让人感觉很舒服很宁静。
2: 夜幕降临，挂满鱼灯的竹筏缓缓行进，在古徽州人眼中，鱼灯代表着年年有余、平安兴旺。竹筏所过之处，打铁花惊艳登场，河道中央水幕光影秀同步上演，丰富的项目拉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了乡村文旅消费。自去年杭衢高铁开通后，每年的10月8号至10月31号，浙江衢州都会推出惠民文旅举措，包含烂柯山、龙游石窟等在内的衢州14个景区面向杭州市民免费开放，不少人会选择在这个时间段错峰出游，感受金秋美景。
3: 游客刘莹燕：
7: 节假日出行嘛，就是感觉人太多了，然后就到每一个景点就感觉走马观花嘛，然后就你都不用走，人群就会推着你走，然后像现在的话就非常的清闲。
2: 这段时间随着入境游持续升温，来中国旅游的外国游客出行需求发生显著变化。在上海南京西路商圈的一家机器人体验店里，机器狗完成行走、跳跃、空翻等一系列动作，不少外国游客围拢上前，亲手操控设备，沉浸式感受人形机器人技术带来的新奇体验。门店今年6月正式开业，开业不到半年已经接待超1000名海外游客，不少海外旅行团把这里列为上海游的必打卡点位，很多游客通过海外社交平台慕名前来参观体验。
3: 机器人体验店负责人向光虎：
8: 我们的外国客流的话能占比到50%以上，这边也相当于他们的一个打卡点。
3: 该音频由 AI 生成。
9: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10: 到了，
9: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11: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9: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12: 我是记者张晶，
9: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12: 是在国能宁夏工作。
9: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

0: 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八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七月上升了2.45点。与上月相比呢，经营性分指标与监管性分指标的升幅较高，新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数量明显减少，新移出经营异常名录的数量大幅增多，信用风险较高企业占比降低，推动整体信用水平企稳回升。
1: 今年八月份信用指数排名前五的行业分别为金融业、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那么与上个月相比，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的指数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了今年以来的最高排名。
0: 昨天上午，装载1530台国产新能源汽车的大型滚装船广荣轮从南京港起航，驶向西班牙巴塞罗那港、比利时泽布吕赫港，标志着南京至欧洲外贸滚装新航线正式开通，为国产汽车出海新增了一条江海直达通道。
1: 那这次首航的广荣轮是新一代甲醇双燃料动力的滚装船，船长199.9米，拥有7800个标准舱位，也是目前靠泊南京港的最大尺度的滚装船舶。
0: 此次欧洲新航线的开通，实现商品整车从南京港直接出海，无需前往沿海大港中转，大幅降低了转运、仓储等综合成本，有效提升国产汽车的外贸交付效率与市场竞争力。据港口统计，2025年通过南京港出口汽车1.39万辆，今年前九月通过南京港出口汽车2.91万辆，增长势头强劲。
1: 那昨天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大关，较去年提前14天达成这一目标。那作为连接珠海与澳门的核心民生通道，拱北口岸正以高效往来见证着粤港澳大湾区硬联通与软联通的协同提速。
0: 今年以来，口岸客流呈现高位运行、峰值集中的态势，上半年累计查验旅客超6400万人次，同比增长6%，单日客流最高达46.3万人次，连续3次刷新纪录。国庆假期日均查验量超37.7万人次，口岸内人流如织，秩序井然。
1: 那么从客流构成看，个人游旅客、跨境通勤人员和商务出行人员是三大主力，粤港澳常旅客占比长期维持在70%左右。同时随着免签朋友圈扩大以及 APEC 会议、广交会等国际活动的带动，外国旅客经拱北口岸入境数量持续攀升。截至目前，这个站年内查验外国旅客近70万人次，同比上涨11%。
0: 1亿人次的背后是口岸经济活力的加速释放。今年1至7月，拱北口岸免税店销售额达11.4亿元，同比增长3.9%。口岸商圈加速升级，10分钟步行圈内一批新商业体开门迎客。拱北口岸正从单纯的跨境通道逐渐转变为消费目的地，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加速成型，人员与要素流动愈发畅通。
1: 那昨天13:30左右，满载着进藏物资的 X8704、8703次列车从成都北边组站缓缓驶出，成都至拉萨途径班列正式开行，进藏物资迎来了铁路运输的新选择。
0: 此次首发班列共计25车货物，货重超500吨，货值超1500万元。货物品类涵盖木材、粮食、化工品、金属制品等10多类。
1: 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成都铁路物流中心的相关负责人介绍，班列将以固定时间、固定线路、固定班期的模式运营，全程运行大约68小时。班列常态化运行后，发往西藏地区的运输周期大幅缩短。
0: 社保卡呢，是大家享有就业、社保等权益的凭证，是政府民生服务的重要载体。然而最近啊，网上呢出现了一张通体金色的所谓社保卡金卡。有发布者声称，办理这种金卡不仅能够提高医保报销的待遇，还能够领取养老补贴，享受免费文旅福利。甚至啊，有人冒充人社部门工作人员，以办理金卡发放补贴为名，索取个人信息，诱导转账。
1: 那么这种所谓的社保卡金卡，毫无疑问是一种诈骗的幌子。如果大家遇到了这种话术啊，一定要提高。

0: 高警惕。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对于社保卡的申领和使用，有哪些事项是需要我们了解的呢？
1: 网传资料显示，造假素材为一款样式通体金色的社保卡，宣称由人社部统一管理，附带养老资金发放、免费文旅福利等宣传用语，还有伪造的中央一号文件截图，仿冒人社部官网的资金审批后台页面，页面虚构了个人养老金大额出款记录，甚至有人冒充人社局工作人员，在社交群内发布消息，亮出所谓的工作证，要求市民保持通信畅通，配合办理养老款业务，以此获得信任。
0: 实际上，真实的社保卡和网传的这张金色的社保卡有着明显的区别。那么按照人社部相关管理规范，社保卡实行全国统一的基础标准，社保卡正面是统一模板，印有国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字样，卡片尺寸、芯片技术、基础防伪标准全国统一，保证社保卡可以全国通用，那支持异地就医结算、社保查询等基础业务。
1: 那经过梳理了解到，社保卡呢统一不等于完全一模一样，在背面细节上呢，各地第三代社保卡会增加本地特色元素，卡片正面全国统一，卡片的背面本地化设计，是各省在国家统一框架下拓展本地文旅、交通、政务场景的配套设计，属于规范允许范围内的差异化设计。卡片核心社保功能、芯片标准没有区别，参保权益不会因为卡片表面图案不同而产生高低之分。
0: 那东南大学医疗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的主任张晓表示，各地管理规范和标准还不一样，政策之间有差异，实际上还有技术标准的问题，地方的社保系统存在差异，国家是要求有统一的技术标准，社保卡出台了相关的技术规范和标准，而且立法也在跟进，所以这些做下来以后呢，基本上逐渐在统一、不断完善调整的过程当中，而且是一个加快的过程。
1: 网上传播的社保卡金卡的说法呢，看病报销比例更高，甚至出现了代办金卡、申领金卡享受专项补贴的诈骗信息，属于典型的电信诈骗。对此，人社部门明确辟谣，全国现行社会保障卡没有官方定义的金卡、银卡分类，不存在金色社保卡对应更高社保待遇的国家标准。专家解释，随着社保卡迭代升级，确实会附加很多额外的功能，会让一些不法分子钻空子，冒充人社工作人员误导市民。实际上，实体社保卡由人社部门联合合作银行统一制发，个人是无法付费升级卡片等级的。
0: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小慧、李涛，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更多即时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新闻早高峰，我们明早8点再见。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啊，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啊，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2: 几百万棵树什么概念呢？
3: 在贺老山东路的话呢，其实像我这样的人其实蛮多的。
4: 这个地方只要有水，种下去也肯长的。
5: 因为我会觉得一旦他们毕业了，他们就不再是我的学生，他

0: 是有梦想的。
1: 能选择待在宁夏的主要的原因是，我相信这个地方是中国最优秀的一个葡萄酒产区。
2: 葡萄的灵魂其实就长在他们身上。灵魂是什么呢？就是这群人的故事，他们奋斗的故事。这就是贺兰山东路的故事。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4: 我原是庐山幽谷的泡桐，音量浮萍木料内里紧绷肌理，开槽让风声化作弦歌，清弦婉转是春江薄雾漫过沙洲，重弦铿锵是江河奔涌一往无前。为今天，我等待了40年。绿水金山就是金山银山，4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3: 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5: 1061北京时间9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10月9号至1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以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为主题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在河南省洛阳市举行。来自中国、英国、意大利、阿根廷、阿尔及利亚等10多个国家的90多名市长、市长代表、国际组织代表和专家学者，围绕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产业转型升级、城市更新等议题深入交流。今年以来，我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从生产供应到运输存储再到场景应用，氢能正成为推动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三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10月11号上午，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港口口岸落成，将于12号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新皇港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口、最大口岸单体建筑。国庆假期过后，机票、酒店的价格纷纷回落，错峰游进入最佳窗口期。无论是国内热门城市，还是出境目的地，都迎来了高性价比的出行窗口。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今年以来，我区以深化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为抓手，聚焦民营经济发展堵点、难点、痛点，持续破除制度壁垒，提升服务效能。通过迭代升级全域政务服务，推行一窗集成办理、周末不打烊、节假日预约服务，实现园区企业服务站、办部城市反映窗口全覆盖，依托重点园区营商环境法治工作中心，为民营企业提供精准咨询、项目会诊、合规指导、投行投资、节能用地环评4个事项并联审批，审批时限压缩40%，让民营经济发展阻力更小，活力更足。 十月十号，蓝跑2026贺兰山超级越野赛在4A 级旅游景区宁夏石嘴山市北武当生态旅游区鸣枪开跑。来自全国各地的2000多名越野爱好者齐聚贺兰山下，驰骋戈壁峡谷，征服山野险途，在西北雄浑壮阔的自然风光中完成自我挑战。1061新闻快报由李涛编辑，小慧播报，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您收听1061民生热线。

0: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枝叶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
1: 你好，民生热线。
0: 1061民生热线，511-7200，为您开通。

北京时间的9:10，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到的呢，是我们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小慧。置业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那么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实时的参与到我们今天全程的节目直播互动。那么在每周一三五的时候呢，我们的节目会通过宁夏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以及呢黄河云市的 APP 在线呢进行直播，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实时的收看我们的直播。那么如果啊您在生活当中呢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呢，您也可以啊直接联系到我们的记者。您可以呢下载黄河云市的 APP， 找到我们的黄河云市民生热线的专区，那么在专区的板块当中啊，就可以留言呢联系我们的记者。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随时的拨打我们的热线0951-5117-200，或者呢通过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呢，也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首先呢，跟随小慧来关注一下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将会了解到或者关注到的一些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的反馈。首先呢，我们会关注到惠农区吉兴苑小区西侧的商户长期呢占用公共停车位，交警部门呢将会现场的查处，并且增加。

0: 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
1: 你好，你好，
0: 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2: 那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热线回复环节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第一条热线。我们的节目组呢收到了惠农区啊一位听众朋友咨询的问题，他说啊，这个惠农区吉星苑小区西侧的商户呢在长期的占用公共停车位，那么交警部门呢也是在现场啊进行了查处。这位听众朋友说啊，这个石嘴山市惠农区吉星苑小区的西侧惠安大街263号到289号的商户啊，非常的清楚哈、啊，这个他们呢是长期的使用三轮车、电动车以及桌子、凳子、锥桶等物品呢占用商铺门口的公共停车位，或者呢会故意的占用一两个车位，导致市民呢在这个车位上就没有办法进行停车了。那么现在啊，周边呢都在到处修路啊，那么小区内呢无法停车，那就导致啊这个公共停车位越来越紧张，商户呢却把他们门口的车位啊占用住了，希望相关部门能够严查这件事情。那我相信啊，这个事件呢很多听众朋友可能都遇到过啊，确实呢在我们的这个小区周边有一些商户啊会刻意的用锥桶或者是一些物件啊来占用公共停车位啊。那么如果你去跟他理论的话呢，他还非常的有理啊，说这个是自己家门口、自己店门口的这个车位哈、啊、他呢是有理来占据的。那么到底能不能占据呢，我们的记者也是把这个问题啊反馈给了石嘴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分局惠农交警大队。那交警部门呢也是给出了相关的回复哈、啊、他们呢会安排警力前往现场去查处，对商户使用的物品占用公共停车位的这个行为呢会依法进行清理，同时呢会增加这个路段的巡逻密度，持续巩固整治的成效。所以说啊，这绝对是不合理的。公共停车位啊，它属于公共资源啊，那么不是商户的自留地，用三轮车、电动车以及桌椅、锥桶这些东西来占位，甚至是一车占两个车位，这种做法呢都是既不合理也不合法的。这种占位的行为呢反复的这个强调了哈，但是呢整治呢也在整，可是呢每次啊整治结果之后啊就又会有这种情况发生，这是有点类似于整治的这个一阵风啊。那么惠农交警大队呢在接到投诉之后就表示了将会现场的查处，并且增加巡逻密度，态度是积极的哈，但是这个巡逻密度能不能够变成一个常态化的去这样一个管控呢？商户们会不会在交警走了之后就继续的拿出锥桶、桌椅板凳来占这个车位呢？这些啊都是需要我们的相关部门去持续关注的。同时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想对我们的商户们说一句，把车位留给我们的顾客，这个生意可能反而会更好。因为作为顾客，如果看到你门前没有办法停车啊，车位已经被占满的话，有可能人家掉头就走了啊，所以说啊，你堵的是别人的这个车位，同时也堵住了自己店门口的这个客流，堵住了自己的口碑。那么希望这个交警部门这次能够真正的把问题呢解决到位，让公共车位回归公共的属性。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咨询哈，我们收到了一位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反馈啊，他说这个影家渠北街过了世贸贸悦府那个桥洞啊，在这个海贸一号院西门口的这个地方，路边总是有很多的车辆占道停放。那么一号院的业主啊，开车从西门进出的时候，那么这个视线啊就非常的被容易挡住啊，尤其是被这些违停的车辆啊给遮挡住了，根本看不到往来的车辆和骑行的这个孩子。尤其现在很多这个初中生啊上学的时候骑车会经过这个地方，那孩子呢这个骑车有时候呢会不太注意这个交通啊安全，那么所以说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是非常危险的。那么这位听众朋友也是表示了，因为路边停车影响了出入车辆的这个视野，已经发生了好几次的这个事故了，希望相关部门啊能够尽快的解决这一安全隐患。您的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也是接到了，那么在接到问题反映之后呢就反馈给了银川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分局。那么金凤区一大队呢已经给出了回复啊，称这个已经安排警力对于这个路段加强巡逻，对违停车辆会依法清理。同时呢交警部门也是提示了，如果您遇到了类似的警情，其实您可以直接的拨打金凤区一大队的值班室的电话，0951-3056-981，0951-3056-981。那我们金凤区的这个朋友们可以记好了。

0: 这个电话啊，是我们这个金凤区一大队的值班室的电话。如果您在金凤区啊遇到了这个车辆违停、堵路、遮挡视线啊、不遵守交通法规的类似的这个情况的话呢，您都可以拿起电话直接拨打他们的这个值班室的电话0951-3056-981，把这个情况呢交给我们的这个交警部门，他们会及时的派警前往您所这个说的这个地方去进行这个处理，这样的这个情况会更快的解决。其实这个小区违停的这样一个情况哈，尤其小区门口违停遮挡视线的这个情况呢，不在少数哈，已经发生了好几次这个事故了，说明这已经不是这个停车不方便的问题了，而是已经存在实实在在的安全隐患了。尤其呢，刚才这位听众朋友在反馈问题的时候特别提到了，周边会有很多的初中生上下学骑车经过这个路段啊，那么他们的视线被遮挡啊，司机的视线被遮挡，反应速度又很慢啊，那么反应的时间又很短，一旦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啊，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那么金凤区一大队啊，在接到投诉之后呢，也是安排了警力加强巡逻，依法清理违停。他回应是非常及时的。其实这个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哈，因为小慧也是拨打过我们的这个投诉热线啊，包括这个警情处理热线。他们这个接警非常的快啊啊，但是呢，这个加强巡逻，我觉得它不能够变成常态化的管控。你只是去巡逻，那么作为违停车辆，那更多的他会选择打游击战。你走了我停，你来了我走，对不对啊？这种情况是一直处于反弹的这样一个现象，所以说还是需要我们的这个交警部门去加大关注的力度，同时也提醒我们广大的车主们啊，停车呢图一时方便，可能你就会给别人带来非常致命的危险。那么小区门口、路口的拐角这些视线关键区域，建议大家不要违停啊，也希望交警部门呢在加强执法的同时，能够考虑到这个路段增设禁停的标识或者是隔离设施，从源头上呢就减少违停空间，它停不了了，自然而然就没有人停了啊，那么也是让居民的出行会更加的安全和便利。北京时间的9:20，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到的呢，是我们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小慧，也欢迎大家呢在收听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可以实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一些麻烦事和烦心事啊，您都可以直接拿起手中的电话拨打我们的热线0951-5117-200 0951-5117-891，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可以下载黄河云市 APP， 那么在这个 APP 当中啊找到我们的黄河云市民生热线的专区，那么在这个专区当中啊，在我们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板块下方留言，就可以实时的联系到我们的记者，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把您的问题反馈给相关部门进行解决。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关注到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么在后台留言也是可以联系到我们的记者的。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咨询。我们接到了一位听众朋友啊，通过我们这个1061民生热线反映说，这个京波北街万达华宅 A 区门口的那半截非机动车道啊，这个机动车都已经直接停满了啊，那么居民回家呢进地库的时候就生怕蹭上别人停在这个地方的车辆，可是呢不从这儿走又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进入地库，每天啊开车经过这个路段都是提心吊胆的啊，希望相关部门能够治理一下这个路段的违停乱象，保障居民的正常出行。那么这个情况呢属于西夏区啊这个管辖的区内啊，那么记者呢就把这个问题反馈给了银川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分局，西夏区一大队呢也是给出了相关的回复啊，说他们已经安排警力呢对于这个路段加强了巡逻管控，依法清理违停车辆，引导广大的道路交通参与者呢来规范停车，文明出行。交警部门呢同时也是提醒啊，这个如果遇到了此类警情，那么西夏区的这个听众朋友啊也是可以拨打这个辖区的指挥中心电话0951-2022-122，或者您其实直接拨打110和122呢也是可以的，那么交警部门呢会及时的派警前往这个路段进行违停的这样一个清理。非机动车道呢被机动车停满啊，这个居民进出地库呢只有一条路可行，每天回家其实有点类似于闯关啊，生怕这个刮到这个停在路边的车辆啊，这个我觉得换谁谁都特别窝火。违停车辆呢占的它不仅是路，更是居民安全 安全感和回家的路权。那么刚才我们也是提到了，西夏区一大队呢接宿之后啊，就迅速的安排警力，加强了巡逻管控，态度呢很积极啊。那么但是在这类问题上呢，往往容易出现刚才其实我们提到的整治反弹再整治再反弹啊。那么关键呢还是要建立一个常态化的管控机制，不能够让违停的车辆啊随意的去打游击战。同时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小辉也是提醒我们广大的车主朋友们，非机动车道呢它不是免费的停车场啊，您图自己的一时方便，堵的是别人的回家之路啊，万一刮蹭了之后呢还得要担责啊。很多朋友会发现您停在这个非机动车上的非机动车道上的这个车辆啊，特别容易被刮蹭到，尤其是这个非机动车道有很多的电动车自行车快速的经过啊，那么刮蹭到您的车辆之后啊，这个谁来担责呢，对不对？所以说啊，这个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司机朋友们啊，首先能够遵守我们的交通法规啊，将车辆呢停在合适的地点，能够停车的地点啊。那么也希望呢，这个交警部门能够及时的想出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车辆违停的事件。好，我们再来关注到一位听众朋友啊，这个和我们反映说，宁夏石嘴山市平罗县的红矮子乡红桃路是一条公共通行道路啊。那么这个厂区门口的公共路面上呢铺设了减速带，那么红桃路呢常年有大量的货运大车通行，车辆经过这个减速带的时候呢颠簸特别的剧烈，很容易啊损伤货车的底盘轮胎，存在安全交通隐患，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关注处理啊。那么在接到我们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反馈之后呢，我们的记者就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平罗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啊，那么他们也是给出了相关的回复。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听一下这个平罗交警给出的相关回复。
1: 今年这个交通事故也多，这个亡人事故伤人事故真是今年特别多发频发，所以说呢我们平罗这个向政府申请的资金也是符合条件的。那个地方有很多的奶牛场，这个牛场呢上下班的人就是都是周围那些移民村的，骑着电动车呀三轮车的比较多，你说如果不设这个减速带，如果人这些人不让他嘛，以后他收不住，说实话就是一起亡人伤人事故，这是必须有非常有必要装的。红矮子乡这个地方它牵扯到的地方妙妙湖、红瑞村、红祥村都是一些移民，这些移民呢它主要就靠的就是在周围的厂区农田包括这个牧场就这些地方去打工。到今年目前为止我们装上减速带了以后，是除了对车路上的车有一定影响以外，但是明显这个伤人亡人事故就降下来了，特别明显。我有时候你看我们给那个包括打车司机啊，包括那些省验的来省执照的那些打车大货车大客车驾驶员呀厂区呀，我给他们说了，我说你们只看到我们在查大家的电动车，只看见我们装减速带，你们有没有想过平罗一年发生多起交通事故呀，都不吱声了啊。我问你多少起，他说大概有个300-500起吧，大小磕磕碰碰。我说死多少人，10-8个吧。我说2025年光平罗县交通事故发生了14070起，我说光死亡死了51个人。我说你现在能理解为啥搭电动车了吗？其实就是这个原因。
0: 好的，刚才我们听到的呢是这个平罗交警给出的相关回复啊，这个他们在这个回复当中大家也听到了很多这个数字啊，血淋淋的数字啊。所以说啊，这个平罗县呢今年的交通事故频发啊，亡人事故和伤人事故的这个形势呢非常的严峻。那么安装减速带呢是经过向政府申请资金并且符合相关条件的一个必要举措啊。尤其刚才我们的这位交警呢也是提到了，这个地方呢有很多的这个奶牛场，牛场上下班的人啊，他都是周围的这些移民村的这个村民，他们呢会选择骑着电动车三轮车啊来这个上下班。那么如果在这个路段呢不设置减速带，这些人呢骑电动车和三轮车如果速度收不住的话，说实话呢是非常危险的啊。这个他们也会经常有一些这个亡人的这个交通安全事故发生，所以说啊他特别提到了这条减速带是非常有必要安装的。那同时呢，这个交警部门也是在刚才的这段采访录音当中啊，特别的提到了一些数字哈。那么2025年光平罗县的交通事故就发生了14070起，死亡51人啊。所以说啊，这个交警呢也是给我们的这个司机朋友们提个醒啊，经过这条路段的时候，有了这样一条减速带，其实啊也是为了提醒我们的大货车司机驾驶员一定要慢速减行，保障安全驾驶。同时呢，这个也是建议我们周边的居民朋友们，能够哈、啊、这个尽量在骑行电动车啊，这个电动三轮车的时候，也遵守我们的交通法规。 好，稍后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时段。广告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此刻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我们稍后见。
2: 大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4: 中秋送礼怕送错，
5: 就选金河老酸奶，
4: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6: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7: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8: 您现在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0: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9: 名字
10: 不少网友反映了，这个
0: 白天
10: 目标
0: 是
10: 直接
6: 买。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2: 这是什么山啊？
13: 贺兰山呀。
12: 河在哪里呀？
13: 黄河在那儿啊，你看它从西南边围着贺兰山兜了一圈，然后又回来了。
12: 那为什么要挖那么多小支流呢？
13: 这些小支流就是古代挖好的渠，因为有了这些渠呢，我们才能把这个黄河水引到咱们这片土地上来，我们的庄稼树木都可以靠着黄河水就长得高高壮壮的。我们这个地方原来特别干旱，如果没有黄河水呢，小禾苗都干死了。
12: 那有了水以后呢？
13: 有了水以后，那就是一个新的故事了。
14: 黄河之水自西而来，在贺兰山东麓呈现出高山庇护、黄河滋养的奇妙景观。此刻，太阳正在升起，铺展出一幅迷人的生活画卷。贺兰山下，天造地设的安排，一切都刚刚好。
11: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北京时间的9:32，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此刻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小慧。那么也欢迎大家呢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可以实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一些麻烦事儿和烦心事儿啊，您都可以呢直接拿起手中的电话拨打我们的热线0951-5117-200，0951-5117-891。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可以直接啊下载黄河云市的 app， 在这个 app 当中啊

0: 找到我们的黄河云市民生热线的这样一个专区。那么在专区当中呢，在1061民生热线的板块下方留言啊，就可以联系到我们的记者。那么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一三五的时候呢，会通过黄河云市的 APP 呢进行直播，也欢迎大家可以锁定我们的节目直播。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听众朋友的这个热线回复啊。我们的节目组呢收到了一位沙坡头区的听众朋友咨询的问题啊。他说这个自己呢是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新仁镇西里一村的村民啊，在自己家呢这个地里面啊建设枸杞烘干房，属于这个枸杞产业的配套农业设施。那前期啊，这个乡镇组织这个测绘人员啊，第一次到这个现场去打点测绘，点位呢是不符合要求的。之后呢，这个乡政府啊又安排测绘人员呢第二次到现场重新的勘测定界放线，复测费用呢是由他本人现金支付的，现场呢都有这个见证人。那么现在啊，乡镇呢只采信第一次测绘的数据，不认可第二次现场复测的数据，那么以此呢作为限期拆除的决定啊，强制的要求他拆除他的这个枸杞烘干房。那么这位听众朋友就认为啊，这个事件的处理呢属于认定不清，忽略了乡镇组织的二次现场测绘，恳请有关部门及时来核查这件事情，依法依规处理，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并且呢要求对方书面告知处理的意见。那我们的记者在接到这位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反馈之后呢，就第一时间啊联系到了这个西里一村的村委会。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下面的时间呢，先来听一下咱们这个西里一村的村委会的工作人员给出的相关回复。
1: 事情我们知道呢，不是说村上认定他们是违建的，因为这个东西村上哪有那个权利？因为这个东西是人家西北五省，不是陕西那边那个国家监测中心嘛，监测出来的。对，因为他那个测绘嘛，看测定界图嘛，他试做了，已经报到沙坡头区了。因为这个东西是要报到沙坡头区去进行设施用地、农用地审批的。方面都还没有核定清楚，勘测定界图出了以后报到沙坡头区，在做审批期间他就未批先建了，报上去以后他就进行了未批先建，让人家这个陕西监察大队就监测出来了。村上镇上都去过以后，不是下发那个停工整改通知书嘛，他们就进行了拒签嘛，他们不签嘛，就是说是让他们停下来等审批结束再干什么。而且呢，他那个位置还跟人家出的勘测定界图的位置是不是一样的，挪了位置了，建起来现在正常就做这个执法程序呢，就是这样的情况。
0: 好，那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录音啊，是我们的这个记者联系到的西里一村的村委会的一位工作人员给出的相关解释哈。那么这位村支部的工作人员回复说啊，这个事情呢他们村上是了解的，但是村上并没有认定哈这个建筑属于违建啊。那么村上哪有权利认定违建？刚才我们听到这个录音里面呢，他也是提到了哈，他说呢这个认定是需要西北五省国家监测中心监测出来做认定的。那么相关的信息呢，他们已经是报到了沙坡头区了，进行这个设施用地农用地审批的方面呢，他们暂时还没有核定清楚啊。这个勘测定界图出来以后呢，报到沙坡头区再做审批期间，他就没有批先建了，也就是说呢，他没有经过审批之后先把这个进行了建筑啊，但是实际上呢是应该经过审批之后才能够进行这个开始这个建设啊。那么让这个监测大队呢监测出来了啊，所以说这个工作人员还提到啊，这个村上镇上此前也去过我们这位村民的这个家里的现场，也是给他下发了停工整改的通知书，但是当事人进行了这样一个拒签啊。那么让他们停下来呢，等审批结束之后呢再来复工啊，但是啊这位听众朋友他们不同意，而且啊他那个位置呢还跟这个监测地图界定的这样一个地位是不一样的啊，等于是挪了相关的位置了，建起来呢现在这个镇上呢要做执法程序，所以说就要求他停止了。那么这个纠纷的焦点其实呢，刚才大家听了录音，听了这个介绍之后也了解了，很清晰啊，就是乡镇呢只认第一次测绘，不认第二次复测，这个做法呢是不是站得住脚，需要更充分的解释。如果这个第二次的复测确实是乡镇组织并且实施的啊，那么这个复测结果应该要当做啊这个行政决定的依据之一，那不能够选择这个就是不采信。那么另一方 方面啊，这个刚才我们这位工作人员也是提到了，

内批先建这个问题。那么涉施农业用地呢，虽然按农用地的管理不需要办理建设用地的审批手续，但是呢依然需要签订用地协议，并且要经过乡镇备案，属于先备案后建设的这样一个范畴之内。那没有批但是你进行了建设，这个呢确实存在一个程序的瑕疵。那所以说建议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您可以拨打12345的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要求书面答复，也可以呢向沙坡头区人民政府或者是中卫市的自然资源局来反映相关情况，必要的时候呢您也可以通过法律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另外一位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咨询啊。我们收到了一位听众朋友呢和我们反映说，这个银川市金凤区北京中路街道锦绣苑社区清华苑小区停车乱象突出啊，机动车乱停乱放，消防通道呢被占用，问题一直没有能够彻底解决。那么清华苑小区呢是建于2002年，属于典型的老旧小区，园区的道路很狭窄，停车的位置啊这个配比是严重不足的。随着私家车数量的逐年增加啊，不少车主呢为了图方便就把自己的这个车辆啊随便的停放在了消防通道上，那居民甚至有这个争抢车位、占道停车的这各种问题。那么因为这些问题呢也会频频的导致邻里之间发生矛盾啊。那么在接到这位听众朋友反映的关于金凤区清华苑小区停车难、消防通道被占用的问题之后呢，记者也是第一时间反映了给了这样一个锦绣苑社区，社区的这个质保委对接反映人之后呢，将问题又上报到了街道，同时呢启动了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的机制。社区的质保委呢牵头联动三关一师一员，逐一排查小区的乱停车位的点位，还有这个消防通道的堵塞区域，实地测量了消防通道的宽度、停车占道的范围，同时呢入户走访了小区的住户，广泛收集了居民们的意见。社区呢实地走访之后啊，组织召开了停车问题的专项协调会，社区民警呢重点强调了占用消防通道的安全危害，法官和律师呢也向物业和业主啊普及了占用消防通道的违法后果，人民调解员呢则立足邻里和睦的角度来耐心的疏导居民的情绪。经过多轮的沟通啊，各方呢最终也是达成了一个共识。什么样的共识呢？就是针对啊这个车辆管理漏洞的问题呢，是由物业牵头对小区所有的这个有车业主的车辆信息呢进行一个全面的摸底登记，同时呢将小区的租户车辆啊全部纳入了统一管理的体系。小区呢创新推行了车位轮换机制，划定了1至55号的固定车位，实行一个季度轮换停放的模式，让居民呢公平享用停车的资源。那么物业呢也集中啊对小区的消防通道进行了标准化的划线标识，在小区出入口呢增设了停车规范指示牌，针对这个小区6号楼拐弯处视觉盲区呢也专门加装了一个反光镜啊。我觉得这个处理方案还是不错的哈。那么清华苑小区的这个停车难呢，应该说是非常困扰居民的啊。其实不仅仅是这样一个清华苑小区，那现在呢因为这个私家车的保有量呢持续的在增加，很多我们此刻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这个听众朋友可能都会有同感啊。停车真的很难啊，但凡你下班晚一点回家晚一点，可能真的连一个停车位都没有，有时候真的是迫不得已把您的车只能停在这个不能停车的地位啊，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消防通道。但是在这里呢还是要反复的强调啊，大家千万不要把车停在我们的这个消防通道上面，千万不要占用我们的消防通道啊。其实这个消防通道啊是我们的一个生命通道啊，建议大家呢一定要知道哈，让出我们的消防通道就等于是让出了我们的生命通道。那么这次呢刚才其实在听到我们这个问题反馈的时候，大家也是注意到了，特别把这个法官、律师、民警、调解员啊都请到了一起，这样呢是既讲法理又讲情理，最终呢拿出了一个车位轮换的这样一个公平可行的方案，非常值得肯定啊。那么老旧小区停车难呢应该是一个普遍问题了，那么也希望我们其他的这个小区能够以我们清华苑小区啊这个方法能够借鉴学习一下啊，那么让自己的这个小区的居民啊停车会更加的顺畅便捷，最主要呢不要堵塞小区的任何一个安全通道。
好，我们再来关注到呢，有一位石嘴山的听众朋友哈，跟我们反映了一个问题哈，他说呢，这个想要了解石嘴山市在规范执法行为、优化营商环境方面的一些具体的举措啊，想问一下，如果企业遇到了不合理的执法，该怎么样去向他们反映呢？那么，据石嘴山市司法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啊，这个石嘴山市聚焦群众和企业反映强烈的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以及呢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突出的问题，健全全方位、全流程、常态化、长效化的监管机制。石嘴山市呢，整合内部监督、层级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力量，推动了监督触角向执法全领域各环节去延伸。针对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问题呢，建立了行政罚没款动态监测机制，常态化的开展数据分析，通过定期案卷评查啊，以及呢这个随机的抽查，设立企业联系点等方式，累计评查行政执法案卷1200多卷，纠正程序不规范、载量不当等问题168项，依托宁夏行政执法监督平台，推行了扫码入企，实现一企一码智能预警。那今年以来呢，石嘴山市全市扫码检查呢将近4500多家次，预警处置超频次检查问题线索是45件。石嘴山市呢先后出台了涉企检查备案、行政执法监督和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协作等制度23项，明确监督职责、程序、标准和追责情形，在严格规范执法的基础上呢，推行了柔性执法、说理式执法。那今年以来呢，累计依法办理不予处罚、从轻处罚、减轻处罚案件964件，开展送法入企服务110多场次，覆盖企业300多家，帮助解决困难的群众啊是200多个。同时呢，执法监督啊不挑刺啊，而是呢为了让执法更加的规范啊，更有公信力。石嘴山市扫码入企的做法呢很聪明哈，既给执法人员戴上了紧箍咒，也让守法企业呢吃下了定心丸。那评查1200多卷案卷，纠正168项问题，说明啊这个监督是动了真格的。同时呢，推行了柔性执法、说理式执法，不予处理、从轻减轻处罚案件近1000件，体现了执法理念哈、啊、从管向治的一样的转变。执法呢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也希望这样的探索能够持续的去深化。

好，北京时间的9:45，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到的呢，依然是我们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小慧，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实时的参与到我们节目的这个直播互动当中啊。那么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呢有相关的难题和问题啊没有办法解决，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200 0951-5117-891。好，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可以下载黄河云市的 APP， 那么在 APP 当中啊这个找到我们的黄河云市民生热线的专区，那么在板块下方留言就可以联系到我们的记者了。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啊在每天的9:10锁定我们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那么希望我们的节目啊能够对您的生活呢有所帮助。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我原是庐山幽谷的炮童，音量浮萍木料内里紧绷肌理，开槽让风声化作弦歌，清弦婉转是春江薄雾漫过沙洲，重弦铿锵是江河奔涌一往无前，为今天，我等待了4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4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2: 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061一路你北京时间10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10月10号，国新办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发布会披露，今年1至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87.7%。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5.2%，整体就业形势保持稳定。记者从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获悉，10月11号，该站年内累计检查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大关，较2025年提前14天。作为连接珠海与澳门的核心民生通道，拱北口岸以高效往来，见证着粤港澳大湾区硬联通与软联通的协同提速，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力。记者10月11号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了解到，9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

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加快织密。从航线布局看，这15条新航线包含亚洲航线9条、欧洲航线4条、北美航线2条。教育部10号在北京召开人工智能赋能教师发展现场会，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完成升级并正式上线，同步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新中心设 AI 素养专区，集成学习资源、智能工具与研修社群，支撑教师自主学习与系统培训。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来分享身边的新闻。10月10号，迎春市第10届大学生创业营销挑战赛启动仪式在迎春科技学院开幕，吸引全区12所高校、359支大学生团队、1400名学子参赛，参赛规模创历届新高。10月1号至11号，石嘴山贺兰山金秋红叶徒步嘉年华在北武当生态旅游区举办，活动以踏破贺兰山千重叶，悦享塞上金秋红为主题，累计接待游客20余万人次，带动文旅消费500余万元。10月10号，2026年宁夏生态环境监测技能竞赛落下帷幕，来自全区生态环境监测系统及监测技术服务机构的40支代表队、120名选手齐聚赛场，同台竞技，互学互鉴，在比拼中锤炼本领，在交流中提升能力。1061新闻快报由李涛编辑，小慧播报，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您收听爱上国风。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来到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2: 我是武豪。
1: 刚刚节目一开头呢，也是让大家欣赏了一首来自于龚琳娜版本的茉莉花。
2: 茉莉花的旋律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其实在全球呢也可以作为是我们中国音乐的典范之一了，
1: 是
2: 也是广为传唱的。
1: 那么说到这首歌呢，大家非常的熟悉哈，那么诠释这首歌的不同版本大家听过哪些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听到钢琴版本的茉莉花。
2: 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也会有一些好奇，为什么今天爱上国风会跟大家聊到钢琴呢？大家知道吗？其实钢琴也可以变得很有中国风，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好好的说一说。
1: 一位叫做马里奥·阿隆索的钢琴家被誉为最懂中国的欧洲钢琴家之一了。
2: 是的，不仅对中国古典的名曲如数家珍，而且呢他还看来啊，寄情山水也可以用黑白的琴键来实现，并且呢他不仅是对东方的文化特别的了解，也是非常的喜欢，同时呢他也是师承了西班牙、荷兰、意大利等多国的古典钢琴大师的门下哦。
1: 他也是经由传统又严苛的欧洲学派训练了几十年，练就了精美绝伦的演奏技术，时而澎湃，时而悠扬，也是让观赏者无不叹为观止。
2: 就像我们今天在节目开始为大家曾经播放了一首龚琳娜演唱的《茉莉花》，那其实呢，马里奥也为我们演奏过这样的一曲《茉莉花》，并且呢，也是鼓舞了很多人呢。
1: 那在这里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马里奥钢琴版本的《茉莉花》。

0: 非常好听的一段茉莉花的钢琴版本啊，来自的马里奥阿隆索。也要再次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最懂中国的欧洲钢琴家之一了。刚才我们说到他师承西班牙、荷兰、意大利等多国的古典钢琴大师啊。当然刚刚听到的一些哈，也是他所演奏曲目的部分了，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会继续的陆续听到。那么这会儿呢也详细的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位钢琴家。1983年出生于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这位马里奥阿隆索哈，他曾经就读于马德里皇家音乐学院，完成了他本科阶段的学习。到了08年呢，一直到2010年他又进入到了荷兰的鹿特丹马德勒支艺术学院攻读硕士学位。11年到2012年呢，他后来又进入到了意大利的伊摩拉国际钢琴学院的大师班来攻读哈。他整个的音乐之路呢是非常的顺畅的，并且呢也是拜了很多名师的这个麾下来学习钢琴。
1: 是的，不仅是就学的过程中啊受到了很多名师的指点，他也荣获了很多国际的大奖。就比如说在2006年的巴拿马国际钢琴大赛当中，他就荣获了金牌。像这样非凡的荣誉比比皆是，有非常多，可以说啊有至少15个国际大奖都被他收入了囊中呢。
0: 是的，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呢，分别在2005年和2008年哈，当时介于马里奥先生对于西班牙钢琴音乐做出的突出贡献，时任西班牙女王索菲亚两次亲授他马德里音乐青年的奖章这样的一个荣誉哈。
1: 是的，时至今日啊，马里奥先生的演出足迹已经遍及了5大洲，像是中国、日本、西班牙、意大利、德国、俄罗斯、美国、加拿大、巴拿马、墨西哥、澳大利亚等等这么多的国家。而从2015年起呢，马里奥先生也

0: 奏了我们中国的古典名曲《茉莉花》，也引得无数乐迷感到感动落泪。在今天大家刚刚听到《茉莉花》的时候，有没有被感动到呢？而在马里奥看来呀，中国菜、中国绘画和中国的音乐都是相通的，就像是水又像风，不固定、不刻板，非常的写意。也难怪呀，马里奥被誉为最懂中国的欧洲钢琴家之一了。并且呢，我们今天说到了马里奥去过这么多的地方演出，可是为什么他会在这么多的国家、这么多的地方当中选择留在中国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我还是我第一次来中国做演，就是2014年的时候，但是我以前的来过中国，还是我年轻的时候，20岁的时候，我在音乐学院也有很多中国同学们的，所以我那个时候我比较认识、比较了解你们的中国文化。然后就2014年就开始这边做表演的，经常来的。然后我觉得中国的这个行业是非常好，还是就是代际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好，还是网状也很好的。看到有很多年轻人的来听音乐会，我觉得这个是很特别的，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我们音乐家最重要是观众的。然后就是2014年我决定的，就是来上海，来中国生活的。因为我觉得中国还是这个行业是非常好，但是中国生活也是很方便的，就是很好。因为还是我挺喜欢的中国的文化，就是中国城市的都特别美的，都什么都有，对，很方便的，就很安全的。对，这是我决定来中国。
0: 我们可以听出啊，马里奥特别的喜欢中国的文化、美食还有美景。不过马里奥最喜欢的还是中国的人，因为中国人呢非常喜欢音乐，非常热爱艺术，所以呢也让马里奥感觉到中国有着特别好的艺术氛围，所以他特别喜欢中国，也会去演绎各种各样的中国曲目。

0: 听到的这一曲《浏阳河》呢，也是由马里奥为我们演奏的。那么刚才也说到了，马里奥最终选择了定居在中国，那么他跟中国的缘分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就要回溯到16岁的时候，那时候的他呢在荷兰留学，就认识了不少中国的同学，大家呢经常聚会啊，比如说今天去到西班牙餐厅，那明天呢中国的同学就会带他去到中国餐厅，那他逐渐的就在这个过程当中爱上了吃中国菜。
1: 嗯，并且马里奥也说到了，中国菜呢是一门艺术，像是火候如何掌握，调料该放多少，其实是很难拿捏的，也是需要一点天分的。而马里奥的天分呢，就在于一道菜只要他吃过，他就能基本的还原出来，不需要跟着食谱做。而因为呢他比较喜欢吃素，所以呢自己还发明了素食版的麻婆豆腐，用云南产的菌菇切成末代替了肉，来吃起来也是别具风味呢。
0: 嗯，还特别会改良哈，他就说觉得中国菜、中国绘画、中国音乐都是相通的，非常的写意，像水像风，不固定不刻板，就是流动性的变化着的。那么他在中国演出的时候呢，也经常会演奏西班牙作曲家法雅和格拉勒多斯的作品哈，总能够获得我们中国观众的喜爱和共鸣。法雅的作品呢有 Flamingo 的元素，热情奔放，而另外一位呢格拉纳多斯就像是肖邦一样浪漫且诗意。他说以前就觉得中国人很内敛，后来就发现啊，他认识的很多中国人也和西班牙人一样非常的热情，骨子里也非常的浪漫。
1: 是的，也正是因此马里奥呢也特别深入地了解到了当下中国人的古典音乐环境和欣赏风格。不过呢，要说到马里奥与中国的缘分，不仅是体现在他钢琴的表演

0: 上，也体现在他的钢琴教学上，因为他曾经以导师的身份辅导过数以千计的中国琴童，为大家提升音乐鉴赏和演奏技术，也给了不少的帮助呢。
1: 那说到马里奥，他9岁的时候呢，其实才开始学钢琴。这对一个职业演奏家来说，其实入门是算晚了一点。那么学钢琴呢，也并不是他的父母对他的要求，而是自己的意愿。在学校的音乐课上啊，他就喜欢上了钢琴，所以就跟父母说他要想学习钢琴。一开始呢，父母也没有留意啊，但是马里奥不死心，几次三番地告诉父母自己的意愿，然后就真的非常的想学。半年之后呢，父母终于同意了。那他学琴的第一年啊，每天都会自觉主动的练习2-3个小时，进步也是飞速啊。
0: 也有很多人会问到马里奥，学好钢琴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马里奥总是回答是热情。如果不喜欢呢，就不要学。虽然说一位好的老师，一台好的钢琴也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持之以恒的热情了。
1: 他说刚开始学琴的时候呢，也并没有想过要当一个职业的钢琴家哈。就好像我们喜欢做饭一样，一开始呢可能也不一定会立志我一定要成为米其林大厨，但是因了你骨子里的那份热爱，他也会一直引领着你去往你可能没有想过的地方，就如同马里奥一样。
0: 是的，那么究竟如何让孩子去学习好钢琴呢？马里奥也有着自己的想法和观点。

0: 对，我这边小孩就是水干净挺多的，我们那边没有那么多的。嗯，然后我就之后我就做大师班的，那我看到很多小孩子他们很好，就是当的水平很好，能力很好。有些小孩我就感觉是要鼓励他们的，就是因为对小朋友们就是学钢琴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我觉得需要教他们像就是玩，就是不要总开始特别认真的。我这话他们不会爱音乐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会爱音乐的，就是你会做越来越好的。
1: 他又强调了哈，你只有真正热爱这个内容，你才能有很强大的自驱力把它给做好。其实我是非常认同他的观点的，不光是一门爱好，或者是说你学习的一个内容，就好比我们每天面对生活面对工作一样，如果是说你没有真正的喜欢它，其实每一天你好像都是没有带着灵魂在投入工作的，你好像就是一个行尸走肉一样哈，浮于表面的去做好你自己的工作，那可能一天也就结束了。但是你如果带着满满的喜欢和热情投入其中的话，你就会发现在工作当中，在你做你爱的事情当中，你也闪闪发光。
2: 是的，而马里奥如今在上海的日常生活呢，也是非常的简单，基本上就离不开弹琴、做饭和跑马拉松这三件事情。而在他看来呢，钢琴生涯也就像是一场马拉松，而演奏家是一项终身的职业，必须要用自律去保持良好的状态，这样呢，到了40岁、50岁甚至是80岁，他还是能够继续登台演出，继续往前探索的。
1: 嗯，这也是我对未来自己的一个期盼哈，向马里奥学习。那么和做菜时随心所欲的自由不同哈，马里奥他喜欢的另外一项爱好跑马拉松呢，则是一项需要长期系统训练的内容，需要自律和耐力的一个运动哈。跑步的时候呢，马里奥就说，我的脑子里其实什么也没有想，刚开始3-5公里你可能还能思考，但是其实越往后啊，你越觉得辛苦，你就越会进入到一种冥想的状态。10公里、20公里之后，你可能开始感觉到痛苦，到了30-40公里呢，你就觉得自己快啊晕过去了。但是当你熬过最痛苦的阶段，终点其实就在前方了。
2: 是的，而演奏家也是一项终身的职业，也就像是钢琴当中生涯当中的一场马拉松一样。

0: 非常优美的一段旋律，来自于我们今天的主角马里奥·阿隆索，这位被誉为最懂中国的欧洲钢琴家之一。那么其实呢，很好听的钢琴曲就会让大家带入到音乐的世界当中。虽说刚才的几段出自于马里奥·阿隆索手指弹下来的钢琴音乐的旋律很短，但是呢，却会很容易把我们带入到音乐的海洋当中，好像就不能自拔一样。
1: 是的，我听着就有一种感觉，余音绕梁，意犹未尽。
0: 是的，那在我们前半段节目即将要结束的时候呢，就用马里奥这曲土耳其进行曲结束前半段的节目，我们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这是原战友歌舞团演唱，收录于1971年版《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经典乐章。久远岁月里，那一个个坚毅的身影，一段段永不能忘的战斗故事，跨越时空，代代相传。
1: 长征是镌刻在民族血脉中的精神印记，是屹立千秋的精神丰碑，更是强军兴军的力量根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学习国防知识，厚植家国大义，常怀居安思危之心，走好我们这代人的长征路。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1: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是文飞。听到的这曲钢琴版的《茉莉花》就是来自马里奥·阿隆索，他也是来自西班牙著名的钢琴家。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哈，文飞也是跟大家聊了这样一个互动话题，那就是你喜欢什么样的钢琴曲目呢？那么在半点之后呢，我们在爱上国风会继续聊和钢琴有关的内容。在此之前呢，也要问到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中国古代啊，第一位会弹钢琴的人呢，其实比莫扎特会弹钢琴还要早，那他是谁呢？那么在后半段的节目当中呢，也会很好的跟你来说说他的故事。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2: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哦，
1: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2: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1: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0: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1: 请听知否，知否。

进入到今天知否知否的环节啊，中国古代第一位会弹钢琴的人究竟是谁呢？那接下来就来说说和他有关的钢琴故事。我们此时此刻呢，跟着文飞一起穿越到清朝。清朝的康熙皇帝啊，我们都知道他治国能力非常的棒啊。那除了治国能力强之外呢，其实他的文化包括艺术方面的造诣也非常之高。闲暇之时呢，康熙皇帝非常喜欢听一听宫廷演奏会，玩一玩乐器啊，偶尔呢他也自己谱曲。那么后来呢，大批的传教士把科学还有艺术带入到了我们国内。那除了研究数学、天文、物理、医学等等科学知识之外啊，他也非常沉迷于西洋乐器，还是我们中国第一个学会弹奏钢琴的人。你答对了吗？根据记载啊，西洋乐器在明朝万历年间呢，当时是有传教士利玛窦传入到中国的。那么万历皇帝啊，对于悠扬的琴声就感到很惊奇，但是呢他却对自己弹奏没有什么兴趣啊。不过康熙皇帝不一样，他非常喜欢自己来演奏，并且呢就希望能够好好的来学习一番。康熙十二年，也就是1673年，当时的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进京，就成为了康熙皇帝的音乐老师，来专门教授他西方的乐理和古钢琴。到了1703年啊，当时的康熙皇帝呢，已经可以非常流利地演奏古钢琴了。在《彭山秘记》的这本书当中就记载了，那么其中呢就说到了康熙皇帝所弹的西洋铁丝琴就是古钢琴了。那么康熙皇帝能用古钢琴演奏中国古曲《普安咒》，可见他对西洋乐器的纯熟程度啊。要知道这时候音乐神童莫扎特可还没有出生呢。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搜一搜古钢琴的长相和样貌啊，看一看跟现在的现代钢琴有什么样的区别。那么说到康熙当时所演奏的古钢琴，其实是现代钢琴的前身，那分作大琴键和小键琴，在演奏技巧上呢也是不太一样的。那么最早的现代钢琴呢，是1709年结合了大琴键还有小琴键的优点改良而成的。说到康熙皇帝对西方文化也非常的感兴趣，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重视自然科学的皇帝之一了。他自身呢也有相当高的科学素养哈、也向来华传教士学习了代数、几何、天文、医学等等方面的知识，并且呢有很多的著作。那么他也曾经从南怀仁当中学习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并且他每天都要听讲。后来又学习西方的测量、天文、物理和医学等等知识，并且呢还在宫中设置了研究化学和药学的实验室。除了自己好学之外啊，康熙皇帝呢还以巡视之便啊，访求民间的有才之士。他非常珍惜人才，比如说呢，他把在数学方面有很大成就的一位梅老师啊调进了宫中培养深造啊。后来呢，这位梅老师通过学习西方的数学知识，重新令在明朝被废弃的中国古代数学受到了很大的重视。那因为康熙帝是中国历代帝王当中最最重视科学、最提倡科学和最精通科学的人之一，因此呢，后代也把他评为有重大贡献的科学家皇帝。当然，这位科学家皇帝还非常的有才情哈，也是我们中国第一位会弹钢琴的人。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今天我们是穿越到了古代，了解到了中国第一位会弹钢琴的这位，他和钢琴之间的故事哈。当然也说了其他的一些，那也源自于呢，我们在今天前半段介绍到了被誉为最懂中国的欧洲钢琴家之一马里奥·阿隆索。那么后半段穿越到了古代，聊了聊古人和钢琴之间的故事哈。那说到古人做事情呢，是非常非常讲究和敬业的。那么弹琴在古代呢，也是一件雅事。从史籍文献里面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古人对会弹琴的人是非常的敬重的。文献当中呢，有名有姓的弹琴者，基本上都是精神不凡、学识过人的高人。那古人呢，也会用重金买琴，也有的会用几十亩良田换一张琴，这样的事情啊也并不少见。他们做事要么不做，要做就得认认真真，像模像样。

在《红楼梦》当中哈，有人有看过这样的章节，在86回当中，有一段呢，就是黛玉向宝玉谈学情之道哈。原文是大概这样的：“情者静也，古人治下，原以至深，涵养性情。”那么翻译过来呢，这一长段，那刚才我只说了其中的部分哈，我就讲翻译过来的意思吧。归纳一下，黛玉所说的谈情讲究呢，其实就是这几个方面了。第一个就是环境要好，或者是在大自然当中选择优美宜人的地方，或者呢在雅室之内焚香静室当中谈情。第二呢，时候要选好，天高气爽的时候，或者是说明月清风之夜啊。第三就是心态要好，弹琴的时候啊，心思要集中，精神要平和安定。那么最后讲到的就是听者要好，就是我们所谓的玉知音啊。那么最后还说到了仪表仪态，包括姿势修养等等哈。那我们今天可以在传世绘画当中看到古人弹琴所处的环境也基本上是非常非常优美的。古人和音乐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故事了，今天我们只是侧重讲到了钢琴，那么大家感兴趣的话呢，我们也会在日后的节目当中多多为大家来分享古人和音乐之间的故事。当然回归到现当下，我们也是非常非常期待在生活当中可以不断的和音乐邂逅，哪怕只是在听节目的时候啊，听到这些优美的电乐好听的歌曲，都会让我们心旷神怡。但是你如果能够有机会沉浸式的走进剧场，能够在剧场去聆听优美的音乐声，那也是一种非常的享受哈。好了，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了，也要公布今天我们问题的答案了。那就是我们说到中国古代第一位会弹钢琴的人是谁呢？那就是我们清朝的康熙皇帝了。康熙皇帝呢，除了治国能力好，艺文造诣也非常之高，并且呢，他是真真正正的非常热爱西洋乐器的。

好啦，今天的爱上国风就到这儿咯，我是文飞，我们明天再相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3: 我原是庐山幽谷的泡桐，音量浮萍木料内里紧绷肌理。开槽让风声化作弦歌，清弦婉转是春江薄雾漫过沙洲，重弦铿锵是江河奔涌一往无前。为今天，我等待了4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4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2: 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0: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1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实施启动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今年的专项计划主要面向脱贫地区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等地区倾斜。今年计划选派11356名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赴我国欠发达地区开展为期一年的全日制支教工作，这也是该计划启动实施的第15年。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15-50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10月12号是世界关节炎日，关节炎包括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创伤性关节炎等，症状主要是关节疼痛、肿胀、活动不灵活等。骨关节炎主要是与年龄增长、关节退行性病变有关。根据统计，我国骨关节炎的患者超过1亿人，75岁以上人群中，膝关节患病率高达80%。根据中国天气网的消息，眼下一股冷空气正在影响着我国北方地区，受到它的影响，今天多地将会迎来降雨，明天逐渐减弱停歇。除了阵雨，这股冷空气还将会带来大风降温天气。今明天东北、华北多地气温下降明显，凉意加重，公众需要及时的找出厚衣服，外出谨防感冒。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止到10月11号，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310亿。飞驰人生三、欢迎来龙餐馆、功夫女足暂列年度票房榜的前3位。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新闻。今年以来，银川市把办企走流程作为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推动政务服务人员做窗口进企业现场找症结。目前银川市累计收集企业诉求886件，已解决808件，解决率达到91.2%，累计解决涉企办不成难题700余件，问题整改率达到100%。今年以来，中卫市医保局创新推行五药锁金工作法，用责任、自查、整改、宣教制度500钥匙，层层拧紧医保基金的安全锁。截止到目前，中卫市组织市县区医保经办机构交叉互查，整改问题34条，引导636家定点医药机构对照314项问题清单全面自查，机构主动退回违规基金534.51万元。固原市把劳务产业作为书记工程来抓，构建市县乡村4级书记抓劳务的工作机制，把服务送到村口。今年前三季度共开展各类培训2.6万人次，其中政府补贴性培训5049人次，32万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实现劳务收入72.49亿元。1061新闻快报是由李涛编辑、李丽播报的，欢迎大家关注到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请您收听经济一小时。
1: 一小时，世界在变；
2: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1: 经济一小时。

0: 这里是深入经济现场，解锁经济发展密码的经济一小时。大家好，我是李丽，我们时刻关注您身边最新的经济动态。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会为大家首先分享一组财经资讯，之后会邀请到老朋友，来自南京证券的投资顾问杨涛，为我们梳理股市迷津，把握行情资讯。节目当中您将会了解到，借力国际盛会酿就紫色风华，宁夏葡萄酒产业阔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征程，第六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启幕。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人民币汇率一向是关注度极高的，这份政策文件可以说是官方的重要表态，该如何解读呢？稍后的时间，经济一小时，我们将会通过报道详细了解一下。进出口贸易与跨境电商本是服务实体经济的正常业态，但是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假借这些行业的合法外衣从事非法集资活动，为了切实维护广大消费者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反诈进行时将为朋友们梳理如何识别跨境电商 APP 集资诈骗的方法。我们也欢迎朋友们是可以参与到今天的经济小时节目互动，分享您在投资理财方面独到的心得感悟，或者说您在经济话题方面、金融业务、金融知识方面有哪些问题想要了解到，也都可以直接的和经济小时节目组取得联系。各位呢是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宁夏新闻广播，就能够参与节目互动，并且实时收听回听经济小时。也欢迎各位是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去下载黄河云市 APP， 同样是可以实时的收听节目直播，并且参与留言互动。
1: 从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产业转型的攻坚之路，从消费市场新潮流到科技创新突围时刻，
2: 经济齿轮转一圈，生活就变一点。经济一小时，帮你读懂日子里的经济门道。

0: 经济一小时，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区内方面的财经资讯。宁夏葡萄酒产业从戈壁拓荒起步，久久为工精耕细作，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对宁夏葡萄酒产业发展给予充分肯定，寄予厚望，强调要坚持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相结合，培育开放型经济主体，营造开放型经济环境，以更高水平开放促进更高质量发展。10月12号，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A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在银川盛大启幕。这是百年 OIVA 盛会首次落地亚洲，落户中国，落地宁夏，具有里程碑意义。这背后是宁夏因地制宜，发挥资源优势，持之以恒发展葡萄酒产业，推动对外开放的硬核实力。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1: 宁夏贺兰山东麓依托贺兰山天然屏障，借助黄河自流灌溉，形成山河相拥、山川夹廊的独特地貌，造就了降水适宜、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灌溉便利的黄金生长条件，是业界公认的适宜酿酒葡萄种植带，具备酿造高端葡萄酒的绝佳自然禀赋。
2: 这里是玉泉国际酒庄，眼下呢，葡萄采收全部结束了，进入到了酿造环节，而整个园区呢还保留着绿意。这个有着40多年历史的老牌酒庄呢，近些年也在加大智慧葡萄园的建设，比如说我身旁的这些智能设备，有气象环境监测站等等，通过这些智能化的手段，从全流程对种植进行一个监测和管控，有效地提升了酿酒葡萄的种植品质。
1: 在银川市永宁县玉泉营，连片的葡萄园依山铺展，绵延百里。曾经的沙石地彻底实现了从戈壁荒滩到紫色长廊的华丽蝶变。玉泉国际酒庄市场部负责人傅斌：
3: 经过40多年的发展呢，我们从这个苗木的繁育，到葡萄园的这个管理种植，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这几年的话，咱们的品牌认可度呢是逐年的提高。
1: 葡萄酒产业的蓬勃发展，也为周边群众搭建起稳定就业、增收致富的平台。不少当地群众实现了家门口就业、稳增收。银川市永宁县玉泉国际酒庄务工者石建伦：
4: 这一个月4000多块钱，这边环境好，服务也好，蛮好的，离家也近，也能照顾上家。
1: 目前宁夏葡萄酒产业每年可为周边移民群众提供就业岗位13万个，年带动工资性收入约12.2亿元。为持续夯实产业核心竞争力，宁夏不断完善葡萄酒产业全链条标准体系，已累计制定54项地方标准。
2: 我现在呢是在贺兰山脚下科研机构的一间温棚内，大家看到我身旁的这些葡萄种苗是不是长势喜人呢？它们呀和我们在田间看到的大面积种植的葡萄苗还不一样，它们是脱毒的原源种苗。
1: 国家葡萄产业技术体系贺兰山东麓综合试验站站长徐美龙：
5: 这是基于咱们葡萄三级繁育体系的原源种，一是控制葡萄病毒，第二个能保证咱们的葡萄的品种纯度，第三一个就是能够提高咱们产区的葡萄种苗的质量。
1: 宁夏葡萄酒产业产区先后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区，并纳入世界葡萄酒地图。2021年，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落户宁夏，为产业创新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宁夏现有9企261家，年灌装量1.4亿瓶，2A级以上酒庄景区22家。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品牌价值达350.86亿元，位列中国地理标志产品区域。

0: 推动中国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
1: 第六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在银川启幕。本次盛会与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及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同步举办。博览会以《中国葡萄酒当今世界书，举杯贺兰山》为主题，融合专业会展与大众文旅体验，打造一场全民葡萄酒文化盛宴。博览会于11月12号至14号在银川国际会展中心 A 馆至 E 馆开展，五大展馆各具特色。展会期间还将会举办多场重磅活动，发布中国葡萄酒品牌指数、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品牌价值等权威成果，开展专家宁夏行、产区实地考察等产业交流活动。记者从有关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2026年全国啦啦操冠军赛将会于10月15号至26号在银川市体育馆开赛。赛事设置幼儿、儿童组、少年、青年组两个组别。截止到目前，已经有164支队伍，约3100人报名参赛。赛事期间，银川市西夏区还将会推出怀远夜市啦啦操、快闪等特色活动。
2: 从宏观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最直接的建议，最及时的剖析，交易开始了。
1: 经济小时直播进行时，我们在共同关注了一组区内资讯之后，接下来的时间交易开始了。我们将会为各位投资者连线到专业的投资顾问老师，带来最新的股市观点分享。此刻为大家特别连线到南京证券的投资顾问杨涛。杨涛你好。杨涛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证券的杨涛，职业证书编号是 S06206201-20005。
1: 欢迎杨涛老师的连线分享。那么在这里呢，首先对于市场的表现，请杨涛老师带来您的观点分享。
3: 今早上尚未收盘啊，我们以上周五的数据为准。截至上周五收盘呢，市场的各项数据是上证指数涨0.05%，科创综指跌0.34%，深圳成指呢涨了0.17%，科州创业板指呢涨了0.22%，全市场指呢涨了0.5%，微盘股指涨了呢0.32%，全市场共计3297只个股上涨，72只个股涨停，2145只个股下跌，10只个股跌停，沪深两市成交量呢是11.68亿手，较前一个交易日的10.15亿手啊，放量了1.53亿手，增长幅度呢是15.07%。成交额呢合计是19006亿，较前一个交易日的16821亿的话呢，是放量了2185亿，增长幅度呢是12.99%。因为有十一长假的因素，我们将节前三个交易日和节后两个交易日合并到一起来看。我们先说情绪面，从个股的涨跌比来看呢，近五个交易日啊，个股上涨数量小于下跌数量的交易日有3天。节前周一市场上的空头情绪再度进入年内极值区间，随后两个交易日的反弹呢也绵软无力，节后第一个交易日再度释放了空头情绪，而上周五呢早盘空头情绪再度进入年内极值区间后呢，午后快速回暖，整体情绪快速转换。再看涨跌停情况，除了节前周一出现了极端情绪的大幅释放外，近四个交易日啊，跌停个股的数量大幅度的减少。从情绪面综合来看呢，除了节前周一情绪比较极端外，虽然整个市场的情绪倾向做空，但是并没有形成极致的踩踏。其次的话呢，是成交量和成交额，近五个交易日成交量和成交额的波动幅度比较大，成交量最低是8.82亿手，创下了年内最低的数量，最高是11.68亿手，由低点到高点的振幅达到了夸张的32%左右。 再看成交额，最低是14092亿元，同样创下了年内最低，最高是19006亿元，由低点到高点的幅度呢，同样达到了夸张的34%左右。成交量和成交额的极致振幅啊，说明资金对市场现阶段的认知出现了较大的分歧。结合成交量。

0: 和成交额在同步创下年内新低后，随后共振放量，基本保持同步同向的情况下，说明资金现阶段形成了统一的共识，在方向和目标基本一致的情况下，现在需要关注成交量和成交额能否进一步放大。从技术面的角度来看呢，近期市场持续走弱，日线级别上证指数接近前低，走出了二次探底的形态，而其他三大指数的走势基本一致，均形成了破位下跌无支撑的空头形态，周线级别与基本与日线级别的形态保持了同步，上证指数二次探底后形成了一定的做多支撑，但是其他三大指数周线级别均是破位下跌。月线级别的话呢，因为十月刚开始，我们以九月的形态为重，上证指数形成了圆弧顶的技术形态，科创综指有一定的下影线，说明有资金尝试做多，但是效果并不好。深证成指和创业板指呢，不仅以光脚阴线彻底反包了之前的阳线，还彻底击穿了技术面的支撑位，形成破位下跌的形态。从市场情绪、交易数据、技术指标等多个综合维度来看呢，近期市场明显走弱，极致的下跌数量、新低的成交量、走弱的 K 线形态，都说明现阶段主导市场的是空头力量。但是经过上周五的情绪释放和反弹，给原本弱势的市场带来了变盘的可能性。如果本周市场可以有资金持续流入并维持震荡，随着三季度业绩的披露啊，从再结束轮动行情，开启新一轮结构性上涨行情的可能性。
1: 好的，杨涛老师，您是认为上周五市场的表现带来了变盘的可能性，那么对于这种可能性，投资者应该怎么去跟踪呢？如果说出现了变盘，我们的投资者又该去重点关注一下哪些方向呢？杨涛老师，您是如何看待的？
0: 好的，主持人，我们先说为什么存在变盘的可能性啊。首先，上周五早盘全市场快速杀跌，多只个股跌幅较大，市场上个股的整体下跌数量和跌停数量再度进入年内极值。但是伴随着这种极致的杀跌，市场的成交量和成交额并没有快速放大，也就是说市场已经很难杀出恐慌盘了，这种情况算是接近底部的信号之一。紧接着我们看到市场带领市场大幅修复的板块是券商。自924之后啊，券商身上有两个重要的标签，一是下跌的时候稳定市场，二的话呢是稳定市场的时候会抽取其他板块的流动性。所以之前券商的多次带头反弹都出现了指数稳定个股流动性枯竭随后进一步下跌的尴尬场景。但是上周五券商带头反弹的剧本啊，初期和以前没有不同，大部分板块和个股短暂的跟涨后快速回落，但是市场并没有进一步下跌，反而消化了这一波的卖出盘，随后在券商横盘稳定的情况下，多个板块开启了轮动拉升但不回落的修复模式，这种模式也是接近底部的信号之一。再从指数的形态来看呢，上周五上证指数最低到了3754点附近，离七月的低点3741点很接近，构成了一个很标准的双底形态。对于量化而言呢，这种重要的技术指标啊，在模型中会有较大的占比。其次呢，如何跟踪市场，进一步确定变盘的可能性，我觉得投资者一定要关注这几个点。首先呢，是二次回踩的修复要具有持续性，第二个呢是成交量和成交额的有效维持或者放大，第三个的话呢是板块和个股可以轮动，但是不能出现极致的冲高回落，第四个就是以上三个条件可以维持到第一批三季度业绩报表的披露。我们先说第一个点，上周五的极致下杀，我们前面说了，从技术面的角度啊，可以看成七月那波下跌的二次探底，这种极致杀跌到极致做多的日内情绪反转啊，短期内多头情绪必须强势反攻才能确认是真正的阶段性低点，否则极有可能构成下跌中继。第二点呢，是成交量和成交额的放大，上周五的成交量和成交额仍然偏少，在极端情绪转换的情况下尚能支撑盘面，但是正常情况下呢，这个量能是不足的，投资者需要关注后续量能否持续放大。第三点就是需要奖励勇敢者了， 板块可以轮动，但是绝对不能出现极致的冲高回落，因为市场持续的上涨就是建立在追涨的筹码交换中，如果不能奖励第一批勇敢追涨的投资者，那么做多的情绪就会遭到严重的破坏。第四点也是持续性的问题，现阶段来看呢，制度上对于情绪性炒作的限制较大，想要走出结构性行情啊，必须有业绩的支撑，之前半年报因为六月份极致的情绪性炒作啊，无法有效持续，经过近三个月的持续调整，三季度业绩报表的披露窗口期是个很好的机会。至于关注的方向呢，我们再看一下近期市场板块的表现就会明白，按照行业分类，近五个交易日每日涨幅排名前十的板块有20个板块是不重复的，有12个板块呢两次进入板块涨幅榜前十，流通市值较大的几个分别是电力、IT 服务、贵金属以及汽车整车这几个板块，有2个板块呢三次进入板块涨幅榜前十，分别是银行和电池这两个板块。银行因为其特殊的板块性质，如果成为结构性主线行情啊，对于其他方向会有很大的反作用，而且上周五的时候市场集体拉升修复的同时，银行板块是持续回落的，所以银行板块我们不去考虑。其中电池、电力和贵金属都涉及到了最近常常提起的六张网方向，这一块需要投资者重点关注。 RT 服务这个板块呢，是因为网络安全事件刺激导致的快速发酵，这一块更像是短线情绪的宣泄，参与难度呢较大。综合而言啊，个人认为本周市场存在变盘向上的机会，但是需要达成的条件比较苛刻，建议投资者不悲观但也不要乐观，在控制好仓位的基础上谨慎应对。以上内容呢仅代表个人观点，最后提醒各位投资者，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好的，非常感谢杨涛老师的精彩观点分享，谢谢您，再见。
0: 再见，主持人。
1: 经济小时在刚才的时间呢，我们是为各位投资者特别连线到了一位专业的投资顾问老师，来自南京证券的投资顾问杨涛，带来了最新的股市观点分享。在这里还是要特别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投资者，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当中的嘉宾观点也仅代表个人观点。马上会进入到我们简短的半点滚宣时间段，稍后的时间经济小时精彩继续呈现，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宁夏新闻广播。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儿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儿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4: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5: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6: 停车上的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7: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这是原战友歌舞团演唱，收录于1971年版《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经典乐章。久远岁月里，那一个个坚毅的身影，一段段永不能忘的战斗故事，跨越时空，代代相传。

0: 环。
1: 长征是镌刻在民族血脉中的精神印记，是屹立千秋的精神丰碑，更是强军兴军的力量根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学习国防知识，厚植家国大义，常怀居安思危之心，走好我们这代人的长征路。
2: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3: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4: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百寻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5: 保护野生动物，
4: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2: 最后的绝唱。
3: 爷爷奶奶，
6: 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产业转型的攻坚。从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产业转型的攻坚之路。从消费市场新潮流到科技创新突围时刻，
7: 经济齿轮转一圈，生活就变一点。经济一小时，帮你读懂日子里的经济门道。
8: 柴米油盐有经济，衣食住行藏商机。
9: 经济一小时，把经济聊出烟火气，带你聆听时代浪潮中最真实的声音。

0: 这里依然是深入经济现场，解锁经济发展密码的经济一小时。我们时刻关注大家身边的最新经济动态。大家好，我依然是李丽。接下来的时间呢，将会重点关注国内经文热点资讯，由上海第一财经广播采制。朋友们可以通过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黄河云视 APP 实时收听节目的直播，并参与留言互动。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人民币汇率一向是关注度极高的，这份政策文件可以说是官方的重要表态。该如何解读呢？我们就通过报道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央行这份立场文件再次重申，中国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实行的是市场化汇率制度。中国人民银行不设目标价，不扛盘，不托底，不强行干预。简单来说，外贸企业跨境资金的买卖需求是影响汇率最主要因素，汇率有涨有跌，双向波动都是正常现象。2017年之后，央行已经退出常态化的外汇干预，但交给市场不等于放任不管。对于什么时候出手，央行说的也很明确，只就极端行情，如疫情突发和去年4月关税战等重大外部冲击时，央行就会及时出手，运用宏观审慎管理工具实施调节和预期引导，乃至在极端情景下直接进行外汇干预，防止汇率短期破坏性超调。而且这不是我们的特殊操作，是全球通用规则。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举例证明，
2: 比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一些新兴经济体货币汇率大幅波动，相关国家开展外汇干预，避免本币过度贬值引发金融风险。
1: 央行在文件中指出，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在国际主要货币中总体保持强势。2010年以后，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特征更加明显，汇率弹性明显增强。温彬进一步分析，
2: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经历三轮升值周期和三轮贬值周期，总体运行在6.04至7.35元的宽幅区间，每轮升贬值周期，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

0: 在10%以上。
1: 去年以来，人民币汇率持续双向浮动，有序升值，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约9%。特别是2026年以来，美元指数和美债收益率较快上行，非美货币普遍贬值，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总体延续升值走势。央行在文件中提示，未来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因素较为多元，推动升值和贬值的因素都存在，汇率走向还有不确定性。此次央行还专门澄清了一个市场常见误区，汇率和贸易顺差逆差之间没有简单线性关系。过去市场常有顺差大汇率就该涨，逆差大汇率就该跌的直觉判断，但现实情况远为复杂。文件援引数据指出，全球贸易量占全球外汇交易量的比重已从20世纪90年代的约35%下降到2025年的70%，贸易对汇率的影响力明显下降。相比之下，跨境资本流动、国际货币政策、地缘风险和市场预期对汇率的影响更大。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称，
2: 从中国情况来看，经常账户顺差流入的资金又通过企业、银行等对外投资运用到全球，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经常账户顺差并不一定推动本币升值。另一方面，经常账户逆差也不必然意味着本币贬值。美国长期存在大额经常账户的逆差，但美元总体保持强势。
1: 在文件里，央行也亮明了中国的核心态度，我们没有必要也无意靠货币贬值换取任何竞争优势，从来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历史数据显示，并不是人民币越便宜出口就越好。我国外贸竞争力根基是制造业产业链完整度、产品创新能力，而不是货币的贵贱。对此，董希淼也列举了数据，
0: 比如2005年到2008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1%，2010年到2014年升值10%，2020年到2021年升值9%。同期中国出口在全球份额分别上升2.4个、2.8个和1.7个%。
1: 此外，近年来中国贸易的一个重要结构性变化是对汇率变化的敏感度明显下降。华富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管涛分析称，
3: 从贸易结构看，中国出口结构转型升级，从低端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呢，向中高端多样化产品转变。从贸易相关的金融服务看，外贸企业也更多使用汇率避险手段，现在约30%的贸易呢采用人民币结算，企业外汇套保的比例呢也达到了30%左右，这进一步降低了贸易对汇率波动的敏感性，未来呢这些比例有望进一步提升。
1: 央行在文件中强调，中国是负责任大国，在过去多轮次高强度外部冲击中，从未搞竞争性货币贬值，从未顺势推动人民币贬值来促进出口。近年来，有关国家发起贸易战，美联储大幅陡峭加息，非美元货币普遍面临较大贬值压力，中国人民银行适时采取宏观审慎政策措施，防范人民币汇率向贬值方向超调。温彬进一步指出，全球外汇市场交易体量巨大，很难持续干预并影响外汇市场。
0: 2025年，全球外汇市场日均交易量近10万亿美元，其中人民币日均外汇交易量超过8000亿美元，离岸市场交易占比约80%，每一笔交易都在影响汇率走势。中央银行基本不具备影响汇率中长期走势的干预实力，一国也不可能通过长期压低汇率就能持续增强贸易竞争力。
1: 综上所述，央行给出的明确目标是让人民币汇率保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不会刻意升值，也不会刻意贬值。我们仍然将尊重市场，守住底线，不搞博弈，不玩套路。这就是未来几年人民币汇率最核心、最确定的大趋势。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4: 经济一小时，我们热搜继续。一段百公里紧急制动测试视频让鸿蒙智行旗下的尊界 V800 陷入到了质量的舆情，三台测试车连续出现了制动踏板支架断裂，江淮汽车股价连续2天重挫。尽管车企强调符合标准，实际使用未发生故障，并承诺免费升级，但是争议的焦点已经从是否违规转向了合规是否足够。一起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10月8日，汽车自媒体懂车帝发布一段测试视频，三台全新尊界 V800 在封闭场地进行100公里每小时至静止的连续紧急制动测试中，制动踏板支架全部断裂，车辆只能依靠 P 档应急减速。
5: 啊，出事了，断了。
4: 据测试数据显示， 发生断裂时踏板峰值载荷大约1612牛，而同厂参与对比测试的其他车型在相同试验条件下都没出现踏板支架断裂的同类问题。
5: 同样是 MPV 也踩了六次制动，有什么事没有？
4: 视频迅速引爆舆论，百万级的豪华 MPV 一脚重刹，刹车踏板断了，冲上热搜。资本市场反应剧烈，尊界 V800 制造商江淮汽车10月8日跌停，10月9日收报22.75元每股，跌幅7.97%，市值缩水超100亿元。事件发酵后，尊界汽车10月8日晚发布情况说明，称其制动系统按照高于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要求，并完成全流程开发与验证。自首批交付以来，在实际使用场景中未发生制动踏板支架底座断裂故障。但尊界也表示将优化该部件设计，为已交付用户提供免费升级选择，并对相关设计验证、试验边界与生产质量管理开展系统性复核。江淮汽车方面当天也回应称，已关注到此事，正在调查和测试，后续将做出官方说明。鸿蒙智行团队则开始核实测试视频真实性，并开展内部复测。争议的核心首先在于测试本身是否极端。从行业测试的角度来说，百公里全力制动属于汽车可靠性基础测试项目，并非刻意制造破坏性试验。目的在于模拟激烈驾驶、长下坡、连续刹车等高强度用车场景，以此检验零部件耐久安全。而针对网传踩踏力达4589牛的说法，懂车帝解释，该数值系高速摄像机与液晶屏刷新帧率不同产生的残影，真实峰值为1612牛。但1612牛是否足以踩断刹车踏板，这引出了第二个问题。标准怎么说？强制性国标主要规范车辆上路的制动安全，限定日常最大制动踏板操作力上限为500牛，但并未设置踏板支架极限破坏强度的量化指标。行业推荐性标准则要求踏板需承受1500牛纵向力，保持5秒，重复5次，不得开裂或损坏，永久变形不超过5毫米。也就是说，从纸面上看，1612牛略超行业标准底线，但问题在于合规不等于安全。业内专家指出，主流豪华品牌的内控设计余量普遍将踏板支架极限承载能力做到2700牛甚至3000牛以上，并在高低温环境下重复验证。那么懂车帝本次的制动测试场景算不算极限工况？又该如何看待此次测试结果？汽车评论员李国安表示，
6: 懂车帝这个测试肯定是一个非标准化的一个测试，但是是不是属于极限工况，我觉得值得整个行业来讨论。尊界汽车也在它的官方说明当中提到三个标准，声称他们的制动系统都符合这三项标准。这一次的懂车帝的测试呢，踏板断裂时它的踩踏力确实超出了行业的静态标准1500牛，但是高速的尺度并不多。最大的争议在于，在同期同场地同测试工况下，懂车帝还测试了其他多款主流品牌乘用车，这些车在达到1600牛的踩踏负荷之下全部保持结构完整，没有任何一台车出现踏板开裂或断裂的现象。也就是说呢，尊界汽车理论是合规的，纸面也达标的，但真实工况下的结构安全储备明显低于行业的主流水平。
4: 事实上，制动踏板支架断裂并非没有先例。2020年，福特曾因 Mustang 制动踏板支架材料变更设计余量不足，在全球召回2600余辆，处理方式同样是免费更换改进后的支架总成。此次风波也引发了对第三方测评角色的讨论。一辆汽车上市前需经过法定强制准入检测和车企内部测试，前者以静态规定工况为主，后者阈值不对外公开。第三方测评机构自费购车，自主设计工况，可以试探零部件极限，但也因缺乏统一规范而屡遭质疑。李国安认为，
6: 第三方测试完全有存在的必要，一方面它能够提升公众对行车安全的认知和安全意识，同时也能够助力整个行业持续的抬高标准，持续的对产品和技术进行迭代。当然呢，测试本身也需要守住专业客观科学的底线，全过程呢必须保持合法合规。对车企来说，国标只是准入门槛，相当于最低标准。一个好的企业不能止步于国标，应当以用户真实场景为出发点，主动去定义更高的安全设计，从而为整个市场呢提供更好的产品。
4: 此次测试视频的真实性还有待官方调查。不过，截至发稿，懂车帝尊界 V800 制动测试主视频在多个平台已无法正常查看。无论测试视频最终如何定性，事件本身已经释放出一个清晰信号。对于一款定位百万级的高端车型，刹车踏板支架在连续紧急制动中断裂，足以动摇消费者信任。国标是底线，不是天花板。车企若只满足于纸面合规，而忽视真实场景下的安全，类似的舆情恐怕不会只此一次。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7: 接下来的时间，经济小时，我们要跟大家聊聊出行，错峰出行。国庆假期结束，出行的高峰已经回落了，机票价格大幅度下降，这也是错峰出游的好时机。那么就一起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8: 记者从在线旅游平台了解到，假期过后，国内机票价格明显回落。从北京、上海、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的不少航线，裸票价低至两三百元。
9: 我当时看往返乌鲁木齐的价格要4000多，然后我就把出游的计划安排在了节后。我买的10月13号从北京出发，20号返回的。算上人机件燃油费的话，往返价格一共是1000元。
8: 11月，国内多地中小学生将迎来秋假，家庭出游再次火热起来。数据显示，从成都、南京、北京、上海等城市出发的远期机票，10月15号至11月15号的机票预订量环比增长40%。
1: 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
10: 从10月9号到31号，国内机票的平均支付价格比11假期低了超过30%。像北京飞往兰州最低仅需200元，北京飞往乌鲁木齐最低300元，上海飞往丽江最低200元，广州飞往成都最低仅需309元，就算加上机件和燃油费，也还是极具性价比的。
8: 近日，多家航空公司通知，从10月10号起上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收取50元，分别上涨20元和10元。
11: 从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产业转型的攻坚之路。从消费市场新潮流到科技创新突围时刻，
12: 经济齿轮转一圈，生活就变一点。经济一小时，帮你读懂日子里的经济门道。

经济小时，我们在共同了解了一组国内的财经资讯之后，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的部分，反诈进行时。进出口贸易与跨境电商呢，本是服务实体经济的正常业态，但是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假借这些行业的合法外衣，从事非法集资活动。他们仿冒知名电商平台，开发虚假的 APP， 以低门槛高回报作为诱饵，通过拉人头返利的模式快速裂变，涉案金额巨大，受害人数众多。为了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和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反诈进行时，今天我们来梳理如何辨别跨境电商 APP 集资诈骗。这里呢，首先要了解一下为什么跨境电商 APP 骗局能够快速的裂变。第一啊，就是知名品牌仿冒，制造信任错觉。一些不法分子仿照知名的电商平台的图标名称制作虚假的 APP， 外观上和正版的应用是高度相似的。公众呢，对于知名品牌已经有了基础的信任，仿冒 APP 就借壳，让投资者在下载和使用的时候放松了警惕，仅凭借着熟悉的图标和名称就认为这个平台是安全可靠的。第二就是拉人头返利，驱动自发传播。这类骗局的扩张核心，它不是产品本身，而是人。推荐奖励直接与下级投资金额挂钩，每一级的会员都有动力去发展下级。传销式的层级返利设计，让骗局在没有任何广告投入的情况之下，就实现了指数级的扩散。被骗的人越多，传播的速度就越快。第三就是低门槛高回报，弱化了风险防范。500块钱的注册费，1000块钱起投，小额投入降低了大众的心理戒备，同时许诺14天20%的高额利润，这远超合法投资产品的收益水平。低门槛吸引大众去试水，高回报诱惑持续投入，两者相叠加，大幅地压缩了投资者的理性判断空间。那么我们作为投资者该如何去识别跨境电商 APP 集资类的诈骗呢？首先就是要核实 APP 的来源与授权。正规电商平台的官方 APP 是可以通过手机应用商店去下载的，具备完整的企业备案信息。凡是通过非官方渠道传播，要求你扫码或者是点击链接下载的 APP， 均需要高度警惕。知名电商平台是不会通过微信群去发展代理店主的。第二点呢，就是要警惕拉人头返利的模式。任何以推荐奖励、层级返利作为核心收益机制的投资项目，它本质上都是传销的结构。正规的电商平台的收益是来自商品交易的差价，而不是依赖发展下线，按参与者投资金额去抽取分成。第三，那就是要拒绝超高额回报承诺了。有没有算过14天20%的利润率，折合成为年化收益率是多少呢？要告诉大家，14天20%的利润率折合成为年化收益率超过了500%，这个数值远超于合法投资的回报水平。任何承诺高额回报或者是宣称复利投资可以无限叠加收益的项目，均违背了基本的经济规律。第四就是要警惕多层级奖励结构。投资50000块钱让你成为店主，享受期待会员投资款3%的奖励，这就是典型的传销层级设计。合法投资产品是不存在按层级分配收益的机制。跨境电商是商业形态，不是非法集资的马甲。APP 是网络工具，不是违法犯罪的掩护。
经济小时特别提醒各位投资者，我们在面对任何以电商为名、以拉人头为实、以高额回报为诱饵的投资项目，务必要提高警惕，理性判断。如果说项目存在先交费、先交入门费、以发展下线去计酬、承诺高额回报等等类似的情形，咱们一定要保持警惕，立刻远离。作为普通的消费者，作为普通的投资者，我们一定要守住不轻信、不转账、不拉人的底线，骗局便无从近身。

我们在为各位投资者去一步步的梳理了如何辨别跨境电商 APP 集资骗局的四步方法之后，今天的经济一小时也要跟朋友们来说再见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如果说您在投资理财方面有一些独到的心得感悟想要分享，或者说您在经济话题方面、金融业务、金融知识方面有哪些问题想了解到，也都可以直接的和经济一小时取得联系，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宁夏新闻广播，就能够给节目组进行留言，并且实时的收听回听经济小时。深入经济现场，解锁经济发展密码。我是李丽，经济小时，我们明天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中秋送礼怕送错，
3: 就选金河老酸奶，
2: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4: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5: 几百万棵树什么概念呢？
6: 在贺兰山东路的话呢，其实像我这样的人其实蛮多的。
7: 这个地方只要有水，种上就也肯长的。
8: 因为我会觉得一旦他们毕业了，他们就不再是我的学生。

0: 是有梦想的。
1: 能选址待在宁夏的主要的原因是，我相信这个地方是中国最优秀的一个葡萄酒产区。
2: 葡萄的灵魂其实就长在他们身上。灵魂是什么呢？就是这群人的故事，他们奋斗的故事。这就是贺兰山东路的故事。
3: 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0: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2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为切实维护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规范金融机构经营行为，营造良好的金融法治环境，12号，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6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记者日前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目前生产销售无3C 认证充电宝的违法违规行为已经得到了明显遏制，生产经营主体的合规意识普遍提升，目前集中整治已取得阶段性进展，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监督检查充电宝生产企业425家，销售市场1496个，店铺5.56万家，共享充电宝及网售充电宝81.2万个，发现问题线索395件。记者12号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自2021年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5个国家公园以来，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截止到10月11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1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到7.91亿，放映总场次1.16亿场。根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4800亿元，屏幕内热度高涨，屏幕外产业链加速奔跑，电影家呈现出了新的多元形态。北京时间10月11号，2026中网女单决赛，郑钦文2-0战胜安德烈娃，夺得冠军。击败安德烈娃之后，郑钦文不仅是收获了自己首个中网女单冠军，也是首个1000赛冠军头衔，同时她也创下了中网的历史，首个本土球员夺得女单冠军。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新闻。10月12号，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在宁夏银川开幕，这是 OIV 自1924年创办以来，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首次走进亚洲，落户中国。近年来，吴中市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创新践行融字工作理念，从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5个维度推进各族群众深度交往、交流、交融。10月11号，记者从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委会了解到，近日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10万吨每年 EVA 项目在国内首次实现了美孚俯视法 EVA 超高压管道国产化制造与落地应用，一举打破国外少数企业对一卡脖子装备的长期垄断。1061新闻快报由李涛编辑，李丽播报，欢迎大家关注到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宁夏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1: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4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 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2: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
3: 哇，我中了，我中了，我中了！
4: FM 92.8，就爱迷彩票，陪你一起中。
3: 嘘，是中奖，不是中彩。

0: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此刻准时关注到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就爱迷彩票》节目，我是主持人李丽。各位业主朋友，各位购彩者都可以通过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商店去下载黄河云市 APP， 这样就可以同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并且参与留言互动了。在今天的体彩资讯，首先将会共同聚焦方寸棋盘起风雷，好运一起来，2026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象棋民间棋王争霸赛宁夏赛区市级选拔赛五城同起。
1: 关注体彩新闻动态，播报最新体彩信息，欢迎收听

10月11号好运一起来，2026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象棋民间棋王争霸赛宁夏赛区市级选拔赛在银川、石嘴山、吴中、固原、中卫五地同步开赛。散落在街巷里的民间棋手从各处赶来，走进体彩门店，在楚河汉界的两端坐定，落子布阵亮刀，一场属于民间棋坛的秋日盛事摆开阵势。走进赛场，最先涌上来的就是熟悉的烟火气，紧跟着的呢，便是一股子压在桌面上的较劲儿。长桌依次排开，棋盘上红黑对弈，落子声与低声复盘相揉在一起，就像是小区楼下常年不散的老棋摊儿，只是随意里面多了几分棋整的紧张。有人凝思不语，有人急攻入局，围观者屏着气，不敢惊扰到任何一盘死磕的棋，胜负都在一步之间。而在石嘴山的赛场当中呢，一局残棋缠斗到午后仍未见分晓，退休的老人却不忘聊起当年棋摊争霸的往事，笑着感慨竟然还能打上这么正规的比赛。吴中的桌边乡音缭绕，一盘巧棋算死了全盘，引来了满座压低了嗓子的赞叹。而在固原，场边摆着保温茶水桶，桌前两人杀的是脸红脖子粗，歇局的时候才想起倒上一杯热水暖暖发僵的手。中卫的赛场外，路过的市民朋友忍不住驻足围观，盯着一方舍车夺势的巧杀。作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民间象棋赛事之一，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象棋民间棋王争霸赛自2019年首次举办以来呢，始终是扎根民间服务群众，这既是民间高手亮实招比硬功的舞台，也是传承象棋文化推动全民健身的一次实践。每一步落子都在传递着国粹的魅力，每一场对决都点燃着体育的热情。方寸棋盘虽然不大，但装得下市井烟火，也容得下刀光剑影与棋友的热忱。中国体育彩票以象棋作为纽带，把公益温度藏进了每一局的对弈当中，让乐善人生的理念随着棋子的落盘走进更多人的日常。好运一起来，弈的是棋艺，拼的是热爱，赴的是一场属于咱每个普通人的相逢。体彩资讯，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体彩公益活动。彩色活力齐绽放，马上运动共成长，快乐操场公益项目冠军进校园活动走进广州市白云区京西小学。就在近日，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和香港赛马会共同发起的彩色活力齐绽放，马上运动共成长，快乐操场公益项目冠军进校园活动是走进了广州市白云区的京西小学。本次广东站的冠军进校园活动呢，是由广东省体育基金会资助的。2024年巴黎奥运会羽毛球女子双打金牌得主陈清晨，男子佩剑运动员十四运男佩团体冠军梁建豪和广东女足的现役队员周晨昕与师生代表齐聚校园，通过集体的热身操、观看公益短片、冠军互动、公益捐赠和趣味运动等等形式丰富的方式，冠军和各位嘉宾与京西小学恒大校区1、3、4年级的学生是共同开启了一场充满激情和欢乐的体育公益之旅，也将体育精神、公益力量和健康理念带进了校园，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注入新的活力。
彩色活力齐绽放，马上运动共成长，快乐操场公益项目冠军进校园活动，致力于把冠军榜样的力量带进校园，让拼搏、坚持、团结的体育品格不止于赛场，更像是一颗种子一般播撒进了孩子们的童年，让运动成为习惯，让勇气伴随成长。而走过了70余年办学历程的京西小学，始终秉持播下智慧种子，收获幸福人生的办学理念，高度重视体育教育，坚持把拼搏向上的体育精神融入到同学们成长的每一天，这与快乐操场公益项目的理念是不谋而合的。这次的冠军进校园活动带来的呢，不只是赛场上的荣耀，还有那些藏在成绩背后的成长故事。当陈清晨、梁建豪和周晨鑫来到现场，热烈的掌声瞬间就点燃了整个操场。面对同学们的提问，三位冠军没有只谈奖牌和

0: 真正支撑他们走得更远的，是一次次面对问题重新出发的过程。这些故事也在同学们的提问中找到了回应。有同学就关心，站上重要赛场时候究竟该如何面对紧张呢？也有同学问，当自己已经付出了很多，却依然没有取得理想成绩的时候，是否应该继续坚持喜欢的运动？还有同学把问题带回了团队之中，希望知道如何在团队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伙伴更好的协作，发挥自己的作用。冠军们则是结合自身经历一一分享，从如何把注意力重新的拉回当下，到如何去接受阶段性的不够好，再到如何通过沟通找到团队共同的节奏。对于在学习和成长当中同样会遇到压力失落的同学们来说，这些来自冠军的回答，来自冠军的分享并不遥远，反而让坚持、专注、合作这些词儿有了更加具体的答案。在随后的同场互动当中呢，在陈清晨的现场指导之下，同学们是展开了羽毛球的对打，从动作要领到临场的配合，陈清晨是一边观察一边给予建议，让同学们在真实的运动体验当中感受专业运动员对于技术、节奏和细节的理解。一次击球，一次配合，让冠军精神从台上的故事真正地走到了同学们的身边，也让运动从被观看、被讲述，变成了可以亲身参与其中的体验。对同学们而言，这场冠军进校园的活动不仅仅是让他们看到了荣誉背后的汗水，也让同学们理解真正的成长不总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在每一次的压力、失利与选择面前，依然能够找到自己的节奏，与伙伴并肩继续向前。公益体彩快乐操场是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自2012年发起的全国性公益活动，通过捐赠体育器材、开展体育支教、举办全员运动会、开展健康监测等方式，汇集全国数千所学校、数百万的师生。与奥运冠军进校园项目的深度融合，也让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工作更加的科学、更精准、更加的有温度、更具时效性。截止到目前，由国家体彩中心和香港赛马会联合开展的彩色活力齐绽放，马上运动共成长快乐操场公益项目已经覆盖了北京、四川、广东三地共9所学校，汇集师生累计超过了9000人。除了开展健康监测和干预课堂冠军进校园活动之外呢，还为学校送去了足球、篮球等定制的体育器材及用品包。未来项目还将会持续地覆盖更多的学校，让更多的青少年在运动当中收获健康，在榜样的引导之下茁壮成长，同时结合学校自身的教学特色，推动体育与教育深度融合，让每一位青少年都能够在运动当中收获健康、收获快乐和自信，在拼搏与成长中绽放属于自己的青春光彩。
1: 92.8，就爱迷彩票，陪你一起中。
2: 嘘，是中奖，不是中菜哦。
3: 哎，小猫，你看我这张体彩大乐透，中奖了没有啊？
4: 你这张体彩大乐透后区2个号码全中，奖金5块钱。
3: 你不告诉我，我还真不知道自己中奖了呢。
4: 普及彩票玩法规则，体彩小知识，祝您玩转体彩，幸运相伴。

票，接下来的时间体彩小知识，我们要跟大家一起走进竞猜型彩票，了解竞猜型彩票的变与不变。从2001年上市以来，中国竞猜型彩票一直在变，但也一直没有变。人们对它的认知呢，一直在变。从中国足球彩票上市时的全民狂欢，到竞彩登场时的专业升级；从单一的足球胜平负，到篮球竞猜和大型赛事的冠亚军玩法。竞猜型彩票一直丰富着自身的阵列，也在改变着外界对它的认知。而在很多人的眼中，竞猜型彩票最大的改变并非是来自游戏本身，而是看待它的方式。早期传统足彩上市，500万成为了彩票的代名词，有大学教授、知名演员、著名解说，有普通百姓、寻常彩民、市井凡人，都有个足彩的终极梦想，13场连红，命中500万大奖。但是随着人们越来越了解彩票，越来越了解概率和运气，越来越懂难度和奖金的正向关系，大家也逐渐地改变了对竞猜型彩票的认知。我喜欢足球，所以我要通过足彩验证我的足球知识。我支持国足，所以我要买一张国足赢球的彩票来表达我的心意。越来越多的人改变了当年一掷千金不中不休的痴念执着，在彩票游戏上变得越来越豁达。每次简单买一点儿，轻松娱乐的心态就是最好，给生活增加一点乐趣，给看球带来一点期待。生活里有万般不易，彩票只能拿来调剂一下身心，也许还能交个朋友。因为大家有了足球、篮球的共同爱好，因为有了买彩票的乐趣，大家还能在一起有更多的话题，有更多的分享。这25年来，竞猜型彩票一直在变，自己在变，别人对它的认知也在变。不变的是中国体育彩票的初心和使命。发行彩票本身就是国家赋予体育部门的光荣使命，作为最有体育特色的彩票游戏，作为国内最独特的玩法，竞猜型彩票承担着更多的责任，保障国内合法体育竞猜市场的发展，保护中国彩市的平稳运行。在责任彩票的规则要求下，筹集更多公益金，为社会公益，为中国体育事业提供更多助力。这一初心使命从未改变，而且越发的坚定。

我们在跟大家体彩小知识共同了解到了竞猜型彩票的变与不变之后，今天的就爱迷彩票要跟朋友们来说再见了。快乐购彩，理性投注。当然节目的尾声也要提醒一下各位购彩者，购彩需理性，未成年人不得购买彩票及兑奖，所有通过 APP 网站或转账购买彩票的平台均为非法购彩渠道。目前唯一合法的购彩渠道是线下彩票实体店，请勿通过互联网购彩。就爱迷彩票，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2: 爱护人民币，保持人民币整洁完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

0: 这是原战友歌舞团演唱，收录于1971年版《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经典乐章。久远岁月里，那一个个坚毅的身影，一段段永不能忘的战斗故事，跨越时空，代代相传。
1: 长征是镌刻在民族血脉中的精神印记，是屹立千秋的精神丰碑，更是强军兴军的力量根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学习国防知识，厚植家国大义，常怀居安思危之心，走好我们这代人的长征路。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3: 这是什么山
4: 啊？贺兰山呀。
3: 河在哪里呀？
4: 黄河在那儿啊，你看它从西南边围着贺兰山兜了一圈，然后又回来了。
3: 那为什么要挖那么多小支流呢？
4: 这些小支流就是古代挖好的渠，因为有了这些渠呢，我们才能把这个黄河水引到咱们这片土地上来，那我们的庄稼树木都可以靠着黄河水就长得高高壮壮的。我们这个地方原来特别干旱，如果没有黄河水呢，小禾苗都干死了。
3: 那有了水以后呢？
4: 有了水以后，那就是一个新的故事了。
5: 黄河之水自西而来，在贺兰山东麓呈现出高山庇护、黄河滋养的奇妙景观。此刻太阳正在升起，铺展出一幅迷人的生活画卷。贺兰山下，天造地设的安排，一切都刚刚好。
6: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0: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6: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0: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7: 在上海博物馆的诸多藏品之中，吴王夫差盒绝对是极具重量级的藏品之一。两国之间的金戈铁马、夫差勾践的恩怨情仇等等，似乎都镌刻在了吴王夫差盒上。光阴似箭，寒来暑往，这件吴王夫差盒也冲破了2000多年历史封存，完好无缺地被保存于上海博物馆。可这中间又有着多少曲折和离奇？本期节目继续带您一起复活文物，还原历史。
8: 之前我们不是说吗，在我们博物馆内部啊，其实不常说镇馆之宝这个词儿，但是呢，在这次我翻检资料的过程中啊，发现在咱们上博青铜馆有这么一件东西。虽然呢，它不像大克鼎是一个大器重器啊，它的个头不大，大概只有不到30厘米，但是在1995年，在它的入藏仪式上，当时的馆长马成元先生就非常罕见地用了镇馆之宝这个词儿来形容它。马先生当时怎么说的呢？他说啊，这件公元前5世纪70-80年代的珍品，将永久成为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我们要立即放在陈列室中向公众展示。今天我们读到这段话，还能感受到马先生当时的心情。到底是怎么样一件珍品，能让当时国内最权威、最顶尖的青铜器研究专家马成元先生如此的激动呢？从马先生刚才的话里啊，我们可以知道，这是一件公元前5世纪70-80年代的青铜器，这大概就是说是公元前470年、480年左右。这是什么时候呢？我们笼统的说，就是春秋的晚期。我想啊， 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在那个时候，在我们江南一带，在上海附近吧，最大的一个历史事件就是吴越争霸。那个时候啊，我们上海东边那一块，包括我们上海博物馆现在在的市中心，那还是一片汪洋的。但是上海的西部很早就是陆地了，当时啊，这个地方正夹在吴越两个国家的中间。上海呢，地理上更靠近吴国，在春秋时期啊，就是属于吴国的。我们知道，吴王阖闾在伍子胥和孙武的辅佐下，把吴国建设成了一个东南地区的军事政治强国。哎，他还一度把那个楚国的首都都打下来了。但是啊，这个吴王阖闾啊，在跟越国的战争中受了伤，没多久就去世了。阖闾的儿子就是夫差，后来继承了吴国的王位，当上了吴王。夫差啊，他替父报仇，大败越军，把越王勾践围困在了今天绍兴。

附近的会稽山上。这个时候啊，这个夫差啊心软了，他竟然没有啊斩草除根，他接受了越王勾践的请降。那么后面的故事啊，我想大家就更熟悉了。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甘为人下，后来呢他被释放回了这个自己的国家越国，他呢又着力发展越国的经济和军事，所谓啊就是十年生聚。另外啊，勾践还想了个法子，他呢把越国的美女西施敬献给夫差，他想让夫差啊沉迷于女色。结果啊，最终勾践真的打败了夫差，而且吴国还就在他手上灭国了。那么咱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件上海博物馆青铜馆的镇馆之宝，它就是吴王夫差为一位女子所做的一件青铜器，它的名字叫吴王夫差盒。这个就是吴王夫差盒，它看起来就像咱们今天家里烧水的一个水壶。那为什么叫盒呢？看这个盒这个字啊，上头是一个禾苗的禾，表示它的读音，下边呢是一个器皿的皿，就说啊它是一个盛水或者盛酒的这个器皿。一个青铜器的名字怎么确定最靠谱呢？它上面有铭文说了我是什么。这个盒啊，它上面没说我是盒，但是盒这类东西它真的是有字名的。而且啊，在1980年，也是在吴国故地现在的苏州，曾经出土了一件跟这个吴王夫差盒造型非常像的一个铜器，它上面就有铭文，铭文里就写了这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盒。所以啊，把这件器物叫做吴王夫差盒肯定跑不了了。那么关于盒这个东西的用途啊，古人有好多猜测。怎么猜测呢？它的字里边不是有个盒吗？古人就往调和的这个意思啊去猜。比如说这个《说文解字》里说，盒呢是调味器。这个王国维先生觉得调味器不行，这个东西看起来像个倒酒或者倒水的嘛，他认为啊这个东西是调酒器。但是啊，这不论是调味器还是调酒器啊，很可能啊都是错的。那么我们说要确定一个青铜器的用途，最最可靠的办法是从考古发现里看，看它呀跟什么东西一块出，跟什么器物形成组合关系。那么和这个器物啊，比较典型的它往往啊是跟这个盘一块出的。和盘组合啊，就是一套卧罐用的水器啊。刚我说了一特奇怪的词啊，叫卧罐啊。这个什么是卧罐呢？通俗的说啊，就是洗手啊。古人呢在很多重要的场合，比如祭祀啊，比如重大的宴会啊，都要净手。但是这上古时代它没有自来水啊，在大殿上这洗手也不是很方便，所以呢就要用这样一套东西。从上边啊拿一个东西往下浇水，这个东西呢可以是盒，后来呢也用仪，咱们看左边那个没盖的开口的是仪。这个东西往下浇水啊，你看它的造型上一看就是浇水的。盒跟仪都有一个长长的嘴儿啊，这个嘴儿我们专业的名字叫做流啊，流水的流。它的背面呢还有一个把手啊，咱们叫盼，可以把它提起来。这两种器物下边它都有腿儿，干嘛用的呢？我们说啊，下面有腿的青铜器一般这里边都能加热，所以啊这两个器物下边都是可以加热的，可以温水洗手。上面两个往下浇水，这个动作叫做握。中间呢两只手伸着沿着这个水流啊洗手，下边再放一个盘就可以承接废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就是咱们今天盥洗室的盥。有没有发现这个盥洗室的盥，就是左右两只手，中间一个水，下面一个皿。所以啊，上边倒水叫卧，下边洗手叫盥。那么盒还有或者仪和盘的组合啊，就是干这个用处的，就是盥洗器。当然啊，这你要说这个盒绝对只能倒水，一定不能倒酒，那也不一定。尤其是到了这个春秋晚期，这种类型的盒，它既有明确跟水器一块出土的，它也有好像是跟酒器搭配的。我想啊，这个大概也不难理解。这就像咱们家里的壶，
放在桌上的小一点的倒酒的。

0: 叫酒壶，个儿大一点的放在厨房烧水的那是水壶，其实它们的造型啊是差不多的。哎，这样理解大概就比较稳妥了。咱们说这个盒啊，是当时几种比较先进的铸造工艺的一个结合体。先看它的提梁，这个提梁它不是一根的，它是有非常多条的小龙纠结缠绕在一起构成的。啊，这种纹饰咱们有个名字叫透雕蛟龙纹。那虽然叫透雕了，其实这个东西啊，它不是用刀给它直接在青铜器上雕刻出来的，它是怎么做的呢？它应该啊是用施蜡法铸造的。什么是施蜡法呢？我们知道啊，蜡这个东西很软啊，很容易捏成各种各样比较复杂的、比较扭曲的形象，好做。那古人很聪明啊，他们就发现啊，可以用蜡来做模具，代替以前的陶模来做青铜器。好处是什么呢？一是可以做复杂的花纹，二是啊，铸造的时候只要让那个蜡受热融化，它就流出来了，这是所谓的施蜡。那么在这个泥饭里边，自然就留下一个器物的形状，做起来就容易了。施蜡法在当时啊，还是一个很先进的铸造工艺，代表了后来青铜器的发展方向。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那么我们再往下看，这个提梁上这些小龙啊，它又组成了一条大龙的身体。这个整个河的流口，你看又是一个龙头的形象。这条大龙的尾巴在哪儿呢？就在提梁的后边，翘翘的，很好玩。这个提梁的中间啊，这个龙的背脊的位置上好像缺了一块，这可不是坏了，而是为了好提手特别做的设计。看完这个梁，咱们再看它的器身。它的器身上有非常非常细密繁复的纹饰，说实话，如果您到展厅隔着玻璃看，都很难给它分清楚。这些花纹啊，它是由无数微小的变形卷龙纹相组合而成的。这个东西怎么做的呢？这里头啊，也有当时一种先进的铸造技术，叫印模法。就是啊，先把花纹都雕在一小块的陶模上烧印了，作为一个单元，趁呢这个泥饭还没干的时候，一个的给它压上去，压一圈再铸造出来，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这就是印模法。那么刚才咱们说啊，这件器物有好几个部分，它的提梁、它的嘴儿、它的三个腿儿和身体啊，是分别铸造好之后再合在一起，连接在一起，再铸一次合铸起来的。可以说啊，在这件器物上用了那么多种复杂的铸造方式，它代表了什么呢？代表了吴国王室青铜器当时高超的铸造水平。咱们先来说说这件盒是怎么到了上海博物馆的。那是啊，在1995年，当时啊，现在这座上海博物馆的馆舍还在建设当中。那时候啊，这个国家还不像现在比较富裕，建设资金啊有很大的缺口，怎么办呢？那个时候啊，在香港都有很大一批啊从上海移居的收藏家，他们和当地的收藏家呢形成了好几个收藏家团体。这些收藏家团体啊，一直在关心着家乡上海，关心上海博物馆的发展。当时啊，当他们知道上海博物馆要造新馆的消息，纷纷表达出了要捐助的意愿。那么当时上海博物馆的正副馆长马成元先生、汪庆正先生就经常啊往返于沪港两地，去争取这些收藏家的帮助。这两位先生的努力啊，可以说是卓有成效。如果大家今天来上海博物馆，就会发现一个特别的现象，在我们所有展厅的门口啊，包括常设展厅也有临时展厅，所有展厅的门口都有两个名字，一个是标准化的，比如说第一展览厅，比如说中国古代青铜馆，还有一个呢是用捐资装修者的名字来命名的啊，非常多。比如说咱们中国古代青铜馆又叫胡宝兴青铜馆啊，还有很多。除了捐资场馆建设的 那捐献文物的就更多了。可以说啊，上海博物馆能在1990年代建成这样一个国内领先的现代化的博物馆，和海外收藏家的资助是分不开的。刚才说啊，两位馆长经常去香港，除了募集建设资金之外啊，还带着一个任务，就是给新馆啊征集文物来充实陈列。那么在1995年的一天，马承元先生就在香港的一家古董店里见到了吴王夫差盒。我想啊，马先生当时看见这件盒一定是非常兴奋的。要知道能够遇到一件吴王夫差的青铜器，那已经是非常难得了，更何况这还是唯一一件，目前已知的唯一一件夫差盒。这件器物的做工又那么精，品相又那么好，更不说上面还有那么多铭文，还不知道是为怎么一位神秘女子所做的。我想哈，马先生当时啊一定是立刻下定决心要把它征集回来。经过和古玩商的再三协商，吴王夫差盒的价格确定为150万港币。那个时候啊，1995年，150万港币那是个大数目。这个时候呢，又正好到了年底，上海博物馆这一年的征集经费完全用完了。但是马先生啊，还是想办法跟古董商说好，我先把这个东西啊带回上海，我研究研究。古董商呢，虽然同意了，说您可以带走，但是有一个条件，2个星期之内必须把款给我打到账上，否则就要把盒还回香港。哎呀，这个马先生回到上海可犯了愁了，这个东西真是好，真想要，管理的经费呢，这一年的肯定是没有了，再临时写报告给政府打报告申请，那半个月怎么也来不及。香港方面呢一直催，马先生啊只好一直保证半个月不到款一定奉还。但是嘴上说奉还，心里边这怎么舍得呢？就在全馆上下一筹莫展的时候，到了第10天，马先生接到了一个来自香港的电话，电话那头呢是香港工商业巨子何鸿章先生。何先生说啊，有人告诉我上海博物馆想买一件非常好的青铜器，但是没有钱，我可以买吗？马先生回答，我们买不起，你当然可以买，你买了之后呢可以放在我们这里，这件东西啊个人保管没有意思，放在博物馆最好。这两位先生很有意思，一个不说我买了捐给博物馆，另外一个呢也不说要捐不捐的事儿，就说这东西很重要，放在博物馆好。其实他们心里的意思啊，我想互相都是明白的。马先生最后啊又告诉何先生，东西啊现在已经在上海了。何先生也没多说，就问了价格和古董商的联系地址联系电话，就把电话给挂了。过了半个小时，何先生电话又来了，他问马馆长，这个东西的价格是不是150万？马馆长说对。何先生说，古董商现在就在我的办公室，我这就给他开支票。于是就这样，东西还在上海，何先生人在香港都没看到，就把吴王夫差盒捐献给了上海博物馆。何先生说啊，像这么重要的文物还是留在上海好，这样吴王就定居在上海了。1995年12月27日，上海博物馆举行了接受何鸿章先生捐赠吴王夫差盒的仪式。于是啊，就由我今天开头说的马先生把吴王夫差盒称为镇馆之宝的那一幕。那么这位何先生，何鸿章先生为什么要向上海博物馆捐献吴王夫差盒呢？他和上博又有怎样的渊源呢？前面啊，我是用普通话在复述何先生和马先生的对话，其实呢何先生说的也是一口流利的老派上海话。这是为什么呢？何先生的祖父是曾经的香港首富，叫 Robert Houghton， 中文名字叫何东，也叫 何启东、何小生。何东呢，和康有为是好友，支持过康梁变法，后来还支持过孙中山先生闹辛亥革命。在上海啊，何东也拥有相当大的产业。那么何鸿章先生呢，是何东的长孙，生于1926年，在香港出生的，但是呢他3岁就到上海来了，一直到1947年赴美留学。可以说啊，何鸿章先生的童年和青年时代基本上就是在上海度过的。何先生也说啊，上海是我的真正的故乡，他对上海的情结从来没有断过。从何东开始，何家呢就有收藏的雅号，到了何鸿章先生这一辈啊，他的弟弟叫何鸿清，是一位玉器收藏家，他呢经常来上海博物馆来看东西，跟上博的交情非常厚。现在上海博物馆的中国古代玉器馆就是何鸿清先生捐资装修的，所以啊也叫何鸿清玉器馆。那么看到弟弟为上博新馆的建设已经资助一个项目，哥哥何鸿章啊他也有这个心思。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啊，上博就主动跟何鸿章先生接洽。那么在1995年，恰逢何先生70大寿，上博啊为何先生作寿，又把他介绍给了上海的文物界，就这么关系建立起来了。何鸿章先生啊最终资助了上海博物馆一个建设项目。这个项目在哪儿呢？因为它不是展厅啊、所以大部分观众啊可能没法看到。它深藏在上海博物馆的地下，是一个具有江南园林风格的古色古香的文物题看室。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中秋送礼怕送错，
4: 就选金河老酸奶，
3: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5: 几百万棵树什么概念呢？
6: 在贺兰山东路的话呢，其实像我这样的人其实蛮多的。
7: 这个地方只有雨水，种上就也肯长的。
8: 因为我会觉得，一旦他们毕业了，他们就不再是我的学生。

0: 是有梦想的。
1: 能选址待在宁夏的主要的原因是，我相信这个地方是中国最优秀的一个葡萄酒产区。
2: 葡萄的灵魂其实就长在他们身上。灵魂是什么呢？就是这群人的故事，他们奋斗的故事。这就是贺兰山东路的故事。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原是豫北深山的老作物，近年拂去木身浮躁，掏空沉接人间心绪，短调轻快描摹乡野田间嬉闹，长调呜咽肃静人间离合，为今天，我等待了3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3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4: 金秋塞上，酒香满城。10月12日至16日，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和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文化旅游博览会将在银川隆重举办，喜迎国际盛会，共会紫色华章。让我们当好东道主，喜迎八方客，同心聚力，共创精彩盛会。
5: 106.1收

0: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1: 我们农民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
0: 这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年代，
2: 同志们，我们南昌起义的时间定在8月1日凌晨。
0: 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3: 同志们，冲啊，冲啊，去打国民党！
0: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
4: 在我国民党的正规军中，居然藏匿着共产党的一个团。
0: 这是一部生动的人民军队创建史。请收听小说剧《建军大业》，作者陈玉福，出品人李涛。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一集。
5: 1923年，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联俄融共，改组国民党，建立黄埔军校，为北伐的成功奠定了基础。4年7月，蒋介石开始了北伐战争，一路捷报。在北伐战争后期，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白色恐怖，屠杀共产党员，而南昌起义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爆发的。1927年8月1号的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国新型的人民军队的诞生，这也是八一建军节的由来。
11: 横幅高悬，军旗飘扬，风和日丽，军歌嘹亮。南昌原陆军讲武堂的操场上，1000多名身着国民革命军军官服的年轻学员，在操场整齐列队，正在听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训话。
12: 全体都有立正，敬礼。报告总司令，国民革命军第3军军官教导团全体学员列队完毕，请总司令训话。
13: 诸位革命同学，今天是你们的开学典礼，是你们跟随本司令为实现孙总理3民主义而奋斗的特殊的一天。因此我要求诸位同学回去以后都要认认真真的写日记，记录下这人生当中十分重要的日子。
11: 检阅台上还站着第3军军长朱培德、第3军军官教导团团长朱德、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以及第9军副军长兼27师师长金汉鼎等人，台下1000多名学员肃立聆听，大气儿不出。蒋介石突然问道：“
13: 同学们，都说一说，大家都有写日记的习惯吗？”“
14: 啊，写日记什么日记啊？”“
15: 写日记，写日记。”“
13: 这位女同学，你来说说，你平时有写日记吗？”“
16: 报告，我
2: 要知道，这个写日记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哎，不过我可要强调啊，女生的日记可是要保护好，不能轻易的让男生随便看到的啊。好了好了，我们言归正传。今天呢，我是要来告诉诸位同学一个道理。人生的成功离不开两样东西，那就是理想和选择。但是选择比理想要更加重要。我知道我的话很多同学不明白，那么我就有责任让同学们能够明白，不然的话我今天的讲话就起不到作用，那今天不起作用，以后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啊。这个诗圣杜甫曾经说过，叫语不惊人死不休啊。那么我不能让同学们明白我的话呢，那我也是死不休的啊。
11: 同学们听得入神，流露出了不解的眼神。蒋介石又看了一眼张琳娜，这是蒋介石讲话的典型风格，不光跳跃反复，而且东拉西扯。郭沫若呀，最受不了他的这种风格，不屑地嘘了一口长气。蒋介石身后似乎有眼睛，下意识地转身看了一眼，这才又转回来继续说：
2: 同学们，我想说的是，为什么选择比理想更加重要呢？我身边就有一个最好的例子，我们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和你们的教导团团长朱德，他们两个可是两头猪，但他们都有德。他们同是云南讲武堂的高材生啊，被人们誉为模范二猪啊。他们俩同为蔡锷将军的部下，既是讨袁护国的名将，又是北伐的英雄啊。好好好，但是军长朱培德比团长朱德的名字里多了一个培字，这就是选择。我不是迷信主义，你们的总司令从来不搞迷信，但是多一个培字的选择和没有这个字的选择，二猪的人生是完全不同的。
11: 众学员不得要领，互相对视着。江西省总工会，总工会里一片红色海洋，人们忙碌着准备标语饭食，树枝工人纠察队在集结，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一名领导对正在集结的纠察队员说：
15: 工友们，现在啊，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但是在北伐军英勇挺进的时候，这突然的天空飘来了乌云。不久前呀，在南昌成立的反革命 AB 团伙同一帮流氓地痞反动军人，企图破坏革命，阻止北伐，我们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16: 对的，对的，对的，我们走上街头唤醒民众，让 AB 团和一切反动派的嘴脸暴露无遗，
17: 暴露无遗，
18: 暴露无遗，咱就这么干。
17: 好，
19: 不好了，
20: 不好了，
21: 怎么回事啊？怎么了？怎么了？
20: 你慢点。
19: 不好了，他们。
11: 一个浑身鲜血的纠察队员跌跌撞撞地跑了进来，来人话还没说完，随着身后砰砰的枪声倒了下去。哗啦一声，大门被撞开，一队荷枪实弹的军人冲进来了，将整个房间的人们紧紧围住，刺刀寒光闪闪。纠察队员们大惊，紧紧挤在了一起。刚才对大家讲话的纠察队领导上前质问：
15: 你们是什么人？ 什么人？
17: 哼，
15: 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一师。
17: 既然是革命军，为什么残杀工人同胞？为什么冲击总工会？
15: 本人耳朵背，听不懂你说什么。本人只是执行命令，告诉我，你们谁是头？
17: 我，江西省总工会的副委员长。
15: 哼，还有人吗？
20: 我，
15: 敢做敢当，是汉子，带走。
21: 哎，你们干什么？
20: 干什么？
15: 本人有最高长官命令，凡有抗拒者，就地枪决。这个地方彻底查封。
11: 随着他的话音，两挺德国马克沁机枪拉开枪栓，恶狠狠地对着大家。工人领袖示意大家不要反抗，然后跟着军官走出了大门。总工会大门上被贴上了封条。在陆军讲武堂的开学典礼上，蒋介石的讲话进入了高潮。正当蒋介石准备开始下一段高谈阔论时，金汉鼎跑步上前，对蒋介石敬了一个军礼。
22: 金汉鼎前来报道。
23: 啊，同学们，这位就是金汉鼎将军，他呢是第九军副军长兼27师师长，他和朱德团长也是云南讲武堂的同学，他们可是共过生死、拜过把子的好兄弟。汉鼎同志，你说是也不是啊？
22: 是。
23: 啊，当年他们二人从反动军阀唐生智的追捕中逃了出来，历经千辛万苦，去到广州拜见孙中山总理。孙总理对他们十分的器重啊，尤其是对朱德团长真是另眼相看。那个时候朱团长的职务比起现在来是高多了，是滇军的军长。孙总理对他俩说，现今革命正当用人之际，希望他们留下来追随总理。那金将军呢，听从了总理的话留了下来，而朱团长却没有领受总理的好意啊，他为了追求所谓的共产主义，执意的去了欧洲。哎，四年蹉跎，浪费了大好光阴，也耽误了自己的前程。诸位同学们，这就是为什么选择比理想更重要的例子。
11: 他用一个重音突然结束了讲话，让人觉得十分意外。刘长旺上前。

0: 而是你。
1: 哎，你们
0: 去。
2: 说着流氓一用力，竟将负责人从二楼推下，摔得脑浆飞溅，当场气绝。大家吓得夺路要跑，军人荷枪上前，见男人就打，见女人就拉，敢于反抗的被开枪打死。国民党南昌党部的牌子被打碎了，大门上贴上了封条。陆军讲武堂的开学典礼还在继续着，刘长旺高声地宣布，
3: 下面请军官教导团团长朱德训话。
4: 好，蒋司令说选择很重要，本团长表示赞同，但是选择比理想到底哪个更重要呢？本团长可以设问，你们今天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5: 为了北伐革命实现总理遗愿。为了北伐革命实现总理遗愿。
4: 为什么要北伐？
5: 打倒军阀，让天下人过上好日子。
4: 对，这就是我们的理想，因为有了这个理想，我们才选择当兵，才选择了军官教导团。因此啊，在本团长看来，理想才是最重要的。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讲过，理想是指路的明灯，没有理想就没有坚定的方向，没有方向就没有生活。
1: 对，理想是生命之花。
4: 作为革命军人，教导团的学员，我要求大家努力学习，观察世界，在心中啊栽下一株像郭沫若主任说的理想之花，让它茁壮成长，芬芳天下。
6: 好，
7: 好，
6: 好！
2: 学员们的情绪被朱德的讲话激发起来了，大家热烈鼓掌。女兵队队长张琳娜激动得直抹眼泪。蒋介石闷闷不乐，勉强拍手的同时，看了一眼旁边的朱培德，然后又把目光移到了朱德身上，愠怒中带着琢磨。刘长旺命令道：“
3: 各队带到指定位置，准备接受检阅。”报告团长，队伍整理完毕，请团长指示。
8: 第三军军官教导团全体学员整理完备，请蒋总司令、朱军长检阅。请总司令检阅。
9: 啊，开始。
8: 全体动员，检阅开始。
2: 军乐队奏起了雄壮的北伐军歌，年轻的军官们迈着威武有力的步伐从台前走过。蒋介石一脸严肃，显得很不高兴。一旁的朱培德紧张地上前轻声问道：“
1: 总司令，您是不是身体有恙啊？”“
9: 唉，北伐以来，我何曾一日无恙啊？国民党有人气我，共产党气我的人更多。”“
1: 总司令，我不是向您报告过吗？朱德这人啊，什么都好，就是认死理儿，分不清轻重。总司令，您千万不要往心里去啊。”“
9: 哼，他当年连总理的话都不听，眼中又岂有我这个总司令？”“
1: 哎，总司令请看。”
2: 朱培德只好尴尬地陪笑，然后指着通过检阅台的女兵方队。蒋介石扭头望去，见以张琳娜为前导的女兵踏着正步走过来了。他们精神抖擞，紧扎的皮带极度地凸显出了他们饱满的胸臆。张琳娜发出指令：“
10: 敬礼，
9: 同学们好！
11: 革命到底，打倒军阀！革命到底，打倒军阀！”
2: 蒋介石本以为女兵们会回答“总司令好”，蒋介石是既失望又振奋地目送女兵走过了检阅台。夜里，七八名高级军官沉默地坐在朱培德指挥部，朱德夹着公文包急匆匆走进来。“
12: 报告。”“
1: 哎呀，玉杰兄，终于来了，大家都等待你多时了。”“
12: 军长，急着找我来，出什么大事？”

0: 事儿了吧？
1: 要说出事，也确实出了事儿，大事儿。
2: 什么事儿？
1: 坐在我旁边的这位是第五方面军胡副参谋长，他带来了第五方面军的任职命令。
3: 经报请，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批准，特委任朱德为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总参议。
1: 是。诸位，看出来了吗？当年人们说的模范二朱又重出江湖了。
2: 谢谢大家啊，
1: 玉阶兄，不要辜负蒋总司令的一番良苦用心，好好干。
2: 好，
1: 诸位，目前局势不稳，江西地面风生水起，今天总工会和南昌党部都出了点小麻烦，事情的真相正在调查，我召集诸位来是要诸位恪守本职，不得误听传言，以免上当受骗。
4: 听着朱培德不明不暗的话，朱德疑虑重重。而在国民革命军江西总司令部，蒋介石正背着他密谋一件大事。在南昌郊外的刑场上，两辆卡车开来，从第一辆车上跳下全副武装的军人，跑到另一辆车后打开帆布棚，他们把共产党人推到已经挖好的土坑前。
3: 你们背叛革命，破坏北伐，是帝国主义的帮凶，人神共愤，天下共诛，
1: 天下共诛，
3: 天下共诛。
5: 检查一下没死的步枪，然后马上掩埋，动作要快。
1: 是。
4: 刽子手们马上行动，小汽车旁边一名军官看着凶残的刑场，双眉紧蹙。百花洲花园角二号是朱德的住处，他正在灯下写教案，不等警卫员报告，身穿一袭长衫的郭沫若已经走了进来。朱德见他这身打扮，诧异地问道：
6: 郭主任，你这是？
1: 近日多事，司令部警告军人不得擅自护法，我这身打扮是为了不给朱团长惹麻烦。
6: 郭主任是北伐喉舌，公务百忙，怎么有空大假寒舍呀？
1: 小刘，你去门口盯着点。
6: 是。主任，出什么事儿了？
1: 新编第一师暗中支持反共的 AB 团，伙同一帮流氓，袭击了江西省总工会，杀害了总工会副委员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
6: 啊！
1: 紧接着，他又冲进南昌市党部和江西省学联蓄意滋事，一批共产党员被秘密的杀害了。
6: 谁指使干的？
1: 在北伐军总司令的眼皮底下调动军队，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行动，对省党部和总工会动手，谁能有这个权利？
6: 你是说蒋介石？
1: 虽然他还戴着骗人的面具，但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他的庐山真面目已经暴露无遗。
6: 伪君子，十足的伪君子！
1: 不但是伪君子，还是大阴谋家！
6: 老郭，我们怎么办呀？
1: 我接到江西省委通知，要组织为期3天的大罢工，要求政府主席李烈钧出面主持公道，严惩凶手。省委希望你的军官教导团也能参加游行，一来保护工人和革命群众，二来为游行队伍壮声威。
6: 好啊，我们一定参加。
1: 这正是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6: 这春水啊，怕是要起大风浪了。
1: 打了老军阀，又生新军阀，谁都在抓枪杆子。
6: 那为什么我们不抓呢？
1: 哎，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

0: 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吕鹏，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3: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4: 停车证、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5: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6: 这
5: 个
6: 不少网友反映
5: 了，
6: 白天路边就直接买。
2: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7: 零六一。

0: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1: 我们农民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
0: 这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年代，
2: 同志们，我们南昌起义的时间定在8月1日凌晨。
0: 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3: 同志们，冲啊，冲啊，去打国民党！
0: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
4: 在我国民党的正规军中，居然藏匿着共产党的一个团。
0: 这是一部生动的人民军队创建史，请收听小说剧《建军大业》，作者陈玉福，出品人李涛。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二集，
10: 在临澧县城街上，毛泽东一边走一边轻声对临澧县县委书记李金生说：“
11: 李书记呀，我们农民运动必须要有农民自己的武装力量来保卫，否则啊，我们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
12: 毛委员，你说的是啊。
10: 两个人正说着，发现前面有人围观，一个16、17岁的小伙子跪在地上，面前是他写的歪歪扭扭的卖身契。毛泽东和李金生轻轻地走到了小男孩的身后，发现卖身契上的内容是：我卖我自己，只要能吃上饭，干什么都行。毛泽东刚想问话的时候，李金生拉了他一下：
12: 毛委员，那个从马车上下来的人就是我们临澧县三大地主中的其中一个，叫张尔才。那个小男孩是他五姨太给他生的，今年5岁了。
10: 毛泽东发现张尔才站在马车下，看着儿子在一个铺子里买了一个白面馒头。儿子正要吃的时候，从巷子里边跑出来了一条狗。小孩惊叫了一声，手里的馒头掉到了路上，那狗叼起馒头就跑了。跪着的小伙子看见这情况，翻起身来像兔子一样追了过去。小伙子终于追上了狗，狗转过身来张嘴汪汪叫的时候，馒头掉下来了，小伙子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拾起了馒头。狗吓得跑开了，小伙子一口就咬去了馒头的一半，又张开嘴要吞食第二口馒头的时候，三个蓬头垢面的小乞丐眼巴巴地围上来了。小伙子从嘴里取出了半个馒头，一分为三递到了三个孩子手里。毛泽东和李金生还没有看清楚，那三块馒头就吞进他们的肚子里去了。小伙子望了毛泽东、李金生一眼，带着三个小乞丐迅速地跑了。毛泽东摇摇头：
11: 他们是饥不择食啊。
12: 是啊，不过我看这个小伙子不像是乞丐。
11: 他不是乞丐，但他心地善良，不但会写字儿，而且啊还很机灵呢。
10: 蒋介石等军政要员坐在南昌开往九江的列车上，他身旁的人有人谈官相庆，有人愁眉苦脸。蒋介石对大家说道：
13: 九江一发动起来，我就要去上海坐镇，上海有杜月笙他们， 我不亲自去，恐怕是不行了。顺其意者，不要得意忘形；违其志者，也不要唉声叹气。中正，我不是阴谋家，更不是杀人狂。中正是革命军人，总理学生。今天这样做，实属是万不得已呀，所以痛心疾首的应该是我。哎，为了纯洁总理的三民主义。

0: 为了国民党不被共产党蛀空，我蒋某人必须要清党啊。
1: 司令说的是啊，可惜呀，那个汪精卫呀，
2: 就不懂总统的一片苦心呐，
3: 还在那恶语相讥，
4: 还真是
5: 完全倒向共产党那边，
3: 真是朝共产党那边。
0: 哎，此言差矣，你们不懂，汪兆铭不是你们理解的那样，只有我能够看透他的心，然而你们还不能看透啊。我告诉你们，这清党就像是清枪伤啊，一次清不干净就需要清两次，两次清不干净就需要清三次啊。诸位都是革命英雄，多多少少都负过伤吧。
1: 那还用说，
6: 还是孩子吗？
7: 我挖过枪的人啊，
2: 雨还疼呢，
8: 这刀刃的。
0: 好，那我们就一起看一看。来，挽起你的袖子，看一看。看到了吧？伤口愈合以后，疙疙瘩瘩的东西，你们知道是怎么留下的吗？就是当时医生在清伤的时候，怕你痛，心软了，于是没有清干净。然而那些坏组织留在了里边，就长成了这样。诸位，难道希望我们国民党也像这只手臂一样如此难看吗？
1: 当然是不希望，
5: 是不试试看。
0: 哎，好，那我们就咬咬牙，狠狠心，来个长痛不如短痛。
9: 而在共产党临澧县城县委临时的联络点这边，毛泽东和李金生从联络点出来了。
10: 包委员，你觉得我们这个联络点怎么样？
11: 不错呀，是一个好地方。
10: 包委员，你看，那是不是上午那个小伙子？
9: 毛泽东点点头，轻手轻脚地来到了小伙子身后。小伙子跪在地上，面前仍然写着歪歪扭扭的卖身契。张尔才和儿子坐马车过来了，儿子指着跪着的小伙子说：“
12: 爹爹，那不是欺负我的那小子吗？抢我馒头的那只狗，一定是他的。
13: 停车！
12: 爹爹，用枪打他！
13: 好，你爹我今天就帮你出气。”
9: 张尔才从身上挂着的枪套里取出了手枪，毛泽东正要上前劝解的时候，奇迹出现了。小伙子抓起一把土扔到了张尔才脸上，张尔才揉眼睛的时候，小伙子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毛泽东见张尔才气得朝天放枪，高兴地把李金生拉到了一边。
11: 李书记呀，这个小伙子是个好苗子呀，哎，我喜欢他，那我们找他去。他已经跑远了，我们怎么找啊？
10: 有办法，我知道他哪儿去了。
11: 哎呦，那就有劳李书记了。
10: 毛委员，你太客气了。
9: 在临澧县北门外一个废弃的小庙里，那个小伙子正在和几个小乞丐说说笑笑。
14: 哥哥，你叫什么名字？
15: 我叫肖龙。
12: 你怎么不回家呀？
15: 那你们为什么不回家？
14: 我爹爹收留几个共产党在家开会，被民团知道了，结果
15: 怎么了？
14: 那些共产党还有我的爹爹妈妈爷爷奶奶全让民团给打死了，我家的房子也让他们烧了。
15: 小弟弟，我和你一样，我的家人也都让大地主肖家璧杀死了。
12: 肖龙哥哥，你不要哭，我听我们村吴爷爷说，共产党啊是专门打土豪劣绅的。
15: 可是我们到哪儿去找共产党啊？
9: 这时候毛泽东和李金生就进来了。毛泽东说：“
11: 肖龙啊，这位李大哥认识共产党，你们
4: 跟着他去找共产党吧。
10: 啊，你们，哎，我认识你们，是你不让我吃那个馒头的，对不对？
4: 小龙，我不让你们吃那个馒头，可不是从你们嘴里抢食啊。
10: 那你为什么不让我们吃？
4: 如果那条狗是一条疯狗，这被疯狗咬了的馒头你们吃了，就会传染疯狗病，那是很危险的。
10: 两位大哥，我相信你们。
4: 快起来，快起来。老李大哥，你马上带他们去找共产党吧。
10: 嗯，谢谢大哥。
9: 在南昌陆军讲武堂的操场上，军官教导团学员全团集合。朱德大步走到队伍前，满怀激愤地说：
6: 同学们，我们的任务是声援游行群众，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凡是有胆敢破坏游行集会的流氓地痞，一律拿下。
8: 是。
6: 同学们，我们要擦亮眼睛，认清形势。反动派已经在屠杀我们的革命同志，我们要准备还击。
16: 团长，没有上级命令，您带队伍行动不妥啊。
6: 这声援革命群众，向反动派示威，维护社会治安，有什么不妥？
16: 您看我们是不是先向朱军长请示一下？
6: 他昨天刚给你们说过，我们是模范二猪，你难道忘了？
16: 岂能忘了呢？
6: 那还请示什么？出发，出发！
9: 军官们打着团旗，高唱歌曲，向营门走去。张琳娜像燕子一样飞快地跑来了，她叫住了随队正要出大门的朱德：“
17: 团长。”“
18: 哎，小张同学。”“
17: 团长，为什么不让我们女兵队的一起去？难道就只准男生革命，女生就不能革命了？”“
6: 今天街上情况复杂，恐怕有人闹事，怕你们……”“
17: 还是看不起我们女生？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实现男女平等啊？”“
6: 哎呀，小张同学，你是女兵队队长，你要带头服从命令。你带女子队在营中好好操练，也是革命的需要，到将来一定有让你们女兵啊大显身手的一天。”“
17: 团长，这可是你说的啊。”“
6: 啊，我说的。”“
17: 这个水壶给你。”“
6: 想得周到，我正渴着呢。”“
17: 团长，我先走了。”“
6: 啊，走吧。”“这鬼丫头连我也敢害。”“
19: 团长，怎么了？”“
6: 哎，这也给你了。”
19: 酒啊。
9: 在长沙乡下的一户农民家里，毛泽东一边整理写下的一大摞文章草稿，一边问：“
4: 李书记，那个肖龙和几个孩子你安置好了没有啊？”“
20: 毛委员放心吧，都安置好了。肖龙已经参加了我们的农民自卫队，他不但有点文化，而且还有点拳脚，正如你说的一样，他是一个好苗子呀。”“
4: 这就好，这就好啊。要知道他们也是我们依靠的对象嘛。”“
20: 毛委员，你这几天晚上不睡觉就在写这个调查报告吗？”“
4: 是呀，我已经考察完了湘潭、湘乡、衡山的农民运动情况，这几天又来你们长沙考察。这不，我已经把调查报告的初稿啊完成了。”“
20: 毛委员是个大秀才呀。”“
4: 嘿嘿，我这个大秀才，如果没有你李书记的支持，没有农民朋友的支持，一定是一事无成哟。这样就像我们中国共产党，如果没有老百姓的支持，也会一事无成的。”“
20: 毛委员说话总是让人心情舒畅。”
9: 在通往南昌市省政府的街道上，工人群众、学生与市民手举小红旗，打着横幅，高呼口号，向省政府大门走去。“
21: 严惩凶手，
22: 严惩凶手，
21: 还我公道，
22: 还我公道，
21: 打倒新军阀，
22: 打倒新军阀，
21: 誓死北伐到底，
22: 誓死北伐到底。”
9: 由 由 AB 团和社会流氓组成的破坏分队从各条小巷里闪了出来，他们手持凶器准备动手。这时候朱德带领的军官教导团学员们大步走来，在朱德的示意下，军官队伍马上分开，走在群众队伍两侧，对群众形成了保护。游行队伍看到了保卫他们的军队，气势更足，口号声更响。欲行破坏的 AB 团和社会流氓见游行队伍两侧走着背枪的年轻军官，吓得缩回手去，眼睁睁看着队伍从他们身边走过。九江总司令部特务处，蒋介石正坐在灯下看曾文正攻击，显得专心致志。特务处长杨虎进来了。
19: 总座，他们到了。
3: 进来。
7: 虎弟，这是我前发的特别首令，别忘了我给你交代过的规矩啊。
19: 啊，总座您放心吧。
7: 切记切记，务必万无一失啊。
9: 此时在特务处隔壁房间里，几个流氓团伙的头目在等待着。房门打开，特务处长杨虎走进来了，他把信递给他们说，
19: 我们的计划总司令已默许，你们要的东西凭这封信去取。记住，干咱们这行的有句话，
8: 三刀六洞，守口如瓶。
19: 去吧。
23: 走走走。
24: 哎，走了走了走了。哎，快。
9: 交代完那几个流氓团伙的头目，杨虎急匆匆地去蒋介石房间向蒋介石汇报情况。
19: 总座。
7: 啊，虎弟，怎么样了？快说说。
19: 妥了，都办妥了。啊，
7: 好好啊，这里的事儿就交给你了，我马上去上海。
19: 啊，现在？
7: 对，现在。
19: 您来九江座位暖席，为帝的怎能让你走呢？再说这天还没亮呢。
7: 哎，杨虎弟啊，你知道这九江历史上出过一个什么样的大名人吗？
19: 毕帝祖上安徽，对江西九江并不熟悉。
7: 是大才子陶渊明啊。
19: 哦，
7: 啊，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是东晋颇有战功的大将啊，一次德公回营，闲下无事啊，就把房里的大砖头搬进搬出。有人不明白，于是就问他，这到底是为什么呀？你猜陶侃是如何回答呀？
19: 哦，他如何回答的？
7: 陶侃说啊，吾方治理中原，过而优异，恐不堪视。
19: 总座，这话什么意思？
7: 啊，这句话的意思是啊，我要在中原战场拼杀，如果平日生活太悠闲，以后就会不中用啊。
19: 啊，
7: 啊，虎弟啊，来来来来，那，你来念念《曾文正攻击》里面的这一段。
19: 啊，人生在世，个人不可成事也，欲成大事，须营运关系，借他人之力以成自己之事。
7: 哎，是啊，贤人之言处处指点迷津呐。曾国藩这句话，你我兄弟当共勉呐。我这就出发去上海，营运关系，借他人之力成清党大事。虎弟，一切拜托了。
9: 蒋介石戴上军帽，接过杨虎递过的战刀，大步流星出了房门。门外警卫队已经整装待发，见蒋介石出来全体敬礼。蒋介石看他们个个精神饱满，很是满意。不一会儿，一伙流氓冲进了九江市党部， 他们首先砸碎了九江市党部的牌子，紧接着冲进办公室。

0: 公室大砸特砸，几名工作人员起来阻拦，被他们用刀子捅死了。夜里，杨开慧在长沙毛泽东的住处，他一边拍着睡在床上的毛岸龙，一边津津有味地看着一本战事杂志。毛泽东轻手轻脚地进来了，杨开慧用手指头在嘴上打了个噤声的动作，然后拿着杂志蹑手蹑脚地随毛泽东出来到了外屋。毛泽东接过了杨开慧手里的杂志。
1: 是新杂志吗？
2: 是的，毛先生的大作《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发表出来了。
1: 哟，不错嘛，还是头版头条呢。
2: 快吃饭吧，吃完再看。
1: 啊，莫急莫急嘛。
2: 我的毛同志啊，你的大作发表出来了，为了犒劳你，我给你提前做了红烧肉，你要是不吃我就端走了。
1: 啊，夏姑真的有红烧肉啊？
2: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一个月让你吃一次红烧肉。
1: 哎，怎么又一个月开始了？
2: 你呀你呀，满脑子全是你的农民运动，其他的事情包括三个孩子和我都不在你的心上。
1: 哎哎，夏姑，你和孩子一定没有吃红烧肉吧？夏姑，来，这两块是你的。
2: 那张嘴，还替我喂你啊。
1: 夏姑，这两块是我留给你的。
2: 好了，快张嘴。
1: 夏姑啊，
2: 你这是干什么呀？好了，这一块啊我来吃。
0: 杨开慧刚要动筷子的时候，另一间房子里睡着的二儿子毛岸青出来了，眼巴巴地看着盘子里那唯一的一块红烧肉。杨开慧笑着向毛岸青招手。
2: 岸青啊，来来来，你爹爹给你留下了一块红烧肉，快来。
1: 岸青啊，猪八戒吃人参果，不知其味是什么意思呀？
3: 爹爹，我也是猪八戒了。
2: 为什么呀？
3: 我一不小心，那个红烧肉就吞进肚子里去了。
2: 岸青啊，快去睡吧。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农结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吕鹏，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
2: 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我原是两广深山的一株紫檀，仰木收敛木料，躁动木纹，凿刻柔和风月，万般情思，快播铿锵，铁骑踏破漫漫黄沙，漫年温婉，江南烟雨，缱绻柔情。为今天，我等待了12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2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1: 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和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10月12日至16日在银川隆重启幕。这是 OIV 百年以来首次走进亚洲，落户中国。塞上江南，贺兰飘香，我们抢抓机遇，主动作为，全力以赴办一届展示中国风采、汇聚全球智慧、共筑产业未来的技术盛会、文化盛宴。一杯宁夏葡萄酒，连通世界，共赴美好。
2: 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试试看，当你想开始的时候就马上开始，当你想放弃的时候再等一等，再多想一想，再往后拖一拖，一急一缓大有不同，把拖延症用在合适的节点上，就会发生神奇的改变。

这首《倒影》是迪士尼动画《花木兰》的主题曲。我们是通过倒影来认识自己的，无论是相貌还是人格，但无论是怎样的镜子，反射出的倒影都和真实的我们有一点差距，所以认识自己才是那么艰难的一个课题。

你是从哪首歌开始听粤语歌的呢？我印象当中第一首听到的粤语歌应该是《光辉岁月》吧，那个时候也听不懂歌词，就是觉得很有力量。你可能和我一样不会说粤语，没看歌词也听不懂粤语歌在唱什么，但我们都被港乐打动过，鼓舞过，它始终会在很多人心中占据着一个不可取代的位置，像是一个倾诉对象，也更像是一个和你感同身受的挚友，这就是音乐的魅力吧。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
2: 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3: 各类主体均应尊重公众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在确保现金支付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
4: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5: 这是什么山
6: 啊？贺兰山呀。
5: 河在哪里呀？
6: 黄河在那儿啊，你看它从西南边围着贺兰山兜了一圈，然后又回来了。
5: 那为什么要挖那么多小支流呢？
6: 这些小支流就是古代挖好的渠，因为有了这些渠呢，我们才能把这个黄河水引到咱们这片土地上来，那我们的庄稼树木都可以靠着黄河水就长得高高壮壮的。我们这个地方原来特别干旱，如果没有黄河水呢，小禾苗都干死了。
5: 那有了水以后呢？
6: 有了水以后，那就是一个新的故事了。
7: 黄河之水自西而来，在贺兰山东麓呈现出高山庇护、黄河滋养的奇妙景观。此刻太阳正在升起，铺展出一幅迷人的生活画卷。贺兰山下天造地设的安排，一切都刚刚好。
8: 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们会假装开心，这样就可以不用把他们的事情解释给并不能理解的人。不是每个人都能通过倾诉来治愈伤口，对于一些人来说，治愈的最快方式就是闭口不谈，让时间冲淡感受。

有没有觉得爱情只有是装饰品的时候才会显得很美，当它被用来填补、救赎甚至是景仰，几乎都会变形，没有想象中的壮观。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很怀念初恋，毕竟我们在人生最初的那份爱情当中，并不渴望除了爱情本身以外的东西。

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叫做情绪劳动，是除了体力和脑力劳动之外的第三种劳动。如果你明明没有做什么辛苦的事情，却感觉很累，那是因为你的情绪受到了压力，你所处的环境、交往的人都在让你隐隐的不开心。

我们改变不了天气，但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情。我们没有办法决定生命的长度，但可以拓宽它的宽度。当生活抛出了一个柠檬，有的人会抱怨命运不好，柠檬太酸，有的人会把柠檬榨成汁，再加一点糖。生活的味道是甜还是酸，决定权就在我们自己手上。丢掉坏情绪，打开心窗，让阳光照进来，你就会越来越快乐。提升自己比仰望别人更有意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下期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有一段征程，跨越山河万里，历经千难万险；有一种精神，穿越岁月长河，始终熠熠生辉。当年先辈以长征之志踏破荆棘，浴血前行，用生命为我们破开黑暗，守护家国太平。如今山河锦绣，烟火寻常，这份来之不易的安宁，需要我们代代守护，久久为功，铭记峥嵘岁月，不忘来路初心，坚守山河底线，守护国泰民安，伟大长征精神生生不息，强国国防使命代代相传，同心共筑强大国防，守护这盛世，山河无恙。
3: 金秋在上，酒香满城。10月12日至16日，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和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文化旅游博览会将在银川隆重举办，喜迎国际盛会，共会紫色华章。让我们当好东道主，喜迎八方客，同心聚力，共创精彩盛会。
4: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5: 好，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宁夏新闻广播，在这时段为您带来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陆飞哈。大家呢可以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了，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和往期节目。首先呢，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资讯。首先关注啊，全区秋粮收获有序推进的好消息。金秋十月，全区940多万亩的秋粮收获进度啊，持续的加快。水稻、玉米收割如火如荼。西吉啊、袁州等南部山区呢，抓紧开展了青株玉米的收割作业，把鲜嫩的饲草粉碎入地，为当地的肉牛产业储备越冬的饲草。各地的农业部门坚持抢收秋，还有秋耕。被播的同步推进，组织农技人员下沉到田间地头，指导种植大户呢做好粮食的晾晒、烘干，还有减少粮食的霉变损耗。彭阳、盐池等地呢抢抓伤情，有序的开展冬小麦的播种，落实粮种啊，还有侧土配方施肥，夯实来年粮食生产的基础。农机部门统筹跨区域的作业机械，保障呢农机维修 油料的供给，提供农户密切关注啊天气的变化，抢抓晴好天气，做到颗粒归仓。我们再走进西吉县去看一看，依托了闽宁协作帮扶建设的西吉县的韶河乡设施蔬菜基地，秋冬茬的芹菜、甘蓝呢进入了采收的旺季，大棚内农户有序采摘、分拣、打包，新鲜的蔬菜源源不断的外运向往周边的省市。基地呢采用了无公害标准化的种植模式，落实绿色田间管控项目，盘活了当地的闲置土地，每年呢给农户带来稳定土地流转资金，还有呢常年提供120多个就近的务工岗位，农户通过务工、土地流转、项目分红获得三份收入，村集体经济也实现了稳步增长。基地专门设置了适合残疾人的轻体力的岗位，带动残疾人及家属就地就业，把助残增收融入到了产业发展的全过程。再来关注一下贺兰山东路的酿酒葡萄的采收工作啊！眼下呢，贺兰山东路各大酒庄的酿酒葡萄采收工作呢进入了收尾的阶段，工人们抓紧完成最后一批的葡萄采摘转运，各大酒庄呢全面开启了酿酒生产。今年的光照温差啊条件适宜，葡萄果实糖分还有分类物质的积累充分，葡萄的品质整体向好。采收之后呢，葡萄经过除梗、压榨还有发酵等工序，一步步呢酿成葡萄酒。我区的葡萄酒的产业延伸出了种植、酿造、文旅全链条，带动周边村民在葡萄园、酒庄务工，拓宽了农户的增收渠道。当地也是提醒种植户啊，采收结束及时开展果园的清园、枝条修剪、土壤管护，做好了越冬的防护，保障来年葡萄的长势。走进中卫市去看一看，沙坡头区持续的建强乡镇村级劳务的服务站点，把就业服务延伸到了村组院落。工作人员呢入户摸排农村的劳动力，登记劳动力的技能、就业意向，对接工业园区、特色种植基地、农产品加工企业，推送就近的务工岗位。站点常态化的开展农机操作、家政服务、手工加工、免费技能培训，提升村民的就业本领。同时呢，做好务工风险提醒啊，帮助咱们的村民甄别虚假的招工信息，普及工资维权知识，引导群众呢遇到欠薪及时的向人社部门反映。今年以来呢，各劳务站点呢帮助数百名的移民群众实现了家门口就业，让群众呢既能照顾家里，又能增加务工的收入。乡村干部提醒广大的村民啊，找工作优先通过呢官方的劳务站点，不要轻信网络高薪的招工广告。我们再去隆德县看一看啊，隆德县的立足山区的实际，大力发展庭院经济，扶持监测户、低保户等困难群众依靠自家的院落实现增收。当地鼓励呢农户发展庭院中药材的种植，还有家禽养殖啊，落实产业扶持的补贴，发放种苗，还有畜禽。农技人员呢上门入户，手把手的开展种养技术的指导，讲解疫病的防控、田间管护的要点。部分的村镇呢引进手工来料啊加工项目，把这个简单分拣啊组装活计呢送到了农户的家中，行动不便的群众呢足不出户就可以计件赚钱。县乡干部的常态化的入户走访，了解困难群众生产生活难题，及时的落实这个帮扶的政策，同时提醒我们的农户发展庭院种养要量力而行，做好防疫管理，遇到困难主动联系村两委、乡镇民政部门寻求帮助。好，我们去贺兰县啊，推广粮食烘干设备的这个场地啊，去看一看啊。秋收阶段的阴雨天气容易呢造成粮食的晾晒难、霉变损耗。贺兰县呢在各个乡镇合作社、种粮大户当中啊推广了建设粮食烘干的设施，粮食收割之后呢直接送入烘干塔，不受阴雨天气的制约，完成脱水筛选之后呢直接的入库储存，有效降低了粮食的产耗损耗。农技人员呢深入田间，向种植户呢讲解粮食的烘干制作的要点，引导大家要用好现代化的设备，同时呢提醒农户烘干后的粮食呢也要做好仓储防潮、防鼠防虫，守住丰收的成果。烘干设施呢还向周边的小农户开放，解决普通的农户啊缺少晾晒场地的实际困难，实实在在的为种粮群众减负增效。 再来去看一看彭阳县的大豆玉米啊。那么彭阳县今年的大面积的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的种植模式，眼下了复合种植地块呢全部的完成了收获啊。这个模式呢实现了玉米不减产，多收一季大豆，提高土地的产出效益。乡镇农业技术人员呢全程跟踪技术指导，落实选种、施肥、田间管护等关键措施。收获完成之后呢，农户抓紧开展了秸秆还田、土地深耕，还有呢改良提升我们的耕地的地理。部分的合作社呢采取了订单收购，农户收获的大豆啊直接对接加工企业，解决销售的后顾之忧。当地农业部门提示广大的农户，秋收结束呢做好农机的保养检修，清理秸秆残茬，为下一年的农业生产打好基础。
3: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6: 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7: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5: 好了，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大喇叭普法，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今天呢为大家播出第67期。那么首先呢第一个问题啊，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能否取消音乐、美术课等课程呢？当然是不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5条规定，学校呢应当全面贯彻啊国家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注重培养未成年学生认知能力、合作能力、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促进未成年学生全面发展。因此呢，不能只注重升学率而忽视美育、体育和劳动方面的教育。学校呢，作为对未成年人实施基础教育的专门机构，在未成年人的教育和保护方面承担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职责。学校必须全面贯彻国家教育方针，切实加强和改进体育、美育薄弱环节，深入开展劳动教育，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和国防教育，保证在校未成年人学生接受全面的素质教育，促进他们在德智体美劳等方面的全面发展。第二，老师在学校、幼儿园可以抽烟饮酒吗？当然是不可以。在未成年人集中活动的场所吸烟饮酒，不仅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也容易对未成年人产生不良诱导。为了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烟酒的危害，提供更加健康安全的成长环境，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9条规定，任何人不得在学校、幼儿园和其他的未成年人集中活动的公共场所吸烟和饮酒。第三，学校、幼儿园的教职工打骂、体罚未成年人会受到法律的惩罚吗？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7条规定，学校、幼儿园的教职员工应当尊重未成年人人格尊严，不得对未成年人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是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违反这一规定，应当由公安、教育、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整改，拒不改正或者是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间接的责任人依法的给予处分。如果行为人是公职人员，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有关规定的，由监察机关给予相应的政务处分。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的给大家呢说一说啊，近期呢， 反诈方面的一些安全提示啊，警惕秋收季的刷单返利、冒充收购商的诈骗的消息。那么秋收时节呢，各类的涉农诈骗是有所抬头啊。近期呢，我区农村呢出现了两类的高发骗局，一类是刷单返利骗局啊，骗子呢通过短视频、微信群拉人参与刷单，先给小额的返利获得信任，再诱导群众呢大额的投入，之后呢卷走资金失联。另一类呢是冒充粮食果蔬收购商诈骗，骗子谎称啊高价收购农户的粮食果蔬，以要交定金、保证金、手续费为借口骗取农户的钱财，还有的是虚假收购商收货之后呢拖延拒不支付贷款的。我们反诈民警啊提醒广大的父老乡亲啊，刷单本身呢就是违法行为，天上呢不会掉馅儿饼，凡是呢做任务返佣金一律都是骗局，遇到网上自称是收购农产品的客商，一定要多方核实对方的真实身份，优先选择线下的实地洽谈，不要提前的转账交付任何的保证金和定金，这交易呢尽量签订书面的协议，优先呢现款现货，遇到可疑的情况及时的报警，守护好秋收换来的血汗钱。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好的，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路飞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给所有的朋友来推荐一下最近啊比较火热的一个农产品，叫做地瓜哈。我相信呢，进入金秋时节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在这个逛街啊，或者尤其是在公园门口啊，然后呢准备进公园去赏美景的一些朋友，会遇到烤红薯、烤地瓜的这些商户们，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聚焦在咱们中卫富硒沙地的地瓜。眼下呢，中卫市的沙坡头区的沙地富硒地瓜，哎，迎来了集中的采收。当地的沙质的土壤透气性好，加上了宁夏昼夜温差大，咱们地瓜的淀粉啊、糖分充分的积累。蒸熟之后，果肉金黄绵密，口感香甜软糯，富含了膳食纤维，蒸煮、烘烤还有煮粥啊，都非常合适，深受咱们消费者的喜爱啊。咱们的种植基地呢，采用了标准化的绿色种植，施用有机肥啊，科学管控水肥。那么地瓜呢，采收之后呢，经过人工分拣，一部分的货啊，这个供给到本地的农贸市场，一部分呢，通过电商平台发往了全国各地，部分的产品还会进入外地商超。当地呢，采用了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农户呢，既可以拿到土地的流转租金，也可以呢，在基地采摘啊，分拣务工，实现多重的增收。地瓜采收呢，将会持续到咱们10月份的下旬。咱们种植户呢，要

提醒大家了，这个地瓜怕冷怕潮，收获之后呢要做好窖藏保温，把这个把控好这个储存的温度和湿度，防止冻坏腐烂，延长保存的时间。好了，节目的上半段的节目内容呢就暂时的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啊，稍后呢将会进入一段音乐的时间，在半点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的播客。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3: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4: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5: 您现在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6: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7: 名字
8: 不少网友反映
6: 这个白天
8: 路边直接
3: 买。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9: 在我身后就是福建荣桥集团。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陆飞。接下来时间呢，进入今天的塞上田园，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乡村振兴方面的一些消息啊。我们走进平罗县，去了解党建引领村社联动，激活城郊乡村振兴的动能。平罗县呢，发挥城郊区位的优势啊，推进党建引领这个村社联动的发展，推动城市社区还有乡村结对共建，把城市市场资源和乡村特色农产品对接了起来。当地建强村党组织加合作社的发展模式，鼓励村集体啊领办农民的专业合作社，发展设施蔬菜、优质粮食、特色养殖产业，搭建城乡产销的直通车，把乡村的蔬菜、杂粮还有禽蛋啊直供到城市社区，减少了中间的环节，既让城市的居民买到了新鲜实惠的农货，又带动了村集体和农户的增收。在乡村的治理上啊，推广农家小院的议事会，村里重大事项开展民主协商，用好四议两公开的制度，村务财务的全部的公开，持续推进移风易俗，倡导减办婚丧嫁娶，抵制高价彩礼，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同时呢持续的推进农村的人居环境的提升，抓好村庄绿化户厕的改造还有污水治理，打造美丽宜居的村庄，组建了多支的乡村志愿服务队伍，开展矛盾调解、敬老帮扶还有政策的宣讲。下一步呢，平罗县将继续的深化村社共建，推动产业治理、民生协同提升，不断的提升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接下来呢，我们走进今天的乡村故事啊。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人物呢是王秀莲。咱们王秀莲呢，带领着留守妇女闯出了致富路的一个好故事。在平罗县的姚府镇，提起王秀莲，不少的父老乡亲呢都是十分的熟悉。作为当地的巾帼致富带头人，多年来他扎根乡村，心系农村的留守妇女，带着大伙呢就地的创业增收。早些年呢，王秀莲立足农村实际，考察市场，牵头成立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特色的手工加工农产品初加工的项目，项目的门槛不高啊，时间灵活，特别适合不方便外出打工的留守妇女。一开始呢，很多的妇女呢没有经验，王秀莲呢就手把手的开展实操的培训，从基础工序教起。合作社呢稳定吸纳了几十名的留守妇女，脱贫户就地务工，大家呢可以到车间上班，也可以呢把活儿拿回家里做，按件计酬，兼顾照料老人和孩子。自己发展起来之后呢，王秀莲还无偿分享了市场的信息，带动周边的农户发展特色种植，帮助农户呢对接销售渠道。平日里啊，王秀莲还积极地参与村里的公益事业，参加志愿服务，关心关爱村里的老人和困难家庭，鼓励农村妇女自立自强，靠双手勤劳致富。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好的，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接下来时间进入我们今天的大喇叭播客。我们今天的播客的主题呢是秋收时节防诈骗。我们要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揭秘刷单返利、冒充收购商两类骗局。各位父老乡亲们，那么眼下呢正值秋收季，骗子也就盯上了咱们农户的钱袋子。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来拆解刷单返利啊、冒充收购商这两类高发的骗局，教大家呢守护好自己的辛苦钱，一起来听。
2: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最近这个秋收季节，大家要特别小心的刷单返利和冒充收购商这两种常见的诈骗方式。咱们今天第一个要聊的是刷单返利这个诈骗的套路揭秘。
3: 他们会在各种社交平台或者短视频的评论区里面去发这种广告，说什么点点手机就可以赚钱，什么零风险高回报，特别是想要找兼职的年轻人，
2: 现在大家都想多赚点外快。
3: 等你真的去做了之后，他一开始会让你做一些很小的任务，点点赞、关注一下什么的，他就把钱马上给你，让你觉得、哎、这个真的靠谱。后面他会慢慢引导你去下载他的专属 APP 或者进他的那群，后面的任务会越来越大，他会以各种理由征集、解冻你的账户，让你不断投钱，最后直接把你拉黑，钱也拿不回来。想要找兼职或者想要找副业的年轻人，特别是16到35岁之间的学生或者刚工作的，最容易被这种简单又高薪的广告吸引。家庭主妇急于贴补家用的中年人，也容易喜欢网上购物或者喜欢抢红包的，觉得门槛很低，操作也很顺手，前期还可以小提现，就慢慢陷进去了。刷单本身就是一个违规的事情，正规的平台根本不会有这种高薪的兼职给你做，只要他跟你说要你先垫钱，要你扫码，要你下载陌生的 APP， 或要你提供银行卡的信息，你都要果断拒绝。遇到这种可疑的就赶紧报警。
2: 冒充收购商也是秋收时候非常常见的一种骗术。
3: 他们会冒充收粮的老板或收废品的老板，在微信群里面或者抖音上面主动加你，说要大量收购你的农产品或者废品，价格都不是问题。他会把价格抬得很高，让你觉得遇到了一个大主顾，一开始会先给你打一笔预付款，但是后面会找各种理由要你的银行卡号或者保证金，甚至让你寄样品，让你承担运费，他来收你的废品，他会趁你不注意把你的真的货换成假的，还有的先给你一部分小额的

0: 钱，后面就不给你了，或者用假的合同来骗你，他会给你一个高离谱的价格，说他要大量收购，会说他是大公司的采购，可以先付款或者付现金，他会用这些东西打消你的顾虑，你交保证金，寄样品，货不合格要重新检验，你承担费用，说系统出问题了，让你配合他操作一下，找各种理由让你不断掏钱或配合他操作。其实他这些理由都是为了骗你的钱或者骗你的货，只要注意交易的细节就很容易发现，他不跟你讲价，他也不来看你的货，就是急着要你的银行卡号或者身份证，这个时候你就要留个心眼了。交易之前最好通过正规渠道查一查他的背景，最好是有一个书面的合同，钱到了之后你再发货，不要轻易把银行卡号和身份证给出去，现场最好有一个附秤或者当场验货，一旦有不对劲的就马上报警。最基础的就是千万别贪小便宜，天上掉馅饼这种事儿你别信，抓单兼职或者高息理财都要离远点，你卖农产品就只找熟悉的或者正规的企业，别轻易相信陌生的收购商主动联系你。
1: 交易对象的背景调查很关键，
0: 查他的企业信息或者营业执照，光看他给你照片最好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一查，大额交易最好有合同，必要的条款都写清楚，现场要认准现金或者对公转账，也要看手机屏幕上面显什么东西，信银行卡个人信息千万不要借给别人，不要点陌生的短信链接，你把这些都守住了，基本上风险就能够降到很低。
1: 如果这种或者已经被骗了，
0: 你把所有跟交易有关的记录证据保存下来，交给警察，把事情的经过啊跟警察讲清楚，受案回执你也要收好，平时可以多跟他转发警方发布的防骗息，大家一起互相提醒，你遇到拿不准的事情你也可以直接找他。
1: 经营者记得
0: 最关键的就是保持一颗警惕的心，对高离谱的价格说不，对你不熟悉的人或者企业要查清楚他的底细，坚持用正规的流程来收款，千万不要把银行卡和身份信息随便借给别人，遇到不对劲的地方然后马上停下来保存好证据报警，避开骗子的陷阱，守住自己的辛苦钱。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路飞。在今天节目的尾声啊，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于秋收期间的一个科普的内容。农忙务工交通安全是不要缺位的，平安出行一定要记住。拖拉机、三轮汽车还有低速的货车等农用的车辆，设计用途呢仅为货物运输，农田作业和严禁载人。这样的一些车辆防护性非常的差啊，制动效果弱，车身的稳定性不足，田间道路狭窄崎岖啊，这个坑洼比较多，载人行驶呢极易发生侧翻、坠落、碰撞事故，伤亡的风险是非常高的。切勿呢为图方便啊，节约路费，搭乘咱们的农用车辆往返劳作的场地。还有呢，驾乘的驾驶人坚决呢杜绝无证驾驶、酒后驾驶、超员载人还有超速行驶。作业出行之前一定要检查车辆的刹车、灯光、轮胎的状态啊，杜绝带病车呢进行上路。咱们的一些务工啊、务农的朋友们，日常的短途出行啊、赶集往返、下地劳作，很多的都是依赖这个电动自行车、电动三轮车，这类车辆的事故的发生率是非常高的。骑行电动自行车、摩托车务必全程佩戴安全头盔，头盔呢是生命盔，关键时刻呢能够最大程度的降低伤亡的风险。不要超速，不要逆行，不要闯红灯，不要随意的变道强行。乡间的小路呢，这个视线是比较差的，安于路口呢、弯道还有岔路口呢，一定要提前的减速观察。电动三轮车严禁超员载客、违规载货，杜绝呢一车多人超载农具杂物上路，拒绝呢酒后骑行还有疲劳骑行。农忙劳作体力消耗大，切勿呢疲劳驾驶，规范的乘车呢不要侥幸啊，远离危险的营运车辆。同时呢，我们也了解到啊，那么其实我们也经常会在这个平台上看到这个不少的务工人员往返城乡啊、工地啊出行的时候呢，乘车安全其实可能应该不容小觑的，但是呢往往会出现一些意外。那么出行大家一定要选择正规的营运的客车、网约车，坚决的远离各类的危险乘车的行为，不乘坐无牌无证、超员超载、非法营运的面包车、私家车、农用三轮车，不乘坐车况老旧、安全设施不全、没有运营资质的黑车。乘车全程系好安全带，无论是前排或者是后排，安全带缺一不可。不要贪图低价便捷，抱有侥幸的心理啊，搭乘违规的车辆，生命安全是不容将就的。咱们农村的道路呢，路面窄，弯道多，绿植的遮挡视线，而且呢没有专用的人行道，车流、人流、农机的车流都是混杂在一起，出行的这个风险是非常高的。劳作的途中啊，中途往返路边的临时停靠，要时刻的注意过往的车辆。夜间的出行尽量的穿带亮色的衣服啊，佩戴反光的标识，避免长时间的在道路中央行走逗留。横穿公路做到一停二看三通过，确认没有双向来车，哎，安全无误之后呢，快速的通行，杜绝呢横穿猛跑、低头看手机过马路。还有呢，这个农忙务工的期间啊，切勿呢因为赶时间忽视交通规则，杜绝呢无证驾驶、酒后驾驶、疲劳驾驶、超速超员、货车载人等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机动车呢上路要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标志标线，乡间呢会车的时候一定要主动的礼让，文明行车，安全出行。每一份丰收啊都是来之不易的，每一次平安出行都是家庭的期盼。道路交通安全呢没有小事，一时的侥幸可能酿成终身的遗憾。好了，朋友们，今天的乡村大喇叭节目呢就到此全部跟大家分享完了啊。那么明天的同一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这个节目的内容。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一零六点一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我原是豫北深山的老作物，近年拂去木身浮躁，掏空沉接人间心绪，短调轻快，描摹乡野田间嬉闹，长调呜咽，诉尽人间离合。为今天，我等待3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3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2: 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和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10月12日至16日在银川隆重启幕。这是 OIV 百年以来首次走进亚洲，落户中国。塞上江南，贺兰飘香，我们抢抓机遇，主动作为，全力以赴办一届展示中国风采、汇聚全球智慧、共筑产业未来的技术盛会、文化盛宴。一杯宁夏葡萄酒，连通世界，共赴美好。一场跨越千里的双向奔赴，
1: 一次深耕岁月的对口协作，
2: 让春风翻越群山，吹暖塞上大地。
1: 听见闽宁，
2: 听见闽宁，一纸山海故事，
1: 一曲岁月回响，以声音见证东西协作的耕耘之路，奋进征程。
3: 各位听众好，今天带来何建明纪实力作《诗在远方》，闽宁经验纪事，以文字见证闽宁携手攻坚之路，感悟独属于这片土地的闽宁经验。红四部境内只有一座山，叫罗山，它像女人高耸的胸脯一样，让这片荒芜的大地似乎多了一份诱人的魅力。于是千百年来，红四伯虽野得出奇，却总有人对他牵挂，并想办法接近他，但仅有奢望的人最后总是以失败而告终。罗山依然像个永远嫁不出去的少女一般，寂寞且孤独地躺在原地，丝毫不想展示她应有的妩媚，故而红四伯一直以来没有成为人与动物的家园，荒凉是他唯一的本色。916的一声震天巨响，奔涌的清流灌向红四伯的大地时，罗山突然从长梦中惊醒，侧身看去，顿时满眼泪水。我要活了，世人该知道我有多美了。踏进无人区的人，后来当然也上了罗山，于是罗山的真面目得以展露于天下。它美得让人流连忘返。闽宁对口帮扶协作中一名在西吉挂职的干部告诉我，他第一次带一群移民到红四伯落户时，有一户农民带了5个孩子。他们到红四伯后，发现这是一片平平的黄沙之地，举目远眺，不见以往在西吉身前身后皆是山的景象，十分不习惯，甚至对平川之地很是害怕。大风来了咋办？哪家男孩问爹。下雨把房子漏塌了又咋办？女孩问娘。可不，玩的爹心想，这辛辛苦苦拉扯大的小兔崽子们给大风刮走了，以后 谁来耕地牵牛？女娃的娘想，下雨真的把房子漏塌了，咱女人不就献丑了吗？回吧，回老家的山里去吧。这一家人就这么偷偷的又搬回了老家。后来我们三番五次的跑到这户农民家，花了好大功夫才动员他们回到了红四堡。不把家园建设好，何来脱贫致富可言？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的挂职干部说，荒滩上建家园，先要让土地熟起来，这是农民心坎上所说的话，所想的事儿。黄沙土地想熟起来，可不是件省心省力的事儿。姚建国是红四堡首任工委书记，管工委主任。当年为了给移民们建家园，他和管委会的其他班子成员耗尽了心血和精力。最早组织上派我来红四堡当工委的班长，从中宁调来的是田志国，从同心调来的是马凯。我们仨人带着十几个干部，在双井子村借了工程总指挥部的几间平房，摆上几张桌子，安上几张床，吃了一口三鼎锅，就这么干了起来。姚建国说，前三年来红四堡报道的干部走了一半多。为啥？因为多数干部没想到红四堡竟然会有那么大的风沙，恐惧呀。我记得清清楚楚，1998年12月8号那天，那狂风真的像条黄龙在我们头顶上转悠了老半天，吓得大家都不敢出屋子。我下午要到迎春开会，不能不出门。刚出办公室走了300-400米，突然一阵狂风刮来，我怎么也站不住，咣当一下被掀到了一个土坎里。

脑袋上一下隆起一个大包，疼得我直叫，眼泪跟着哗哗地流了下来。当时我心想，活了这大半辈子，年过半百了，竟然还会受这罪。但睁眼看到正在建设中的一幢幢移民新房时，我就没了脾气，因为成千上万的贫困百姓正等着搬家落户呢，没有家园，他们咋来红死不落户嘛？所以我必须站起来，站起来，抹干眼泪，继续往前走。宁可苦自己，绝不误移民。这是姚建国当年咬着牙从土坎里站起来，迎着大风喊的一句话，后来成为全体红四部建设者常说的一句豪言壮语。干部和建设者们有如此情怀，让移民们感动至极，他们也开始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并且喊出了同样气壮山河的口号：一年搬迁，两年定居，三年解决温饱，五年脱贫致富。这个目标跟六盘山一样牢固地立了下来。既然咱是西海雇来的人，说话就得跟大山一样硬棒算数，说干就干，而且要在黄沙滩上建美丽家园。吃惯了苦的广大移民才不怕苦嘞，他们的心被先于他们来到红四部的干部和建设大军感化了，所以既来之则安之的决心已下定，剩下的就是跟天斗，跟地斗，一直斗到皇天后土投降为止。第一批移民至大河乡大河村的农民涂志福说，娘生我出来就起了个志福的名字，咱这一代再不幸福就对不起八辈祖宗了。我第一个报名到红四部来，但还真没想到这儿的土质跟老家那里完全不一样，老家的黄土和黑土要是有了雨水还真能长出好庄稼，红四部这儿不行，尽是沙土地，水灌进去转眼就渗完了，像个无底洞。有的地却坚硬的出白浆，用羊羔刨一个篮球大的坑，你得流半小时的汗水，再倒半桶水进去，过上两三个小时再一看，唉，有七八成还在里面晃荡着。这就是移民们面对的最初的家园状况。涂志福和妻子头一回种70棵白杨树，整整用了10天时间，妻子双手的虎口都震出了血，眼泪汪汪地问丈夫，这个家能安得下来不？涂志福帮妻子擦了泪水说，既然带你和孩子到了这个地方，我就没有想过再回西海固，如果我们哪一天要死了，我也想死在有花丛和麦香的土地上。涂志福下定这样的决心，硬是在黄沙土上植下一颗颗白杨，后来又在浇灌的土地上种下一垄垄玉米，再后来又在土地上种下了一片片黄花菜，再后来他又养牛养羊，并且在宅前宅后种满了鲜花，一直到把自己的家变得像个美丽花园。这回他拉着妻子的手说，现在我不想早早的死了，想跟你活到100岁，想享受够在红四部的美丽幸福生活。当然真要感激红四部工委和管委会在遏制风沙恢复植被方面所出的大力，从一开始决策者和建设者就给自己立下了一条铁规，
建生态绿区，并且要朝着荒山林草间坐，灌区林莽交错，城区园林点缀，庭院花果飘香的目标前进。1999年下半年，红四堡的建设和移民安置到了最困难和最关键的时刻，既不能往后退，又没法向前走。然而，建设者和移民们获得了巨大精神支持。闽宁对口扶贫协作中有一批福建来的挂职干部，一直帮扶着各县搬迁到红四堡的移民安家落户。他们看到当地许多贫困户不会耕种土地，不会灌溉旱田，便到地头田间同移民们一起耕作，提高粮食产量，起到了积极作用，坚定了移民们安家落户、建设美好家园的信心。红四堡的前程确实光明，红四堡的前途必须光明，因为它是宁夏乃至中国扶贫脱贫的主战场之一，和具有代表意义的决战场之一。这里的扶贫移民能否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安居扎根，决定着宁夏1236工程的根本，毫无疑问的也给闽宁对口帮扶协作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课题。20余万从山区和特别贫困地区搬迁来的移民今天过得如何，这是我十分期待看到的。2019年第一次来宁夏时，我就对红四堡所发生的事情格外有兴致。记得7月23日那一天，阳光异常强烈，而此时恰是红四堡一大特产黄花菜收获季节。想起漫山遍野的黄花菜景色，就会让人如痴如醉。于是我提出去看看种黄花菜的农民们。柳泉乡当年洋黄工程启动之初，第一口井出水之地，接待我的是年轻的美女乡长郑慧玲。她高兴地领我到一处晒黄花菜的场上远眺她的领地，远处是起伏连绵的罗山，中间是郁郁葱葱的万亩葡萄园，近处和眼前便是黄花菜地和黄花菜晒场。真美，如此层叠多姿的大地还是第一次见，不由让人感叹。女乡长开怀大笑道，我们柳泉乡啊，啥都占了，美的花，美的酒，美的水，美的生活，还有美的人。女乡长乐得前俯后仰道，作家就是会说。其实我说的是心里话，眼前的女乡长固然美，但更重要的是柳泉乡的百姓一个比一个笑得美，他们的生活充满了幸福美满感。在黄花菜晒场旁有个黄花菜加工车间，农户谢仁义今年47岁，是1999年从海原搬迁到这里的移民。他告诉我，现在家里住的新房是政府危房改造工程的产物，政府补贴3万元，自己又掏了8万元，所以很新很别致很讲究了。看得出这一户是蛮幸福的小康之家。我有9亩地全部种黄花菜，保种保收。谢仁义介绍道，现在他们种黄花菜每亩政府给补贴500元，他自己采收自己加工，这样收入可以更高些，也可以放在合作社托管，早涝保收，旱涝保收，自己少操心些，但那样价格会比自己加工低不少。我家有劳力，所以我就自己干。原来黄花菜从地里摘下来后，先需要晒干，再进行烘干等加工程序后才能进入市场。鲜黄花菜摘下来也能卖掉，但很便宜。忙的时候我雇了8个摘花工，
每年

农辛辛苦苦种下的黄花菜好，看到繁茂的花很开心，但弄不好到最后还是水中捞月一场空。为何？没有加工烘干设备，老天若阴上几天，鲜嫩的黄花菜就彻底成黄花菜了。原来那句黄花菜都凉了说的就是这呀，真是让人长了知识。你瞧，现在我们的菜农啊就不用再怕了，这烘干设备一天能吃进好几个村采摘的鲜黄花嘞。女乡长指着庞大的烘干设备告诉我，这是用闽宁对口扶贫协作项目经费购置的。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真是处处开花结果呀。晒花场特别清香芬芳，有一种平时极少闻得见的味道，既有黄花菜本身的香味，亦有远处和周围葡萄园瓜果地飘来的阵阵香风夹杂其中，故能令人陶醉。你一定要到我们这儿的农家乐体验体验，女乡长的盛情邀请让人无法拒绝。于是我们一起来到永新村的一个农户家参观他的农家乐。主人叫李文斌，他的农家乐着实不一般，几间客房干净整洁，里面还有能上网的电脑，这是我没想到的。我的客人来自四面八方，得考虑他们的需求，李文斌说。农家乐在我看来，除了客房外还有两个地方十分重要，一是厕所，二是厨房。想不到李文斌家的厕所安装了城里宾馆标配的现代设备，坐式蹲式抽水马桶齐全。再看厨房更意外，是线上评选出的标杆级样板。女乡长指着李文斌家厨房墙上挂着的那张卫生合格证书和星级餐饮证书，很自豪地告诉我，来到后院看看。李文斌拉住我的手，一定要让我去他的旅游圣地瞅瞅。其实也就是二三十步远的后院，这一走竟然让我大呼太美了。原来李文斌家的后院是一片果树林，除了随手可摘的果实外，树林中间还有一处孩子玩的航天航模游乐空间。我心头不由直乐，他还真会玩。我这儿啊能住十个旅客，一人一天收100元，旺季收120元，成本30%，也就是说一天能赚700元左右。你说我这院子值不值钱？李文斌得意地夸起身边的女乡长。他经常对我们说，除了要把地种好外，还要把家园建设美，这样才能有更好的日子过。可不，我们现在有20户村民开起了农家乐，有去年开张的，有今年开张的，凡是开张的都乐了起来，钱袋子满了呀。怎么样，跟浙江那边农家乐杨家乐差不多吧？女乡长让我说心里话，我自然不能说假话，于是告诉她，除了交通不如浙江那边方便外，其他的一点不差。红四部的干部群众听后很是兴奋，说过不了多久他们这儿的高铁机场都会建起来，到时欢迎全国各地游客来黄花菜葡萄园的故乡来旅游。以我亲身目睹，这里确实值得到此一游。红四部的葡萄园为什么这么多这么旺，这是我格外感兴趣的事儿。说到红四部的葡萄园，肯定得到中圈塘村，因为这个村的葡萄代表了红四部葡萄产业的创业史和成功史。所以当我说要看看红四部的葡萄时，主人就将我拉到了红四部葡萄的发源地，也是如今红四部葡萄最鼎盛的

0: 中圈塘村。昔日黄沙飞舞的不毛之地上，如今长满一望无际的绿油油的葡萄，这种反差倘若不是亲眼所见，是无法让人相信的。然而红四浦的大地上，人所创造的奇迹几乎随处可见，这也从一个方面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自己的人民和国家战胜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所表现出的超凡能力。在路上的时候，当地干部将一位叫王青山的转业军人叫到车前，说他现在啊是红四浦葡萄王，请他向我介绍这儿的葡萄诞生史。王青山十分干练，说自己在部队时就在农场工作，转业后分配到林业局，种植葡萄归口在农林部门，所以这位军人出身的干部就成了当地的葡萄王。王者气魄就是不一般，王青山让我们在一片葡萄地中央下车，然后引我们走在一条足有千米长的葡萄长廊内，边走边说，2018年第一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农村中选了10个景，这红四浦葡萄长廊就是其中之一，所以红四浦葡萄现在名声在外，为全国农村标志性产业。红四浦的葡萄能够诞生，首先要感谢闽宁对口扶贫协作，因为我们当时在讨论研究移民们来这块干旱土地上到底种什么东西、发展什么产业时，就先到银川的闽宁镇去学习参观，去后就被那里的葡萄园吸引了，而那里的葡萄就是福建企业家引进和种植的。王青山告诉我，红四浦与法国著名红葡萄酒产地处在同一纬度上，加上这里的土质优于法国，所以十分适宜种植酿酒红葡萄。福建企业家在闽宁镇一带成功种植葡萄后，对我们影响极大，回来我们就布局发展葡萄产业，但最初农民们不太愿意。王青山说，种葡萄前2年基本不会有收益的，到了第3年才可以摘葡萄，到第5年收成才真正开始稳定，而农民种地习惯于当年种下当年有收成，我们动员他们种葡萄，他们说头2年不产东西让我们吃什么，这不能不说是个问题吗？农民讲究实际。后来我们的干部带头种，中圈塘现在被称为葡萄第一村，原因就是干部带的头，村主任自己先种了20多亩，第3年就有收成了，之后年年收成不错，是种其他农作物收入的几倍，这样村里的百姓就跟着学种，一种就种成了连片，种上了1万亩，成为红四浦面积最大、收入最高的葡萄园区，全村的日子越来越幸福。走，我们参观一家酒庄去。我笑着拍拍他肩膀，便在他的引领下到了一家叫江达酒庄的地方。酒庄老板叫常亮，宁夏人，原本做房地产生意。2013年，他见红四浦种葡萄热火朝天，于是丢下原本的生意来红四浦投资种植葡萄园和开酒庄。常亮的酒庄完全是法式水平，高端又高。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中秋送礼怕送错，
3: 就选金河老桑奶，
2: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0: 这是原战友歌舞团演唱，收录于1971年版《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经典乐章。久远岁月里，那一个个坚毅的身影，一段段永不能忘的战斗故事，跨越时空，代代相传。
1: 长征是镌刻在民族血脉中的精神印记，是屹立千秋的精神丰碑，更是强军兴军的力量根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学习国防知识，厚植家国大义，常怀居安思危之心，走好我们这代人的长征路。
2: 什么山啊？
3: 贺兰山呀。
2: 河在哪里呀？
3: 黄河在那儿啊，你看它从西南边围着贺兰山兜了一圈，然后又回来了。
2: 那为什么要挖那么多小支流呢？
3: 这些小支流就是古代挖好的渠，因为有了这些渠呢，我们才能把这个黄河水引到咱们这片土地上来，我们的庄稼树木都可以靠着黄河水就长得高高壮壮的。我们这个地方原来特别干旱，如果没有黄河水呢，小禾苗都干死了。
2: 那有了水以后呢？
3: 有了水以后，那就是一个新的故事了。
4: 黄河之水自西而来，在贺兰山东麓呈现出高山庇护、黄河滋养的奇妙景观。此刻太阳正在升起，铺展出一幅迷人的生活画卷。贺兰山下，天造地设的安排，一切都刚刚好。
5: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0: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生活的美好从来都藏在并肩的情谊、坚守的初心和不断成长的自己身上。接下来的时光，就让我们伴着歌声解锁藏在旋律里的人间暖意和成长感悟吧。人生路上，亲情是与生俱来的羁绊，爱情是不期而遇的惊喜，而友情是我们主动选择的温暖归宿。有一种陪伴，无需朝夕粘连，却能久处不厌；无需过多言语，却能懂你悲欢。会在一起分享细碎的欢喜，一起熬过困顿低谷，彼此支撑，彼此治愈，成为对方人生里最靠谱的底气。这份纯粹真挚的情谊，就是岁月赠予我们最珍贵的礼物。接下来就把开场曲目，一首诉说挚友情深的歌曲《闺蜜》分享给大家，让我们聆听属于闺蜜之间独一无二的美好牵绊。

首轻快的旋律道尽了真挚的情谊，也拉开了青春和经典碰撞的序章。岁月流转，经典老歌永远有着打动人心的力量，历经时光的沉淀依旧生生不息，而鲜活的青春嗓音又为经典注入全新的生命力。旧曲新唱，新旧交融，一边是岁月沉淀的从容通透，一边是少年独有的赤诚热烈，两种风格相融，勾勒出时光的传承和美好的延续。既有世间美好生生不息的豁达，也有少年奔赴热爱的纯粹坦荡。那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特别的现场改编。

世事百态，走过人生长路，最难得的是始终不变的本心。行走在纷繁的世间，我们会遇见繁杂的诱惑，会经历迷茫的困境，也会被迫学会成熟和妥协，但总有人守住心底的赤诚，不卑不亢，向阳而行。所谓赤子，从来不是懵懂无知的天真，是历经世事之后依旧选择纯粹，依旧心怀热爱，依旧勇敢奔赴，保持本心，坚守热爱，不惧前路风雨，不负心中信仰。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永葆赤子姿态，坦荡奔赴山海。分享给大家一首《赤子》。

0: 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2: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我是嘉雷。时代一直在向前更迭，世间万物都在不停的变迁，那些曾经热烈盛行的过往，那些刻骨铭心的回忆，那些藏在旧日时光里的故事，都会随着时间流淌，慢慢的淡出我们的视野，成为被封存的印记。时光从不停留，很多的人和事，很多的光景，都只会停留在特定的阶段，但那些逝去的岁月并非毫无意义，它们沉淀成阅历，打磨出心境，让我们在时代变迁当中学会释怀过往，珍惜当下。当这首歌的旋律缓缓流淌，它可以带我们回望时光，感悟岁月更迭的深意。消失的年代，分享给各位。

不断变迁的时光当中，我们都在慢慢的改变模样。这一路走来，我们会被生活打磨，被经历重塑，褪去青涩，学会坚强，学会独立，慢慢的活成了自己都不曾设想过的样子。但无论外在如何改变，我们的内心始终有一份坚守。我们努力生活，勇敢成长，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对抗生活的所有难题，在跌跌撞撞中成长，在自愈中强大。我们最终的模样是岁月沉淀的成果，是自我成全的答案。希望你也能够接纳这所有的改变，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一起在相约有晴天来听这首《样子》。

我们终其一生都在不断成长，哪怕年岁渐长，心底好像永远住着一个纯粹的孩子。长大后的我们扛起了责任，藏起了情绪，学会不动声色地去应对生活的风雨，学会成熟稳重地面对人生的百态。但我们依然可以保留心底的那份柔软和天真，依然可以对世界抱有热忱，依然可以勇敢地奔赴自己喜欢的一切。所谓长大，不是磨灭天真，而是带着初心成熟且勇敢的生活。我们都是历经风雨依旧赤诚的大孩子。接下来在相约有晴天，就邀请各位一起来听一首《大孩子》，送给每一个正在努力成长的我们。

0: 原是两广深山的一株紫檀，仰慕收敛木料，躁动木纹，凿刻柔和风月，万般情思，快播铿锵，铁骑踏破漫漫黄沙，漫年温婉，江南烟雨，缱绻柔情。为今天，我等待了12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2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1: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2: 宁夏新闻广播，
1: 相约有晴天。
3: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伴着全新的旋律，解锁生活百态，拥抱滚烫人生。世间万物永远在奔涌向前，时代的浪潮岁岁更迭，无数人都在步履不停，奋步前行。追赶浪潮的路上，有奔波的疲惫，有未知的忐忑，但更多的是前行的勇气和向上的希望。不必畏惧前路跌宕，不必焦虑步履匆匆，要知道每一份坚持都有意义，每一次奔赴都值得被肯定。致敬每一个全力以赴追赶热爱的我们，请听一首《赶浪潮的人》。

生活于这世间，我们既要拥有奔赴浪潮的热血，也要拥有处事从容的智慧。人生如局，世事如棋，前行的路上不只有一往无前的冲锋，更有审时度势的通透，从容处事的格局。一首歌《孙子兵法》跳出了常规抒情的框架，以独特的曲风、深刻的立意，诉说着处世之道和人生智慧。 独特的旋律，别样的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细细聆听。

我们奔波成长，闯荡四方，心底最牵挂的依旧是脚下的一方天地，是朝夕相伴的熟悉城市。那座城承载着我们的青春、奔波、欢喜、遗憾，也藏着我们无数细碎的日常和独家的记忆。大街小巷的烟火气息，朝夕往复的生活轨迹，见证我们的成长和蜕变，容纳我们所有的情绪和过往。无论我们走得多远，这座熟悉的城市永远是我们最安稳的归宿，是我们最温暖的港湾。接下来就聆听这首满是人间烟火的《熟悉城市》。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听过世事虚妄，感受生活奔波，我们终究想要奔赴那些温柔又美好的人间期许。世间最动人的风景，从来都是双向奔赴，长久的陪伴，笃定的偏爱。浪漫从来不是单一的模样，是满心欢喜的遇见，是坚定不移的选择，是岁岁年年的相守。一首合唱现场曲目，曲风轻快热烈，氛围温柔治愈，满是对美好爱情圆满相守的祝福。这就是今天你要嫁给我。少年们用纯粹的嗓音歌颂世间最美好的相守和期许，让我们在欢快的旋律里拥抱美好，奔赴圆满。也结束本期的相约有晴天，感谢各位和焦雷一同听歌，我们下期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3: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4: 停车站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5: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6: 不少网友反映，
5: 这个白天
6: 路标
5: 是
6: 直接
2: 买。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7: 这是什么山
8: 啊？贺兰山呀。
7: 河在哪里呀？
8: 黄河在那儿啊，你看它从西南边围着贺兰山兜了一圈，然后又回来了。
7: 那为什么要挖那么多小支流呢？
8: 这些小支流就是古代挖好的渠，因为有了这些渠呢，我们才能把这个黄河水引到咱们这片土地上来，那我们的庄稼树木都可以靠着黄河水就长得高高壮壮的。我们这个地方原来特别干旱，如果没有黄河水呢，小禾苗都干死了。
7: 那有了水以后呢？
8: 有了水以后，那就是一个新的故事了。
9: 黄河之水自西而来，在贺兰山东麓呈现出高山庇护、黄河滋养的奇妙景观。此刻太阳正在升起，铺展出一幅迷人的生活画卷。贺兰山下天造地设的安排，一切都刚刚好。
10: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4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 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0: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秋天的光是贺兰山巅日照金顶的热切，秋天的风是微微六盘空谷回荡的深沉，秋天的绚烂是黄河两岸丰盈饱满的稻田，秋天的浪漫是静谧的沙海跃动的星辰。夏夜蛙鸣，秋流蝉声，海沟沟。

0: 谣言不止，
1: 早多不息。
0: 傍晚的17:34，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海狗告，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各位好，我是某飞。
0: 全新的一周正式开启啊，这一周可能大家需要元气满满一点，因为上一周毕竟上了3天嘛，对吧？
1: 但是只休了1天。
0: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上了3天只休了1天，但是前面还休了几天嘛。但是其实休完上班是最累的时候，所以这一周可能是需要大家稍微充满一些元气，因为这一周基本上我们10月份就过半了，然后本周日呢是重阳佳节，对吧？可能周末需要带着家里的老人们出去溜达溜达。
1: 的确是这样哈。而且就周内本身而言的话呢，我们身边有很多丰富好玩的活动也可以去参加。
0: 当然了，最为关注的就是今天大家可能都已经看到了哈，我们的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流博览会啊，是在我们的银川隆重开幕了。
1: 是的，已经开幕了。我就想问一问朋友哈，今天我们的这个展会的第一天已经基本上对，还没有结束哈，还正在进行当中。
0: 是的，
1: 有多少朋友已经抽空去到了银川国际会展中心呢？
0: 应该是有一部分朋友去到了哈。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呢在现场感受了一下，一共是 ABCDE 5个馆哈。然后呢除了一馆之外呢，今天听到的信息是6点钟就闭馆了，5点钟可能大部分的观众就不让再进场了。
1: 对。
0: 然后呢但是一馆不一样，因为一馆今年呢单独做了一个 chill 红酒咖啡生活市集。
1: 是。
0: 这个部分的话呢会一直持续到晚上的10点钟。尤其到了晚上会很热闹哈，因为这个地方呢今年是搭了5台，一个大舞台，还有一个那个小舞台，算是一个车，一个巡演车，
1: 车载的一个巡演车。
0: 对，是的。所以说呢，这两个部分的话呢，也会带来不同的一些演绎，所以他们会陪伴大家。因为整个现场，不仅有红酒，有咖啡，然后呢，还有一些特调。因为我跟你讲，有个车特别搞笑，也是云南那边开过来的，他们家。就是正常你看我们看到的一些菜单啊，可能就是10款以内吧，或者10款左右的咖啡
1: 啊，对呀，
0: 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1: 啊。
0: 他们家那一个单子上我觉得至少列了50款饮品，有咖啡，有特调，有柠檬茶，还有酒精类的饮品。
1: 我的妈呀，
0: 真的就是我目前见到过款式最多的了。我就在想，我说你们真的记得住每一款怎么调吗？
1: 对，这也是我很好奇的。
0: 对吧，
1: 好考验我们工作人员的这个
0: 反正就是这是咖啡车主理人嘛，所以他们可能就是自己研究。
1: 对，
0: 因为我知道其实很多的就是咱们现在有一个时兴的词叫 SOP 嘛，对吧？
1: 对，
0: 出品还是什么什么那个标准嘛。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你现在大店就是连锁店它的 SOP 是一致的，所以就是你他会有一套规则。那时候这种自己的车干嘛这么卷自己啊，我当时其实心想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卷自己，
1: 怎么那么多的内容。
0: 对，所以很有意思啊。我觉得这是说今年不太一样的，其实我觉得就是 A 馆和 E 馆了。这也是我想，本来我以为只有我，因为我今年着重关注 A 馆和 E 馆，结果发现我的同行们也是着重关注 A 馆和 E 馆。
1: 对，
0: 因为今年整个博览会的设置在 A 馆和 E 馆方面和往年确实不一样，
1: 反差很大。
0: 因为往年我们其实从 A 馆到 E 馆全部逛下来，全部都是葡萄酒及葡萄酒相关的周边的一些设备，对吧？比如说那个软木塞啦，瓶子啦，神奇之鸟的罐子啦，这些的。 对吧，可能以这些为主嘛。
1: 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各个产业的一些商品。
0: 对，大概是这样。但是今年确实不太一样，因为今年把这些全部都囊括在里面了，我觉得还挺好的。这样的，我们一个馆跟大家来简单分享一下吧。首先呢，说到今年的 A 馆来讲的话，因为今年的 A 馆的话呢，我觉得比较特别。它首先呢做了一个相当于是一个艺术馆，对吧？它其实是一个世界葡萄酒文明巡礼与宁夏产区发展成果，还有一些手工 DIY 的一个部分。因为我们其实这么多年哈，讲到葡萄酒，但是我们产区内除了咱们的在位于粤海湾中央商务区的宁夏葡萄酒博物馆以外，可能还有一小部分的酒庄，你能去了解到哈，就是关于葡萄酒的知识。剩下呢，可能都是一些常规的参观流程，你很少有机会系统的去了解世界和中国葡萄酒发展的历史。
1: 对，所以其实 A 馆作为一 个开篇来讲的话呢，会给大家一个非常全面的宏观的一个完整的概念给到大家。我们从世界的整个的葡萄酒的一些发展的历史啊，起源对，包括
0: 变迁。因为其实我们讲到起源，大家都知道，其实从世界葡萄酒来讲，可能讲格鲁吉亚的陶罐发酵，对吧？最早，但是呢，中间其实还有一些历经的过程。那这些过程的话呢，其实在现场你是能够去了解到的。
1: 对，包括你可能会就至少对于我个人而言，我才会了解啊，也会曾经因为一些病虫害导致了我们现在的一些酿酒葡萄的种植的过程发生了一些演变，最终演变成了一些嫁接的过程等等等之类。哎，真的说实话还挺长知识的
0: 是吧？所以这个是好好要去看一下的。然后呢，咱们中国的部分的话呢，首先我们从历史角度来讲，你肯定要最先讲到的是，他们其实延伸到了贾湖那个二里头遗址。
1: 对，贾湖。
0: 贾湖啦，二里头啦，这些的早期文明，对吧？其实延伸到那个时间段，然后我们一路到我们的，我才发现原来我们中国有这么多的葡萄酒产区。之前可能我们除了宁夏之外哈，我们讲新疆了，讲甘肃了，讲山东了，对不对？然后呢，我们这次现场发现，包括还有像是这个东北的冰酒产区，对不对？
1: 对，包括
0: 那个
1: 云南
0: 香格里拉，
1: 香格里拉。
0: 其实现在云南香格里拉就是那个产区还挺被大家关注的，
1: 是
0: 因为确实虽然产量不大，但是产出的品质是尤为高的，
1: 是的，很棒，
0: 对吧？包括我们在现场其实也能看到迪庆那个产区，对吧？是大家可以现场去喝到的。然后呢，还有包括我看我们今天还看到河北产区，
1: 对吧？是有河北
0: 啊，等等吧，诸如此类，其实产区还蛮多，大家可以在现场去了解这样的相关的一些知识。那这些是属于知识板块的范畴了，还有一些其他的板块范畴，比如说像是我们俩都比较喜欢的那个艺术板块，对吧？其实，在那个里面能看到很多与葡萄酒相关的一些咱们本地艺术家们的一些艺术作品，
1: 对，
0: 还有一些影像的摄影作品，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因为其实我们看到了一组建筑墙，其实你说咱们本地的很多本地人来讲，他可能也没有去过那么多的酒庄，
1: 是啊，
0: 对吧？在那个地方你可以看看，哦，原来我们各酒庄长得
1: 都长这个样子，
0: 都不太一样，所以呢也可以去把它列入到自己周末出行的一个旅行计划，但是最近就别考虑了哈，因为最近酒庄比较忙，因为要接待各地的来客。
1: 世界各地，
0: 对，世界各地的来客最近都在酒庄，所以咱们稍微等一等，等到十一月份，因为包括最近在诈欺，诈欺本身也很忙，
1: 正在酿酒呢，
0: 对，也很忙，咱们可能到了十一月份以后能稍微清闲一点，就可以更好的去接待我们本地的一些游客，包括一些市民朋友们了。
1: 是的，
0: 对，这是我们讲到当然 A 馆呢还有一个板块就是非遗手作了。
1: 对，
0: 这次的非遗手作是全部都可以体验的。比如说我们讲到咱们的八鸟麻鞭，今年呢也是我们的世界杯非遗遇见世界杯的联名款的这个 IP 授权。
1: 对，所以大家到现场还是能够看到这个授权的 IP 的一些，
0: 你也可以买到，
1: 也能买，
0: 能看能买，
1: 还能继续买。
0: 对，然后最为关键的是呢，今年八鸟麻鞭呢其实是根据我们的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的主 logo 那个岩羊的形象呢，去专门设计了一只小岩羊，也是拿这个麻鞭和麻布来制作的。
1: 对，这个现场是大家可以来去体验制作的，
0: 可以制作，可以直接买成品带走。
1: 你没时间做的话，买个成品带走，挂包上
0: 也是可以的。这是其中一个哈。那包括我们的西夏瓷，因为从去年开始哈，我们的西夏陵成功入列世界遗产名录之后呢，西夏相关的一些，尤其是文创啊这一类的，是备受关注的。那我们西夏瓷呢，大家在现场也可以看到西夏瓷的扁壶、西夏瓷的福禄杯、西夏瓷的盘子，对吧？这些都是能够看到的。而且大家其实如果带小朋友或者自己感兴趣的话呢，现场也可以体验西夏瓷的 DIY， 因为它专门有一个文创工具包，是可以做一个西夏瓷的，就是让你去体验一下。因为西夏瓷不是以这个替刻花为主吗？替刻技艺为主，它可以让你体验一下替刻的这样的一个冰箱贴。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玩的。自己做一个冰箱贴，然后呢，你想画什么刻什么，反正这个项目之前我们在外地推介的时候很火。也属于游客朋友们会非常喜欢来体验的一个项目。
1: 对，把只能看变成了你还可以动手做。
0: 是，然后再往过走的话呢，就是版画了。对吧？大家可能也知道，我们这几年宁夏的版画发展的也是非常的好。
1: 是啊。
0: 那么现场的各位可以去购买一些版画，我觉得他们刻的那个，各酿酒葡萄品种的那个冰箱贴特别的好。
1: 是我们大家熟悉的什么马斯兰啦，对吧？
0: 马斯兰、赤霞珠、
1: 梅露哲呀、
0: 希拉这些的、
1: 蛇龙珠啊。
0: 对，然后呢，他们都是用版画的形式，而且每一款颜色都不太一样。
1: 他们是那个小的冰箱贴的形式。
0: 对，是那种小木刻版画的这个板，它不是把画给你，是把板直接给你了。
1: 对，一块板。
0: 这个特别的棒。然后你在现场，你真的是能够有机会看到我们的版画老师现场哦，给大家现刻的，都是现刻出来的。我觉得那个真的还挺好的，
1: 而且每一个真的都有不一样的点，或颜色不一样，或每一刀刻下来的形态都不太一样。
0: 哎，是的。然后呢，接下来的话呢，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植物染了。
1: 对，
0: 也植物染，其实因为蜡染、植物染这个板块，我们之前跟各位也介绍过很多次，大部分可能蓝色的。

0: 像以板蓝根啊这些为主、嗯、但是呢这一次也是应和了我们葡萄酒博览会这样的一个大的主题、嗯、他们专门做了用红酒去染出来的，比如说用赤霞珠染的围巾，哇、哦、那个围巾真的很好看，那个颜色，
1: 对，而且
0: 它很天然很自然的颜色，
1: 对，而且它的固色也固得很好，
0: 对，
1: 然后再去脱色。但是我们要强烈给推荐给大家是那个杯垫、嗯、
0: 它小杯垫，
1: 对，拿到那个杯垫、嗯、大家不要着急，你先拿起来
0: 闻
1: 一
0: 闻我们俩都闻了一下、闻到那个葡萄酒那个发酵的那个味道，
1: 嗯，是的。
0: 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它那款茶席我特别喜欢、嗯、因为它那两款茶席呢，一个是就是常规的蓝染，一个是葡萄酒染，
1: 是
0: 它真的是染出了一个白天的荷兰
1: 山、
0: 叫什么
1: 朝暮
0: 昼山和夜山，对吧，
1: 昼山和夜山吗，
0: 对吧，日山和昼，哎，昼是白天还是夜晚的意思，
1: 昼是白天，
0: 昼是白天，对吧，昼山和夜山嘛，对吧，就是白天就是日出以前的荷兰山和日落以前的荷兰山、嗯、对吧，一个是那种蓝色的那种蓝调的那种的，然后一个是偏粉调的那种的，真的很好看，
1: 对，那种酒红色、
0: 啊、
1: 粉色，
0: 对，真的很棒，所以我真的很推荐大家 A 馆一定要仔细去好好逛一逛，嗯，然后呢 BCD 馆呢是这样的， B 馆的话呢大部分都是以进口酒为主、嗯、而且我们了解了一下 B 馆里面有很多都是去年来咱们这儿拿了布鲁塞尔大金奖或者大奖的一些葡萄酒馆、
1: 嗯、
0: 反正是一些进口的。然后从 C 馆开始的话呢、嗯、C 馆 D 馆基本上就是包括像我们的这个甘肃产区、新疆产区、迪庆产区、嗯、刚刚说的 云南香格里拉那个产区、嗯嗯嗯、咱们的产区，然后包括六星这个里面就包括到了一些新的设备、新的装备跟葡萄酒相关的、嗯、什么分酒器啦、新的陶罐发酵啦、嗯、新的酿造技艺啦等等的，这些六星
1: 包括一些种植的使用的一些机器啊、嗯、什么之类的，
0: 哎，对，这些都是在应该是靠近 D 馆那个位置，就应该就在 D 馆了，
1: 就在 D 馆，
0: 对，然后 D 馆还有包括像咱们宁夏的各产区、嗯、对吧，
1: 各大酒庄、
0: 各大酒庄几乎都在那个 CD 馆里面放着了、
1: 嗯、
0: 然后呢最后到了 E 馆的话呢就是刚刚说到的这样的一个 Chill 红酒生活红酒咖啡生活市集、哦、然后呢包括咱们武士啊、嗯、就银川了、吴中了、中卫了、狮子山了、固原了、嗯、武士的这样的一个农特优展位，
1: 没错啊，
0: 现场我觉得能买的东西，因为往年咱们去到现场，如果你要是说，因为我知道很多朋友可能不太喝葡萄酒，他只是去感兴趣看一看啊、嗯、没有关系，今年你能带走的就更多了，对吧，因为我们俩真的，我们俩在 A 馆和 E 馆待的时间是最长的，因为 A 馆要体验很多的非遗、嗯、要仔细看文字嘛，嗯， E 馆里面我们俩真的，嗯，就说你买了些什么吧，
1: 对，就反正这么跟大家说，两个馆我们俩走了10000多步
0: 哦，10000多步了吗，已经了不起 amazing、
1: 嗯、对，你看 E 馆我们可以，你能想买水果买水果，想买蔬菜买蔬菜，
0: 嗯，那个好吃的橙子吗，买了
1: 啊，没事，
0: 好甜的那个橙子，
1: 明天可以继续去买、哦、
0: 好的
1: 啊，对，还有什么各种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的啊杂粮的馒头啦、嗯、
0: 那个馒头也很强烈推荐，
1: 贝果啦，嗯，对吧，还有
0: 饼干，
1: 饼干，对对对，
0: 哎，我们俩的那个饼干盐花饼干，我也不知道，我忘了在哪儿了，反正带回来了，对，就是专门有做咱们本地形象盐花的这个饼干，嗯，然后呢
1: 还有很多的一些首创啦，首作啦，我说什么呢，
0: 我以为你要说首冲呢，
1: 也属于首创，
0: 首封创业，对对 对、啊、
1: 对，
0: 就是我们在现场有一个特别好玩的捏捏，嗯，就那个喷鼻涕泡的石雕历史之文之作，
1: 对，有点像什么，它像一个方方的那个叫、嗯、
0: 有点像枕头
1: 啊，对
0: 对吧，嗯，有点像厚枕头，
1: 有点像一个沙包的感觉、
0: 啊、差不多，哎，
1: 差不多，
0: 就是那个样式、
1: 嗯、然后中间有一个小洞，然后有一个泥捏，它会出一个鼻涕泡、
0: 那个、鼻涕泡就捏出来了，我觉得特别解压
1: 这是非常之健康的一种捏捏乐呀，
0: 对，
1: 对，
0: 很健康，而且这是自己手工做的，背后还写了那个西夏文的宁夏的
1: 宁
0: 字，
1: 宁字，
0: 我觉得这是真的是很有意义的一款这个文创产品了，
1: 对，既有的玩还有的学，
0: 嗯，
1: 对，
0: 是的，嗯，然后还有什么，还有就是我觉得那个也很棒，就是、那个手工做的树皮的那个，
1: 哦，对对对，
0: 图腾、嗯、它就是挂的那种项链那种的，是有图腾，就背面是那个、嗯、树皮的
1: 树皮，
0: 对，但它正面呢是用一些可能跟有一些岩石还有一些什么来着，那个
1: 石灰，
0: 我忘了、
1: 不是那个，反正就是一些颜料吧，或者什么之类的，把它去进行了一个涂色，嗯啊，
0: 对，
1: 对，上面还可以去做一些这个纹样的一些这个制作。
0: 我觉得那个比较关键的可能还是在于它的设计，图腾都是主理人自己画的，
1: 对，
0: 就是、
1: 很有想象感的、啊。
0: 对，有咱们本土在地的一些图腾，可能也有一些根据因为这个再远古一些时期那种游牧啦，嗯嗯嗯，对吧？什么印第安人啦之类的这些，对吧？嗯、他们的图腾的一些形象，然后转体变化而来。但都会有一些自己的寓意吧，哎，啊、嗯，我觉得那个也挺好玩的，
1: 对，那个真的是非常有个性的一个选择，大家可以去好好的看一看，嗯。
0: 嗯，是的，所以总归来讲吧，我觉得今年的这个博览会哈、啊，真的还是。哎呀，还是很值得去的。
1: 嗯，我们还有一部分内容没？咖啡。
0: 哦，咖啡忘记讲了，咖啡忘记讲了。对，
1: 你的咖啡车。
0: 今年咖啡车跟美食这个板块呢，首先我们讲咖啡哈。
1: 嗯。
0: 咖啡的话呢，大部分是来自云南的，但是他们每一家带了特产不一样。
1: 嗯。
0: 比如其中我们俩在一家待的时间最长，因为他们家有烤乳扇，我太想念那一口乳扇了，因为很久没去就是大理那一圈了。
1: 对对对对对，很好吃。
0: 对，然后呢，烤的那个玫瑰的乳扇好好吃。
1: 对了，
0: 他们家还有乳扇拿铁。
1: 对，另外还要推荐给一款，就是我们俩今天没有买的，也没有去品尝的那个乳扇。
0: 沙琪玛，
1: 对，就大家可以去试试看，
0: 甜品
1: 它有原味的，还有那个玫瑰的，
0: 我觉得要吃就吃玫瑰的，因为这种都是他们当地的，肯定是当地的，
1: 对，
0: 因为我当时喝了他们家的一款特调，不过那个特调是带酒精的哈，各位一定要看清楚了，
1: 叫什么春雨来着？
0: 对啊，我在叫烟
1: 书。
0: 烟什么春雨还是什么什么什么春雨
1: 什么烟雨
0: 什么好像什么烟雨吧，
1: 哎呀
0: 两个人记性也不好，他那款是这样的，他选择我忘记把那颗梅子吃掉了，我怎么就丢掉了呢？我就想吃那颗梅子，因为我一直在里面泡着呢。
1: 原来我也一直是在惦记的，
0: 我就在惦记那颗梅子，我忘记了。因为他们家是这样的，他那一款呢，因为他们家常年在大理，所以他那一款呢就是用大理的梅子，然后呢酿了
1: 梅子酒
0: 青梅酒
1: 啊，青梅酒，
0: 然后用那个青梅酒做基底，然后呢上面加了茉莉花的冷萃，然后加了咖啡的冷萃，然后再嵌一颗那个青梅干，然后就是这样的一款梅子的特调，真的很好喝。
1: 所以吃着明后天再去喝一杯吧，
0: 没关系，说不定晚上就去了谁能想到，
1: 说远了，
0: 对，是的，好吧，所以说呢，这就是我当然这个咖啡还有很多吃的部分的话也有很多，比如说炸的不是炸的，比如说一些什么汉堡了，
1: 热狗了，
0: 然后那个蛋烘糕好吃，
1: 蛋烘糕，
0: 成都的那个蛋烘糕好吃，
1: 那个我们吃的那个肉松奶油的，经典的一个，
0: 因为我在成都上的大学嘛，就是我的推荐还是讲，就是我在当地就一定吃肉松奶油的这个肉蛋烘糕，对，然后要么就是有一款榨菜和什么的来着，我忘记了。反正我跟你讲，那个地方就是甜咸口的，好多都是甜咸口的。
1: 好吃好吃
0: 好吃的。
1: 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整体来讲，它的一个制作高度比较高的，可以去
0: Taco，
1: 这也是我们
0: 这种。因为汉堡跟热狗大家见的比较多啊，Taco 可能很少见
1: 啊。对，就可以品尝一下。我们俩今天还在导播间放，
0: 还没
1: 品尝完，
0: 反正我还没有塞到嘴里，我还不知道味道怎么样。反正据说它的味道还是比较纯正的，是吧？
1: 对，还有
0: 是那种不太能吃得惯的纯正味儿。
1: 啊，还有包括披萨呀等等之类的。
0: 对，那个披萨也不错的。
1: 啊，对，那个你有品，
0: 我吃了，那个薄、那个薄底披萨，叫薄饼，薄底披萨，
1: 薄饼
0: 披萨，
1: 嗯，
0: 对，好吃的，好吃的，它是那款，其实有点像本地孜然羊肉炒饭那种感觉的。
1: 对，如果说大家觉得说这些美食觉得都不是我特别喜欢的，有没有咱们本地的一些？当然也有啦，什么
0: 蒿子面，
1: 中卫的蒿子面，在固原的那个，
0: 在中营中卫展，就中卫的展区，
1: 对对对，
0: 中卫展区里面那个蒿子面是国家级非遗哦，
1: 是
0: 于振林老师的蒿子面，
1: 对，一定要去品尝。在固原的这个展位当中，好像还有一些这个烤的
0: 肉串，因为他们那儿牛肉，我刚刚已经宕机了，
1: 对，
0: 因为我的脑子里面还有一半羊肉，
1: 是，所以如果这两天大家想要购买牛肉的话，现场哎呀。也可以去买，
0: 反正
1: 金源黄牛肉
0: 这个部分，因为它延续的时间比较长，晚上十点才关门。
1: 对，
0: 那现在下班之后呢，你不用去吃饭，那里面完全可以吃饭，真的不用在外面吃完饭再过去，你就直接去里面吃就好了。
1: 而且预告一下，今天的6点他们会有一个现场
0: 舞会，
1: 很热闹。
0: 是的。好吧，那我们这一程的节目跟各位就分享到这里，关于我们的葡萄酒博览会的事情哈，我们稍后的时间，下半时段继续回来，稍后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中秋送礼怕送错，
3: 就选金河老酸奶。
2: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4: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5: 几百万棵树什么概念呢？
6: 在贺兰山东路的话呢，其实像我这样的人其实蛮多的。
7: 这个地方只要有水，种上就也肯长的。
8: 因为我会觉得一旦他们毕业了，他们就不再是我的学生。

0: 定是有梦想的。
1: 能选择待在宁夏的主要的原因是，我相信这个地方是中国最优秀的一个葡萄酒产区。
2: 葡萄的灵魂其实就长在他们身上。灵魂是什么呢？就是这群人的故事，他们奋斗的故事。这就是贺兰山东路的故事。
3: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有一段征程，跨越山河万里，历经千难万险。有一种精神，穿越岁月长河，始终熠熠生辉。当年先辈以长征之志踏破荆棘，浴血前行，用生命为我们破开黑暗，守护家国太平。如今山河锦绣，烟火寻常，这份来之不易的安宁，需要我们代代守护，久久为功。铭记峥嵘岁月，不忘来路初心，坚守山河底线，守护国泰民安。伟大长征精神，生生不息，强国国防使命代代相传，同心共筑强大国防，守护这盛世，山河无恙。
1: 各位游客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宁夏，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三号陵遗址区，左右两边遗存的建筑呢是东碑亭和西碑亭。他们也是
2: 东碑亭，东碑亭，听到请回话。等会儿
3: 干嘛？
2: 今儿好多人啊，咱是不是火了？
3: 他们看得明白吗？
2: 哎，
3: 咱们西夏陵呈堂放松创新发展的陵寝制度，他们看懂了吗？你看陵城四个角上见证多元文化交流的圆弧造型角阙，他们看懂了吗？
2: 应该吧。
3: 还有见证西夏经济模式更迭的鎏金铜牛和灰砂岩石马，他们看懂了吗？
4: 看懂了吗？
5: 我们看懂了，我们看懂了西夏与各民族间的交流交往交融，我们看懂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逐步形成。通过世界遗产西夏陵，我们看到了这片土地的包容与厚重。中华民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2: 你看他们都懂的。
3: 那我们就继续守在这儿吧。
5: 秋天的光是贺兰山巅日照金顶的热切，秋天的风是微微六盘空谷回荡的深沉，秋天的绚烂是黄河两岸丰盈饱满的稻田，秋天的浪漫是静谧的沙海跃动的星辰。夏夜蛙鸣，秋流蝉声，嗨 go go。
6: 谣言不止，造作不虚。
7: 谣言不止，造作不虚。
8: 谣言不止，造作不虚。
9: 谣言不止，造作不虚。
10: 谣言不止，造作不虚。
11: 谣言不止，造作不虚。
12: 谣言不止，造作。

0: 傍晚的18:0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海哥哥，各位好，我是天曼。
1: 各位好，我是孟非。
0: 来到我们下半时段的城市探索指南，来跟各位继续聊聊这个好玩的一些小众目的地啊。你看我们的群里面现在已经大家在已经在
1: 热烈的讨论着，
0: 在现场逛了，然后呢，对，
1: 是
0: 这个我们吃了，
1: 对，
0: 对吧 ？Taco，
1: 对，一定要在现场吃，不要停留的太久。像我们，哎，
0: 那个面皮子有点软塌了，是吧？
1: 对，我们俩隔了一个小时了吧，差不多才吃的。
0: 差不多
1: 是，
0: 对，差不多，对，因为就是这些小吃肯定还得
1: 现场吃，现做现吃更好。
0: 好，我们今天的城市探索指南跟各位要聊到的其实是一个非常小众的地方了，大家绝对没有听过这个地方，可能连他所在的这座城市大家都不一定能听过哈，而且这座城市的名字一般也读不对，多半读不对。
1: 对，
0: 它呢就是位于安徽省六安市下辖的一个县城，叫做舒城县。
1: 哎，
0: 舒适的舒，舒服的城市的县，
1: 就是一个舒服的城市。
0: 对，
1: 县城。
0: 是这样，因为六安可能如果大家喝茶的话知道六安瓜片，
1: 对呀，
0: 对吧，这个是比较，当然我们这个行业它出名是因为它名字，一般这种名字的地方我们都得多记一记。
1: 对，一二三四五六的六，不是六安，是六安。
0: 是的，然后这所以呢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哈。舒城的话呢是在六安的大概在中部啊，是在长三角的腹地，旁边呢就是合肥了，然后呢也是这个合肥、六安和安庆这三座城市的一个交汇处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其实也不大，整个2024年末的常住人口是67.5万人，应该是一个比较安逸的一个地方，
1: 一个县城。
0: 对，然后这个县呢，它是中国龙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对，全国13家梁祝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1: 哇哦！
0: 所以它这个地方呢，其实是有着非常好的一些文化内核在的。因为一般我们推一些小众目的地啊，几乎都是一些这种有文化内核的地方，
1: 没错，
0: 这些地方它更有讲头嘛，所以我们今天就展开来聊一聊舒城这座城市。
1: 是，不仅有自然风光可以看，还有很多的人文历史，大家可以去了解。其实这个城市来讲的话呢，古称叫做舒国或者龙舒，春秋时期的时候，它呢是群舒古国的所在地。这个古国也没有听过。唐朝的时候，大概开元23年，也就是公元735年，就叫做舒城县了。这个县城的名字，你看一直沿用到现在啊。
0: 对，所以这种你像从唐到现在的话，也1200多年，对吧？它是公元735年到现在1200。
1: 1290
0: 卷不过来了，多年，对吧？沿用至今的这种古名称来讲的话，也不多见了哈。
1: 是，
0: 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地方的自然风光啊。首先是自然风光，因为你但凡能吸引到那么好的那么多的人来到这里，写下一些诗词啊，或者留下一些历史了，首先你的自然条件不能太差，
1: 哎，
0: 不然你只能留下一些边塞诗。
1: 那倒也是，
0: 对吧？
1: 对
0: 啊，所以首先来到这里呢，说一说这个季节去舒城必去的万佛湖。万佛湖呢是位于六安和合肥两市的交界处，原来呢是龙河口水库，也是距离安徽的合肥省会嘛，最近的一个5A级旅游景区。但是人家合肥自己有一个5A级旅游景区呀。
1: 那是
0: 等会儿叫什么来着，完了我的脑子。
1: 没事，我们先记住这个
0: 被摘走了。
1: 我们先记住这个5A级景区叫万佛湖。
0: 是的，
1: 大概相距也就1个多小时的车程，而且其实从合肥到舒城县也很方便，开车也就2个小时左右就能够抵达了，所以在中间的这个位置。所以其实这里呢，它的湖面上也散布着大大小小的很多的岛屿，所以它也会被称之为很像千岛湖的一个存在。对不对？你看是不是很像，对吧？
0: 倒是那么个感觉吧，因为本身水库嘛，对吧？它那千岛湖不也是？
1: 那也是水。
0: 对呀，也是淳安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水库嘛，对吧？
1: 然后西安
0: 好像，好像是，哎，对，是的。然后呢，当然万佛湖这个名字一听就是有来由的。
1: 对，是有传说的，
0: 对吧？相传湖畔石壁之上有一个石。

0: 石头，
1: 有点像观音一样哈，临着湖边，然后呢这个湖中不是有很多的小岛吗，就像佛子一样，大概就有这样的一个名称啊，得来了万佛湖，
0: 由此而来。但是提示大家哈，深秋时节这里的风景很美，不过深秋时节那得等等十月底到十月初，大概这个时间里会更为的合适哈，就是你能够去看到非常美的秋景。
1: 是的，然后呢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是刚刚说到是逛这个自然风光的，对不对？当然了还要讲到它的这段来由，就是前面不是说到它是一个水库嘛，其实是1958年的时候，当时呢是为了根治水患，所以呢当地人民呢是修建了一个这个龙河口大坝啊，截流成库，然后呢而且据说当时呢1000米的土石大坝呢是全凭人工肩挑手推铸而成啊，真的很厉害，也被称之为是世界第一人工土石大坝，是吧？
0: 对，所以它也是为江淮地区防洪啊、灌溉、发电等等做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所以这个龙河口水库一定要去看一看。而且呢，在坝中的这个山脚下还有纪念馆，就是你能够看到完整的对水库的修建历史。
1: 对，所以怎么去玩呢？首先你可以乘船游湖嘛，对吧？然后呢，你可以环湖去自驾，有三个岛是必逛的，一个是龙王岛核心岛屿啊，可以体验就是刚说那个龙文化了，也可以去登到观景塔去俯瞰所谓的这个千岛湖哈。
0: 没错，
1: 还有呢燕子岛，燕子岛上面呢是有些徽派建筑的，因为毕竟在安徽嘛，看徽派建筑，临水的古亭，你如果是喜欢穿一些古装。汉服啦这一类的，去打卡拍照应该还不错。还有一个是周瑜岛哈，可以了解一些周瑜相关的历史和传说。逛三国主题园，体验汉服射箭，这是他必打卡的三个岛。
0: 对，秋天这个季节里可以看，能够看到什么呢？先不看，先闻桂花的香味儿啊！
1: 真的，就是我特别喜欢这个季节去南方，太好闻了，整座城市都是香香的，
0: 是那种甜甜的香味儿。
1: 你说我们这儿为啥就没有哪个季节让你觉得是香香的？
0: 谁说有啊？
1: 我不喜欢槐花的味道，太腻了。
0: 沙枣花
1: 我也不喜欢，都腻。
0: 但是我喜欢。
1: 好吧，
0: 都挺好的。
1: 不过也许我们如果生活在南方，大家也会觉得哎呀好腻啊，这个桂花味闻着，对吧？
0: 天天都闻，
1: 都是这样的，就是你总是觉得你看惯了、习惯了这些东西都不好，对不对？
0: 是。另外这个就这几天大家去还能干什么？我觉得这个很神奇，可以去采到新鲜的板栗。
1: 新鲜板栗是扎手的哟，大家一定要拿工具。
0: 钳子。
1: 但我觉得一定当地一定会有类似这样的活动。
0: 有一些体验的项目。
1: 是，然后当然该吃烤板栗了哈，是不是？
0: 糖炒栗子呀，
1: 糖炒栗子、
0: 已经能吃好多好久了
1: 啊，是吧？现在也不太分季节了。原来，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冬天好吃，就跟你冬天吃糖葫芦，对，冬天吃糖葫芦和冬天吃烤红薯一样，只有在这个季节能吃出感觉来。
0: 那你吃过冰栗子吗？
1: 哎，不一样，我觉得
0: 有吃出冰淇淋的感觉。
1: 板栗就应该夏天，就应该冬天。然后呢，你手冻得不行的时候，看到
0: 这一包
1: 街边刚炒出来的板栗，你把它捧到手里面，然后边嘶哈边。剥开它去吃，它是要吃感觉的，它不光是吃味道。
0: 是，
1: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的很多种饮食习惯，因为好多国外的朋友不是他吃一些生冷的食物嘛，对吧？他可能没有办法跟一年四季对应到一起，但是我们国家吃这些，尤其是吃这些热乎乎的东西，它一定要跟各个季节联系到一起去吃。
0: 烤红薯、糖炒栗子，
1: 对
0: 不对？
1: 是的。
0: 好，
1: 那既然来到这个地方了，肯定就要去喝一些、吃一些跟鱼有关的东西了嘛。
0: 那当然有特色砂锅鱼头汤。
1: 也挺好的，
0: 很鲜美。
1: 对，
0: 好，我们说的是万佛湖，还有一个对应的景区叫做万佛山。对，这就是可以去赏秋景了。据说这里还被称之为小黄山，那你对吧？这风景也一定是很美的，可以去登上1539米高的主峰，叫做老佛顶。就是可以去看到远方的万佛湖，还有天柱山，哇，那这高度足够高了。建议大家如果说要去万佛山的话，有一些线路推荐给各位。新手的话，徒步，哇，这时间也够长的，5个小时。
1: 哇哦。
0: 对，你可以去从游客中心出发，坐观光车去九潭谷索道，下站上站，再去鲫鱼背老佛顶索道，再下站，然后返程。深度徒步的话，7个小时，就看大家。你的体力如何了？
1: 是的，好了，我们这一时段节目跟各位先分享到这里，关于舒城这个县城还有什么好玩的，我们稍后的时间来跟各位继续分享，稍后见喽。

0: 凤凰传奇的山河图之后，我们来跟各位继续分享到今天的这座城市探索指南的小众目的地城市啊，位于安徽省六安市的舒城县。刚刚我们顺便讲到了万佛湖和万佛山，
1: 距离合肥大概2个小时左右的车程。
0: 是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跟各位聊聊这里的龙舒八景啊，从飞霞公园到龙舒八景。是这样的，它本身呢是有一个古景啊，就叫做飞霞晚照啊，是在飞霞公园。据舒城县志记载啊，这里呢原来是宋代画家李公麟的家族老宅的故址，他晚年就隐居在这个地方，建有归来宅和清新亭。那这个地方呢，从古至今呢，就有从古代开始就有飞霞晚照的美景了，是古舒城八景之一。苏轼呢曾经也在这个地方写过一首诗啊，叫做《五亩自栽池上竹》。大概是有这样的一首诗词啊，其实就是描绘这个地方当时的一些风景吧。
1: 哎，对，什么放生池啦、清新亭啊等等之类的哈。
0: 对，
1: 而且这座古典的园林，它其实效仿宋代建筑风格建的。
0: 是现在看到的吗？
1: 对，就是这个2001年才落成，但是它挺规整的，就是那种中式美学的浪漫在这里都能够看得到。
0: 啊，一阁二桥三景四亭是吧？
1: 哎，
0: 那种建筑的客制感啊也是有的。
1: 是，这个北边是有归来宅、龙眠书院，中间还有这个飞霞阁，南边有根雕名贵花木盆景。哎，它还有儿童游乐园呢，这个还挺特别的，对吧？哈，
0: 这个、
1: 所以逛园子
0: 正常嘛？那园子里肯定
1: 标配哈，
0: 标配啊！你大人小孩都得能玩啊，对吧？老年人有老年人在这看书、喝茶、下棋、看报的，对吧？你小孩也得有地方可以玩才行啊。
1: 那倒也是，
0: 是吧？
1: 那我们走出飞霞公园的话，一面就能够看到舒城县的历史地标，叫做龙头塔。这个塔呢，它其实是建于这个明朝的天启元年，也就是1621年。当时在清乾隆29年，也就1764年的时候有重修过的。整个龙头塔，因为它的塔身第4层的石头有一个石刻"龙头"两个字得名的，叫龙头。

0: 对吧？然后呢，这就形成了当时龙叔八景之四的飞霞晚照，所以是在这个地方。
1: 对，那再来普及另外一个知识哈，其他的这个龙叔八景哈、啊、都有什么啊？三燕鱼泽、龙眠玉秀啊、眉山小烟、飞霞晚照、木马旧事啊、桃溪春浪、金鸡古墩，还有鹿起晴岚。
0: 嗯，对，这里面真的就包含了像是水利工程、军事遗迹、自然景观，对吧？都在其中了。因为很多地方它都有古多少多少景，像咱们这儿也有古、
1: 啊、也有啊，
0: 对吧、嗯、咱们也是古八景嘛，我记得、
1: 嗯、
0: 是吧，还是古十景，古八景我也没有忘记了，这不是像贺兰晴雪了什么的
1: 都有啊，
0: 对吧，就是古八景嘛，对吧、
1: 嗯、
0: 当然现在呢可能跟以前不一样，因为以前你的这个建筑啊什么的，就是你看建筑就是看这些景的那一个角度可能不一定会存在了，
1: 是，
0: 但是呢这种说法啊，毕竟它形成的时间在明代以前嘛，对吧、
1: 嗯、
0: 到现在还是留存在了现在啊，所以这就是飞霞公园延伸出来的这样的一些内容。
1: 另外呢，其实如果说大家坐动车或高铁的话，在这个书城东站下车，你会发现这广场上有一座周瑜像，就是它真的就是周瑜这个矗立在广场中央、
0: 门口的那个像、
1: 哎、对、三国文化爱好者是一定会来打卡的。
0: 因为这个东西这样的，就是大家也都知道它存在争议嘛，就是周瑜故里到底是书城还是庐江，没有定论哈、
1: 嗯、
0: 但是呢确实书城留下了一些周瑜的元素嘛、
1: 嗯、
0: 对吧，所以就是我们讲现在想很多地方讲痛城嘛，比如说西宁市雪豹痛城、
1: 啊、
0: 对吧，他们可能觉得现在就是书城也是周瑜痛城
1: 有这样的说法。
0: 哎，那你说我们这儿什么痛城，我们这儿算不算红酒痛城啊？
1: 嗯，
0: 我觉得也算吧，
1: 可能吧，
0: 因为我们现在红酒的元素真的不要太
1: 太多，
0: 满世界都是红酒元素，
1: 是啊，
0: 对吧，我们真的是一个红酒痛城啊、嗯、
1: 是是、
0: 嗯、然后刚刚我们前面不是讲到了湖万佛湖中间有一个周瑜岛吗、
1: 嗯、
0: 所以在这个周瑜岛上你就是可以去了解到跟它的一些内容，包括万佛湖景区还有一个名人大道哈、啊，其实也立了周瑜的像、
1: 哎、
0: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吧。
1: 是，而且还有原件有兵营啊、养马场啊、周瑜井啊、戴母堂啊、净凡寺啊、古塔啊等等。西北角有一个三个土墩，名叫做炼三墩、
0: 嗯、
1: 传说是当年周瑜练兵木马的地方，
0: 嗯，
1: 叫做木马旧事。
0: 哦，
1: 也就是那个我们说那个龙叔八景之一，就他、嗯嗯、
0: 对，是这样，
1: 去看看。
0: 是的，所以呢总体来讲吧，我们说到这样的一座小城，可能跟大家就是我们刚梳理一下哈、
1: 嗯、
0: 首先自然景观方面啊，然后呢就是这个万佛湖、万佛山、
1: 嗯、
0: 然后呢还有这个
1: 飞霞公园，
0: 哎，古八景，对吧，然后呢比较包括周瑜痛城相关的这些内容、
1: 嗯、
0: 我觉得其实在这里面停留个大半天的时间应该就足够了，
1: 是，
0: 时间不用停太长，但是呢可能也确实是你没有看到过的其他的一些风景。
1: 是、啊、
0: 我想这种感受就跟我第一次去湖州是一样的、
1: 嗯、
0: 因为大家正常去湖州都会去安吉嘛、
1: 啊、
0: 去那个莫干山里面，那我没去啊，
1: 是是是，
0: 我去了湖州县城市区，我去了湖州市区，真的就是当我看到桥中桥、庙中庙，还有什么塔中塔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也挺好的，就是你不一定非得去那些多么有名气的一些地方，对吧、
1: 啊、
0: 那些有名气的地方它固然是好的，但是呢这些留存在这些土地当中的一些可能不那么被大家所熟知的内容，我觉得也挺值得我们去看一看的。
1: 嗯，都有各自的美嘛，
0: 对，
1: 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
0: 对，就包括我当时在湖州爱上了苏式绿豆汤，可能很多人都不太喜欢喝那个东西、
1: 嗯、
0: 你喜欢吗？你喝过吗？
1: 没有，
0: 就那个添了薄荷水的那个绿豆，那个其实就是 一小块豆子，然后添绿豆水，添那种各种奇怪的东西在里面。
1: No,
0: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跟你讲，我喝了一杯啊，然后我打包了两杯带走。
1: 我的天！
0: 因为我那天晚上是要从湖州到杭州去，哎、
1: 嗯，
0: 不对，我要从湖州到南京去，
1: 嗯、
0: 我就带到南京去了。其实南京也有，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觉得太好喝了，我就带走了。
1: 优秀，
0: 就是、人跟人是不一样的，就是你喜欢的我不一定喜欢，我喜欢的你不一定喜欢，这是旅行的魅力嘛，就可以尝试不同的东西，
1: 啊、
0: 对不对？
1: 嗯。
0: 好吧，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跟各位也就要分享到这里了。那不要忘记啊，我们的葡萄酒博览会的一馆啊，现在是依然在开放当中的。我是真的
1: 在热闹的，
0: 正热舞着呢，可热闹了。快去逛一逛吧，
1: 下班了吗？大家赶紧去吧、记得哈，是驿馆，大家
0: 从东边进，
1: 对，国际会展中心的东边、这个门就可以进。
0: 哎，是的，我们明天再见喽，
1: 再见吧。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在近似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

0: 这是原战友歌舞团演唱，收录于1971年版《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经典乐章。久远岁月里，那一个个坚毅的身影，一段段永不能忘的战斗故事，跨越时空，代代相传。
1: 长征是镌刻在民族血脉中的精神印记，是屹立千秋的精神丰碑，更是强军兴军的力量根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学习国防知识，厚植家国大义，常怀居安思危之心，走好我们这代人的长征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建设国家公园体系，守护万物和谐共生；
2: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
1: 水利部表示，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2: 今年前3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开幕，首期2.5个展位已搭建完成。
2: 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在这里。
4: 这个是吊罗山天马。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4: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5: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6: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 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5: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五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7: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中华水塔兼顾丰沛，万物和谐共生。
5: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0000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8: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5: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9: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到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5: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10: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5: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1: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2: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北大荒农垦集团856农场，大型农机在北斗导航指引下，不到20分钟就完成21亩大豆收割。随后，黑龙江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测产专家组组长龚振平现场宣布大豆实收测产结果：
13: 亩产量683.63斤，创造了黑龙江省高寒地区旱作大豆百亩生产田新的历史记录。
12: 大豆高产创纪录，良田功不可没。收获刚一结束，地里就启动了秸秆还田作业。

0: 农场农业生产部副部长孙凯介绍，农场的土壤剖面显示，两年前深埋的玉米秸秆已经变成了有机质，目前黑土层厚度维持在35公分左右，为来年稳产高产攒足了后劲儿。
1: 大多的高产不是说我们把这个黑土地给榨干，我们通过这些技术和措施把地伺候好了，来年还能高产。
2: 眼下山西大同市阳高县8万亩高粱陆续开镰收割，一家种植合作社负责人高山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田间管护到位，高粱长势喜人，亩产突破1400斤。
3: 我们种地今年全程都按标准化管理管种的，比去年种菜增收2成以上，大家这个种庄这个积极性也挺高。
2: 山西一家高粱购销企业负责人陈军介绍，当地持续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
4: 对于农户来说呢，我们不仅全程提供了技术服务指导，还有包地收购的价格，规避了市场价格的波动风险。
5: 在江西宜春丰城市石滩镇的一家农场里，连片晚稻穗大力薄，收割机不停作业，将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到运粮车中。农机手曾润全，
6: 一个小时可以割5秒，一天可以割50秒，其实有几台机子一天可以割到几百秒。
5: 种粮大户黄峰斌介绍，今年农场还建起水稻品种示范基地，引进试种16个优质晚稻品种，并对不同品种开展对照试验，从抗倒性、株高、结穗率等方面进行跟踪记录，筛选高产、优质、抗病的适宜品种。
7: 每一格大概2-3分点是一个品种，我们把它分得好细，看它的那个表现，就是一个抗倒性、一个株高，还有一个结穗率强不强，每个品种都要把它登记好。
8: 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水利部介绍，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其中，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5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同时，今年以来，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院长王九大表示，
10: 全国近70%的城市村、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聚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承受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
9: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强介绍，初步预测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11: 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为国家水网建设趟出了一些管用的实践路子。
1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3: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4: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13: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 展望四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14: 其中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叠加地方企业促销活动，国内市场销量降幅有望收窄。
8: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开幕。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9: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迎来客流货流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15: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1300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9: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本届广交会首次应用智慧物流服务系统及信息公示、预约备案、数据归集等功能于一体，有效缓解装备集中进场压力。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16: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6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但是如果长度呢，可能就是要1到2天才能搭一个，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长度比的费用节省到30%到50%。
9: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兴储能、巨生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12: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天津举行，并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这是职业教育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总台记者李欣、孙强报道。
17: 本次大会主题为世界职业教育，共赢变革，共筑标准，共创未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并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
18: 在协议文本研制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先后邀请了4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产业部门和行业协会等参与协商讨论，不断完善。可以说，这个协议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截止到目前，已得到46个国家的认同和认可。
17: 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由5个主要环节和3场同期活动组成。主要环节是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级圆桌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同期活动包括鲁班工坊10周年座谈会、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和10月16日晚7点半举行的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
18: 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海外赛区在原有4个基础上，增设了大洋洲赛区，同时增设中华传统技艺赛道。
8: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15%，保守估计患者总数超过1亿人。保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锻炼，有助于预防骨关节炎疾病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9: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
9: 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1: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

0: 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1: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2: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能够更好地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今天多地将迎降雨，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摄氏度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
5: 冷空气呢，其实从10号开始，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国新疆地区还有西北地区大部、内蒙古、华北、黄淮等地的话，就已经先后出现了这种4到8度的一个降温。其中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都已经达到10摄氏度以上。预计呢，13号以前，这个冷空气将继续影响这个华北东部、黄淮东部和东北地区大部，降温幅度将达到这个4到6度，其中东北地区东部局地降温幅度将会达到8到10摄氏度。
4: 预计13号到15号，在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
5: 受冷空气影响，我们预计的话，在13号之前的话，华北地区东部、还有黄淮的东部和东北地区仍将出现这种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的话，考虑河北的这个南部和山东北部局地还会有大雨。另外的话，在内蒙古中东部和河北北部局地还会出现这种小雪或者雨夹雪的这么一个天气。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3: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今天联合发布6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6: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助力提升我国轻工产品品质水平，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3: 今年前3季度，内蒙古完成防沙治沙1684.74万亩，超额完成今年全年1500.5万亩的任务。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土耳其4国11号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布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造成1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航空公司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飞机前往沙特机场，并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

0: 将尽快就是否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作出决定。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
1: 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据他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起初回应说对此不知情。之后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乌方正等待美国与俄罗斯对话的具体细节，并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1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此前一天，特朗普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泽连斯基称，特朗普可以转告普京，要求进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詹妮弗·罗尚11号晚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美国方面消息称，罗尚批准了非营利组织共同事业提出的临时限制令请求。该组织此前在纽约联邦法院对这些广告的投放行为提起诉讼。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4: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刚刚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近1600项制裁名单。
2: 英国约克郡野生动物园在闭园2天后，预计将于12号重新向游客开放。此前10号，该园发生男子擅闯虎栏遭袭身亡事件。目前尚未确定虎园部分是否会正常开放。园方表示，这头名叫阿尔泰的老虎目前安全健康，不会被实施安乐死。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孙勇，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原是预备深山的老作物，近年拂去木身浮躁，掏空沉接人间心绪，短调轻快，描摹乡野田间嬉闹，长调呜咽，肃静人间离合，为今天我等待了3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3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1: 一年四季，12月令，24节气，
2: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1: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2: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1: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爱上国风。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来一起聊一聊大海。今天我们接下来将会继续的来看一看我们中国古人对于海洋的那些认识。刚刚呢也是说到了五湖四海，来说一说五湖四海当中的四海究竟是哪四个海呢？那你有没有去过其中的某一座某一个大海呢？

在刚刚在节目上半段的最后呢，我们也说到了历史上中国的海洋。那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呢，和海洋的关系就已经非常紧密了。早期中国人的海洋观念又是什么样的呢？在先秦时期，海岸线附近的岛上当时有很多的居民，而在《尚书》当中最早记载了中国人的海洋观念，所谓的闻命夫于四海。在夏代的时候呢，人们就产生了四海的观念了，认为啊，大陆在世界的中央，而大陆的东西南北部都是茫茫的海洋，四海之内呢是九州，也就是当时的天子所能统治的地方。所以尚书当中就说到了，四海之内咸养正德，实乃风。所以呢，当时就觉得四海八荒的人呢都得听从当时帝王的命令。所以呢，古人对于东南西北四海也都有着自己不同的认知，当时就根据中国的地理位置做出了大概的判断，也正是我们今天所提到的四海了。但是呢，看不到尽头的远海和剧烈的海洋风暴其实也是非常让我们的古人畏惧的。在古人眼中呢，海洋是一个神秘的世界，既有凶猛无比的怪物，也有着令人向往的仙山。就比如说《山海经》当中就记载了许多外貌奇特但是拥有奇特力量的海洋鱼类，如鲈鱼，其状如鳝鱼而一目，其音如鸥，见则天下大骇。说是呢，这样的奇怪的鱼如果出现在人间，必然会引起极大的灾难。这都是古人对于未知海洋的一种畅想了。当然了，《山海经》当中还记载了很多生活在海洋当中的神灵，就有非常之多。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翻一翻《山海经》，里面呢都是我们中国最早朴素的海神观念。所以呢，这些神仙一般都长着精怪的模样，都还是挺奇怪的。不过这样的情况到了战国时期就有一定的改变了，海神的观念呢得到了发展，海神就已经不再是奇怪的形状，而是超凡脱俗的神人或者是仙女，也是我们大家对于海洋的了解呢逐渐的加深了，就不再那么的恐惧了。包括海洋当中呢，古人传说都有很多的神山，也被很多书籍当中有记载，甚至是很多的传说故事。而对于未知的海洋世界，我们中国的先民无疑是充满想象力的，想象出了各种各样的海神形象和海外的仙山。这些仙山呢，也是在历史当中有非常重的分量，甚至是在我们的神话传说当中也都是有非常多的他们的身影的。所以呢，我们中国先民对于海洋的认识，尤其是这些神话人物，对于丰富中国海洋的历史、海洋的文化也有着很大的意义。江苏呢，其实作为一个有近千公里海岸线的地方，但是海洋的存在感好像是有一点点低。大家想到的更多的可能是江河湖，像是长江，还有江苏的众多大湖。到南京呢，还有秦淮河。大家对于大海的印象好像没有特别之深，究竟是为什么呢？如果从地图上来看的话呢，其实啊，江苏省有很多的地方都有海洋。比如说三个沿海的地级市，南通、盐城、连云港，他们呢也都是非常的靠海吃饭的。但是我们好像说到去海边旅游的话呢，往往都不是第一个就能想到这些城市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江苏的海洋又有着什么特异之处呢？我们一会儿就来带着大家一起领略了。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来看一看江苏的海为什么存在感好像有一点低呢？我们说起大海，想象到的一定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样的景象，而想到的都是美丽的沙滩。但是呢，江苏的大部分海岸其实呢就不是这样的沙滩。连云港呢虽然是沿积海岸，但是呢地理位置呢就是淤泥质的海岸，所以呢我们江苏的滩涂资源其实是非常丰富的，占了全国总量的四分之一。而其中呢潮上带滩涂面积是307平方千米，占据非常之大。这样的海岸呢，就以至于我们平时看到的海景就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美了。究竟这种海岸又是怎么形成的呢？其实是历史上黄河夺淮入海，带了10000多亿吨的泥沙和黄水数次南下，侵夺了淮河的地盘。除了河道之外呢，也夺去了淮河的入海口，结果可想而知。这两条河携带的大量泥沙就堆积在我们江苏的沿海，填平了小海湾，淹没了岛屿，久而久之呢便发育成了淤泥质的海滩。这就是江苏省几乎没有岛屿和海岸线比较平滑的原因。虽然说听起来好像很遗憾我们不能够欣赏到最美的海景了，但是呢其实也有着非常多的好处的。比如说在捕鱼、晒盐、造地方面呢就有很多的用武之地。像渔业呢，其实我们的滩涂的这样的地方也是非常适合很多的鱼类生长的。海水区呢水质肥沃，盐度适中，所以呢饵料是非常的充足的。江苏呢说是海洋大省，但是不一定是海洋强省。不过呢我们也是有自己独特的优质的，比如说我们的盐业就是非常的发达。因为呢淤泥质的海岸地势平坦，既便于引进海水，又不至于使卤水下渗，所以煮海为盐就是我们江苏最适合的场所了。盐城呢也就顾名思义是一座因盐而生的城市。在西汉的时候呢，这一带甚至是因为因煮盐冶铁富可敌国，发动了有名的七国之乱。但是呢盐城现在退盐还湿，连绵的滩涂盐田也变成了湿地，成了神鹿的故乡和仙鹤的故乡了。所以呢这样的景象也是为我们带来了更多的生物资源，像是我们大家非常喜欢的麋鹿和丹顶鹤，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海岸线，它们才能够赖以生存，我觉得也是令我们非常自豪和开心的一件事情。直到春秋时期的时候呢，海平面终于长期稳定下来了，人类呢才在江苏沿海一线恢复了繁荣的景象，就有盐业、渔业等等，给江苏就带来了巨大的食物和经济的增量，支撑起了春秋吴国中兴时代的霸业。而一直到之后呢，我们江苏在海洋上面呢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当时的海洋对于我们的土地增长帮助非常之大。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一看我们历史上地图的演变，就能够发现江苏的这个地界啊，是一点一点被海洋给填大了。我觉得真的是看起来太有趣了。而塑造了我们现代江苏海岸线的，就是靠着黄河和长江这两条母亲河了，非常的厉害。

而今天呢，我们大家能够有兴趣看到这么多美丽的大海，看到我们像是江苏海岸线上这些可爱的小动物们，也都是赖以生存的海洋给我们带来的这些福利。

0: 的香。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中秋送礼怕送错，
4: 就选金河老酸奶，
3: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
4: 就选金河老酸奶，
3: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5: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氏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6: 黄河云氏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7: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8: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9: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6: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氏 APP， 点击黄河云氏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5: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

0: 四节气，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国风》。爱上国风。闲时听雨，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们是
1: 文武双全，
0: 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那说到我们中国十大古典乐器，也一定是乐器当中的精品了，那大家会说到哪些呢？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第一个呢就是琵琶了，琵琶呢被称为拨弦乐器之王啊，属于这个拨弦类的弦命乐器。我们都知道它是木质的嘛，然后它的这个音箱呢是半里形的，上面有四个弦，原先呢是用丝线，现在呢基本上都是钢丝啊、钢绳啊，包括尼龙制成的。它的那个颈和面板上呢都有用确定音位的象和品哈，那么学琵琶的朋友都肯定不陌生这个象和品。那么演奏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竖着抱的，然后右手呢会来按弦啊，左手按弦哈，右手呢五指就开始来弹奏了。并且琵琶呢是既可以独奏，也可以合奏、伴奏、重奏的，所以是特别重要的民族乐器之一了。
1: 是的，琵琶的声音也是特别的好听。我们现在呢也常常会把美人和琵琶联系在一起，像是犹抱琵琶半遮面。我们现在呢大家看到的琵琶基本上都是竖着抱的，不过呢在历史上，在比如说唐代的时候，琵琶就是横着抱的，像抱吉他一样，同时呢手里还有一个小拨子，就像盛饭的勺子一样，
0: 拨弦哈，
1: 也是很有意思。而今天呢我们第一个跟大家说到的就是琵琶。其实呢琵琶是我们中国非常有代表性的乐器，但是呢它并不是起源于中国，琵琶是来源于波斯，但是一直在我们中国流传至今，并且呢传得非常的是影响力之大，所以呢大家就渐渐的把琵琶也作为我们中国的传统乐器了。
0: 是的，所以也就去忘了是原来从波斯传过来的，但其实那个时候的琵琶的雏形呢还不是完完全全现在的样子。
1: 是的，
0: 所以呢琵琶现在呢也是我们中国十大乐器之首了。那第二个要说到的就是二胡了哈。你说犹抱琵琶半遮面，你总不能犹抱二胡半遮面吧，因为二胡它的形态不足以去遮到我们半个脸哈。那么说到二胡呢，也是中华民族乐器家族当中主要的弦乐器了，跟琵琶是一样的弦乐器。但是呢如果你要更按这个种类来说的更小众化一点的话，它是擦弦乐器之一。
1: 是的，而且呢唐朝就已经出现胡琴这个词了，我们可以可想而知啊，二胡的这个胡字是怎么来的呢？当时唐朝的时候，大家会把西方和北方的游牧民族称为胡人，而胡琴呢就代表的是西方和北方民族传入的乐器的统称。直到元朝之后明清时期呢，胡琴才终于成为擦弦乐器的通称。所以以后要知道了，胡琴不仅仅是指二胡，其实它的家族也是很庞大的，有非常多的细分种类哦。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刚才说到琵琶、二胡，这会呢我们也来说到一个并不陌生的，那就是编钟了。
2: 编钟呢是我们中国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乐器了，它的种类呢是属于大型的打击乐器，兴起于西周，盛于春秋战国到秦汉，是用青铜铸造而成的，由大小不同的扁圆钟按照音调的高低次序排列起来，悬挂在一个巨大的钟架之上，用丁字形的木锤和长形的木棒分别来敲打铜钟，就能够发出不同的乐音。因为每个钟的音调不同呢，按照音谱来敲打，就可以演奏出美妙动听的音乐。
1: 那说到这个编钟呢，其实哈，很多时候我们在现在的博物馆也都是经常能常见的文物了。
2: 是的，所以呢，看到这么壮观的而且非常动听的编钟，我觉得实在是一件幸事。
1: 那说完编钟呢，这会儿也要说到我们古代另外一个乐器，这个乐器其实也出现在很多的古装剧里边，它的名字叫做箫，也让我想到了有一个古装剧里边有一个男主哈，他真的就是箫不离身呢。
2: 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个《射雕英雄传》里面的这个黄老邪，他吹的这个《碧海潮生曲》，能够通过他的箫声让大家非常的痛苦，我觉得特别好玩。
1: 哇，真的是很有意思哈。箫呢是分为洞箫和琴箫的，都是单管，然后呢是竖着吹的，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汉族吹奏乐器了。箫的历史也是非常悠久啊，它的那个音色呢就是很圆润、很轻柔，并且呢很典雅，特别是适合独奏和重奏，它一般都是由竹子制成的，吹孔呢在上端，有六孔箫和八孔箫的区别。而且我个人会觉得哈，箫也是属于那种你需要静下心来很好的去走进它的世界的那种乐器。
2: 是的，箫呢我觉得听起来就有一种非常古朴非常高雅的感觉，我之前呢也曾经试着学过吹箫，我就发现太难了，
1: 还蛮费气的吧。
2: 是的，它对气息的要求非常高，因为它是半口的乐器，需要我们自己把气这个紧促的送到这个箫的中间，然后还要吹得好听，实在是太难了。而且有的人呢，他的手指头可能长度不够，可能连里面的每一个小孔都够不着。
1: 确实是哈，也要好好的练练肺活量才行。那么同样和箫一样是这个吹管乐器的还有笛子，但箫是竖着吹，笛子就是我们都知道横着吹的嘛。我对笛子还是比较亲切感的，因为我父亲以前小的时候经常在家里有吹笛子啊，吹口琴，所以当时我在家里就经常看到各种各样的笛子，它也是一种吹管乐器了，也是迄今为止呢发现的最古老的汉族乐器哦，也是汉族乐器当中特别具有代表性、特别具有民族特色的吹奏乐器。我也蛮喜欢听笛子的声音的。
2: 笛子跟江南的缘分，我觉得也非常的深。很多江南的民乐呢，都是以笛子为主的，非常具有江南气息。像是昆曲，它也是以笛子为核心的。
1: 确实哈，而且笛子我会觉得，不管是男士吹奏还是女士吹奏都毫无违和感，都属于比较普遍大众的，而且相较而言比较好学，但是

0: 其实我小的时候有尝试过吹我爸那个笛子，也是吹不到声音来。
1: 是的，我觉得乐器这个入门就挺难的，这一旦入门了之后就会发现它特别的美。我每次听到笛子呢，我都会觉得特别的惬意，特别的悠扬，就想到牧童坐在黄牛的身上吹着笛子，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回到家里的这样的身影。
0: 哇，真的是好美的一幅场景哦。待会儿呢也会继续的为大家来介绍今天所说到的中国十大古典乐器。

0: 有说到琵琶、二胡、编钟、箫、笛子，还有接下来的这些，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呢，就是瑟。
1: 瑟的话，我觉得必须要跟另外一个乐器一起说了，就是琴。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也叫做《琴诗》。一般我们古人呢会说"琴瑟在御，岁月静好"，会把琴和瑟放在一起来说。这两个乐器呢，关系也是非常的亲密。只不过呢，琴我们可能相对会熟悉一点，它就是古琴了。瑟呢，现在呢，其实已经是有些失传了。我们很多艺术家或者音乐家呢，也是尝试在复原我们古代的瑟。
0: 说到瑟，其实它那个样子呢，有一点像那个古筝，但是又完全不一样哈。它的那个形状呢，又有点像方方正正的感觉，并且呢，有25根弦，它的弦呢都是粗细不同的，每个弦瑟呢都有一柱，按照5声音阶来定弦的。最早的瑟呢是51弦，所以又叫做50弦。
1: 是的，我们有一首诗就说到了"锦瑟无端50弦，一弦一柱思华年"。看来每一根弦都被我们古人寄托了不一样的情思呢。
0: 哇，粗细不同，它发出来的这个音域音色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谓琴瑟和鸣啊，接下来我们就要说说琴了。琴呢，刚才五号也讲到了，大家一定不陌生哈。而且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琴棋书画这样样精通，其中琴呢就在首位，四大才能之首，可见它的重要性哈。那么琴和笛箫等等呢，怎么讲呢，都属于那种会让很多人听起来比较高雅的，并且呢很多人会觉得在听这样的乐器的时候啊，不禁的就要把自己挺立起来，好像才能够真正意义上的跟这样的音乐融为一体。
1: 也会有很多朋友会分不清，如果有一天遇到了类似的乐器，经常会有人问我，这个是古筝还是古琴？那今天呢，再加上一个瑟，我就带着大家用最简单的方式来分辨。瑟呢，刚刚说到了有50根弦，一般来说是50，而古筝呢，我们现在常见的古筝一般是有21根弦，古琴呢只有7根弦，所以当你分不清的时候，就可以看一看。
0: 看弦。
1: 是的。
0: 谁最多，谁最少哈？接下来呢，要说到的这个乐器呢，其实现当下也还有的，叫埙。埙在古代呢是用陶土烧制的一种吹奏乐器了，就是圆形的，也有椭圆形，是6孔。我会觉得埙它其实还蛮好驾驭的。
1: 我之前试过吹埙，其实特别难。有一个乐器跟埙长得很像，叫做陶笛。
0: 对，陶笛更容易。
1: 对，陶笛就是满口吹的，但是埙呢就有点类似于箫，你必须要把自己的气息控制得特别好，才能够演奏得出声来。
0: 是，之前文艺新天地节目当中有邀请过专门做这个埙的艺术家走进节目，当时他带了好多不同形态的埙，我当时有尝试吹，还真的吹响了。
1: 哇，那文飞很有这个天赋。
0: 但是笛子我就不行哈，所以要看哈。那说到这个埙呢，它最开始其实是先民们来模仿鸟兽的叫声制作的，其实为了捕猎用的哈，后来慢慢的才演变为单纯的乐器。再来说说接下来这个吧，也是大家很熟悉的笙。
1: 笙是我们中国的簧管乐器，也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自由簧的乐器。每根管子当中呢都会有簧片来辅助发声，是吹管乐器当中唯一的和声乐器，也是唯一一个又能吹又能靠吸来发声的乐器了。音色呢也是清晰透亮，音域宽广，非常的有感染力呢。
0: 说到这个埙哈，其实它的那个样子也有一点跟西洋乐器当中的那个萨克斯有一点那个雷同，只不过是怎么讲呢，颜色各方面还是完全不一样的哈，包括它吹孔所在的位置也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详细的去研究一下。那最后要说到的就是鼓啦。
1: 是的，说起了鼓呢，它也是打击乐。而在远古时期呢，很多人认为啊，鼓是可以通天的，主要呢在当时就用作祭祀的器具。而在狩猎征战活动当中呢，鼓也是常常被运用开。

0: 来的，就比如说我们之前会有一些梁红玉击鼓这样的
1: 战报来了、
0: 是的，我觉得听到鼓的声音就会让人觉得非常的亢奋，也是非常的激昂。现在我们南京还有着鼓楼，在以前呢也是通过它暮鼓晨钟来给大家报时的。
1: 是的，那今天呢十大古典乐器就全部为大家说到这儿了哈。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

0: 宁夏广播电视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
0: 宁夏新闻联播。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在银川开幕，这是 OIV 百年以来首次走进亚洲、落户中国，在宁夏举办。
2: 李逸飞、张宇普会见出席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和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的驻华使节代表团、外国重要嘉宾和国内嘉宾。
1: 新闻特写：贺兰山下，宁夏与世界同酿一杯好酒。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10月12号上午，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在银川开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阿塞拜疆共和国农业部部长马杰努恩·马马多夫、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主席伊维特·范德·梅尔维、总干事约翰·巴克、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志礼、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于晓辉分别致辞，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请听报道。
3: 银川国际交流中心庄重有序，气氛热烈，盛迎八方宾客。上午9:30，大会开幕式正式开始，与会嘉宾共同观看了大会专题片。张宇普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宁夏各族人民向与会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向关心支持宁夏发展的海内外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他说，中国拥有悠久的葡萄酒酿造历史，也是葡萄与葡萄酒生产和消费大国。在习近平主席的亲切关怀下，中国于2025年正式成为 OIV 第51个成员国， OIV 唯一在华履约事务实体机构国际葡萄与葡萄酒宁夏交流合作中心已投入运行。宁夏葡萄酒产业走出了一条创新引领、绿色筑基、多业融合、合作共赢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之路。宁夏将坚持以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深入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国际化发展，持续提升葡萄酒产业的创新力、承载力、带动力、影响力，加快建设宁夏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为全球葡萄酒产业发展贡献宁夏力量。马杰努恩·马马多夫表示，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是全球农业最具活力的板块之一，也历来是阿塞拜疆农业的重要门类，推动该行业持续发展始终是阿塞拜疆的一项重要战略目标，期待未来与 OIV 的双方伙伴关系持续深化，大有作为。相信本次大会成果将为全球对话做出重要贡献，推动实现世界葡萄酒业可持续发展。伊维特·范德·梅尔维表示，中国作为 OIV 迈入第二个百年后迎来的第一个新成员，正在书写新的葡萄酒故事。他认为，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正在经历深刻变革，各方应深化知识共享，携手应对，打造环境上可续、经济上可为、社会上可依的可持续发展产业。约翰·巴克表示，本届大会是 OIV 与中国长期友好关系的结晶，将坚持合作与科学原则，为行业发展提供信息，搭建平台，开拓机遇，推动构建转型、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的新格局。张志礼对大会开幕表示祝贺，他说，中国始终坚持厚植根基、连农带农、生态协同、对外开放， 走出了一条现代产业之路、兴村富民之路、绿色发展之路、合作共赢之路，愿与 OIV 与世界各国深化全方位务实协作，强化技术合作、经验交流、经贸融通、政策协同，共同促进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事业繁荣发展。于晓辉衷心感谢 OIV 长期以来对中国葡萄酒产业的支持，希望借助本次大会搭建的重要平台，与各界一道聚力科技创新，赋能酿造产业升级，深化智能绿色融合，拓展产业发展空间，做强特色产区，促进区域协同发展，厚植文化底蕴，深化国内国际双向合作，携手酿造美好，传承文明，共创未来。摩尔多瓦共和国农业与食品工业部国务秘书阿德里安·迪戈莱安，黎巴嫩共和国公共消费市场管理局主席兼总干事、农业部部长顾问萨米尔·哈万德，32个国家驻华使节和高级别外交官出席，自治区副主席王丽主持。会上发布了贺兰山倡议。宁夏贺兰山东麓是中国酿酒葡萄种植面积最大、葡萄酒产量最多的地区，被 OIV 组织认可为世界葡萄酒明星产区。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是 OIV 百年以来首次走进亚洲、落户中国，在宁夏举办。大会以构建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新格局为主题，设有中国葡萄与葡萄酒高质量发展交流研讨会、科学与技术分会、产业考察体验等5大主体活动。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同期举办。开幕式前，与会嘉宾进行了巡展，国家有关部委负责同志、自治区在职有关省级领导、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相关负责人、 OIV 成员国和观察员代表、国际组织代表、国内外有关机构和协会负责人、葡萄酒领域专家学者、国内葡萄酒产区代表、知名企业、酒庄负责人、渠道及平台负责人等800多名业界精英和260多名国内外媒体记者参加。
2: 10月1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毅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在银川会见，出席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和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的驻华使节代表团。请听报道。
4: 参加会见的有克罗地亚、新西兰、乌拉圭、保加利亚、摩尔多瓦、萨摩亚等31个国家的驻华大使、临时代办及高级别外交官。李毅飞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和全区各族人民对代表团一行表示欢迎。他说，本届大会是 OIV 成立百年来首次走进亚洲，在中国举办，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核心要义高度契合，也为各位嘉宾感知、认识、读懂中国提供了新的窗口。中国式现代化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引领开创的宏伟事业，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全球提供了全新的现代化模式。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下，我们坚决扛起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不断提升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能级，加快建设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环境优美、人民富裕的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希望各位驻华使节通过实地考察，切身感受宁夏的发展进步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真诚期待以葡萄美酒为媒，以本次走进美丽新宁夏、感知中国式现代化生动实践参访和葡萄酒大会为契机，与各国深化友好交流、经贸合作、民间交往，携手开创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崭新未来。克罗地亚驻华大使达里欧·米海林和新西兰驻华大

0: 大使乔文博代表驻华使节发言，表示此行所感所知宁夏的现代化建设成就印象深刻，深受鼓舞，特别是宁夏在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荒漠化治理、发展葡萄与葡萄酒产业等方面积累的经验值得学习借鉴，将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与宁夏进一步增进了解，扩大交流，积极推介宁夏的人文历史、特色产业、风土佳酿，共创发展机遇，共享发展成果。自治区领导楚伟、王丽、李晓波参加。
1: 10月1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毅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在银川会见出席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和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的外国重要嘉宾，请听报道。
0: 李毅飞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和全区各族人民对各位嘉宾表示欢迎。他说，本届大会聚焦构建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新格局主题，对推动世界葡萄酒产业转型变革、交流互鉴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寄予宁夏引领中国葡萄酒当今世界书的使命期许，这里得天独厚的风土禀赋孕育出比肩世界品质、独具东方神韵的葡萄酒，成为中国最大的酿酒葡萄集中连片产区。借助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的金字招牌，连续举办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葡萄酒产业已成为宁夏特色优势产业扩大对外开放紫色名片。去年中国正式成为 OIV 第51个成员国， OIV 中国履约事务实体机构设在宁夏，宁夏与 OIV 渊源深厚，交往持久， OIV 对宁夏葡萄酒产业发展给予极大的帮助和支持。我们愿以本届大会为契机，同 OIV 及各成员国一道携手深化国际标准协同，强化科技创新赋能，促进产业多元融合，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共同推进全球葡萄酒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摩尔多瓦农业与食品工业部国务秘书阿德里安·迪格莱安、 OIV 主席伊维特·范德梅尔维代表外国嘉宾和 OIV 发言，一致表示宁夏葡萄酒产区为世界葡萄与葡萄酒产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非常赞赏宁夏在这一领域的雄心与投入、创新与坚守，希望通过 OIV 组织搭建平台，分享经验，深化合作，以科学为基础，以知识为桥梁，以相互尊重为核心，携手促进产业开放融合，实现互利共赢。来自18个国家的相关部门、研究机构负责人及国际行业协会代表、专家学者参加，自治区领导楚伟、王丽、李晓波一同会见。
2: 10月1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毅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在银川会见出席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和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的国内嘉宾，请听报道。
0: 李毅飞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和全区各族人民对各位嘉宾表示欢迎。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对宁夏葡萄与葡萄酒产业发展高度重视，寄予引领中国葡萄酒当今世界书的深厚期望。我们牢记殷殷嘱托，在中央机关和国家部委、国内各产区以及行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推动宁夏葡萄酒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特别是去年 OIV 中国履约事务实体机构落地宁夏，承载起了中国对接 OIV 参与国际葡萄与葡萄酒事务的平台使命。站在15五新起点上，宁夏将与各方携手共进，持续深化部区合作、产区合作，深度融入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治理体系，在规范技术标准、开拓国内外市场等方面互学互促，共同发展，进一步提升产业对外开放水平，让中国葡萄美酒走进千店万铺、千家万户，走向全球，飘香世界。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志礼、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于晓辉、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秘书长郝中伟等嘉宾预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立足贺兰山东路产区独特资源禀赋，借助 OIV 等平台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各方交流合作，共同提升品质，打造品牌，开拓市场，推动宁夏葡萄与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相关中央机关和国家部委司局负责同志、香港嘉宾、部分葡萄酒产区主管部门、大型企业、专家学者和行业代表参加，自治区领导楚伟、王丽、李晓波一同会见。
1: 10月12号上午，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在银川启幕。大会将贺兰山东路葡萄酒推到世界的聚光灯下，带着东方风土特色的中国味道，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到。请听报道。
3: OIV 大会从成立之初已经走过100多年，而这一次他来到亚洲，落户中国。塞上贺兰的风土佳酿如何借着这场盛会与世界对话，同时带有东方特色的中国葡萄酒又如何走上更广阔的世界舞台，让我们一起走进会场找找答案。
4: 大会会期5天，51个 OIV 成员国代表、32国驻华使节、800多位各界嘉宾齐聚银川，围绕构建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新格局这一主题交流研讨，共谋合作。格局新在哪里？不仅是技术和工艺的创新，更是视角和理念的更新。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 OIV 主席伊威特·范德梅尔维。当我们放眼贺兰山东路的葡萄园时，我们看到葡萄藤生长在一片与世界许多传统葡萄酒产区截然不同的土地上。那些跨越世代与国界传承下来的葡萄栽培与酿酒理念，正在这里被赋予全新的诠释。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 OIV 总干事约翰·巴克。
0: 在宁夏银川，我们将亲身感受葡萄与葡萄酒文化如何扎根中国大地。它既借鉴全球葡萄酒悠久历史积累的经验与实践，也映照这片土地、这个国家的风土、美食、社会、科技与人文。
4: 宾客远道而来，看的是风土，也是成绩。截至目前，宁夏酿酒葡萄种植和开发面积达60.6万亩，是全国最大的酿酒葡萄集中连片产区。葡萄酒年灌装量1.4亿瓶，国内每2瓶国产酒庄酒就有1瓶产自宁夏。站在新起点上，如何把优势变成共识？宁夏首次在国际会议平台发出葡萄酒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共同倡议，拿出了各产区协同发展、合作共赢的中国方案、宁夏路径。阿塞拜疆共和国农业部部长马杰努恩·马马多夫。
0: 我们的目标是在中国和阿塞拜疆之间建立一个联合工作组，以寻求合作机会。我们已经准备好向中国学习创新方面、人工智能方面所做的工作，特别是人工智能在农业产业中的应用，尤其是在葡萄酒酿造方面的应用。
4: 盛会办在家门口，实惠也落在了塞上大地。大会前后配套开展商贸对接等活动近30场次，精准对接境内外客商1200余人次。如今宁夏的酒庄一头连着葡萄园，一头串起民宿、餐饮、文创和就业岗位，正成为撬动宁夏产业转型的新引擎，也为中国葡萄酒走向世界增添了一份底气。洛可可创新设计集团董事长贾伟。
5: 今天酒庄最重要的是要有文化，要有创意，要有全新的艺术、时尚设计。我希望我们做的酒庄是能带给大家是基于农文旅一个全新的概念的酒庄，把宁夏的酒庄真正做成好喝又有灵魂的酒庄。
4: 智辉原石酒庄品牌经理贾进才。
6: 那么我们贺兰山东路产区加入 OIV 的第二年呢，那么 OIV 的大会就落地在我们产区了，说明我们国际上对于我们中国葡萄酒的这个发展和崛起呢是非常认可的。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和平台，想跟全世界的这些专家学者交流，对接到更多的优质资源。
2: 下面请听朔方时评，为构建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新格局做出宁夏贡献。

0: 国，面向世界，以会兴业，以会促产。要以本届大会为契机，以贺兰山倡议为引领，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把百年之约转化为发展之势，把历史机遇转化为产业盛世，让宁夏葡萄酒产业创新力更足，承载力更强，带动力更大，影响力更广，为构建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新格局做出宁夏贡献，让当今世界输的嘱托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1: 在第六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葡萄酒名庄名酒展 A 馆，葡萄酒历史文化艺术展厅精彩亮相，展览以沉浸式展陈回溯千年葡萄酒文明，展现中外葡萄酒文化交融成果。请听报道。
2: 谁能想到在第六届中国宁夏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的 A 馆里就能走完近8000年的葡萄酒文明，当艺术与历史交融，每一处都是匠心的呈现。整个展厅以寻迹、融合、聚焦、回想为叙事主线，六大展区妥妥的沉浸式还超出片的葡萄酒文化会客厅。顺着展陈一路溯源世界葡萄酒文明，读懂中国葡萄酒从诗经时代到丝绸之路上的葡萄佳酿，再到贺兰山东麓产区崛起的完整故事。这面诗词打卡墙，从古诗句到葡萄美酒夜光杯，随手一拍，氛围感拉满。更有意思的是，网红公路紫色大道直接搬进了展馆，不用奔赴野外就能沉浸式的感受到贺兰山与万亩葡萄的壮阔。这里还梳理了中国与 OIV 的交往历程，看懂世界级大会落地宁夏的分量。风土回响影像盒子，声光电体验葡萄生长的12时辰，非遗巴鸟麻鞭带来专属麻鞭岩羊，还有大学生文创，氛围感满满的酒标墙。
3: 我这次呢为这个葡萄酒大会呢专门设计了这个岩羊，它的灵感呢就是来自于我们贺兰山岩画的这个图腾，然后也结合了就是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的这个 logo， 这个回头的这样的一个动态。
2: 逛展还可以集章打卡，免费拿到限定的葡萄酒主题明信片，把贺兰山的风土带回家。一杯佳酿串联世界文明与贺兰山河，来 A 馆读懂葡萄酒背后的土地与故事。
0: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吕明、张哲，编辑张磊，值班主任宋涛、石竹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4: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项优惠上线啦！即日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一节加油 APP， 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充值1000元，最高赠64元优惠券。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95号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3: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4: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5: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6: 这
5: 个
6: 不少网友反映
5: 啊，这个白天路
3: 边就直接买。
2: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上文书咱们正说到马卖二贤庄，单雄信命家人单府由账房取来450两纹银，首先呢拿出来100两纹银交给了这个贾高眼。贾高眼说，二庄主您这干什么呀？嗨，您拿着买点茶买点酒。哎呀，太多了吧，我哪一趟来你说不吃着稀的拿着干的，临走还给我拿着路费。一往是一往，现在是现在，我怎么能红口白牙白知识？人都这么大岁数了，留点银两养养老，回家儿儿女女都接待接待吧。哎呀，多谢二庄主。高鑫说呀，买点茶买点酒100两银子，我说朋友们呢，那个年代，那100两银子得买多少酒，得买多少茶呀？只不过这是谦虚的说法，这位单雄信是不差别人的半点人情。贾大爷，您就拿着吧。哎呀，多谢二庄主，多谢二庄主。把这银两，他算拿起来了。回首再说秦琼。由单府那边接过这350两纹银，马鞍子算50两，马算300两。这个时候单雄信就说话了，我说任三河呀，你回去给我那二哥和我那老伯母捎个信儿，你就跟他们说，山西潞州天堂县南门外二贤庄，就这持法小灵官我善通 得暇的话，不久我有时间，我要赶奔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小巷，我去拜望我那老伯母和我那二哥，我一定给你捎到这个信儿。秦琼一边说着这话，他那内心如同油烹一般呐，不再好受。我这么蒙蔽了这个单雄信，我改了名换了姓了，要不然我也真怕丢这个脸，要不然的话说什么我就不走了，我在单雄信这儿住几天，携手蓝腕出席长蝉呐，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呀？现在不行啊，我顾着我这张脸，我顾着我这脸皮，这才没办法。也不说啥了，因为言多语实啊，他怕说漏嘴呀。银两接过来了，多谢二庄主。任三河，这我就要回天当县了，好吧？您去回去，把该办的事儿都办吧办吧，别落掉什么。挺老远的，你再走了，再忘掉啥，你还得回来，别遭这份罪。哎呀，秦琼一听单雄信这些话，几乎就达到了谆谆的教导和提引。这人真是善良的心肠。哎，回头偷偷的又瞄了一眼这善通单雄信，这才和贾高原两个人辞别了二贤庄庄主，离开了二贤庄。他奔哪儿？奔天堂县。贾高远跟秦琼俩一路上这些语言离不开单雄信，那就是心服口服，是外带佩服啊！你谁给单雄信办点什么事儿，人家不亏待你。马少卖没有？没有。卖马的人跑腿消舌，你少得钱没有？没有。哪儿都够意思。花开两朵，各挣一枝。两个人进了天堂县，贾高远回他的家，秦琼细思细量细琢磨，我进天堂县都有什么事儿办。首先第一点，我得到二河荡。到二河荡干什么？我得把我那疏通双锏，家传的国宝，千古神兵瓦面金装疏通锏，我得赎出来。第二一次，我得进王家老店，我得找华账王，把店账给他。另外，我那些公文、回文录引，我得带着。再有的就是我那嫂夫人沈氏，这一盆面汤救了我秦琼的命，我怎么能不辞而别呢？这就是秦琼心里想的东西。这就来到了南关，过了南关，走进天堂县的中心，来到东西的大街，他抬头瞅瞅，快到王家老店了，轻车熟路了。这回啊，二河荡搁哪儿他清楚，直接拐弯抹角就奔了二河荡，门开着呢，里边也有办公的，说说笑笑的二河荡。秦叔宝一挑帘子就进到里边，因为这人呐，这才多长时间呢？一两天的事儿。秦琼进来了，就这个细腰炸背，面似淡金，剑眉虎目，谁不知道？谁都认识。这人来当过当。这小二啊就说：“哎呀，这不山东这位军爷吗？正是。你们掌柜的呢？哦，掌柜的在里边，你呼喝一声，就说山东大汉有事想让他见一面。”里边的陈掌柜的就出来了，哎呀，这不山东大汉吗？您这是又有什么事啊？嗨，有什么事？人寿点水，定当涌泉之报。您是个善念极强的人，陈老板，陈掌柜的，按理说你是不应该收下我的金装疏通锏，你冒着生命危险给了我20两纹银，你打发你那小二马上上王家老店，要那花账王那个证据票据，我给您钱，您给我疏通双锏， 这样的话就给你消除了以后的后患，谁再来找你没有事了。哎呀，多谢这位山东大汉，哎呀，您是个讲究人，您是个义气人。好啊好啊，命小二急跑于王家老店，二百来步，年轻人那算个什么，刹那间把这票据就拿回来了。陈掌柜的，是不是这个票据？是。那好，秦琼搁兜里掏出来纹银30两。30两，现在秦琼有350两纹银呢。这精神头就来了。有人说，说什么？说人得喜事不是精神爽吗？那闷来愁长，盹睡多呀，那是有数的。才高语就壮，力大就欺人呢。一有钱跟没钱说话，那就不一个动静。我有钱，哎，没钱了，这声音一个往上去，一个往下来呀。哎，这陈掌柜的一看，哎呀，山东大汉，你有钱了，马卖了，卖了。卖多少？哎呀，连鞍鞯卖了350两雪花白银。哎呀，卖这么高的价钱，这真是一匹好马呀！没少卖，没少卖。把票据证据还给陈掌柜。秦琼拿出30两纹银，往这账柜上一撂。这掌柜的一看，咋这么些呀？嗨，来而不往，这叫非礼。想我秦琼，你待我怎么好？你一片善心给我扔下20两纹银，虽然不够，我也解了一时燃眉之急。掌柜的，没别的，有恩必报，这是必须的。20两纹银，这是你的抵当钱，这10两纹银我坐以回报，太多了。山东大汉呐，人在外不容易，足扎生地，眼观生人，你举目无亲，抬头无友，还是留两个钱吧。大丈夫不可一时无钱，哎，此乃身外之物。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不是不报，那是时机没到。不管善恶都得报，你对我好，我怎能忘恩负义呢？你要留下，你别让我秦琼心里难受。好吧，我就看到你这个人是个顶天立地的英雄，你是个好汉呐，那我留下。就这么的，秦琼这才是抽身，把疏通双锏连鹿皮套啪十字判扔到背后，辞别了陈掌柜的，直接勾奔王家老店。这回一进来，

那跟往回不同了，精神头有了，背着疏通双锏，这门口有打杂的，一看，呀，这不是军爷吗？哦，是我。你们那个店掌柜的，他可在家？在家呢。您去给我通报一声，就说我回来来还店账钱，怎么样？哎呀，好好好好。有人早就通报一声，王老好在哪儿啊？王老好正在原先秦琼住这三间房，一明两暗，搁这收拾这屋呢，准备接下一单的客人，好挣钱啊，好哄的咱下花账啊。有人报了，说山东大汉这位秦琼回来了，要还店账钱。哎，好嘞，他跟着就出来了。秦琼往里走，他在往外走，正好碰个正着。秦琼离老远一看，那心头就像揣着25个小耗子，百爪挠心呢。一瞅这王老好，他都反瞪。原先我住进你王家老店，你自报叫王老好，后来我一点点的打听，有人跟我说，你就是那花账王，你下花账是个高手，你叫弯弯绕啊，眼睛都斜背着瞅着王老好。王老好就被秦琼这眼光搭上以后，他那身上就起了一行鸡皮疙瘩，哎呀，和鸡零零打个寒颤。哎呀，军爷啊，军爷马卖了，没少卖吧？没少卖，赶快把你那账拿来，我还你店账钱。哎呀，军爷你别着急，我怎么不着急呀？你等一会儿，我命手下来呀，给他炒菜端酒，八个菜八壶酒，菜菜有肉，肉是好肉，菜是好菜，酒是好酒。哈哈哈哈哈！秦琼是哈哈大笑啊，王老好啊，花账王啊，你这菜你我吃不起，你这酒我更不敢喝了。我万一再有个三长两短，时间一长，我惹不起你，我怕你这套花账啊。我怕的你加吧加吧，添吧添吧，减吧减吧，去吧去吧，我拿不起这钱。我当然是住你这俩月呀，也不至于你就给我来个88两，还怎么加吧加吧，去吧去吧，减吧减吧，完了你还给我撵到破房子里住那么些天，要不然我得拿多少？我得给你拿12两白银吧，你这店太值钱了。哎呀，山东大汉，您这说什么呢？那都过去的事儿了，这篇就翻过去吧。你拿账去，我把店账给你解了，您就不用了。刚刚的出门这个人，哪个人？天堂县南门外八里铺2000庄的庄主打发人，早就把你的店账钱给你付了。他给你多少钱？给我拿50两，我应该欠你多少钱？头一回20两，二一回20两，咱们是88两，这不还缺48两？那给你50两纹银，你就都拿着了。他这是2员外赏我的，嘿嘿，你这脸皮是真厚啊，你这脸是真大呀，你是非了便宜你不放手啊，你除非便宜你不咬啊，王老好啊，你往前来。你要干什么？你把我的公文、回文、录引都给我拿来。王老好说是。这急慌忙进到上宅房，挑子一上，啪啦，毛帘大锁打开，大柜里边把这些个文件全都拿出来，一样不少的交给秦琼。秦琼看好了，揣到里间屋，里间这个医生搭脸里边，一伸手。干啥？那秦琼到现在呀，一想，有冤我就不跟你一般见识了，有恩我是必得报啊。王老好，花账王，军爷，您要干什么？秦琼低了腰往前一抢步，一伸手就掐住了王老好的后脖梗子。这5个手指头一较劲，这叫大鹰爪力啊。秦琼练过多少年功夫？

就现在一叫进王老好，小狗叫啊，没人动静了，军爷军爷在家掐死了，掐死了。你那夫人堂楼在哪？哎，过了这房，这趟房就是。来来来，你跟我去见你的夫人。我说山东大汉呐，我你小子，我看你不错呀，你有啥话你跟我说吧，你见我的夫人干啥呀？哎，我说王老，难道说我见你的夫人就见不得吗？我见你的夫人，但是我就有苟且之事吗？啊，有些事情你今生今世你也不会了解，你也不会明白，我有啥不明白？我告诉你王老好，你有啥不明白的？一男一女组成一个家庭，一夫一妻搁一块一起过日子，这夫妻本来最近，但你们两个人一个天壤一个地别呀，你们差距太大了。你瞅瞅你这丑恶的嘴脸，你说你鹰眉耀眼山羊胡，弯弯个腰，你兜里揣着三把刀啊，你这城府太深了，你小他妈太损了，你这花帐下的人太狠呐！我没饭吃，我病倒了，饿了谁给我饭？我渴了谁给我端水？这就是你王家老店呐，所作所为有没有？哎，他这个，他想不承认，那秦琼这手腕子上一攒劲，就如同五把钢钩。你承不承认？哎，是，我这没给你拿饭。再不说就小脖子就给他掐折了。说着话，一边走着就来到后边了。这吵吵嚷嚷，这夫人能不知道吗？有人就通告了，说夫人呢，外边这山东大汉那位军爷一门要找你呀。哎呀，找我干啥呀？也只不过就是一盆面汤的，人家要报恩呐，夫人呐。好，这夫人急慌忙在屋里头拢吧头发，簪子棒子铃子晃了，梳着山东大罩那棒子头。这个女的在女人堆里是上中等个，微胖微丰满型的，有点圆形脸，长得也算上中等的女人，穿戴好了，搁那堂楼里边一步三摇三步九转，可以叫人未动幽香先散，一连步环佩叮咚，一步三摇三步九转就来到外边。一看呢，那秦琼掐着王老好那手啊，一看呢，这女人半掩身躯，双大荷叶飘飘下拜，哎呦，这位山东军爷，在下小女子沈氏之旁有礼了。秦琼一看，人家给自己施礼呀，这还了得？这一手掐着王老好，二爷秦琼叠玉柱倒金身，这手都没撒开呢。王老好，嫂夫人，哎呀，我这里给你磕头，谢谢你的救命之恩。要山东大汉呐，讲究太多了，不必多礼，也就直不过一盆面汤呗。王老好听着没有？他听明白了。哦，这里头秦琼要找他这夫人，这里边的插巴过节是啥呀？一盆面汤。秦琼就说话呀，嫂夫人，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呢。我秦琼命在旦夕的时候，正在关键的时候，你给我送起了一盆面汤，我出了一身透汗，要不然我如何能站在这人前还能讲话？可能我早就不幸于人世了。我给您磕头。就这样，那沈氏夫人呢，拿手往外一摊，不能去亲自搀秦琼。那个年代男女有别，授手不亲，沾巾惹袖就为十一小姐，作风不好了。就那时候，可是现在，沈夫人也顾不得这些了，往前上了一步，拿着手背往上一撩，军爷你起来吧，你起来吧。这要花让王听来听去。

0: 我说夫人呐，呀，怎么的，丈夫，你偷着给他做一盆面汤？呀，丈夫，是我的不是。对了，你回来跟我说，这山东军爷病倒了，发高烧说胡话呀。他饿了谁给他做饭？没人。他渴了谁给他端水？没人。我说王老好，你修点善吧，你积点德吧。咱俩都拜堂成亲多少年了，你看看人家别人同年同月跟咱们拜堂的也有，你看看人家儿成双女成对，你再看看咱俩男孩女孩一孩都不孩啊，是不是你做事有点过分了？你太损了吧你呀、啊！夫人你满口雌黄，那秦琼手底一攒劲，哎呀妈呀，又没声了。这时候沈氏夫人还是说，官人呐、啊，得饶人处都得且饶人呢，你啥事儿恶毒歹毒你都不能过尽过分呢、啊。你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机未到。山东的大汉欠你点银两，你下多少花账？以后啊，那花账你别下了，你也给你们老王家积点德，让我生个一男半女，给你们老王家800里的坟前留下一根蒿草吧，在这堂前留下一炷香烟吧，生个一男半女，继承咱们的家业。我说王老好啊，你千万听为妻一劝吧。这时候秦琼抓住王老好往地下就摁，为什么说你给你的夫人磕头，要不然的话我就今天要尔等的狗命，你猪狗不如，你就是个畜生，你那心都带钩的，你吓我花账，我不跟你小人一般见识，我今天就攒一攒劲，我就捏死在你这个店房旁边，免得你以后再害别人。王老好这才瞅瞅夫人，这夫人呢、啊，亲者不过母子，近者不过夫妻。就见这沈氏一看王老好受不了了，双打荷叶飘摇下拜君爷，您也起来吧，您高抬贵手就饶过我那不知好歹的夫君。秦琼这一听啊，这真是夫妻之间是最近。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相见。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

0: 4004005240002400。
1: 上文书，咱们正说到秦叔宝马卖二贤庄，有了银两了，抽回来书同双锏，来找花上王要公文回文录引。这个人呢，因为说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这个秦琼不气花上王别的，我住的你王家老店，你如何的挤兑我，你如何的蹬我踹我，你这人心思是太坏了。我一进店的时候，住下的时候，你看我衣帽鲜明，你对我跑前跑后照顾的周到，后来没钱了你一翻脸，哎呀，住好房都不行，你让我搬到那破柴棚啊，这饭一天一降一天一降，有八个菜最后降到就是一碗稀粥两个窝窝头，爱吃不吃，最后你吃不了溜不溜吧，溜都不溜，馊了酸了没人管，这都不算。另外来讲呢，你这花账王啊，临算账之前我是住你俩月，但也不至于88两银子，那88两银子那是多少钱呢？怎么叫花账王？你神人都让他给你捣鼓懵了，他就瞎花账。秦琼为什么来气？因为自己病到了王家老店，就那时间你好饭赖饭你给我送点来，我能充充饥，我压压胃火，也不至于我病到这种程度啊！你给我送一杯水，饿了没人送饭，渴了谁给你拿水？这才多多的感谢我那嫂夫人，你的媳妇儿沈氏。所以秦琼啊，把这公文拿完，找王老好算账，就跟他说：“你小子太不是人了，你这心眼都带钩的。你呀，跟正常人不一样，你就是衣冠中的禽兽，你猪狗不如，你人的不是啊。”最后一看呢，沈氏夫人也说：“王老好，你积点德吧，你行点善吧。”最后呢，亲者不过夫妻。秦琼这一听啊，那真是不假，还是老婆汉子，你不管他好坏，最后一看秦琼真要把王老好掐死，他这沈氏夫人动了语言了，双打荷叶，半掩身躯，飘飘下拜。我说这位山东的军爷呀，你高抬贵手吧，你就饶了我这没有出息的丈夫。哎呀，此时的花上王一听他的老婆说这句话，那真是打心眼里往外乐，但是来讲他一乐，那小眼珠一逛的，这个事儿你妇女家家的，你个老娘们你跟这掺和什么呀？要说这人呐，人心不足蛇都吞象，夫人替他讲情听着挺高兴，一转脸儿，不行了，变了，成他媳妇说了，就审视了一句话，要不说山东的军爷，你就饶了我那丈夫吧。就王老好今天十有八九命在旦夕，就今天。可是秦琼呢，一听这沈氏夫人这句话，那手上的力道立马就减了70%，没多大劲儿了，就扶高了点儿。这王老好，哎呀呀，晃荡晃荡要走，秦琼一想，不能让你走，把他拢回来。嫂夫人，你放心吧，我不能伤了他，但我得让他知道知道这马王爷几只眼。咱们过来过去这些话已经都说了，但是来讲我秦琼不是忘恩负义之辈，我秦琼不能吃红肉拉白食，转眼就无恩呐。嫂夫人呐，我给你磕了头了，别的没有。我住到你家店里的时候，我是囊中羞涩，蹦子儿街舞，一文钱都没有。现在我有钱了，嫂夫人，没有多了， 我还有嫂，在下小弟秦叔宝，我给嫂夫人拿纹银50两。呀，君爷可使不得，也只不过是一盆面汤嘛。哎呀，嫂夫人，一盆面汤，你认为那轻如鸿毛，在我秦琼看来比泰山都重啊。有人讲点水的恩情定当涌泉相报啊。你在我命在旦夕的时候，你给我送去一盆热面汤，嫂夫人，你受我秦琼一拜。从兜里拿出50两纹银，亲自交给这沈氏夫人。那时候的人呢，和现在不一样。比如说现在我给你拿5万块钱吧，那你就拿就接过去了呗。那时候那人妇女和男人这层关系如隔山一般呢，受封建统治，沾巾惹袖就为师姐嘛，不能正视，就你瞅我，我瞅你，不能这沾巾惹袖，那就说不能说挨得太近，衣服不能碰到衣服，就这个意思。嫂夫人，你就别难为秦琼了，赶快接着。这沈氏一看呐，这真诚的意思，你是回避不了的，接着吧，接到手里。回头瞅瞅王老好啊，我住你俩月店，你喝我88两，你落井下石啊。今天我告诉你，你一往以为三纲五常，君为臣纲，夫为子纲，夫为妻纲，是不是？那倒是啊。我说君爷，你不懂这个吗？那不是孔孟叔周公之礼吗？咱们要是反对，能反对得了吗？是，这个规矩是有。花帐王，我来问你，你扪心自问，你懂得三纲五常这规矩是给你定的吗？就你这样蛇蝎心肠的人，你还懂这个又有什么用啊？你那个出发点，你这个内心出什么事儿都是带钩的，你出了缺德你就会作准，再不落井下石，你不管他人死活，你任意行使你那些不正当的事儿，你知不知道啊？这个君爷您就别说了，我这都是我的错，你的错。今天我要是不看到我嫂夫人，我就冲你我病倒了，一口饭你不给我，一口水你都不给我，你也不来看一看死是活，你全都不管。再说我有点公文回文录引加上银两回来，你连一文一两你都不给我留，你一锅端全都拿去，你太狠了，你太不讲究了。要不然的话，没有嫂夫人，明年的今天就是您的忌日周年，听懂了没？哎呀，君爷饶命，君爷饶命。算了吧，你就正常的给我那嫂夫人，你那媳妇儿，她是你的救命恩人，你给她前七后八，中九24拜，大礼参拜你的夫人。哎呀，山东军爷大汗呐、啊！您不知道夫为妻纲吗？我哪能给他磕头？秦琼这时候把手搁后脖梗子上往前一拿，把他这耳朵就给揪住了。那秦琼是大鹰爪力呀、啊，俩手指头夹住，用这个手腕子压他脖梗子，这一背，这王老好又小起狗叫唤，他受不了啊！就这个，不用说秦琼练武啊，就是一条壮汉，真要是使上劲，捏住你的耳朵往后一背，你也受不了，你肯定受不了。王老好小完狗叫唤，我磕还不行。这时候，王老好给他这夫人3拜24拜呀。秦琼一看磕完头了，王老好，不是我难为你，我也知道夫为妻纲，你说了算，但是在你说了算，人将礼仪为先。另外，你们虽是夫妻，你们俩的为人德吧，天壤之别。你那夫人重于泰山，你连半根鸡毛都不入，

0: 你知不知道？
1: 哎，我知道，我知道。你知道今天谁救了你的命？哎呀，是我的夫人沈氏。好，你打这往后，我再听说你对我嫂夫人有一差有二错，你可小心我的金砖瓦面、熟铜剑！我不敢，我不敢！我今天要没有夫人，我这命就归西了。这就对了，你以后要多多的行善呢，你不用搞心眼掂算人。自古道讲二世亏心，神木四殿呢。我告诉你，王老好，不是不报，就是时机无到。时机要到了，那哪有不报？那你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听明白了？我听明白了。好了，你起来吧，嫂夫人。哎呀，军爷，你们在家好好过你们的日子，好好开着这个店，你们要孝迎八方客，善待来住店的人。人在外都不容易啊，舍家撇业，涉水登山。你说那千里迢迢，路途遥遥，人在外呀，足扎生地，眼观生人，不容易。出门都时时难，王老好，你听明白了？哎呀，军爷，您这谆谆教导，我谨记心间。好了，你自己酌情处理，你照您这办吧，嫂夫人。我呀，出来时间太长了，我要回家，家里有妻儿老小、高堂老母啊。哎呀，军爷，望您一路平安，有时间再回我王家老店。好了。嫂夫人，我再来山西，你放心，我一定来看望嫂夫人。就这样，秦琼带着公文录隐回文，把剩下的银两打入大连一里，背着书童双锏，冲嫂夫人躬身一礼：王老好，你注点意，以后你改不改，你个个心里知道。好嘞，俊爷，您放心，我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要不是这人呐，你到啥钱儿，你还是多行善事，多行不义必自毙。二爷秦琼出力了王家老店，一想这往哪儿走啊，不得找个地方吃点饭去。我这腹中又感觉着实在是饥饿，说还能在王家老店吃饭吗？这饭不能吃了，那没有味道。一瞅那王老好，那秦琼都气不打一处来。你想想他能在这儿吃吗？离别了王家老店，往东走，路过二河荡，再往东走就来到十字大街。这天堂县虽然县城不算太大，但也街道整齐呀、啊，也可以说叫车水马龙，人不少啊。哪行哪业，三教九流，五行八桌，这外带八怪也是挺齐全的、啊。十字大街西北角这溜闪出一座酒楼，还配着一副对联，上一联诸葛亮畅饮三杯，舌战群儒惊鲁肃，好，下联配张永年一览新书，痛饮两盏贺曹瞒，横批三仙馆，好，就这儿吧。二爷秦琼这才是来到了三仙馆的门口，门边有招待人的，那店小二，这个唐师傅，哎，军爷，哎，您这是怎么叫军爷？秦琼这回又和原先一样了，那烟毡帽、二青色的裤褂罩体、腰杀着板带，带着旗牌号杆，这叫招着装，显示这是军人。我说这个唐师傅，哎，我想吃点饭，您请。您是吃便当的还是吃高档一点的？那我就吃高档一点的吧。秦琼一想啊，这些天来啊，让这王老好被我折腾的，被我熬扣的，我真有点馋了。好，那您上二楼。好嘞。唐师傅扎着二尺半的围裙，搭着白手巾，有打这楼梯在前，秦琼在后，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来到了楼上。军爷，你看看你坐哪儿？秦琼一看，哎呀，这顶上挺敞亮挺大，一挨排三排桌子， 南北也有五六张桌子，这屋正经不小。好吧，那我就靠北边这张桌吧。说罢，秦琼脸冲北，背对着楼梯口，就坐这儿了。小二说：“这军爷，您喝点水吧。”“那是当然的。”“您这水呀，收费呀？”“水不收费。”“不管收费不收费，您给我上一壶好茶。”“好嘞。”唐师傅一声吆喝，上茶，不多时茶就上来了。上来以后就这样，秦琼品着这个茶，哎，这个清香啊，太好了，真是蒙山顶上茶，消失化痰，这叫扬子江心水，清香都止渴。哎，这茶水太好了。秦琼喝着茶，唐师傅就问呢：“军爷啊，您都吃点啥？”“哦，你们这个三贤馆里边呢，有没有特色小茶？”“有。”“你给我来四碟，给我来四壶酒，来两碗两大碗打卤面，听着没有？”“哎，听着了，听着了，听着了。”“我明白，您做不就这些？”“就这些。”“你要快，要便当，我吃完还得赶路。”“好嘞。”唐师傅抽身刚走，走到哪儿了？走到楼梯口上，耳轮中就听底下这楼梯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是干啥？假叶子山响。唐师傅闪目顺着楼梯往下一看，哎，搁顶上老早的躬身一礼：“王大爷。”“哎，王大爷，您请您请您请。”“哎呀，谢大爷，谢大爷，您请您请您请。”“哎，这位是李大爷，您请您请您请。”哎呀，唐师傅这么招待别人，他这声音也不低呀。秦琼没听着吗？听着了，暗低头，小甩脸，仔细搞眼光一瞄啊，说怎么着呢？先看呢有点面熟，又一看认识，哎呀，说这秦琼搁这坐着，为什么脸朝北呀？他为什么把这背对着楼梯口啊？这有个原因，只因为他就怕碰见熟人呢。心动话，我吃完饭我赶紧走，最近呢我这时运不好，运去时黄金十色，我倒霉，我不能在这山西待呀。你说这要是万一碰着一个熟人，一问秦琼你咋回事了，钱也丢了，当了马也卖了，搁这儿穷掉底儿了，蹦子街舞，这多磕碜。秦琼就怕这个人呢，这就叫越热越出汗，那破屋子钻遇着那连夜的暴雨，人要倒霉，你喝凉水塞牙，放屁砸脚后跟，你耐心不信？这秦琼现在就是这样，说他认识这位是谁呀？这位就是黄河岸换马结交的那位少华山的大寨主永三郎王勇，王伯达，后边跟着一个红脸的。秦琼明白，虽然没见过面，明白这是谁，这是谁。王伯达跟秦琼说，这位就是他的铁榜的兄弟，神射手，姓谢名科，字英登，谢科谢英登。后边跟着一个文人，穿着烟色软缎的大衫，蹬着一双薄底的快靴，头上戴着八块瓦的帽头，也是烟色的，手里拿着一把小扇。一看这个主啊，长得非常清秀，王伯达也好看，就是这个谢英登有点大饼的脸儿，吃红面子。年龄，这个文人呢，比王伯党和谢英登的岁数大。王伯党、谢英登那都是二十万外三十万里呀，那血气翻刚的壮汉。再见王伯党，右手压着剑都，左手撩着踏尾，分战群，哒哒哒哒哒哒哒，那个威风就不用说了。后跟的是谢英登，在后边来个文人。哎呀，三位爷，你看看这屋。 您坐到哪

0: 头一看，面前闪出了一个人，就看着秦琼的背后。不对呀。他这是干啥呢？他看出节目来了。什么节目？这个人是个抓差办案的。烟毡帽二青色，苦瓜罩体，身上带着棋牌号卡儿，怎么这么熟悉这个身听？这个人站起来大约得一丈过去，就瞅这个儿。我好像似曾相识，搁哪里见过呢？不行，哗楞，这永三郎王勇王伯当左手把于大伟唰啦拽过来，背到背后，右手压着宝剑，绕过谢英灯，哒哒哒哒哒，就来到了秦琼的背后。这位朋友，我好像似曾相识，你是哪里人？能不能借您的面孔转过来，让我关上一关？您能不能转身？秦琼啊，在那儿坐着，心想啊，这回完了，完了，完了，完了。王勇啊，王勇，你可难死二哥了。二哥到你跟前，我趴下了，我丢了磕碜了。有心不撞过来，这是多头之后；这要撞过来，秦叔宝感觉着脸面丢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3: 99.81千周，78.56千赫。
4: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5: 这场是相声，
6: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7: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你学会了。
8: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9: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0: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1: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8: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这期节目里咱们请出两位青年演员，都来自北京，这是英宁和王月波，为您合说一段传统相声，叫蒋四叔。
12: 优秀的青年相扑演员，王月波。
13: 怎么了？
14: 相扑干嘛？相声。
12: 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王月波，
14: 是我。
12: 相声说得好，
14: 哎，
12: 评书也说得好
14: 啊，
12: 非常受到广大听众观众的欢迎
14: 啊，大伙儿喜欢我，
12: 不说不笑不热闹，
14: 是
12: 因为难得能跟大家在一起联欢说笑。
14: 哎，
12: 平时因为工作调动，以前我们俩都工作在中国煤矿文工团
14: 啊，
12: 前些日子呢来了个调令
14: 啊，
12: 我就调走了。
14: 哦，给您调哪里去呢？
12: 给我调那个潭里去了。
14: 什么地方？
12: 把我啊，乳在潭里了，噗一下到潭里了。
14: 你是酱豆腐？
12: 提土旁
14: 啊，
12: 一个云彩的云字，
14: 是就是潭呐。对啊，潭子就是那潭呐。
12: 不不，这我这有那节目啊，
14: 嗯
12: ，CCTV，
14: 嗯，
12: 中央电视台，
14: 嗯、
12: 哎，请我。
14: 儿化音别瞎用，还电视台还。
12: 它不高吗？
14: 啊，不高也得叫电视台。
12: 哎 ，CCTV 中央电视台
14: 啊，
12: 有那么个百家讲坛，请我了。
14: 百家讲坛
12: 要我了。
14: 这您还值得一邀吗？这个。
12: 是啊，邀了邀不够分量，他们又退回来了。
14: 不是调您上百家讲坛干嘛？
12: 教讲课去啊！
14: 我
12: 讲课去啊！
14: 差点把实话说，教唆去我。
12: 没有没有，我是。嘴说瓢了、
14: 啊、
12: 讲课去，
14: 教学去。
12: 哎对了，
14: 哦，讲什么呀？
12: 讲国学。哎，你是不是听不惯我说话呀？
14: 慢慢适应。
12: 哎对对，听习惯就好了。
14: 什么叫国学呀？
12: 原谅我说话有点北京口音。
14: 嚯，我听你像三河县的。还北京口音啊。
12: 哎，北京口
14: 音。那就国学。
12: 对
14: 对啊，你会什么？你讲国学，你讲什么呀？
12: 哎，咱从头问啊。 你上小学的时候
13: 啊，
12: 小学一年级
13: 啊，
12: 学什么？
13: 一年级啊？
12: 嗯，
13: 波泼摸泼多托诺洛呀。
12: 学汉语拼音啊？
13: 拼音？
12: 啊，不，那个北京口音，学汉语拼音呐。
13: 啊，要不就是那个秋天到了，大雁来了，一会儿拍成一阵儿，一会儿拍成人阵儿。
12: 弄半天你是个大得到，
13: 主要我也是北京人。咱俩说人话行不行？
12: 哎呀，好好说人话，对对、哎。可我不说人话，你也都听懂了。
13: 有完没完？
12: 没有，这个学的是汉语拼音，
13: 啊、
12: 然后看图识字、
13: 啊，
12: 学一些简单的课文。
13: 小学一年级就学这个？
12: 我就比您学的要深奥多了。
13: 您学什么呀？
12: 我除去学汉语拼音、看图识字以外、嗯，
13: 啊，
12: 我还要学习三纲件。
13: 不懂。
12: 三纲件？
13: 不懂。
12: 怎么会不懂呢？
13: 什么叫三纲件？
12: 三本书啊。
13: 哪三本？
12: 那个有一个孙子经。
13: 孙子经？
12: 不酸是吗？
13: 不知道。
12: 哦，有一个千家姓，还有一个百字文。嗯，
13: 我知道百字文。
12: 很地儿房跪着呢、嗯、
13: 什么房跪着呢？
12: 怎么的？
13: 那叫小纲件。
12: 小钢件？
13: 对呀，三百千三本小书。
12: 对呀，
13: 三字经簸箕姓千字文。
12: 哎呦，你知道啊？
13: 幼学同盟啊。您上小学一年级，可我学前学龄前就会背。
12: 哎呦。
13: 哎呦什么呀？
12: 我今天碰见高人了。
13: 1.8米，甭客气。
12: 喝
13: 带摊爬了吧。
12: 怎么了？你是说一个字儿有一个字儿钱是怎么着？
13: 您呐看不透我这打刚才站着，其貌不扬啊，大言不惭，往这一站，我上台儿里去了。我就想把你扔台儿里。我国学，北京口音。哎，你会什么呀？啊，就你说这哪样出奇？
12: 学无前后，达者为师。
13: 这话是好话。
12: 您看我长得瘦小
13: 啊，
12: 我知识多呀。
13: 哦，
12: 知识多呀，要不然人家请我去。除去这个，您说的幼学同盟、
13: 啊，
12: 往后学我们还学更难的呢。
13: 往后学什么呀？
12: 往。
13: 啊。
12: 啊，对，往后学什么呀？你先说你学什么，我听听。
13: 各位瞧瞧，这抬杠长能耐，这劲儿就来了。
12: 不是。你
13: 小钢件叫幼学同盟，
12: 对，
13: 打这儿往后，
12: 哎，
13: 要学一学平仄格韵，对一对字啊，对一对联呢、啊，再往后就深了，
12: 是
13: 要念四书五经，
12: 哎，对，
13: 哎，
12: 相当正确。四书读过吗？
13: 读过呀，学《英伦梦》啊。
12: 行啊，
13: 先念大学呀、啊。
12: 对，
13: 念完大学，
12: 念小学。
13: 小学，
12: 冬至、小寒、大寒。开春
13: 好念，这是黄历。
12: 干嘛黄历呀？
13: 啊
12: 这有折有韵有板有眼，特别好听。
13: 不会念啊，
12: 教给你。
13: 黄历怎么念？
12: 听着啊，正月的大，二月的小，三月的清明的怎么那么巧，五六七八的连天热，我的腊月穿皮袄，呱唧呱。
13: 你瞧，还会数来往。
12: 不，深入浅出的讲解韵文，大家记忆深刻。
13: 不是，您说那大学，我们这不是节气，大学一本书。
12: 哦，你还有大学呢？
13: 对喽。
12: 哦，一个大学都没有啊。
13: 大学完就是中庸。
12: 中庸。
13: 念完中庸呢？
12: 您不中庸。废物、点心、大笨蛋，这都算毕业了。
13: 大笨蛋毕业了。
12: 啊。
13: 中庸之道一本书，
12: 处世哲学，
13: 然后是论语。
12: 论语
13: 分为两部，两轮典故，叫做上轮下轮。
12: 是，
13: 先念上轮，
12: 哎，
13: 念完上轮念下轮，念完下轮
12: 念火轮，飞机、军舰、大炮车开往前线，跟他们干去。
13: 跟谁干去呀、啊、
12: 嗯，
13: 不对，论语啊是孔子说过的话。
12: 哦，对，
13: 这是语录的意思。
12: 是。
13: 念完这个论语是孟子。孟子是上梦下梦。
12: 哎，
13: 念完上梦念下梦，念完下梦
12: 念做梦，咬牙放屁，
13: 哇，
12: 吧唧嘴
13: 耍梦锤，
12: 说梦话
13: 撒癔症，
12: 梦游
14: 你现在就撒着一种梦游呢，你
12: 怎么呢？您这
14: 孟子说过的话也是语录。
12: 对对 对, 对，
14: 这就是四书。
12: 四书读过吗？
14: 读过啊。
12: 读过
14: 啊, 啊。
12: 问你个浅显的问题。
14: 您说，
12: 四书多重啊？
14: 不知道，看什么版本的？
12: 这什么版本呀、啊？统一的分量。
14: 多、啊、多重啊？
12: 五斤。
14: 哪儿写着呢？
12: 四书五斤嘛。
14: 对。
12: 没读不细。
14: 我这碰成圣人了，今儿。
12: 弟兄弟兄。别磕头 啊, 啊, 啊
14: 我没跪下、
12: 嗯、
14: 我凭什么给你磕头啊、
12: 嗯、
14: 四书五经五本书
12: 哦好好好对对对对五本书呢
14: 头一个先念诗经
12: 对
14: 念完诗经
12: 念干净干净你穿些日子就脏了
14: 嗯
12: 脏了搁水里之后呢又是诗经晾干了之后是干净脏了之后又是诗经诗经干净干净诗经
14: 什么乱七八糟的
12: 洗衣服讲卫生
14: 诗歌总集
12: 哦
14: 念完那个诗经要念书经
12: 对念完书经念活血锻炼身体保卫自己
14: 嗯
12: 锻炼肌肉准备挨揍
14: 对你马上就要挨揍
12: 那他们先讲
14: 啊我现在就想抽你你知道吗
12: 哎别息怒
14: 书经也是书
12: 哦对对对
14: 然后念礼记
12: 礼记礼记呢分三部
14: 对三部
12: 有软炸礼记
14: 对
12: 啊糖醋礼记
14: 还交流礼记、嗯、
12: 啊您吃哪个
14: 我哪也不要、
12: 哦、
14: 什么乱七八糟的、
12: 哦、吓我一跳、啊、
14: 讲礼法的
12: 啊对对讲剃头的吗、
14: 啊、什么什么剃头的呀
12: 你说的礼法吗
14: 礼好还念正音还那叫礼法
12: 哦不是
14: 不是讲礼法的、
12: 嗯、我又解释错了、哎、
14: 对了您别胡批、嗯、
12: 哎哎哎
14: 完了就是念易经
12: 对
14: 易经完了呢
12: 二经他告诉我的
14: 你听他的干嘛呀
12: 是不是二经
14: 人花钱听相声人家
12: 我也花钱了
14: 那我倒不领您干嘛花钱了
12: 那何云伟李静收了我三千多让我在这儿说一会儿
14: 我说今儿我们一人多分二百呢这个哦是这意思
12: 是王文林今天签售我搬了四摞书呢
14: 对对对
12: 这才让我进来的、
14: 啊、对对王文林今天签奏我知道
12: 签售
14: 签售签售
12: 什么签奏 啊,
14: 啊不是签奏是我知道啊
12: 不是你们这挺贵的我、
14: 啊、我知道
12: 是
14: 一经完二经
12: 二经
14: 二经完了呢三经
12: 三经
14: 三经完了呢
12: 四经
14: 五经
12: 天亮
14: 一宿
12: 没睡
14: 这事儿
12: 白费
14: 外边溜溜俩平骨头那这玩意儿
12: 我怎么了你
14: 易经我告诉您的是讲数学的
12: 对对对对有那么句话
14: 啊那么句话
12: 读透了诗经会说话
14: 对
12: 看明白易经能算卦
14: 对您说的这个在理
12: 哎这个这是
14: 最后是春秋
12: 哎对对对
14: 这是五经
12: 这个书越念越深入里边蕴含的知识也是越来越丰富
14: 不假
12: 我呢就是做一个普及的工作、
14: 嗯、
12: 拿过来这些古典的名著我来给讲解、嗯、深入浅出的讲解便于记忆您听着好玩有点意思一下记住了
14: 哦那行了这么着
12: 啊
14: 我作为观众代表、
12: 嗯、
14: 我给您问问怎么样
12: 哎呀
14: 您给我们讲讲吧
12: 我这个讲课一般都收费的
14: 啊
12: 三千多我挣回来吧
14: 这个挣回来不是这个不是说不给您钱
12: 啊
14: 您付出劳动应该给您钱
12: 对吗
14: 这个算宴场
12: 哦就咱们互相的交流一下
14: 我们看您讲的好不好
12: 您再推荐我
14: 您比如说那个电视上的什么叫于丹呢、
12: 啊、是
14: 什么叫纪连海呀、啊、
12: 是
14: 王连中啊他们的这是不是他们啪啪啪一讲电视一播出去大伙一看

0: 嘿，讲得真好，这哪儿都请，现在人家都挣钱。
1: 哦哦，行行行，哎，行行行，都是连字就行是吧？
0: 对对 对, 对，
1: 好好好。
0: 您今天在这儿给大伙讲讲。
1: 行行行，
0: 咱们从最简单的开始讲。
1: 行行行，我给您讲讲汉语拼音。
0: 哎
1: 啊，跟
0: 我
1: 学。我
0: 用你啊，你也不是大夫，你让大伙啊干嘛？你
1: 那讲什么呢？
0: 讲四书五经。
1: 好，那
0: 刚才提这个三本小书吗？
1: 啊，对对对，
0: 咱就由这儿讲。
1: 从哪儿？
0: 三字经。
1: 三字经
0: 最简单的
1: 啊，
0: 过去小孩先念这个
1: 啊，
0: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狗不教性乃迁，教之道会一专，这叫四趟。您讲这个，
1: 您背的挺熟的。我就讲这儿是吧？
0: 啊，就讲这儿。
1: 头一句什么词？
0: 人之初。
1: 这句不用讲了。
0: 干嘛不用讲？
1: 这句是大白话啊。
0: 我没捋会
1: 啊。人之初嘛，
0: 怎么讲啊？
1: 就告诉你了。
0: 什么呀？
1: 有一人
0: 啊
1: 叫之初
0: 啊，有一人叫支出
1: 啊，
0: 就人支出。
1: 对，
0: 姓本善，
1: 这人不能有名无姓啊。
0: 他
1: 二句告诉你了，
0: 他姓什么？
1: 他姓本善，
0: 他叫
1: 本善支出。
0: 这三字经说的是日本人的事儿。
1: 嗨
0: 嗨什么你嗨，这不胡批吗？这不是啊，这人叫本善之初。
1: 本善之初，嗯，
0: 哦，性相近呢？
1: 哎，这是说本善之初他的
0: 习，还是他的事儿
1: 啊？对对对，说这人的籍贯。
0: 哦，哪儿的人呢？
1: 他住这地儿啊，离杏乡特别近。杏乡是地名。
0: 哦，
1: 北京有良乡，河南有新乡。
0: 嗯，
1: 本善之初他们家边上杏乡。
0: 杏乡近
1: 啊，
0: 习乡远呢？
1: 离杏乡近呐，
0: 啊，
1: 离习乡啊
0: 是
1: 就远了。坐九字头的车才能到。
0: 行行行行行行，我听着就在郊区呢啊！对对对，明白了明白了。啊，这个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狗不叫。
1: 哎，你小点声。
0: 对对，
1: 唱。怎么了？
0: 狗不叫干嘛？我小点声。
1: 您身材魁梧，我听得到您说话。
0: 我问你狗不叫这句话。
1: 哎，这是说本善之初这个人。
0: 还是他？
1: 啊，对对对。
0: 好。
1: 喜欢宠物
0: 哦，
1: 养了一条道格。
0: 道格什么？
1: 狗。
0: 哦，还有外文。
1: 哎，养了一条狗。
0: 嗯，
1: 哎，也许这狗可能是金毛那一类的狗，迎宾狗。家里来了生人，来了熟人，来什么人啊，他都不叫唤。
0: 嗯，
1: 本善之初很生气，
0: 是
1: 打算让他看家护院，结果来人他不叫唤，这狗不叫，狗不叫，
0: 姓哪天？
1: 这狗不会看家护院，本善之初就不喜欢了，就打算把这狗给扔了。
0: 扔了
1: 啊，
0: 好字眼。
1: 就打算给扔了，结果让街坊老太太看见了。
0: 嗯，
1: 街坊老太太谁呢？
0: 谁呀？
1: 姓奶奶。
0: 姓奶奶谁呀？
1: 打杏乡嫁过来老太太。
0: 哦，
1: 姓奶奶看见了。哎呦喂，挺好的狗怎么不要了
0: 啊？
1: 你不要没关系，我牵走我牵走、
0: 啊、
1: 姓奶奶牵狗，姓奶牵
0: 叫知道。
1: 哎，你说这狗挺奇怪的啊，本善之初他们家不叫唤、
0: 啊、
1: 跑到杏奶奶他们家汪汪汪汪汪汪这通叫唤、
0: 啊、
1: 都是街的街坊听见了。本善之初在自己家骂大街，
0: 哦，
1: 你甭叫，我知道了，那儿叫啊，这儿知道了，叫知道。
0: 好，贵专。
1: 这本善之初太狠了。
0: 怎么着？
1: 你不叫唤吗？拿把椅子搁到杏奶奶他们家墙外边
0: 啊
1: 啪，给那狗一砖头、
0: 啊、
1: 跪椅子上给狗一砖头，跪一砖。
0: 这么讲，
1: 你打得很急了，
0: 打成
1: 给狗打秃了。
0: 咱、啊、有完没完呢？
1: 不，您是属于戴着假头套配合我呢。
0: 回头你再这么说，那谁王文林、郭天益他们都不乐意。我告诉你啊，
1: 他们也挨打了
0: 啊。这谁挨打了？
1: 哦
0: 哦，谁挨打了？您就这么讲啊？
1: 哎，深入浅出的讲解，便于大家的记忆。
0: 好好好，这么着，再讲两句行不行？
1: 行啊。
0: 哎，这么着，您说说这句
1: 啊，
0: 称五代皆有由，说这个。
1: 我问问你，
0: 嗯、
1: 读过三字经吗？
0: 读过，会背。
1: 再说一遍，
0: 称五代。
1: 行行行，重新说，什么五代？
0: 称。
1: 错了，没读过三字经。
0: 哦、应当是。
1: 称五代。抽。抽五代。
0: 这就有假了。哦，怎么讲呢？
1: 这是本善之初这个人呢？
0: 还是他呀？
1: 这还是他？
0: 还是他？他，你说吧。
1: 本善之初这个人呢，喜欢 smoking。
0: 您说华文？
1: 吸烟。
0: 哦。
1: 但是他呢，不是抽卷烟，
0: 抽
1: 旱烟袋。 哦，一抽一锅两锅，他得抽五袋。嗯，他抽五袋就过瘾了。抽五袋怎么叫接有油呢？
0: 接有油。
1: 抽五袋之后，这烟袋杆里边了，哎呦，全是烟袋油子了。抽五袋接有油。
0: 哦，抽了五袋烟，嗯，这里边都有了烟袋油子了，抽五袋接有油。
1: 对，
0: 哎，那这抽四袋不就完？
1: 抽四袋不行啊，抽五袋的瘾
0: 啊，
1: 抽四袋不过瘾，还得加一个烟卷，抽四袋加烟卷。
0: 那抽六袋？
1: 抽六袋不行，抽五袋的标准，抽六袋嘎巴火烧膛了，抽六袋接裂杆。
0: 哦，这就这么讲。
1: 哎，这有辙有韵，有板有眼。
0: 是啊，
1: 听着呢。
0: 哦，你唱了。
1: 听着啊，抽五袋接有油，抽六袋接裂杆，抽四袋加烟卷，呱唧呱呱。
0: 我老有这呱唧呱。
1: 那当然了。
0: 这叫梁唐进汉州，称为五代皆有缘由。
1: 啊，不，两种讲法便于大家记忆，一个意思。
0: 好，讲深点行吗？
1: 行啊，多深都行啊。
0: 多深都行。好好，那咱不在三字经上说了。
1: 好啊，
0: 咱们在这个大学上讲几句行吗？
1: 好，
0: 听这个。
1: 您说，
0: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之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
1: 哎哎，
0: 静而后能虑，
1: 哎哎哎，
0: 虑而后能安。
1: 我不听你背诵，讲到哪儿，直接说讲到哪儿。
0: 您就讲这头几句就
1: 行。
0: 知之而后有定，
1: 就讲到这儿哈。
0: 就行。
1: 嗯，头一句什么词？
0: 大学之道，
1: 这个就是说你呢。
0: 哎，嚯，真不易啊！不是那本善老的事儿。
1: 哎，不是了，不是了。
0: 哦，我的事儿。
1: 哎，说你了。
0: 怎么大学之道？
1: 就是你。
0: 啊。
1: 你从出生
0: 啊，
1: 一出生啊
0: 啊，
1: 你就会说相声吗？
0: 那不会。
1: 什么时候学的？
0: 长大了学。
1: 长大以后学的。
0: 嗯，
1: 学了之后知道不知道相声艺术的博大精深呢？
0: 知道。
1: 你看，
0: 嗯，
1: 长大了学了知道了，
0: 嗯，
1: 大学之道。
0: 我长大了学了知道了，就是大学之道。
1: 哎，对了。嗯，
0: 在明明德。
1: 在这没在这？
0: 在这呢。
1: 我跟你讲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1: 得了。
0: 什么玩意儿就得了？在新民，
1: 在这没在这？
0: 在这呢。
1: 是不是新中国的公民？
0: 是啊，
1: 在新民啊。
0: 在止于止善，
1: 在这没在这？
0: 在这呢。
1: 手里拿的什么呀？
0: 止善呢？
1: 在止于止善嘛。
0: 好吧。
1: 是。
0: 我拿这手绢，他还没词儿了。
1: 那可不。
0: 知之而后有定。
1: 就这句最浅了。
0: 怎么呢？
1: 知之而后有
0: 定。讲啊。
1: 就是你知道不知道
0: 啊？
1: 你后边有一个。
0: 知道了，知道了。知道知道。
1: 哎，知道了。
0: 啊，真能讲！
1: 那当然。
0: 咱们再换换行吗？
1: 好啊，
0: 行不行？《论语》上说两句。
1: 行行行，
0: 《论语》上您给大伙说这句。
1: 嗯，
0: 这是齐鲁公。
1: 嗯，
0: 问政于孔子。
1: 问什么？
0: 问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1: 嗨，这越问越浅了。
0: 怎么？
1: 头一句什么？
0: 君不君？
1: 君不君？
0: 怎么讲？
1: 程咬金呢？
0: 这怎么意思啊？
1: 程咬金隋唐演义你都说过，这书你都不知道？
0: 不知道。
1: 大德天子混世魔王
0: 啊，
1: 驾坐瓦岗寨，
0: 瞧瞧，
1: 是不是君王？
0: 是啊。
1: 后来把自己这王位让给李密了
0: 啊，
1: 他不当君王了。
0: 对对，
1: 以前是君王，后来不是君王。君不君？程咬金。
0: 你瞧他这里还有历史故事啊。
1: 禅让制啊。
0: 是是是啊。臣不臣？
1: 臣不臣？大火轮呢？
0: 大火轮怎么意思啊？
1: 火轮就大轮船
0: 啊，
1: 钢铁铸造，万吨巨轮
0: 啊，
1: 排水量一万吨。
0: 对呀、
1: 啊，沉不沉？
0: 沉呢？
1: 沉！你要说不沉，就把它抱起来。
0: 抱不动啊！
1: 哎，你说它沉吧，搁在这水上它飘着、
0: 啊，
1: 它不往下沉了。说它沉，它又不沉了。沉不沉？大火轮。
0: 物理学。
1: 对。
0: 富不富？
1: 变魔术。
0: 变魔术。
1: 哎，那个变魔术啊！
0: 啊。
1: 他们拿一个小口来，就是说专业术语叫钱钞的。
0: 哎，楚窑。
1: 哎呦，完了，拿出来什么十块
0: 啊，
1: 二十的
0: 啊，
1: 五十的，
0: 嗯，
1: 一百的，二百没有二百的，
0: 没有你说的干嘛？
1: 各种各样的钱，中国钱、外国钱。哎呦，大家一看，他太富有了、
0: 啊，
1: 要多少钱变多少钱，真的吗？
0: 哦，
1: 他要不准备一分也变不来。
0: 带什么变什么？
1: 看着挺富，实际上不富，富不富变魔术。
0: 他这玩意儿真讲理，你知道吗？紫不紫？
1: 大茄子。
0: 大茄子
1: 啊！
0: 这怎么讲啊？
1: 茄子什么色？
0: 紫的呀、
1: 啊。外头是紫的，切开了呢。
0: 白的呀、
1: 啊。哎，外头紫，里头又不紫了，紫不紫？大茄子。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1: 有辙有韵，有板有眼。
0: 你再念念我听。
1: 听着 啊,
0: 啊，
1: 君不君，程咬金，沉不沉，大火轮，富不富，变魔术，紫不紫，大茄子，大地块。
0: 就这个呀、啊。
2: 刚才这是一段传统相声，叫做蒋四叔，这二位演员分别是英宁和王月波。这二位不仅能说相声，应该算是多才多艺，尤其是这个王月波，也是如今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青年评书演员，深受大家的喜爱。到这儿，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节目制作人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下期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相声大会回见，您老几位。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几百万棵树什么概念呢？
2: 在贺兰山东路的话呢，其实像我这样的人其实蛮多的。
3: 这个地方只要有水，种上就也肯长的。
4: 因为我会觉得，一旦他们毕业了，他们就不再是我的学生。

0: 是有梦想的。
1: 能选址待在宁夏的主要的原因是，我相信这个地方是中国最优秀的一个葡萄酒产区。
2: 葡萄的灵魂其实就长在他们身上。灵魂是什么呢？就是这群人的故事，他们奋斗的故事。这就是贺兰山东路的故事。

0: 前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本台消息，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1: 10月12号，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达达埃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同日，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10月12号，李强在北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10月12号，李强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10月12号，赵乐际在北京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10月12号，王沪宁在北京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并讲话。
0: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2号在北京与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举行会晤。王毅表示，在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下，中俄始终锚定民族振兴的长远事业，站在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历史高度，坚定不移发展双边关系。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加强两国海洋战略对接，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帕特鲁舍夫表示，俄方愿与中方携手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为俄中全面战略协作增添新的维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2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苹果公司执行董事长蒂姆·库克。何立峰表示，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有利于两国乃至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将为跨国企业提供稳定预期和良好经营环境，欢迎各国科技企业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库克表示，苹果公司对在华长期发展充满信心，将发挥工商界沟通桥梁作用，为推动美中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2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1%。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国内汽车新车总销量比重达到53.6%，国内市场渗透率稳步提升。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技术迭代与产品供给的持续优化。多样化的新能源车型不断推向市场，更好适配广大消费者的出行需求。日前，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正式发布，为“15/5”时期产业高质量发展明确方向。规划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车路云跨界融合、产业结构优化、行业治理完善，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进一步强基础、补短板，持续巩固扩大国内市场优势。
0: 今天6点30分，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行，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
2: 这里是深圳皇岗口岸的5楼入境大厅，早上6点30分，皇岗口岸迎来了首批从香港入境深圳的旅客。
3: 刚刚那个过了通关呢，觉得非常方便，就刷脸就异地两检嘛，所以不用再两次排队，方便很多。
1: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快捷通道支持读证和刷脸两种通行方式。 旅客无需重复排队、重复核验，在单一核作查验通道内即可一次性完成两地出入境全部手续，通关流程得到根本性优化。除了旅检大厅旅客通关模式实现重大革新，在一层入境车辆查验区域，深港首次落地的五合一一站式联合查验车道同样是本次口岸升级的一大亮点。
4: 那什么是五合一呢？就是五家单位整合了深圳边检、深圳海关、香港入境处、香港海关、香港卫生署五家查验单位，实行一次排队、一次采集、同步核验、协同放行。
5: 以前我们走那个皇岗口岸呢，就是要走好几道闸，现在就是一道闸就可以过完了，非常舒服，感受那个升级，为我们这个大湾区那个旅客服务非常好。
1: 大幅提升通关效率的新皇岗口岸是我国规模最大的单体口岸建筑，它的前身皇岗口岸是我国首个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自1989年启用以来，旅客流量从每日数千人次增至近年高峰期6万多人次，跨境私家车流量从每日百余辆次增至现时约10000辆次，累计服务数以亿计的跨境旅客。
0: 今天是我国首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5年来，这片总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的美丽国土，交出一份亮眼的生态答卷。
1: 生态家底持续向好，75%指标优秀。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自2021年，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五个国家公园以来，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首批五个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到23万平方公里，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温带针阔混交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实现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碳适养、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旗舰物种种群突破，虎豹归来，原生重现。5年来，首批国家公园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野生东北虎由设立之初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余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大至7群44只，是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武夷山国家公园先后发现羽神角蟾、武夷林蛙、福建天麻等多个新物种，持续丰富生物多样性本底。生态惠民成效显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5年来，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发展生态产业与生态体验，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因地制宜发展生态友好型产业，不断拓宽社区增收渠道。政策支持、法治护航、科技助力，5年间，国家公园建设的制度体系不断筑牢。立法层面，2026年1月1号颁布实施自然保护地领域首部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园法》。2026年3月，《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将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制度层面，修订发布《自然保护区条例》《风景名胜区条例》等。科技层面，国家公园感知系统上线运行，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护、红外相机与 AI 识别等技术构建起天空地一体化立体监测网络，让保护更加精细、高效、智能。五载青绿答卷，万里山河如画。15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6: 把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统一起来，真正的要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未来按照成熟一个、设立一个的原则，有序推动国家公园的建设。
0: 五年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野生东北虎由设立时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种群稳步恢复。近日，黑龙江东宁市管护中心又有新发现，红外相机捕捉到一只从未记录过的野生短尾雌性东北虎个体，为野生虎种群繁育研究带来新线索。
7: 画面里，这只东北虎是在东宁林区发现的一只十分罕见的短尾雌性东北虎。据了解，成年东北虎尾长大多在80至120厘米，这只雌性东北虎的尾巴明显比普通老虎短上一截儿。
8: 经过我们跟踪和分析，其尾部是天生所致，不是外力受伤。经过对比和研判，认为是一只新出现的个体。
7: 通过持续监测追踪，工作人员确认，这只野生短尾雌性东北虎已经长期在这片区域稳定活动，并未出现迁徙离开迹象。它的活动区域和此前被救助放归的野生东北虎完达山一号的活动领地高度重叠。近期，红外相机还多次拍到完达山一号巡山觅食的画面。科研专家推测，两只野生虎存在自然配对繁育的可能性。
8: 目前有5只东北虎在该区域活动，其中2只雌虎活动较为频繁。母虎的留存是虎种群繁殖的重要指标，成年公虎会循着母虎的踪迹前来组建家庭。目前虽暂时未拍到二虎同框的画面，存在配对的可能性。
7: 据了解，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东侧与俄罗斯豹之乡国家公园波尔塔夫卡禁猎区直接相连，是东北虎、东北豹实现跨境扩散交流的关键生态廊道。最新监测数据显示，2021年至今，当地依托天地空一体化监测系统，累计监测到东北虎活动310次，识别出至少9只不同个体。监测到东北豹活动1313次，识别出至少18只不同个体，其中包含5只幼豹，至少有3个东北豹家族已经在这片区域稳定繁衍。
9: 多年持续保护下，辖区东北虎、东北豹出境越来越频繁，多次拍到虎豹繁育家庭影像，有蹄类伴生野生动物种群不断恢复，生物多样性持续向好。
0: 趁着秋日好时光，各地丰富供给，提升体验，持续拓展消费空间，不断激发文旅市场消费活力。
1: 这两天，穿行在陕西西安与甘肃平凉间的旅游专线列车吸引了不少游客，朝发夕至的慢旅程串联起沿途景点，大家参与非遗展演，了解丝路文化，品尝特色美食，还能享受沿线景点免费门票，感受出行新体验。秋高气爽的各地城市乡村还分别针对不同年龄段群体提供特色场景吸引游客。福建厦门以潮流艺术热门 IP 赋能商圈消费，吸引大量年轻人打卡消费。依托侨批文化及其承载的乡愁记忆，当地为众多老年游客打造体验式展陈和侨批文化特色街区，营造慢节奏游览氛围，体验侨批文化与闽南民俗。在皖北，百年园林景区里游客络绎不绝，寻求漫游康养线路的老年游客占到了80%。当地及时跟上适老化服务，让银发游客走得动、坐得下、看得仔细。
10: 这里面的空气啊、绿化啊都蛮好的，累了以后呢可以到那边去休息一下，都挺好的。
1: 这段时间各地的赛事经济持续成为消费新增量，在双奥之城北京，顶级体育赛事撬动上亿元消费市场，赛场内观赛热度不减，赛场外深度融合的文商旅体展带动住宿、餐饮等消费场景，衍生文创产品更是受到球迷喜爱。
11: 在这个公园里面还是感觉这种氛围比较好。北京就是一个有很多这种赛事资源的城市，体会这种不同的体育文化。
1: 以艺术流量激活文旅增量，这两天上海青浦的水岸音乐季火热开场，当地依托音乐季带来的高人气还发布了金秋消费券，游客在欣赏美妙的音乐之余，可凭票根逛一逛水岸风物集，在多家商户与景区里享受专属优惠。
12: 打开这个票根的话，发现它有好几个比较典型的一些旅行的地标，有些店还蛮感兴趣的，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有吸引力的，可能还会去二刷或者是多跑跑。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中欧混动汽车、电动汽车磋商共识答记者问。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中欧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持续对话，达成多项成果共识，有利于维护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关于混动汽车，双方强调并确认了三项基本原则。一是尊重事实。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24年欧盟自中国进口混动汽车10.7万辆，2025年为30.2万辆。双方在2025年基础上达成向上安排，确保中国企业的出口空间和稳定增长，照顾了双方产业基于现实的合理关切。二是非歧视。任何措施都不会专门针对中国产品，更不能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中方获得配额将不会低于欧方的其他任何进口来源地。三是合规。双方确认贸易安排应符合世贸组织规则，中方保留在世贸组织框架下诉诸争端解决、要求贸易补偿等一切权利。这三项基本原则贯穿始终，是保障中国企业合法权益的坚实基础。
1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目前，我国60岁以上人口超3.2亿，失能老人约3500万。有些事情无人托付，成为一些老人面临的现实问题，比如手术由谁来签字，日常由谁照料。民法典第33条规定，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事先以书面形式选定自己的监护人，且议定监护优先于法定监护。那么什么是议定监护？哪些人适合办理呢？
1: 议定监护是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事先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在自己丧失或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该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今年9月，70多岁的孟先生来到上海市普陀公证处申请办理议定监护公证。多年前孟先生离异后，儿子随前妻生活，父子二人的生活交集也逐渐减少。从自身晚年生活的实际需要出发，孟先生选择了相伴半生、知根知底的老友一家作为依靠。老友夫妇及其子女都自愿承诺，待孟先生未来无法自主决策时，承担起人身照料、医疗抉择、生活安顿的监护职责。
15: 让医生根据我的意愿，哪些要治，你到什么时候能够放弃，不要治，缓解痛苦，为首为首还是什么样？
1: 公证过程中，工作人员审慎梳理其中潜藏的现实隐患，并与孟先生和老友一家逐一细化，厘清各方监护权责。为了确保双方都清楚签订议定监护公证书的意义，工作人员还特别为双方留出一段冷静期。
16: 当你觉得信任基础没有了，或者说这个信任在公证书办好之后一下子不存在了，那你可以解除啊，这个就是这个制度的好处。
1: 经过多轮细致核验，在确认孟先生意识清晰、意愿完全自主真实、老友全家对监护权责、履职内容达成统一共识后，这份议定监护公证最终顺利办结。除了可以依靠亲朋好友，民法典规定，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还可以选择组织作为议定监护人。年过七旬的张善元老人家住北京，终身未婚的他与一家社会组织签下了议定监护协议。
17: 我要没有这个，没人替我去签字，没有签字，比如我遇见突发的就是心脑血管病，就紧急的病的话，没有这个的话，我可能就把我病情伤病就给耽误了。
1: 据了解，这份议定监护协议有着清晰的时间边界，签约不等于监护立刻生效。只要张善元老人意识清楚，能够自主拿主意，就要遵从老人自己的意愿，决定权仍然握在自己手中。
0: 作为守护老年人晚年权益的暖心制度，议定监护打破血缘束缚，为独居亲情疏离无可依托的老人撑起了养老底气。但是在落地普及的过程中，这项民生制度依然面临认知、资源、落地监管四大瓶颈，亟待优化完善。
1: 没听说过议定监护这个词，这是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的老年人的普遍反应。更深层的误解在于，不少老人将议定监护与转让财产画上等号，担心签了协议就意味着把房子和存款交出去。实际上，议定监护解决的是谁来替你做决定，而非财产归谁。
18: 议定监护人不直接提供生活照料的，我们是帮他选择养老机构啊，帮他去选择保姆。老人他昏迷了，在医院里面需要有人签字，需要有人去支付钱嘛，这叫医疗决策啊。我们监护人要干这件事情。
1: 不知道托付给谁是实际操作环节中最普遍的痛点。有的独居老人觉得没有合适的人可以指定，有子女的老人则担心指定了外人，子女会不会闹，并且能专业履职的社会组织、职业监护人数量稀少，分布不均。专家表示，我国议定监护制度执行主体较单一，急需激活社会力量参与。落地执行层面较为普遍的难题是，医院、银行、养老机构对议定监护公证文书的认可度参差不齐，因此会面临公证有效、办事无用的尴尬。监管层面，议定监护协议生效后，老人往往已失去自主维权能力。如果监护人疏于照料、履职不当，甚至违规处置财产，谁来发现，谁来追责呢？
19: 我们也要考虑到，这个监护协议如果未来产生争议的时候，很有可能那个被监护人已经失智了，对吧？他已经无法辨认了，那怎么去证明我原来这个议定监护它是有效的呢？
1: 如今各地的破题思路正在涌现。

0: 去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等地区倾斜。计划选派11356名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赴我国欠发达地区，开展为期一年的全日制支教工作。自2012年启动以来，该计划已累计选派27万余名支教教师，有效缓解了欠发达地区农村师资紧缺问题。今天，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入境通关。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至10号在上海举行。
1: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同一天，胡塞武装称，沙特战机过去24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空袭。
2: 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布的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11号再次遭到袭击，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也再次遭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2号称，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目标包括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2处设施。胡塞武装还打击了也门南部拉合济省的沙特军队集结地。声明说，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124次空袭。胡塞武装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加大空袭力度的回应。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后，沙特民航总局宣布暂停该机场运营。12号，沙特民航总局通过社交媒体发表声明，宣布继续暂停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便与有关部门协调，完成对机场设施安全状况及运营准备情况的必要核查。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与胡塞武装对话。
1: 继续关注美伊局势的消息。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已经对伊朗此前提出的7项条件作出回应，同意了其中的部分条件，但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以消除伊朗疑虑。对于美方对其他条件的立场，雷扎伊称，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此前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提出的7项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公布了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触碰到水雷的油轮发生爆炸起火的画面。革命卫队称，这是10号以来第3艘在海峡未经授权航线上触雷起火的油轮。
1: 据彭博社近日报道，美以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重塑中东原油贸易格局，叠加船队供给严重短缺，目前超大型油轮运费已飙升至60年来最高水平。
3: 据荷兰媒体11号报道，荷兰国际集团最新报告指出，以一艘9月份从沙特出发前往荷兰的油轮为例，运费折算后相当于每桶原油运输成本达35美元，超过原油价格的1/3。而去年同航线每桶原油运输成本均值仅为2美元，而到了10月，油轮运费依旧高起。彭博社9号报道称，有船舶经纪商指出，即便经通胀调整，当前运费也已是上世纪60年代超大型油轮问世以来的最高水平。报道指出，此轮油轮运费飙升的根源是由中东局势引发的结构性运力短缺。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风险骤升，大量船东选择绕道，全球有效运力遭到大幅压缩。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罗斯和乌克兰均已同意能源停火，即刻起进入停火状态。他还警告称，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
4: 现在这个美国国内因为这个能源价格，特别是柴油啊、汽油的价格上涨幅度非常大啊。

0: 也引发了这个民众啊对能源价格高企的强烈不满。所以特朗普呢现在他用这个方式呢要求这个俄乌啊在能源这个领域呢实现停火啊，就是要求乌克兰啊停止打击这个俄罗斯的能源设施啊，并且跟俄罗斯呢达成协议啊，要求俄罗斯呢向美国供应这个燃料，而且是在这样一些领域啊放松了啊或者解除了对俄制裁啊。因为现在很快十一月份的中期选举啊，整个的选情不乐观啊，所以这个特朗普通过这个方式啊来啊树立自己的这么一个形象。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称，俄罗斯仍在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俄方对此暂未回应。据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的消息，一艘载有300多人的移民船日前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139人死亡，数十人失踪，超过80人获救，搜救行动仍在进行。国际移民组织官员称，涉事船只在8号晚出发后不久倾覆，主要原因是超载。
2: 受飓风诗蒙影响，墨西哥西部部分地区11号出现强降雨天气，多个街区被洪水淹没。目前诗蒙已从4级飓风减弱为3级，气象部门预计诗蒙还将带来更多强降雨。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说，相声，
5: 相说，
6: 相声，
7: 相说，
8: 相说，
9: 你学会了。
10: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1: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2: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3: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0: 您好，我的各位听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主持人小楼，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本期节目里，咱们还是继续请您收听系列专题《黄金十年》，回顾那些年精彩的讽刺型的相声作品。那今儿咱们来收听的，这是姜昆和唐杰忠合说的《电梯奇遇》，应该说是这类相声作品里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段，咱们来共同欣赏。
14: 让我们相聚在龙年，让我们相聚在北京，让我们相聚在中央电视台，让我们相聚在
15: 喂，姜昆啊，该你的节目了，你干嘛呢？
14: 我自己先编两句新词表达表达心情。
15: 我说歌里没这个内容吗？
14: 哎，我在这种时刻，我难以表达，我这脑子里想法太多，新的东西也多，这个看见新节目、新点子、新想法。
15: 你先说说，你最近又有什么新的想法？
14: 我最近新想法可多了。最近我琢磨着啊，您说要像您这样的演员，要把您关一大铁笼子，放点吃的，卖票参观，是不是能招好些好些人呢？啊，
15: 你说，你这叫什么主意啊？
14: 怎么了？
15: 这人有关到那里的吗？
14: 我就给关一回，
15: 关大铁笼子里了，
14: 跟铁笼子差不多。
15: 那什么地方？
14: 电梯，
15: 电梯，
14: 老电梯。
15: 哦，
14: 就一大栅栏门，高啦高啦高啦高啦的。外边能看见里边，里边能看见外边、啊、那边一大铁坨子，铁坨子下去电梯上来，电梯下去铁坨子上来，我就给关这里边了。
15: 嘿，这什么年代的电梯啊？
14: 年代说不准，要论辈分的话、啊、我太老了，叫他大舅。
15: 我八国联军那年的
14: 差不多。
15: 哪个单位有这样的电梯呢？
14: 我们区新成立一个效率委员会。
15: 你跑那儿干嘛去了？
14: 反映问题去了。
15: 什么问题
14: 啊？我们家住那居民楼啊，
15: 啊，
14: 夏天水管子老没水，弄得给孩子洗澡得干搓泥，搓得我们楼里孩子一个个跟胡萝卜似的。
15: 好嘛，那是得赶紧的反应。
14: 从夏天反应到冬天，
15: 嗯，
14: 水的问题解决了，
15: 好，
14: 暖气又没了。
15: 哎呀，更要命了。
14: 这不是我们居委会最近成立了老年迪斯科学习班，
15: 干嘛呢？
14: 说解决取暖问题。
15: 嗨，那解决得了吗？
14: 居委会大妈说我能说会道
15: 啊，
14: 派我到效率大楼就来反映问题来了。
15: 效率大楼
14: 啊，
15: 甭问这效率低不了
14: 啊。一进门，
15: 嗯，
14: 我就看见这铁笼子似的大电梯了，
15: 嗯，
14: 这边一个那边一个，你说我钻哪个？
15: 你随便上啊，
14: 倒霉就倒霉这随便上。
15: 怎么？
14: 俗话说上去容易下来难，打上去以后我就没下来。
15: 哦，这电梯不走了？
14: 走，快着呢。
15: 那
14: 刚一进去，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锁上门，啊，咣。我一看，嘿，五楼到了。
15: 是够快的，
14: 没法不快、
15: 啊、
14: 那大铁坨什么分量，我什么分量，他拽我还不跟玩似的。
15: 我听着都悬的，
14: 悬的还在后边呢
15: 啊！
14: 逛这门怎么也逛也不开。
15: 哎呦，
14: 就听见滋啪，哎，又回一楼了啊，
15: 白上了。
14: 没白上，滋咣，哎，五楼滋啪，一楼没二十分钟他租了我六十多趟呀、啊、
15: 哎呦，哎呀，那是电梯出故障了，快想办法。
14: 我在里边是又跳又敲又凿又挠。
15: 哎，你可留点神、啊、你要把那大铁坨子震下来，你可就一出了到底了。
14: 你别说
15: 啊，
14: 还真管用
15: 啊。
14: 挠不挠不就听见咔当，
15: 怎么样，
14: 电梯停了，
15: 还真不错。
14: 要不说遇到事您不能着急，
15: 那
14: 挠两下，
15: 哎，
14: 就给人挠坏了不是。
15: 哎，不是电梯停了吗？
14: 停的不是地方。
15: 停哪了？
14: 三楼看见我两只脚，四楼看见我半拉脑袋
15: 啊，卡当家了
14: 啊，
15: 快喊人呐。
14: 当时在里边扯着脖子，我嗷嗷叫唤两声，嚯，一楼两道的人都出来了。
15: 是没法不出来，人不知道里边闹什么呢。
14: 大家一通找
15: 啊，
14: 有眼睛尖的看见我了，
15: 哦，
14: 嗨，别找了，在这儿呢，逮着了。个儿挺大的，还眨么眼睛呢。
15: 废话，还喘着气儿呢。
14: 有个领导过来，起开起开起开，我看看逮着什么、
15: 啊、
14: 哎呦， 姜昆、啊、
15: 认出你来了，
14: 在这儿玩呢。哎呀，
15: 那叫玩啊。哎呀，
14: 演员深入生活真够深入的，才露半拉脑袋啊。相声演员真滑稽，坐电梯跟人都不一样，两层他一人把着。嘿，哎呀，真是艺术家的风度。
15: 人家反映问题来了，
14: 不说那个，来来来，在里头跟我们说段相声，我们这鼓掌欢迎了啊。哎，
15: 你先打开门让人出来呀、
14: 啊、不给打，
15: 一打他就跑了，这东西快着呢。我跟你讲，你说这叫什么领导？
14: 不能怪人家啊，人家不明白怎么回事，
15: 你跟人说清楚了吧，
14: 从头到尾一讲啊、哦、所有的人都着急了。哎呀，另一位领导站出来了，嗯，我看看怎么回事。我给，哎呀，我说什么来着、嗯、这个老电梯我早知道他就要出事，我就是没说。哎，
15: 你凭什么不说呀？
14: 他不，我是个伙食科长。
15: 哦，管伙食的。
14: 哎，我从我这个工作角度出发，对不、嗯、双增双减，这个电梯虽然老点还能动会呀、啊、拉个货呀，拉个人呀，小车不到咱就只管推，反正我是不敢坐、嗯、
15: 那现在关了人了怎么办？
14: 咱解决问题啊。
15: 那就对了，
14: 江肯同志，我表表态啊、嗯、咱出个主意啊。据我所知，你啊，你关在这个电梯里这个十天半个月你是出不去了啊。嗯，我的意见，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啊，啊，你在我们这儿入伙吧。
15: 什么？在这里吃饭？哟，
14: 我们这个伙食搞得还是不错的。我把我们伙食科的情况简单向你汇报一下啊。我这有份年终总结，我给你念一念、啊、这还有个小帽了啊。碗里红旗飘，人人干劲儿高。伙食工作要搞好，卫生防疫最。
15: 不不不，行了行了、啊、这还关着人呢，
14: 要救人是吧？
15: 哎，就是啊。哎
14: 呀，这个事儿他不归我管呀、啊、
15: 你瞧，
14: 你看你是干什么？你是演员是吧？
15: 是
14: 演员，你是搞宣传工作的啊。宣传科长在这儿呢，宣传科长，你讲两句嘛，什么事都讲个对口啊。你表态，你表态、哦、
15: 这还有位宣传科长呢。
5: 宣传科长过来了。嗯，我不是不表态啊，嗯，我早就晓得这么老的电梯迟早是要出现问题的，我就是不说、嗯、
15: 你怎么也不说呀？
5: 我到他看一看他把谁给关住、啊、这么老的电梯关住了人一点不奇怪，关住人倒奇怪了。
15: 那现在关了人了怎么办？
5: 关你关在这里头、啊、你对你讲没什么好处啊。
15: 就是，
5: 可是对整个事业来讲、嗯、当然也没什么好处了。但是它容易引起领导重视、啊、这就是一个老电梯跟新大楼新旧体制交换起来所产生的一种矛盾啊。
15: 矛盾呢？哎，
5: 你关在里暂时还不适应是吧？
15: 难受着呢。
5: 那么要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呢，
15: 那就更受不了了。
5: 所以要加强学习，
15: 学
5: 啊，改造自己，经常到群众当中走一走。哎，
15: 走得出去吗？
5: 我们给点鼓励吗？
15: 鼓励。
5: 我们的口号就是大干苦干一百天、啊、第一季度开门红啊。这个门开不开啊？是。我们的口号就是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哦，在家也飞不掉的。我们的口号
15: 不喊口号了、啊、还是办点实际事儿吧。现在的问题是人关在里头了。
5: 哦，这里关的是人是吧？
15: 多新鲜啊。
5: 不不，这个人，这个人他是归人事科管的嘛，对不对？你看人事科长就在这里、嗯、我们学习了那么久，主要精神要掌握住党政还是要分开的嘛。
15: 好嘛。哎呀，看来这事儿还得听人事科长的。
14: 人事科长大概有点权力，过来就训我。嗯，我说这姜昆啊，你说这么老的电梯，我早就知道他要出事，我就是不说。啊，
15: 你们都商量好了不说？
14: 你说你那么一大活人，不缺胳不缺腿，你往这里你挤什么？你这玩意儿，
15: 人家知道你这怎么回事啊？
14: 你这一人在这里老待着，你说你着急不着急？
15: 着急着呢。
14: 光着急解决问题吗？
15: 解决不了问题。
14: 你说老在这里待着不上班，你是个事儿吗？
15: 他不是个事儿。
14: 你们那边领导能答应你吗？
15: 不能答应。
14: 大伙儿都像你这样在这里边待着不上班去，那四化还实现得了吗？
15: 实现不了。
14: 那祖国大业还能统一吗？
15: 统一不了。
14: 那十三大提出那么老些个，
15: 你可听明白了啊？不是人家乐意关在里头，他是出不去啊。
14: 那我想办法，我就这问题我给他解决了。哎，对不对？
15: 那还像个领导的样。
14: 就我职权范围内，我说点个人意见，不一定成熟了啊。
15: 那你说吧。
14: 我那意思，我现在到楼底下，我给你开封介绍信，给你们单位寄去，那叫借调，就算把你给调回来了。嗯、白天呢，在电梯里，我算你出勤；晚上算你值班啊。你想睡，你睡会儿；睡不着，你帮着抓个坏人什么的。你们大家伙说我这主意怎么样？这玩意儿啊。
15: 我看呢、啊， 你这主意够馊的。
14: 哎，你这怎么说话呢？
15: 本来嘛，关在电梯里头能抓坏人吗？
14: 那坏人在外边破坏，你就在里边干看着呀，你啊，
15: 可不就得干看着吗？
14: 那算了算了，抓不抓在你了，反正让我解决就解决到这程度啊。
15: 啊，
14: 你想要进一步解决的话，哎，办公室王主任你在这儿，你拿总啊，咱别一棵树上吊死。来，你来，你来。
15: 行了，王主任快拿主意吧。
14: 王主任是个东北人。
15: 嗯，
14: 哎呀，这么老的电梯搁俺们这旮瘩关着人呐。
15: 我早知道这电梯要出毛病，我搁半拉站着，我就是不说，对不对？
14: 你咋知道的你啊？
15: 你们全这毛病啊！
14: 我在里边也急了
15: 啊！
14: 我说你们那都说什么呢？你们
15: 就是啊！
14: 你们到底放我出去不放我出去？
15: 哼！
14: 你们要本事你们老关着我，
15: 关到退休。
14: 你们要是要放我出去的话，我给你们编相声，
15: 哎，
14: 我讽刺你们，我学你们，我上春节联欢晚会，我给你们说去，我跟你说。
15: 哎哎哎，王主任，你看怎么样？
14: 王主任一听
15: 啊，
14: 哎呀，姜昆同志，那玩意儿隐蔽内部矛盾，你搞那嘎子说啥？那玩意儿一说，全国影响多大？那玩意儿啊，
15: 好
14: 不？你不是不给你解决，依我说，解决你的问题主要是两条，
15: 哦，
14: 那叫上靠领导，下靠群众。
15: 嗯，
14: 像你这样搁中间待着，同志，你属于上下够不着，四边靠不住。总而言之，你属于十三不靠啊！你
15: 嗨，打麻将呢？
14: 谁打麻将？上班时间打麻将，我扣他奖金。那银子就银呢，你打麻将，你还有个人道主义没有呢？啊，算算所有人，干部跟我走，上六楼会议室开会讨论怎么救银问题，大家都去。姜昆同志，我个人意见，你就不参加了啊？
15: 是啊，他参加得了吗？我看呐，这会指不定开到什么时候。
6: 你别说，效率大楼还是真讲效率。
15: 是吗？
6: 没一会儿功夫，人家伙食科长回来了。
15: 还真回来了。
6: 姜昆同志，
15: 嗯，
6: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研究出来了。
15: 还真够快的。
6: 我们通过研究决定把你的伙食标准定在2.6块。中西，咱们吃一点四喜丸子鸡蛋汤，一顿饭有6个馒头，你够不？
15: 哟，研究的就这个呀？
6: 你看都来了。
15: 啊，
14: 我一看，嚯，四喜丸子鸡蛋汤，热气腾腾的大馒头，我这个饿呀。
15: 那你就吃吧。
14: 那栅栏门挡着进不来啊。
15: 对了，想吃还吃不成。
6: 有个小朋友在外边出主意，
15: 嗯，
6: 姜昆说说，我们把馒头和丸子掰碎了往里扔，你张大嘴接着啊。
15: 嘿，到底是啊，还是这个小孩的脑子快。
14: 快什么呀，别夸了
15: 啊。
14: 动物园小孩逗狗熊都会这手。
15: 我说的呢，
14: 这个扔馒头，那个弄馒头，
15: 啊，
14: 弄得我嘴里头，我东一口西一口，对付了个半饱。
15: 嘿，
14: 吃汤成问题了。
15: 对了，这汤没办法往里扔。
14: 小孩掏出那滋水枪来了。
15: 啊，
14: 他灌上汤往里滋。
15: 哎，这主意真行。
14: 行什么呀？
15: 啊，
14: 嘴上没毛，办事不牢，你倒瞅准了，他弄我一脸鸡蛋汤了。
15: 好，你说这叫什么事儿？
14: 这么会儿功夫。

0: 啊，人家宣传科长也过来了。哦，
1: 宣传科长也来了。
2: 江坤同志，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们研究出来了。
1: 又研究出来了。
2: 我们觉得像你这样的演员能关在我们这个大楼里，这是很难得的。哦，为了搞一点纪念，我们决定授予你一个光荣称号。
1: 称号？
2: 哎，我们想像什么植树造林、标兵灭鼠、能手、百公里无事故，这些名额已经满了，我们就不考虑了。我们的意思是搞一点精神上的。后来大家一致决定送你一块匾，上面写四个大字。
1: 什么大字？
2: 铁窗烈火，怎么样？
1: 这都挨得上吗？
0: 人事科长也过来了。哦，江坤同志，你可当科长了你啊？
1: 科长？
0: 那玩意儿，我跟你说，刚才我们研究了一下，你这玩意儿演员影响大点，照顾我们单位影响，绝对让你在电梯里期间你享受科级待遇。就你这资历，你还有点破格啊？这瓜子里刻出一臭虫，什么人都有，他一关关出个科长来，这人要走运了，你不知哪块云彩有雨啊？
1: 好，那人家叫走运呐。
2: 王主任也过来了。
1: 甭问，他也研究出来了。
0: 他跟我商量
1: 商量。
0: 江坤同志啊，听说你搁俺们这嘎子关子，外边围观的群众可是越来越多。群众呢也是一种夜情，为了照顾这种夜情，也为了限制一下人数，俺们决定卖票参观。票价就定3毛一张，你看合适不？
1: 哦，要拿你卖票。
2: 来，赶紧弄盆热水给洗洗脸，那点鸡蛋汤多埋汰呀，花3毛钱让人看个干净的，不能糊弄群众啊。
1: 我看呢，就你糊弄。
2: 大家伙买的票排着队，低着头打我眼前过，一个就跟瞻仰仪容似的。哎，
1: 干嘛要低着头？
2: 他们在上头，我在底下，不低头不行啊。
1: 哦，要不看不清楚。
2: 眼看着天就黑了，就听一个女同志在喊啊，就说是上外边反映问题来了，一去不回头。我一打听，自己在这卖票展览呢。你说你至于吗？姜昆，你藏哪儿去了？出来，家姐。
1: 是啊，来的这位是谁呀？
2: 我们孩子他妈来了。
1: 得，这回更热闹。
2: 赶紧讲清怎么情况。我爱人急得就要哭。他一哭我急了。哎，孩子妈，你别哭啊，我在里边挺好的。
1: 还挺好的。
2: 你别看我关里头，我都当科长了。
1: 科长？
2: 伙食标准2.6啊，中午吃的是鸡蛋汤。
1: 不不，行了。
2: 你向我学习，我还挺乐观的。
1: 这叫乐观呢？
2: 你在家里千万等我，等领导研究，等我回家，千万守住了。哎呀，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
1: 好了，别表态了。
0: 这时候就听见楼道里的广播喇叭响了。
1: 广播什么？
0: 各位同志请注意，各位同志请注意。为了照顾和抢救关在电梯里的演员，经领导研究上级批准，决定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
1: 什么技术？
0: 定向爆破。
1: 爆破？
0: 为了照顾大家安全，请所有的人迅速撤离大楼50米以外。迅速撤离大楼50米以外。我爱人一听，江坤怎么快撤？我一挺胸脯，你撤我掩护。哎呦，
1: 你哪儿行啊？
2: 他不行也得行啊。我爱人急得就哭，所有的领导都劝，哭说嘛哭说嘛啊，那个炸药啊，那玩意儿那么一大捆，那个小伙子一扛就走，木卫天。哎呀，那个小伙子一顿饭6个馒头还不准够了。我
1: 离不开伙食问题。
0: 艾伦同志，你不要着急，这个炸药很厉害的啊，咣一炸的话，那个电梯都能成粉粉面面的。哎呦，或掉旧的，我们换新的。
1: 那人你就不管了？
0: 人事科长也过来了啊。江坤同志啊，我说这炸药进口的，也就是你我给你用，一般人级别他可还不够呢。我跟你说，主要得花多少钱？光机一炸的话，你在这儿先盯着，我先撤一步了啊！
1: 他溜了，
0: 就是人家王主任办点正经事儿。
1: 他有什么主意？
0: 早说话，办实事儿，赶紧点火！
1: 火！
0: 所有人快撤，快撤，快撤！江坤同志别害怕，这玩意儿没准儿，指不定想不想挠。
1: 我听这话都瘆得慌。
2: 我一看大家伙这么说，我也表表态吧。我说同志们，你们走，危险我来上。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1: 够勇敢的。
2: 10、9、8、7、6、5，
1: 要点火。
2: 大伙儿都走了，我也别撑着了。我一抱头一窝腰，就听你呱。
1: 怎么样？
2: 就这一声，真把我蹦出来了。
1: 好啊。
2: 好什么呀？从这电梯里蹦出来啊，又蹦那电梯里去了。
3: 听过了刚才这段电梯奇遇。 节目最后咱们请上马三立先生给您说一个小笑话，叫做考试。这考的是孩子，孩子背后体现出来的这可是大人。咱们听听这考试到底考出了什么。
4: 学生必须要考试，甭管大中小学，学生期末考试、期中考试、暑假考试、寒假考试，干嘛老考试呢？反复让他学习，让他加强记忆力，念过的书再让他复习一遍。为什么要留作业呢？就要让他记得清楚，必须要考。那么一年级小孩刚上学，刚打托儿所出来，够岁数了，报考小学一年级去也得考。你考的什么呢？让作文做了吗？造句也不会，打算盘也不行，你考的什么呢？哎，也得考。上一年级了，小孩都得来考。考什么？智力测验，看记忆力怎么样，脑筋怎么样，怕有呆傻病，有呆傻病的愚傻，这学校就不收了。你看一年级一开学了，五十多学生，仨傻子，你怎么办？这老师受得了吗？怎么得奖？怎么能提及呀？所以要考，傻笨这孩子就不要了。考也不考别的，也不让写字，就问问天安门在哪儿？在北京。国旗什么色？红的。这就行了。再随便问他哪儿住地方，你是哪国人？中国人。就反正指不定问什么，这小孩送去也得家长送去。平常这孩子多淘气多料，哪儿都不怕，哪儿都不含糊，只要上学去老实，没有单去的。没有说这六七岁小孩明儿报名上学甭管了，自己去吧。没这孩子不敢，怎么也害怕，提心吊胆，不知道，没进过学校，不知道怎么回事，必须家长妈妈陪着，妈妈带着去，到时候还得嘱咐别害怕啊，老师问什么说什么啊，给老师先鞠躬啊，别说叫小虎啊，问叫嘛，李文林啊，他有学名字李文林，别说叫小虎，过去等着，都挨个等着吧，考吗？一个个叫，反正都是六七岁的，叫谁叫李文林，快去吧，妈妈催过去，过去啊，给老师鞠躬，先鞠躬。孩子蔫儿蔫儿的过去了，不敢抬头，不敢看老师，不敢跟老师对眼，低着头先鞠个躬。叫什么名字？李文林。几岁？七岁。去年几岁？去年六岁。上三年级的时候几岁？九岁。行啊，你爸爸会计，不是卖鱼的。我做买卖。哦，你妈说是学校老师，不也是卖鱼的。哦，一百斤鱼卖九十九斤了，还剩多少？剩十斤。听明白了吗？一百斤鱼卖九十九斤了，还剩多少？十斤。剩了那么多吗？剩了，要我爸爸看摊还能剩得多。
3: 陪您听过了刚才这个相声小段，马三立先生说的考试。那本期相声大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收听，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咱们下期节目里不见不散。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声，相声，
5: 相声，
4: 相声，
5: 相声，
4: 相声，
5: 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6: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感谢大伙儿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做客。今儿节目里咱们请上来马季和赵岩为您合说一段戏剧杂谈。这是侯宝林先生的这个代表作之一，作为弟子马季先生重新演绎，应该说是向恩师致敬，咱们来共同欣赏。
10: 22岁跟侯先生学艺，
11: 有日子了，
10: 到今天算算46天。
11: 是
10: 我呀，一晃70岁了，
11: 不小
10: 啊。老实讲啊，不敢再晃了。
11: 怎么呢？
10: 再一晃呢，也过去了。
11: 哎，
10: 啊，侯先生是一代宗师，
11: 是
10: 相声上，没得说。
11: 当然，
10: 人家说这个相声，人家使用的语言，那不愧，人家讲是语言学家，
11: 是吗？
10: 侯先生的唱，不愧是戏剧专家。
11: 说唱巨匠
10: 哦，侯先生年轻的时候就有学位，
11: 是吗？
10: 哎，
11: 什么学位？
10: 40岁出头，
11: 哦，
10: 人家在国外拿一个博士学位，
11: 什么博士？
10: 戏剧博士，
11: 戏剧博士。
10: 对对对，
11: 那拿博士得发表论文呢？
10: 有啊，
11: 有
10: 博士论文，
11: 是啊，
10: 4万多字。
11: 真不少。
10: 这篇论文发表之后
11: 啊，
10: 海内外的戏剧专家一看，一致评价，
11: 怎么
10: 盖世奇文，
11: 了不起，
10: 了不起。
11: 那请问一下
10: 啊，
11: 他老人家这论文题目叫什么？
10: 题目是
11: 啊，
10: 戏剧与水利的关系。
11: 嗨，
10: 啊，
11: 这戏剧与水利有什么关系？
10: 有密切关系。
11: 怎么呢？
10: 唱戏唱时间大了，你非喝水不可。
11: 嗨，
10: 啊，
11: 就是个印厂的事儿。
10: 哎，这是他研究的其中的一个问题。
11: 哦，还有别的问题？
10: 研究很广泛，
11: 您再给说说。
10: 您比如说，他研究啊，京剧
11: 啊，
10: 话剧，
11: 嗯，
10: 同样是舞台戏，
11: 是
10: 表现手法不一样。
11: 哦，
10: 截然相反，
11: 是吗？京剧怎么样？
10: 3张桌子，几个椅子，完全代替了。你话剧就不同了。
11: 话剧什么样？
10: 话剧你在台上给搭立体布景啊。
11: 对。
10: 啊，台上搭个小房子。
11: 哎。
10: 3面是墙。
11: 是。
10: 前台这地方是后墙。
11: 哦。
10: 不搭上，留给观众看。
11: 啊。
10: 演员。
11: 嗯。
10: 出来，从前门这儿出来，前门在后台。
11: 什么样？
10: 人物一出来，请进来。一拉门，人物出场。
11: 哎，
10: 可以，大家见面。
11: 是这样，
10: 是不是？
9: 对，
10: 京剧里头没有门，
11: 没门。
10: 哎，只要这样一个台帐就够了
11: 啊！
10: 甭管哪一个演员，都由边幕那往出溜达，
11: 溜达出来。
10: 哎，因为京剧啊，它这个各种角色它都有个亮相，
11: 是，
10: 尤其是武生。
11: 常靠武生，
10: 哎，武生亮相好看。
11: 谁呀？
10: 比如说赵云，
11: 赵云，
10: 赵云金甲，马云云，看看切不唱谁，唱，
11: 好，漂亮。
10: 比如赵云，你给他安个门，
11: 是，
10: 让他出来开门再亮相，满耽误了。
11: 怎么呢？
10: 有这样的吗？赵云金甲，马云云。看看切不唱切，
11: 我行了，那就别亮了。哎
10: 哎，你看他没有门不是？
11: 是，
10: 有时候这戏里他要描写门，
11: 那怎么办呢？
10: 必要的时候伸手一抓就能抓出个门来。
11: 什么戏能抓出个门来？
10: 三娘教子。
11: 哦，
10: 老薛宝一看天气不早了啊，出去看看小东人回来没有。
11: 是，
10: 这地方就有开门出门的动作。
11: 您再给来，
10: 都是这样的。天到这饭时候，不见东人逃来，带母吃门去看呢。
11: 哎，
10: 注意啊！
11: 怎么？
10: 我抓门了。
11: 哦，
10: 上前关，下前关，拉开门分左右。
11: 哎，
10: 彪大带，迈门槛走出来。在桥后头
11: 怎么样？
10: 什么也没有。
11: 哎，这什么也没有，
10: 我就在承认门是个门，
11: 那就是门了，
10: 是吧？
11: 哎，
10: 在必要的时候
11: 啊，
10: 搬把椅子往那一放，这也是门。
11: 哦，椅子也能当门？
10: 那是啊。
11: 什么戏啊？
10: 乌龙院。
11: 哦，
10: 阎婆惜搬把椅子往那一坐
11: 啊，
10: 这是个门。
11: 是，
10: 还有这个
11: 啊，
10: 武家坡。
11: 武家坡，
10: 王宝钏进窑，
11: 哦，就是宝坡那点
10: 这地方
11: 啊。
10: 清明上帝满宝官，后面跟听雪平安，金德根在安。
11: 怎么了？
10: 进不去
11: 了。进不去了。
10: 今天把椅子扒了下，我就进来了。
11: 那不行啊，那就是门。
10: 哎，这得承认它是个门。
11: 哦，
10: 是不是？
11: 啊，这是不一样。
10: 哎，这就不一样
11: 啊。那么还有什么不一样？
10: 还有很多不一样呢。
11: 您再给说说。
10: 吃喝也不一样。
11: 吃喝有什么不同啊？
10: 电影话剧都真吃真喝。
11: 是啊。
10: 您看电影，看吃饭呢。
11: 啊。
10: 那照电影的时候真吃。
11: 是吗？
10: 其实照的时候演员一点都不够，
11: 那干嘛吃啊？
10: 哎，为了照出来片子真实，必须真吃。
11: 是吗？
10: 哎，一个镜头不定照几次呢。
11: 啊，
10: 你比如照一个吃饭镜头，
11: 嗯，
10: 饭菜都准备好了，
11: 嗯，
10: 导演一看齐备了，
11: 哎，
10: 喊一声预备，
11: 嗯，
10: 开始，这就赶紧吃吃吃吃吃，
11: 嗯，
10: 导演一看感情不对，停住，
11: 嗯，
10: 电饭从这
11: 儿，哎，这还得吃啊，
10: 哎，照几回就得吃几回，
11: 那就吃吧。
10: 要怎么差不多？电影演员都有胃病，那就吃的。
11: 嗨，啊，不一定，这
10: 是吧？
11: 啊，
10: 喝也是真喝，
11: 喝有
10: 拿起酒杯来
11: 啊，
10: 祝大家身体健康，我们干一杯。
11: 哎，真是，
10: 京剧也有吃喝场面。
11: 是啊，
10: 一表而过。
11: 怎么叫一表？
10: 说的挺客气
11: 啊，
10: 酒宴摆下，
11: 酒宴摆下，
10: 其实什么也没有。
11: 嗯，
10: 一人一个木的酒盅，
11: 是，
10: 拿那木的酒壶一斟就满了。
11: 是啊，
10: 这酒壶是宝壶。
11: 怎么？
10: 什么时候斟什么时候有？
11: 哎，点到而已
10: 啊。喝的时候吹个牌子
11: 啊，
10: 请刚吹开门隆咚，开门隆咚一隆咚，一个龙房龙前一列房，告辞了。
11: 怎么样？
10: 饱了，
11: 吃什么就饱了，
10: 什么没吃就饱了。
11: 哦，那真是，
10: 那会请客多省钱呢。
11: 嗯，对，
10: 是不是？
11: 那京剧要真吃不行吗？
10: 不行啊，
11: 真是啊，
10: 真是
11: 啊，
10: 这来四个菜一汤。
11: 对，
10: 来个香酥鸡，
11: 多好
10: 啊！来个红烧海参，
11: 嘿，
10: 清蒸大闸蟹，
11: 嗯。
10: 老生把胡子摘下来吃大闸蟹
11: 啊，
10: 吃完了嗓子也扎着，还唱不上了。
11: 这不行，这个
10: 是吧？
11: 哦，
10: 人家买票是来看戏的，
11: 是
10: 不是看你吃饭的
11: 啊？
10: 看吃饭就甭这儿看了，
11: 那上哪儿啊？
10: 上饭馆门口瞧瞧。
11: 对
10: 对
11: 对，
10: 是啊，
11: 啊，这是吃喝不同，
10: 吃喝不一样，
11: 还有什么不一样啊？
10: 还哭笑也不一样，
11: 哭笑有什么不同啊？
10: 京剧那个哭啊，是用了夸张的手法，
11: 夸张啊！
10: 哎，你老生一哭起来是这味儿。啊，娘啊啊啊！
11: 哎，
10: 对吧？
11: 是这样。
10: 青衣花旦，
11: 是这样。嗯，
10: 这就是在舞台上啊，
11: 是啊，
10: 马路上没这么哭的。
11: 是马路上也没有哭的呀，
10: 过出殡这不得哭吗？
11: 哦，那
10: 可他没这么哭的
11: 啊！
10: 你想孝子打着弯回头看见棺材难过了，
11: 啊，
10: 走在马路上，啊，娘啊啊啊！薅着几个妇女，呜
11: 呀！哎呀，这倒热闹，
10: 热闹！走马路上就得卖票，
11: 哎，这卖票
10: 啊，
11: 买票。看出殡的呀，
10: 是不是
11: 啊？哦，
10: 你看电影和话剧
11: 啊，
10: 这个哭和他的手法完全相反，
11: 有什么区别？
10: 他不但没有把这个生活里面哭给他夸张了
11: 啊，
10: 而且把它缩小了。
11: 怎么叫缩小了？
10: 只要使观众感觉到在哭，那就够了。
11: 您能举个例子吗？
10: 电影《白毛女》
11: 啊，
10: 喜儿哭的时候
11: 啊，
10: 大家感觉到同情，
11: 是
10: 啊，难过，
11: 嗯，
10: 这戏就做得够了。
5: 哎啊，不能让喜儿真哭和大哭。
11: 喜儿真哭也好啊。
5: 怎么好
11: 啊？他真实啊。
5: 真实他破坏艺术的美啊。
11: 不一定
5: 让喜儿真哭啊。这样
11: 啊，这是喜儿吗？这个
5: 傻丫头，这是
11: 这不行，这个
5: 是吧？所以点到而已。这个现在的演员呢，电影演员，他们这个演技非常高，
11: 是吗？
5: 他们表演非常生活化，非常自然，
11: 对，
5: 是不是啊？比过去的演员好。30年代的片子，我不知道您看过没有？
11: 我看的不多，
5: 我看过，
11: 是吧？
5: 那种电影演员，那个表演起来是城市化的表演，
11: 城市化
5: 啊，说话带一种舞台腔，哭起来是一点感情都没有。
11: 真的吗？
5: 啊，那哭的让你听着都那么可笑。
11: 哎，这哭的可笑
5: 啊！
11: 您再给学
5: 那时候哭都这样
11: 啊，
5: 妈，那个儿子刚有一粒颜色，你就死去，苦命的妈，哦，妈，完了，
11: 什么就完了呗？
5: 这还是男的呢，
11: 那要是女的呢？
5: 你更受不了了。
11: 怎么呢？
5: 他嗷的没一下。
11: 怎么叫嗷
5: 的？想不到你把我抛弃成这样，我这心里太难过了。
11: 这吓人不吓人？
5: 把狼招来，
11: 可不是吗？
5: 啊，还有他们那擦眼泪也不真实。
11: 擦眼泪怎么了？
5: 眼泪他们擦起来他都这样。
11: 嗯，
5: 拿着手绢
11: 啊。干嘛擦这儿？
5: 哎，眼泪刚流出来，在眼窝这儿，他不擦，
11: 是
5: 半道上等着他。
11: 他跟这眼泪啊，拿约会。
5: 后来我一想，有道理。
11: 怎么？
5: 因为他们画油彩妆
11: 啊，
5: 不能揉，真这么抠。揉完了一看，坏了，
11: 怎么
5: 成熊猫了？是不是？哎，哭笑，他都不一样。
11: 那还有什么不一样？
5: 还有很多不一样的。
11: 您再说说
5: 啊，那个。你想那个笑，
11: 笑，
5: 京剧也是用了夸张的手法，
11: 是吗？
5: 啊，
11: 京剧
5: 小声，
11: 什么样？
5: 笑起来最有特点。啊啊啊
1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好听，
5: 好听是好听。
11: 嗯，
5: 台下也没这么笑的。
11: 台下怎么？
5: 我们这说相声，大家笑了
11: 啊，大家都这么笑。
5: 都这么笑，有一位也受不了啊！
11: 怎么的？
5: 那位在底听的，说的还有意思啊！
11: 他是笑了，
5: 别人笑跑了。
11: 对，
5: 是不是？
11: 太不真实。
5: 哭笑不一样。
11: 那还有什么不一样？
5: 还有很多不一样啊！
11: 您再说说。
5: 台步也不一样。
11: 台步怎么？
5: 台步
11: 啊，
5: 这个电影、话剧也演古装戏，也穿厚底靴子
11: 啊。
5: 但是呢，他走起来走直步。
11: 走直步
5: 啊，就是这样。
11: 是吧？哎，跟生活里一样。
5: 哎，京剧不同了。
11: 京剧什么样？
5: 迈方步。
11: 哦，
5: 走八字儿。
11: 走八字儿。
5: 哎，走起来好看。
11: 您再给学学。
5: 老生。
11: 老生
5: 啊。
11: 嗯。
12: 哎 ，Hello。
11: 走八字儿。
12: 哎，你瞧，
11: 多稳。哎，这叫透秀。这水秀胆上来。正观。吕然，掖水袖，迈步
12: 啊，
11: 稳呢，
5: 稳是稳，
11: 哎，
5: 马路上这么走也不行。
11: 马路上，
5: 我们这擅长大家回家全这么走。
11: 是，
5: 警察怎么指挥你
11: 啊？
5: 警察喊着，行人走便道，
11: 啊、
5: 不行，便道摆不开了。
11: 是不是这不行？
5: 哎，
11: 啊，这是老生，
5: 老生，
11: 哎，那要小生呢？
5: 小生还要美。
11: 小生不也是迈方步走八字吗？
5: 哎，他步子迈得大，
11: 哦，
5: 迈步亮靴底儿。
11: 什么叫亮靴底儿啊？
5: 我给您学学。
11: 再来了，
5: 小生走步，
11: 哎，
5: 啊，
11: 啊，哦，亮靴底儿，这步子可就大，
5: 哎，
11: 哦，小生这透袖是一只一只的迈，那水袖赶上来，正观。吕然，您这个小生可没胡子。哎，掖水袖，迈步。
5: 嗯
11: 嗯，
5: 里边有相机，大家照一照。
11: 干嘛？
5: 照一回少一回了啊！
11: 哦，这是走步。还有什么不一样？
5: 还有很多不一样呢。
11: 来说说
5: 啊
11: 啊！
5: 李秘书
11: 啊。
10: 吃喝不一样，走不一不一样，哭笑不一样，啊，还有各种功呢，你们生旦净丑啊，京剧的舞蹈动作是非常好的。
11: 是吗？
10: 哎，哪种功都有一件非常漂亮的动作。
11: 哦，
10: 哎，我认为京剧里头啊，最不好唱的
11: 是什么？
10: 花旦。
11: 花旦。花旦。花旦怎么了？
10: 花旦过去呀，讲男旦。
11: 男旦。
10: 啊，梅上成群，啊，张俊秋，这都是男的。
11: 男
10: 大老爷们扮一个小姑娘，那得具备那条件，
11: 是不是？
10: 啊。
11: 啊，
10: 首先说你线条得好啊，
11: 线条得好。
10: 那线条，
11: 您看我这线条怎么样？
10: 您这皮缸似的，
11: 你还线条呢？这属于粗线条的。
10: 哎，唱花旦，那脸庞也得漂亮。
11: 脸庞呢？
10: 您看我唱花旦，这脸庞够标准。
11: 哦，
10: 啊，
11: 怎么？
10: 小笑脸，
11: 嘿，
10: 啊，俩酒窝，
11: 你瞧，
10: 高鼻梁，
11: 大眼睛。
10: 我就眼睛小点
11: 看点，
10: 这没办法，您错我看见了啊。
11: 是啊，
10: 唱花旦眼睛非常重要。
11: 对，
10: 花旦一出台，俩眼滴溜乱转，二目含情，
11: 是
10: 选的剧中人那么天真活泼可爱。
11: 哦，
10: 比如花旦在台上还来个飞眼儿。
11: 飞眼儿。
10: 飞眼儿
11: 啊，
10: 文字形容
11: 那叫
10: 秋波流慧。
11: 秋波流慧。
10: 哎，您像他这迎风流泪，
11: 嗨，我这惨点
10: 是不是？
11: 嗯，
10: 唱花旦
11: 啊，
10: 眼睛非常重要，
11: 眼神得好。
10: 我给您学一学，
11: 您来来
10: 学这个红鸾喜。
11: 哦，
10: 金玉浓。
11: 行，
10: 出来，
11: 哎，
10: 念四句白，一扔手绢
11: 啊，
10: 拿手这么一抄，你看出他眼睛漂亮了。
11: 瞧瞧他眼神、
10: 啊、都是这样
11: 来、啊。
13: 哈哈，抬抬定定抬。正二大生长在贫家，路串串寂静，功夫忙碌
11: 荒谬。啊，是这意思。你刚看出这眼睛都漂亮了。
10: 是是是，眼睛有毛病人唱不了花旦。
11: 什么毛病？
10: 什么毛病都不行
11: 啊，
10: 别近视眼都不行。
11: 近视眼怎么了？
10: 近视眼这俩镜子一摘，俩眼这模样。
11: 哇，
10: 这还在台上还来个飞眼。
11: 飞呀、啊、
10: 飞
11: 飞
10: 飞出去就回不来了。
11: 哎，这个飞丢了。
10: 你不信我给你学学。
11: 来来来，
10: 近视眼唱花旦。
11: 近视眼
10: 困难就大了啊。
11: 对，
10: 来了这个啊，
11: 近视。哎，我这眼神惨点。
13: 哈哈，
11: 抬抬令抬令。我说你都往前走啊，
10: 他掉底下去，
11: 这么要命啊。
13: 青春正二大生长在贫家，路窗春寂静，红富路漫无。
11: 你别飞了，你。
6: 一起收听过了马季和赵岩合说的相声戏剧杂谈，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看一下时间，我们节目还剩下最后的几分钟，咱们再一次请上来马季、赵岩，给您带来一个小段子，算是返场。这个小段的名字叫做《没文化》。
14: 大家喜欢听相声啊？
15: 哎，
14: 就说认为我们这相声演员呢，到台上随便一说，大家就笑。其实我们也没有那么大本事。
15: 当然。
14: 这个先要创作出来，
15: 哎，
14: 写出这个本子来，经过反复的实践，这样才最后，演给观众。
15: 经过磨练。
14: 哎，是是是。
15: 哎，
14: 所以我们这个演员呢，还担任着创作任务。
15: 是这样。
14: 演员也是个作家。
15: 来，
14: 啊，作家。
15: 要写嘛？
14: 啊，是吧？
15: 嗯，
14: 经常的得写，所以你有文化。
15: 哎，
14: 没有文化不行，是吧？没文化的事情，过去闹出多少笑话来？
15: 是吗？
14: 我知道有一老张，
15: 啊，
14: 老张老李是俩好朋友。
15: 哦，
14: 这两位好朋友呢，经常来往。
15: 是。
14: 俩人都没文化啊，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
15: 文盲。
14: 那天老张突然高兴了，
15: 哦，
14: 想请这老李啊，吃顿饭。
15: 真好事儿、
14: 啊！
15: 哎，嗯，
14: 过午、午后啊，请他吃一顿饭，
15: 怎么个意思？
14: 想写封信通知他，
15: 你看写得了吗？
14: 写不了，
15: 嗯，
14: 不会写啊。
15: 那怎么办？
14: 怎么办？
15: 嗯，
14: 在信皮上
15: 啊，
14: 画那个地图似的，让别人送去。
15: 画信，
14: 信瓤里面呢、也画画，
15: 画画。
14: 不打算午后请他吃饭吗？
15: 是啊，
14: 他画了一个小人儿。
15: 哦，
14: 这个人呢、这手捂着后头
15: 啊，
14: 眼前呢
15: 啊
14: 有一个饭碗，一双筷子
15: 啊，
14: 张着嘴，画完了
15: 就花这么大。
16: 来来来，啊，你把这封信给老李送去。
15: 这什么意思？
16: 你甭管什么意思，他一看他就明白了。
15: 能明白吗？
16: 哎，老李打个信呢，你一看，哎呦，
15: 啊，
16: 午后请我吃饭呢。
15: 哎，他怎么明白的？
16: 哎，那张着嘴，这儿有饭，这不吃饭吗？
15: 哦，那这午后呢？
16: 他不捂着后头呢吗？
15: 嘿嘿，
16: 午后请我吃饭。
15: 哦，这么个意思。
16: 这一想我去不了啊。
15: 是啊。
16: 这怎么办呢？
15: 嗯，
16: 干脆吧，我给他回封信。
15: 哦，他也回封信。
16: 他也不会写字。
15: 你瞧，
16: 他也画张画，
15: 赶一块儿了。
16: 他画了一个鸟笼子。
15: 嗯，
16: 里面呢有一乌龟。
15: 哦，
16: 乌龟的脖子已经伸出来了
15: 啊，
16: 那个盖子在里面呢。
15: 是啊，
16: 写好了。哎，你给他送回信。
15: 嗯，
16: 那是什么意思？你甭管了，他一看他就明白了。
15: 能明白吗？
16: 送到那儿之后
15: 啊，
16: 老张打开一看，哎呦，那就改日吧。他大概出不来呀、啊、
15: 哎，怎么大概出不来呀、啊、
16: 脖子伸出来，大盖子出不来了、啊
6: 听过了马季、赵岩二位这个返场小段，节目制作人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回见，您老几位。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当我们想象一个50岁女性的生活样貌，场景或许是这样的：帮忙料理家庭，照顾孙辈，忙碌到晚上得了闲，才能去公园跳跳广场舞。但在李东菊这里，妻子、母亲、祖母这些社会角色都得先放一放。她最愿意谈论的，也是她觉得自己最首要的身份，是个骑行者。这是位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女性，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又在下岗潮中从国企内退，后来丈夫外遇被迫离婚，患上抑郁症。在经历这一切后，52岁那年，她第一次选择了往后的人生要怎么过，骑车上路。她形容自己过去是依赖性极强的人，经济上依赖丈夫，生活上依赖儿子，从没离开过家乡郑州，更别提出国了。但改变就在行动中一点点发生了。此后的10年间，靠着退休金和打零工攒下的钱，他骑过3个大洲、15个国家、数以百计座城市，拍下了17万张照片。李东菊否认自己是一个出逃的女性，有时上路并不为了逃离什么，而是为了求生，为了在旧有的人生秩序崩塌后重新活过。她和其他所有女性出走的故事一样，昭示了一种十分坚韧的力量，年过半百独自一人，也仍有建立起新生活的可能。这一刻他就要上路去了。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听河南郑州的骑行达人李东菊的故事。

李东去没想过自己会骑着山地车去到那么多地方。最开始他甚至没想过自己还能进行骑行这项运动，毕竟他已经不再年轻了。可看到大街上身着全套装备飞驰而过的骑行队，他还是艳羡不已。那是种很朴素的感情，就只是觉得好帅好神气。实现这种渴望的第一步是买了个骑行头盔，装备中最便宜的一项，自己在家带着过过瘾。邻居家的大姐见了觉得好笑，哪有人在院里浇花还戴头盔呢？最后是儿子看不过去，给他买了辆车，吉安特折叠山地车，1100元，也是较为低廉的一档。那是2014年，李东菊52岁，他的人生以收到这份礼物为分界点，往后全是冒险和奇遇。启程经历了不少坎坷，他先是骑着车在市里乱逛，从西边骑到东边，想借此结识些骑友，希望能带带他。终于有一天，路上的人同他攀谈起来，说自己所在的骑行队正准备骑去青岛。机会来了，李东菊找到队长，却被严厉地回绝，什么人都想加入就加入吗？他其实理解队长的考虑，自己没有经验，也从没跟着骑行队训练过，年纪还大，被拒绝不是什么太意外的事。又过了一段时间，他试图加入另一支往成都去的队伍，这次被拒绝的原因是装备不行，队里其他人的车少说也得4000-5000元，李东菊1000多的车骑长途根本不行。好不容易积攒起的勇气好像到这儿就消耗殆尽了，他不再在线下寻找，转向了互联网。因为你心里喜欢这，你又不敢说，说了还老被拒绝。他加入了一些骑友组建的 QQ 群，不多时和一男一女两位网友约好骑行东南亚。出发的那天是2014年11月8号，李东菊坐火车到南宁同他们会合，然后一起坐到越南河内。在此之前他连郑州都没离开过，除了提前在淘宝上花1000多元办好4国签证，毫无准备。连越南盾都是同车厢的中国同胞见状帮忙换的，虽然稀里糊涂的，但好歹是迈出了第一步。只是没想到他又在半路被抛下了。三人在衣食住行的花费上各自有不同的标准，加上他年纪大骑得慢，分歧一天比一天多。同行了一个星期后，在一个即将入住旅店的晚上，同行的人指着门口对他说，你滚吧。滚去哪儿呢？握在手里是不仅有通话功能的老年手机，连网都上不了。情急之下，李东菊拿着50000越南盾向旅店老板连笔带话，请求他帮忙打给同在越南的一位名叫旅行者的网友，网友赶来把他安顿好，几天后联系人将他送回了国内。第一次尝试就这样以失败告终，4国里只到了越南，景点也没去几个，从出发到灰溜溜的离开不过10天，但李东菊还是觉得上路的滋味好极了，试过一次就不想停下来。于是他又出发了，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他换上智能手机，学习怎么移动上网，把自己盯在电脑前一天10几个小时的阅读别人总结的经验和攻略，笔记写了几本子，找不到靠谱的队友就独自出行，也不再好高骛远，从国内的城市开始。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正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分享李东菊的骑行故事。儿子怕他孤单，送给他一只小狗，棕色的卷毛泰迪，儿媳妇起名叫西丽。他把西丽抱进车筐里，一人一车一狗，先是去了三亚，后又从西藏骑去青海，一路骑到新疆。

2015年一整年，李东菊骑行了中国大大小小20多座城市。到了2016年，出国的心再次蠢蠢欲动。他在斯里兰卡和俄罗斯各待了一个月，接着又一次向东南亚进发了。旅途的终点是欧洲和大洋洲。2019年上半年，李东菊花2个多月游览了欧洲6国，年终回到家，又立刻开始筹划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旅行，直到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这才宣告结束。骑行的过程其实没有太多浪漫化的想象，他需要规划好一天骑行的距离，机械性的反复踩动自行车脚蹬，骑到目的地了才能休息。欧洲的住宿费高昂，为了节省花销多去几个地方，他便自己搭帐篷过夜。正规露营地要交不少钱，他甚至去墓地睡了几晚。危险也总在发生，他在柬埔寨住进一家窗户被剪开一道长方形口子，房间里又有好几处摄像头的旅社，心里觉得不对劲儿，给大使馆打了电话，才知道这是黑店，连夜冒着雷雨逃了出去。离险境更近的一次是在澳洲的某个晚上，他找不到合适的露营地，无奈睡在一间小学校园里，那是他自以为最安全的地方之一。通常情况下，他都会把帐篷搭在开阔的地方，但就那一晚，兴许是太累了，他把自行车往墙根一靠，拿出睡袋就在小树林里睡下。迷迷糊糊中，他被灯光和人声唤醒，睁开眼才发现不远处有一群小偷正在作案。李东菊吓得大气也不敢出，也觉得后怕，还好是睡在了隐蔽的小树林里。说起这些故事，他语速飞快，话又多又密，一股脑地倾泻出来，仿佛在心里排演了几百遍。李东菊珍视他们，那几乎是他人生中最自由的时刻。

李东举人生的前一半和大多数出生在这个年代的女性没什么两样。生于新中国成立初期，1976年高中一毕业就上山下乡，被分配去农场。上山下乡运动1977年就正式结束了，她几乎是最后一批。因为身体不好，在炊事班干了4年，从农场回到城市后赶上工厂招工，又立刻到纺织厂做起了编麻袋的女工。她爱钻研，织麻袋的麻条有粗有细，她每天都提早一个多小时上班，仔仔细细地挑拣开，手也快，厂里其他3-4个人才能打一台车，而她自己就能打一台，产量时常是别人的2倍。那时她评选过厂里的模范标兵，工资每月能有100多元，同期的丈夫也不过只拿20多元。后来儿子出生了，丈夫开始频繁出差，家里谁来料理成了问题。纺织厂3班倒，工作强度高，为了照顾家庭，她换了份清闲的差事，调到汽车制造厂当了一名仓库保管员。时间迈向新世纪，劳动制度改革，铁饭碗被打破了，随之而来的是下岗潮，李东举也没成为其中的例外。44岁那年，她正式从企业内退，失去了工作。与此同时，丈夫的事业却蒸蒸日上，升职为中层领导。在她下岗的第4年，丈夫外遇，出轨对象是隔壁办公室的年轻女员工。直到出轨对象给李东举打来电话，她才知道这码事儿。丈夫提出要离婚，房子归李东举，自己把钱带走。她气急了，说人都没了，要什么钱和房子？丈夫顺势问她，那你敢在离婚协议上签字吗？那会儿李东举是真的不相信他们会离婚，因为那个女的她自己也有家庭，我想我们也不至于走到离婚。于是说着为什么不敢，就签下了字，按照协议上写的自己什么也不要。结果丈夫转头也签了字，她真的落了个一无所有的结局。尽管受到了许多伤害，李东举还是不愿意说前夫的不是，甚至回忆起他的好来。人长得帅，体贴又细心，像白马王子一样。他们在下乡的农场相识，他仍记得初见时的场景。他保管物资，而自己作为炊事班的成员，常常去他那儿领面。他低头时，眼睫毛又长又卷。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骑行达人李东菊的经历。

离婚后的三四年，李东菊始终无法接受这件事，觉得天都塌了。在他原有的观念里，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就算两个人的感情出现了问题，那也是可以解决的。可离婚又是怎么回事？自己又怎么像忽然傻了一样，钱和房子全不要了呢？他很难描述那种感受，觉得愤怒，又觉得伤心和茫然。那段时间，他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吃安眠药也没有用，常常半夜把儿子喊起来陪自己说话。白天见着个人说不过两句，就又开始诉说自己的不幸，像祥林嫂一样。时间一长，身边的人都躲着他。儿子见他眼睛都直了，把他带去医院精神科，确诊了抑郁症。医生给他开了一大包药，靠着这些药，李东菊起码能吃能睡了，又靠着玩电脑游戏麻痹自己。他把注意力全转移到虚拟农场里的花草动物上，倒不是真的有多好玩，只是一停下来，过往的种种烦心事就又会涌上来，折磨得他坐立难安。药的副作用大，对心脏不好，吃了一段时间，李东菊走在路上就感到一阵心悸，不受控制地摔倒在地，把牙都磕松了。经过这一回，他擅自停了药，没停几天眼又直了，儿子赶紧送他回去复诊，医生说他的情况很严重，得终身服药。但最后他还是把药给停了，那是开始骑行一年多以后了。开始骑行后，他就逐渐减少药的剂量，直到2016年出国，他连药也忘记带，却没

再发作过。李东菊想，是这个广大的世界安慰了他。从下乡到下岗再到离婚，李东菊半辈子随时代浪潮浮沉，被推着往前走，从没有自主选择这种事。那些年发生了什么，很多他已经想不起来，也不愿细想。从他52岁骑着折叠车上路开始，他才第一次做了一个遵从内心的决定，他要出发。

在离东局结束旅途的半年多后，又有一个50多岁的女人从郑州出发了。后来我们都知道了，那是网名叫50岁阿姨自驾游的苏米。李东局不想与之相提并论，他不痛恨家庭生活，没那么坚决，也不存在什么觉醒的时刻，他们的故事是不一样的。李东局觉得离婚前的生活很幸福，丈夫是中层领导，所以即便自己下岗了，也从没操心过钱。儿子懂事，生活里大大小小的事，他都能听儿子的安排。依赖着丈夫和儿子，他形容过去的自己无忧无虑。管理库房的工作也很清闲，他只需要按时上班，稍微打扫一下，剩下大把大把的时间都是空闲的。上班时就坐在库房里读书，几乎不和人打交道。下班后的生活有丈夫和儿子就够了。就连骑行，最初他也有恐惧。失败的东南亚之旅并不是他的第一次骑车。早在儿子上小学时，他们一家三口骑着家用的普通自行车，从郑州市区骑到接近开封，70里地骑了一天。那次体验并不美好，丈夫儿子体力比他好上太多，他刚追上，他们又出发了，他只能一刻不停地赶路，沿途的风景也无暇看。等回到家，连着好几天，腰、腿、手腕哪儿哪儿都疼。他那时觉得，骑车可真遭罪，又累又苦，连照片也没拍一张。直到2015年，他骑行青海湖，在他哐哐赶路赶得几近崩溃的时候，看见路边的草地上躺了好几个人，心里一动，干脆也躺下休息。一聊天才知道，他们都是来徒步的。李东局第一次知道还有徒步这样的旅行方式，纯靠走吗？那得多慢啊！可徒步者并不在乎速度的快慢，如果纯粹为了赶路，为什么不坐飞机呢？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如果纯粹为了赶路，为什么不坐飞机呢？李东菊被这个问题问到了，他恍然反应过来，自己是独行的人，快或者慢，什么时候停下拍照，可以全凭心意。他已经不再需要追赶谁了。从这一天开始，他才真正享受到骑行的乐趣，风景在路上。上路就得花钱，过去他对钱没概念，从没有攒钱的意识。从东南亚回国后，他本想立刻骑往西藏，去银行取钱，一看存折才170元，他不愿意再花儿子的钱。正巧看见骑友群里有家丽江的美容店正在招工，他干脆去了丽江，开始打工生活。过程中受过不少委屈，同组的年轻人把活儿都推给他干，他躲到阁楼间大哭一场，心想自己这一把年纪为什么不在家享福呢，要在这儿自找苦吃。可哭完他又转念想，打工不是为了打工而打工，是为了攒钱旅行，我有种很舒服的感觉，又开开心心地拖地去了。在那儿做了3个多月清洁工作，每月工资1800都被他攒了下来，不仅实现了经济独立，临近过年他还邀请儿子一家到丽江玩，机票钱也是自己抢着付的。妈妈现在也有点钱了，孙子还在牙牙学语的阶段，见面就喊奶奶挥击，李东菊笑得合不拢嘴。退休金每月3000多，实在不够就去打几个月零工，靠着这些积攒，他再没花过别人一分钱。至于穷游的办法，多琢磨总是有的。在欧洲的时候，他总跟着本地老太太物色最便宜的超市，赶在超市关门前一秒用最低的价格买临期食物，半只烧鸡只要5欧元，他能吃2顿。他也感受到自己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而被尊重。骑行澳洲时，他的车在托运过程中摔坏，修车修得他满身油污，进了一家中国人开的超市买水，收银员收钱都是用夹子从他手中夹起，他也觉得自己邋遢难堪得不行。走出门却遇到一位开车经过的女士，同她打招呼，主动下车拥抱她。你觉得自己脏，但人家反倒觉得你是有故事的人。他还当了一回救火的英雄，骑过布里斯班时，他在服务区的一条小路上闻见烟味，下车往前走了100米，看见有黑烟升起。那段时间澳大利亚山火频发，他担心是火灾，赶忙往回骑喊人帮忙。路上遇到本地人，李东菊边比划边用谷歌翻译把他们带去一看，确实是着火，打电话叫来了警察。那几位本地人把事件和李东菊的照片发在脸书上，全城的人都认识他了，骑到哪儿都有人冲他喊 Hello， 给他加油。中途他的手机充电线接触不良，有对白人夫妇开车去到他骑行必经的路口，等了半天就为了给他一根充电线。他无法准确地说出经历这一切的心情，只是觉得好开心好自豪啊。回想上路的动机其实非常简单，那只是一个小小的冲动，但改变会在行动中发生。在路上的经历就这样锤炼他的臂膀，拓展他的野心。如今他已经66岁了，年龄金钱依旧没法阻拦他。2023年，他开始在户外论坛上写游记。他在中原地区长大生活，50多年人生里很少见到大海。当斯里兰卡那一片碧蓝出现在他眼前时，他这样描述内心的震荡：我第一次看到像墨水一样深蓝深蓝的大海，那墨水般的海面，不夸张地讲，就像丝绸一样柔和，微荡着涟漪。一望无际的大海
只听到我们的船行驶的声音，除此以外一片静谧。2023年3月，李东菊开始了新的骑行之旅，从老家郑州骑行到了广西著名的长寿村巴马。他想先在这个风景宜人的村子里把身体调养好，再开启自己的环球骑行梦。我的梦想就是等我骑不动了，就把我在世界各地骑行的经历写成书，如果能出版获得稿费的话，我想把这些钱捐助给山区的孩子和孤寡老人，将这份正能量传递下去。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来自河南郑州的骑行达人李东菊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那么在20世纪90年代呢，雷颂德哈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音乐制作人，为歌手黎明啊，黎明不用说了哈，四大天王哈，这个资深明星了哈，当年呢为他打造了黎雷组合的第一首歌，叫做《情深说话未曾讲》。那么之后呢，俩人就开始了多年的合作。不过呢，很多人都认为黎明和雷颂德合作质量最高的却是一张被忽略的专辑，叫《Lion Sound》。那么这张专辑呢，是黎明和雷颂德正式合作的第一张专辑，在1996年12月发行的。名字呢，你看俩英文单词 Lion 和 Sound。两个这个组成在一起呢，直译就是黎明的声音。那么两个单词连在一起读音呢，也跟雷颂德的这个名字呢有一些相似。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经典唱片秀就来跟大家分享的是黎明的这一张广东话专辑《Lion Sound》。有人呢可能会觉得黎明的实力呢可能对不住他的名气，就觉得这个人好像名气特别大，是吧？影响力也特别大，但是呢好像这个实力是不是并没有他的名气这个画等号哈。但是呢也有人说黎明是一个被低估的歌手，其实他的实力相当的爆。这张唱片呢相对节奏会比较欢快一些，比较燥一些，相对是这样温和的慢的歌曲呢可能会比较少哈。那么黎明呢，大家也都知道他的作品呢这个舞曲会比较多哈。那么呢这个严格来说哈，这张 Lion Sound 的这张专辑当中呢是没有舞曲的。专辑中的十首歌曲呢，除了两首慢歌之外，其他的都是电音。听好，电音。96年发行的专辑就有电音了，可以说是这个理念相当超前了啊！无非就是说当时很多人可能接受不太了啊。那么电音其实和舞曲呢还有很大的区别，电音呢更重视节拍的一个变化，舞曲呢就相当于简单粗暴了哈，动次打啊。那么我们就拿专辑的第一首歌曲叫《旧约》来说哈，这首歌里呢有一些基本的节奏轨，然后呢一层层的往上叠加各种节奏和音效，层次呢听起来相当丰富，而且呢低音非常的厚重，反倒呢旋律和人声呢就没有那么的突出。那么这个就是电音的特点，即便呢它去掉了人声，依然称得上是一首非常完整的作品。那么歌词的这个内容呢，其实跟宗教没有什么关系，只是用了几个人名，完了之后呢，他其实根本想表达的就是，哎呀，我很孤单的意思哈。一起来分享一下黎明的这首《旧约》。

旧约来自黎明的演绎哈，这首歌呢很短，两分来钟。那么黎明呢，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他是北京人，呵呵，所以说呢，作为一个北京人，能把这个广东话，也就是粤语，能说这么溜哈，这个也是不容易。当然了，也跟他早年就去香港那边生活跟读书有关系哈。好，我们来说回这个专辑哈，就是说在这个歌曲结束的时候哈，它是突然戛然而止的，突然间断掉。这听感呢可能会觉得就一下子像掐断了一样哈，但是呢这是制作专辑时他们故意这么做的。那么这张专辑呢 Lion Sound Lion 呢就是这个黎明的英文名啊。那么这张专辑呢在录制的时候呢采用了一个不间断的一个理念，啥意思呢，就是说每首歌之间没有明显的分割，如果说您要听唱片的话，可以从第一首一口气听到最后一首，中间是无缝衔接，明白什么意思了吗？就是完整性、统一性啊。那么在华语歌坛当中呢，即便是现在，可能也找不出几张类似于这样风格的专辑。所以说呢，这个概念在当时的1996年来说是相当的超前了哈。当然了，这张专辑超前的东西呢不止这一个。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分享黎明的《招呼你的朋友》。这首歌呢讲的故事就是说，发现女友呢移情别恋却始终隐瞒，于是后来发现的愤怒的分手啊。歌词当中呢唱到的歌词就是说，放手留下你的山牛，留下你的猫狗，再等他去伺候，放手难道我不开口，留待你先开口，再惨遭你毒手。这个广东话呢，如果说非要用普通话来把这个歌词来对起来的话，就显得它这个合辙啊听起来稍微有点硬。好吧，还是来听歌吧，听听天王的声音，招呼你朋友。

那么这首歌呢，在编曲当中，我们要跟大家特别提到，就是它用了很多的 drum and bass 的形式，这是一种发源于英国的一个舞曲形式，特色呢就是每分钟高达160到180的高速碎拍。所以说呢，大家在听起来这歌的时候，就会觉得哇，好燥啊，是不是？就是啊，咚咚咚咚咚咚，就这种感觉。另外呢，伴随着这个贝斯的 solo 的这样的重低音，以及呢采样和合成的音效，那么在当年呢，很多人对这样的形式呢都是欣赏不了的。其实呢，别说这个当年了哈，这个20年后的今天，可能呢这个稍微上点岁数的人，比如说像我这样的，可能也未必能够完全能够接受哈。但是呢，相信很多年轻朋友可能会觉得这样的歌才有劲儿啊，这样的电音节奏，这样的形式可能才带感哈。那么专辑当中的第三首歌曲呢，叫做《贪心爱旧》。那么这首歌的位置呢很有意思，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二首刚才我们说了是招呼你的朋友，说的是女友出轨的故事。那么这个贪心爱旧呢，则是哎，话题一转，讲的是一个同时喜欢上两个女人的渣男的故事。你看啊，歌词就是副歌部分唱的是，来为新居开放赠庆，去旧家思偏有惰性，是我贪心却有爱旧情景，我认来或者新歌够尽兴，去旧声音偏太动听，是我贪心爱旧却有憧憬故事，多几破都可放进旧剧情。咱们抛开内容不说啊，这首歌的编曲呢也很精彩，开头呢用这个酒吧的嘈杂的声音还有意大利的歌剧声效当作前奏，描绘了一个衣服歌声无影的这样的喧闹，在乐曲当中呢又柔和了拉丁的节拍，最后呢还加入了巴西吉他，总之呢无处不在，都是在透露着热闹两个字。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贪心爱旧》。

贪心爱秀来自黎明的演绎哈，这首歌就像我们来跟大家推荐的时候是一样，听起来是相当的热闹哈。那么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哈，这张专辑用的是这样的不间断技术，歌与歌之间呢不留间隙，直接顺延，所以说在连着听了三首特别急促的歌曲之后呢可能听感上会产生一些疲劳。那么这个时候呢，雷颂德就把一首慢歌安排在了第四位。那么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可否忘记他》。那么一听这个名字呢，我们就能感觉到啊，这是首备胎之歌。那么在制作这首歌的时候呢，雷颂德也是将黑胶唱片特有的这个炒豆音效加入其中哈。那炒豆音效是什么呢？就是老式唱片机那个指针呢划过黑胶碟表面轨道的那个呲呲啦啦的声音，是吧？这也是一种特别带感的声音。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分享这首慢歌《可否忘记他》。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二十四节
1: 气，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营养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对于我来说，南京最有意义或者是说感情最充沛的大学，那就是我的母校南京师范大学了。虽然刚才也在讲到，我还问我是哪一年在南京师范大学，还是在哪个区域，
1: 对，在哪个校区。因为首先我想先打断一下，因为如果说到我最向往的学校其实是南京师范大学。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在校园漫步的时候，因为我在南京艺术学院，
0: 我以为你说是你的母校嘞。
1: 不是，因为我在漫步校园的时候，我们在鼓楼区嘛，很多高校都是连在一起的。我就会从南京艺术学院走到河海大学，再走到南京师范大学，
0: 一条线，
1: 再到南京大学。所以呢，我在一条线上面走完之后，我就会觉得我最喜欢南京师范大学，因为我最喜欢它的这种建筑实在是太美了。
0: 确实是啊，我们的这个本校呢，校区是东方最美校园之一，的确是非常的古朴啊，古色古香，就感觉是去到了一所园林一般。那我所在的那个校区是仙林校区嘛，相对于我的本校来说呢，就会更有现代化的气息，而且更大。你知道当时其实我们也悄悄吐槽过。

0: 学校，就是那么大，然后也没有校车，就是从这头走到那头费老大劲儿，所以那时候也会有讲说学校的种种哈。但是当你回望去学校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嗯，学校真的是可能在那段青春岁月当中最最最最让我们所依恋的地方，也是给予我们最多的地方，最有安全感的地方。
1: 嗯，我觉得，而且我们虽然南京的这些大学呢，他们的历史可能有些都不过百年，或者只是100多年，但是这所土地，这所学校，他们所蕴含的这些文学其实也是传承了千年。就像刚刚我们说到的，五豪经常逛的一条线上面的南京大学，南京大学的建筑也是非常的漂亮，而这样的建筑底下竟然还有一个珍贵的墓葬，也是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的东晋帝陵，竟然就在校园底下，太牛了。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刚才听到一首非常的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好妹妹乐队的《红豆词》。说到好妹妹，也是让人会觉得他们身上一直会有满满的少年气，就好似学生时代你的同桌那般。
2: 嗯，而且他们的歌我觉得既有少年气还有文学气息。结果呢，我一查，他们的确是在南京开始创作路程的
1: 文学之都。哦，果然是很滋养我们哈。当然说到各种学校的文化，其实真的是几天几夜或者是说几年都说不尽啊。
2: 是的，包括其中的那些古迹，就像文飞的学校里面，它叫随园校区的那个随园嘛。但是呢，刚刚我们说到的另外这样一所南京大学，它竟然直接在学校最有代表性的北大楼的附近呢，还有一座皇帝的陵墓。
1: 东晋帝陵是在1972年发掘出来的，但是呢，却在这么多年之后第一次把其中的一些藏品进行展出。那文物出土50年，为什么第一次展出呢？这会儿我们来好好的挖掘一下哈。还没正式开展，文博界就真的已经被这个讯息给轰动了。开幕式呢，也吸引了南京考古界的专家们，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的教授们也是第一时间去观展了。说到在南大北大楼呢，它其实是金陵大学旧址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南京大学鼓楼校区的一个地标性的建筑，被列入到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连南大的师生们都不知道啊，爬满常青藤的北大楼脚下就藏着这么一段东晋风流史。
2: 是的，这样的一段历史呢，是在1972年4月的时候，当时呢是为了挖防空洞，结果就意外的发现了这样的一个墓葬，结果呢还发现了不只是一个，后来呢就终于找到了最宏大最伟大的这样的一个东晋砖室墓，就露出真容了。在当时呢，学校立即组织人员去抢救性的发掘，这也是南京大学考古系创始的时候呢重要的考古发现，也是南京大学呢也是主要的发掘者之一，参与了其中的重要的这些挖掘的工作和研究工作。
1: 嗯，说到这个陵墓呢，它的主室是一个方形的哈，墓顶呢在发现的时候其实已经坍塌了。那么从陵墓的这个剖面图来看呢，除了这个主室之外，陵墓当中还有一间侧室。主室呢就是陵墓的这对夫妻的合葬哈，然后呢侧室呢也是躺着一位女性。然后从这个出土的器物包括纹饰上可以看到具有西晋或者是两晋之交的一些风格，包括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一些金片呐，不管是桃花形状的呀还是什么形状的，都是非常精致的。
2: 是的，那接下来呢就到我们刚刚的疑问了，为什么发现了50多年出土文物却是才第一次公开展出呢？据解释是啊，当年考古发掘之后呢，所有出土文物是按照不同的类型分门别类的收藏起来了，而很多的这些专家学者也是到了博物馆之后呢才知道南大校园里有这样一座东晋帝陵，我相信很多朋友之前也是不知道的。而从2017年开始呢，南京大学博物馆和南京大学六朝研究所合作，就把帝陵当中出土的所有文物从各个库房里面挑选出来进行系统的整理，而这次整理呢就是在这么多年的研究基础上才推出的。
1: 嗯，说到这个展览也真的是挺不容易的。首先你想挖掘出来之后呢，你要好好的去研究这些文物包括整体的历史，另外也要好好的去进行一些保存啊，包括相对应的进入到国家进行登记啊等等，其实呢也是需要相当长的一个时间才能慢慢的和大众见面。
2: 嗯，所以呢这次一共展出了140多件文物，也就是所挖掘到的东晋帝陵所有出土文物，这次是总动员了。
1: 嗯，而对于这个墓的主人究竟是谁呢？其实这三位沉睡1600多年的墓主哈，究竟是谁？半个多世纪以来呢，专家学者们也是说法不一。那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仔细的去研究研究哈。

0: 拥抱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进入到今天爱上国风的尾声了，在这次展览当中呢，有很多的出土文物展出，其中包括一些金片呢，还有一些瓷器等等。但是有一个存在呢，是在现当下非常普遍的，但是在1600多年前却是超级奢侈品，是什么呢？那就是玻璃了。
1: 因为在玻璃呢，他们在古代是非常难烧制而成的，不管在各个国家，在世界各地呢，虽然都有使用，但都是奢侈品当之无愧了。好的，那我们今天的爱上国风呢，到这里也要结束了。我们明天呢，会跟大家来继续的同一时间继续见面，继续分享。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继续锁定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今天上班的时候呢，有看到传达室又有一束花哈，其实昨天就到了是不是，但是呢因为昨天文飞有个活动哈，就没有能够看到这束花，虽说可能看到的有点晚了，但是呢依旧会觉得很美。那说到了解讯息哈，现当下呢我们了解天下事的方式方法有很多，比如说听广播啊，看电视，手机，网络，报纸等等等等哈。那么在没有报纸和电视的古代，古人是怎么知道天下大事的呢？大家是不是也想知道呢？说到在古代科技都不太发达，所以才有这个与世隔绝的说法，消息传播的渠道呢很少，很多地方根本就没有办法知晓天下大事。那如果君王想要传达一个消息呢，可能必须要让人送出去才行。大家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疑问，像诸葛亮出山之前是怎么样知道天下大事的呢？他的消息来源于哪里呢？或者说诸葛亮难道真的能够掐指一算吗？我可不信哈。那其实在唐朝呢，有一种类似于报纸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叫做开元杂报的存在，这个是由一些上奏的人员印刻上的，然后把它分发到各个地方，这样呢像知府县令才知道哦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这样的传播呢，想想看无疑是很慢的，是不是？我们都知道新闻一定是要及时的，而且呢消息是真的假的也不清楚，那我们也要知道新闻一定是要真实性。那诸葛亮在出山之前在南阳生活，这里可以说是远离京城啊，但是诸葛亮见到刘备之后呢，却对天下大事非常了解，可以说是天下事皆知。那么诸葛先生的这些消息是从何而来的呢？并且怎么都是准确无误的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文飞也会详尽的为你来介绍一下。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现在了解天下事的渠道真的太多太多了，是不是？比如说看电视、听广播、跟朋友聊天，网络那么的发达。刚才也说到了，我们穿越到古代哦，古人是怎么了解天下事的呢？我们今天就特定的说到了诸葛亮在出钱之前是怎么样知道天下大事的。刚才也说到了，诸葛亮呢，他在出山之前呢，在南阳生活，这里真的远离京城哈，但是他见到刘备之后，却对天下大事非常的了解，可以说是天下事事皆知，并且呢，都是准确无误的讯息。那么他是从何而得到这些内容？容的呢？其实诸葛先生知道天下大事的消息来源非常的简单，主要是通过三点。第一就是熟人，所以说人际关系非常重要哈。诸葛亮的消息来源呢，其实大多就是来自于熟人了。他在当地和司马威啊，包括徐哲等人都相识，而这些人呢，都是大家族或者是有势力的人，所以虽然诸葛亮没有官职，却可以从他们口中知道各地的讯息。那另外呢，就是当地的说唱民谣，那时候对啊，就是有老百姓传唱的那些民谣了。古代老百姓的生活可没有现在这么的丰富，大多呢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在古代非常流行民谣。百姓为了增加生活的乐趣啊，就会把一些消息啊变成民谣，这样来传播，口口相传，那当地所有的百姓就都知道了。当然其他人，特别是这些达官显赫呀，也一定都会知道。那最后一种方式呢，就是一些口号还有榜文啦，这个也不奇怪啊，在一些电视剧集当中，我们也经常能看到一些告示啊，或者是官兵的口号。那不管是哪个朝代呢，交战的双方都会有一个响亮的口号，这样呢也方便传播，并且特别有利于提振大家的士气啊。那这些也是诸葛亮的消息来源了。虽然古代没有发达的消息传播渠道，但是人们也不至于什么都不知道哈。那对于人缘关系又比较好的诸葛亮先生来说呢，知道天下大事好像也就不足为奇了。

哎，说到聊天，你喜欢跟朋友聊天吗？那一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特定的跟朋友聊天的一个频率呢？其实我真的是属于没有什么特定的频率，甚至可能身边最好的朋友一年也见不上几次哈。但是每每有跟朋友聊天的时候，都会觉得特别的尽兴，就是很享受那个其中，并且呢，大家即便可能很久未见，但是见了之后依旧会觉得很熟悉，并且呢也会滔滔不绝聊很多哈。所以其实偶尔的聊天真的是能够滋养彼此。当然呢，如果是说像我这样的工作平时说话就很多了那如果要经常聊天的话，那也真的是吃不消啊。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在流行歌坛当中的大部分专辑呢，都是由单一的唱片公司制作发行的，它呢可能是一个歌手或者说是一个乐队组合的作品集，那么也有可能是这家唱片公司旗下歌手的一个合集。但是呢，有一个唱片系列却是一个意外，它打破了唱片公司的一个界限，收录了各个公司的优秀作品。那么这个系列呢，就是 NOW 系列 NOW。那么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板块呢，就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唱片合集 Now Chinese Best。 这张专辑当中也收录了1999年华语歌坛最火的一些歌曲。那么 Now 这个专辑呢，这个单词哈，可以简单的理解为现在。那么这个系列专辑的特点呢，就是收录的歌曲都是过去一年或者说是一段时间当中最火的歌曲，而且呢，这些作品都来自不同的唱片公司哈。其实呢，可以把它看作是上一年乐坛热门单曲的一个总结，那就跟我们写这个年终总结是一个意思，把这一年我们做了哪些特别好的事儿啊，特别出彩的事儿啊，告诉领导听一听啊。Now 这个系列专辑的概念呢，诞生于1981年。这张专辑呢，收录了当年欧美最火的单曲作品。后来在2000年的时候呢，拥有这个品牌的 EMI 百代，对吧？这个也是一个很经典的唱片公司。那么它呢，就推出了中国版的 Now， 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 Now Chinese Best。那么这个名字的直译过来就是现在中国最流行第一。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先来分享专辑当中收录的一首歌曲，由王菲演唱的《当时的月亮》。这首歌呢，也收录在她的专辑《只爱陌生人》之中。那么这张专辑呢，当时也是拿下了不少的奖项，而《当时的月亮》

当时的月亮来自王菲的演绎。大部分专辑呢，在制作之前呢，就已经设定好了这样的方向和风格哈。但是呢，庾澄庆在1999年发行的专辑《我最熟悉》呢，确实没有按套路出牌。其实呢，我觉得跟他人的风格还是蛮这个契合的哈。当时呢，他把音乐伙伴叫到了一起来进行一个集体创作，比如说专辑的一首主打歌曲，后来呢也是被收录在专辑《Now Chinese Best》当中的，《熟悉》就是集体创作出来的一首歌。那么一开始呢，洪敬尧先放了一段音乐，然后呢大家就开始提供各式各样的想法，最后取各家所长编成了这首歌。那么呢，我们也是跟大家顺嘴提一句哈，洪敬尧这个也是宝岛台湾的著名的歌手、制作人和编曲家哈。那么迄今为止呢，洪敬尧一共6次入选金曲奖的最佳编曲人奖。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的5次入围都是因为周杰伦进行专辑合作的作品。接下来分享来自庾澄庆的收录在这张《Now》当中的歌曲《熟悉》。

那么在1999年的11月呢，歌手伍佰在滚石唱片当中发行了新专辑《白鸽》，其中的歌曲《一生最爱的人》被收录进了我们今天分享的这张专辑《Now Chinese Best》当中。那么这首歌的作词呢、作曲都由伍佰一个人来完成，算是专辑当中难得一见的摇滚情歌。那么在这之前呢，伍佰的专辑当中呢，都有很多的这样的浓浓的情感哈。但是呢，在制作那张专辑的时候呢，却改了一下风格，加入了他对于社会还有人文方面的思考。我个人觉得呢，这首歌最出彩、最打动人的旋律呢，恰恰是开头的部分。一起来分享吧，伍佰的《一生最爱的人》。

如果说到五百呢，可以说它是一个特别矛盾的一个集合体，就是最讲究的人也是最不讲究的人。讲究在哪儿呢？就是说它的编曲、作词和谱曲呢，风格呢都非常的有特点，可以说是当时的华语歌坛半壁江山的音乐人都从他那里约过歌。那不讲究呢，其实就是他的唱腔，可以说是特别的这个接地气哈。但是呢，也正是因为这样的风格，形成了独特的伍佰的这样的唱腔。

那么呢，我们说到了这个莫文蔚呢，可以说是当时传唱度最高的歌曲就是这首《阴天》。很多人都知道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是李宗盛，但其实呢，歌曲的创作背景相当复杂。那么究竟有多复杂呢？我们呢，先来卖一个关子。为什么呢？它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所以说呢，过几天我们会专门有一期节目，专门来说莫文蔚的故事。到时候呢，我们会为您来解开这个谜底。相信我，这个坑我是一定会填上的。哈哈，好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莫文蔚的这首《阴天》。那么这首歌呢，也是被专辑《Now Chinese Best》的收录的歌曲。相信呢，没有朋友不会唱这首歌曲吧？尤其是他前奏那一段吉他，真的是棒极了哈。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北京晴，20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1: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建北疆美好家园。
1: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2: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1: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0: 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蒂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在这里，这个是吊螺山天马。
4: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螺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螺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3: 像吊螺山天麻这种附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4: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4: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6: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出省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2类及以上优良标准。
4: 5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7: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4: 5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8: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茶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4: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9: 5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4: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一月一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为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 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作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为、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源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1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0: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9月下旬，作为内蒙古草原村排系列特色群众体育赛事之一的第二届和美乡村农牧民气排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内蒙古各盟市及新疆、宁夏等地的6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切磋球艺，增进情谊。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乌兰湖舒嘎查村民巴音特古斯，
13: 两家有时候有点小矛盾啊之类的，传了几个排球以后，慢慢就融在一块了。
12: 赛场上，夫妻搭档、父子同场，邻里合作，掌声与欢笑声不断。赛场外，农畜产品展销、传统手工艺展示等系列活动同步举行。鄂托克前旗教育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邵思丽。
14: 在我们鄂托克前旗草原村排已成长为特色文体 IP， 我们探索出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路径，各族群众深化交往交流交融，
15: 小家和睦，咱们社区大家庭才能和睦。
12: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十六驿站，集中商议民生实事。清泉街社区副主任李林怡介绍，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这样的红十六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经有400多家。
16: 比如说谁家的孩子需要找工作，哪个楼前的井盖坏了等等，都能够通过红十六驿站来集中反映。各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出谋划策，一起解决问题，

0: 共同建设社区这个大家庭。
1: 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赋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康宇凤：
2: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5: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4: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
6: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7: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客流货运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8: 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7: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9: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6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较，费用节省30%到50%。
7: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3: 本台消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昨天在京开幕。北京接塑集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接塑集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塑集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 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包括开幕式与主论坛、六场平行论坛、四场沙龙和闭幕式，以及放映总台拍摄的接速即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二》，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30多名国际嘉宾。2019年以来，北京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创新开展党建引领接速即办改革，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七年多来，共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过97%。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昨天，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接下来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
6: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昨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
3: 参加第五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昨天抵达日本名古屋，全部队伍将在10月18号赛事开幕前分4批陆续抵达集结。本届赛事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规模最大的一届。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0点。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油轮，涉事油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2天内第3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油轮。
6: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3: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预计到2026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至350万吨柴油。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谈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宁夏广播电视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
0: 宁夏新闻联播。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在银川开幕，这是 OIV 百年以来首次走进亚洲，落户中国，在宁夏举办。
2: 李逸飞、张宇普会见出席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和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的驻华使节代表团、外国重要嘉宾和国内嘉宾。
1: 新闻特写：贺兰山下，宁夏与世界同酿一杯好酒。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10月12号上午，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在银川开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阿塞拜疆共和国农业部部长马杰努恩·马马多夫、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主席伊维特·范德·梅尔维、总干事约翰·巴克、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志礼、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于晓辉分别致辞，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请听报道。
3: 银川国际交流中心庄重有序，气氛热烈，盛迎八方宾客。上午9时30分，大会开幕式正式开始，与会嘉宾共同观看了大会专题片。张宇普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宁夏各族人民向与会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向关心支持宁夏发展的海内外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他说，中国拥有悠久的葡萄酒酿造历史，也是葡萄与葡萄酒生产和消费大国。在习近平主席的亲切关怀下，中国于2025年正式成为 OIV 第51个成员国， OIV 唯一在华履约事务实体机构国际葡萄与葡萄酒宁夏交流合作中心已投入运行。宁夏葡萄酒产业走出了一条创新引领、绿色筑基、多业融合、合作共赢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之路。宁夏将坚持以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深入践行4大全球倡议，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国际化发展，持续提升葡萄酒产业的创新力、承载力、带动力、影响力，加快建设宁夏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为全球葡萄酒产业发展贡献宁夏力量。马杰努恩·马马多夫表示，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是全球农业最具活力的板块之一，也历来是阿塞拜疆农业的重要门类，推动该行业持续发展始终是阿塞拜疆的一项重要战略目标，期待未来与 OIV 的双方伙伴关系持续深化，大有作为，相信本次大会成果将为全球对话做出重要贡献，推动实现世界葡萄酒业可持续发展。伊维特·范德·梅尔维表示，中国作为 OIV 迈入第2个百年后迎来的第1个新成员，正在书写新的葡萄酒故事。他认为，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正在经历深刻变革，各方应深化知识共享，携手应对，打造环境上可续、经济上可为、社会上可依的可持续发展产业。约翰·巴克表示，本届大会是 OIV 与中国长期友好关系的结晶，将坚持合作与科学原则，为行业发展提供信息，搭建平台，开拓机遇，推动构建转型、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的新格局。张志礼对大会开幕表示祝贺，他说，中国始终坚持厚植根基、连农带农、生态协同、对外开放， 走出了一条现代产业之路、兴村富民之路、绿色发展之路、合作共赢之路，愿与 OIV 与世界各国深化全方位务实协作，强化技术合作、经验交流、经贸融通、政策协同，共同促进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事业繁荣发展。于晓辉衷心感谢 OIV 长期以来对中国葡萄酒产业的支持，希望借助本次大会搭建的重要平台，与各界一道聚力科技创新，赋能酿造产业升级，深化智能绿色融合，拓展产业发展空间，做强特色产区，促进区域协同发展，厚植文化底蕴，深化国内国际双向合作，携手酿造美好，传承文明，共创未来。摩尔多瓦共和国农业与食品工业部国务秘书阿德里安·迪戈莱安，黎巴嫩共和国公共消费市场管理局主席兼总干事、农业部部长顾问萨米尔·哈万德，32个国家驻华使节和高级别外交官出席，自治区副主席王丽主持会上发布了贺兰山倡议。宁夏贺兰山东麓是中国酿酒葡萄种植面积最大、葡萄酒产量最多的地区，被 OIV 组织认可为世界葡萄酒明星产区。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是 OIV 百年以来首次走进亚洲、落户中国，在宁夏举办。大会以构建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新格局为主题，设有中国葡萄与葡萄酒高质量发展交流研讨会、科学与技术分会、产业考察体验等五大主体活动。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同期举办。开幕式前，与会嘉宾进行了巡展，国家有关部委负责同志、自治区在职有关省级领导、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相关负责人、 OIV 成员国和观察员代表、国际组织代表、国内外有关机构和协会负责人、葡萄酒领域专家学者、国内葡萄酒产区代表、知名企业、酒庄负责人、渠道及平台负责人等800多名业界精英和260多名国内外媒体记者参加。
2: 10月1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在银川会见，出席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和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

0: 文化旅游博览会的驻华使节代表团。
1: 请听报道。
2: 参加会见的有克罗地亚、新西兰、乌拉圭、保加利亚、摩尔多瓦、萨摩亚等31个国家的驻华大使、临时代办及高级别外交官。李亦飞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和全区各族人民对代表团一行表示欢迎。他说，本届大会是 OIV 成立百年来首次走进亚洲，在中国举办，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核心要义高度契合，也为各位嘉宾感知、认识、读懂中国提供了新的窗口。中国式现代化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引领开创的宏伟事业，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全球提供了全新的现代化模式。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下，我们坚决扛起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不断提升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能级，加快建设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环境优美、人民富裕的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希望各位驻华使节通过实地考察，切身感受宁夏的发展进步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真诚期待以葡萄美酒为媒，以本次走进美丽新宁夏、感知中国式现代化生动实践参访和葡萄酒大会为契机，与各国深化友好交流、经贸合作、民间交往，携手开创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崭新未来。克罗地亚驻华大使达里欧·米海林和新西兰驻华大使乔文博代表驻华使节发言，表示此行所感所知宁夏的现代化建设成就印象深刻，深受鼓舞，特别是宁夏在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荒漠化治理、发展葡萄与葡萄酒产业等方面积累的经验值得学习借鉴，将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与宁夏进一步增进了解、扩大交流，积极推介宁夏的人文历史、特色产业、风土佳酿，共创发展机遇，共享发展成果。自治区领导楚伟、王丽、李晓波参加。
3: 10月1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在银川会见出席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和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的外国重要嘉宾。请听报道。
2: 李亦飞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和全区各族人民对各位嘉宾表示欢迎。他说，本届大会聚焦构建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新格局主题，对推动世界葡萄酒产业转型变革、交流互鉴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寄予宁夏引领中国葡萄酒当今世界书的使命期许，这里得天独厚的风土禀赋孕育出比肩世界品质、独具东方神韵的葡萄酒，成为中国最大的酿酒葡萄集中连片产区。借助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的金字招牌，连续举办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葡萄酒产业已成为宁夏特色优势产业扩大对外开放紫色名片。去年中国正式成为 OIV 第51个成员国， OIV 中国履约事务实体机构设在宁夏，宁夏与 OIV 渊源深厚，交往持久， OIV 对宁夏葡萄酒产业发展给予极大的帮助和支持。我们愿以本届大会为契机，同 OIV 及各成员国一道携手深化国际标准协同，强化科技创新赋能，促进产业多元融合，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共同推进全球葡萄酒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摩尔多瓦农业与食品工业部国务秘书阿德里安·迪格莱安、 OIV 主席伊维特·范德梅尔维代表外国嘉宾和 OIV 发言，一致表示宁夏葡萄酒产区为世界葡萄与葡萄酒产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非常赞赏宁夏在这一领域的雄心与投入、创新与坚守，希望通过 OIV 组织搭建平台，分享经验，深化合作，以科学为基础，以知识为桥梁，以相互尊重为核心，携手促进产业开放融合，实现互利共赢。来自18个国家的相关部门、研究机构负责人及国际行业协会代表、专家学者参加，自治区领导楚伟、王丽、李晓波一同会见。
0: 10月1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逸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在银川会见，出席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和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的国内嘉宾，请听报道。
2: 李逸飞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和全区各族人民对各位嘉宾表示欢迎。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对宁夏葡萄与葡萄酒产业发展高度重视，寄予引领中国葡萄酒当今世界书的深厚期望。我们牢记殷殷嘱托，在中央机关和国家部委、国内各产区以及行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推动宁夏葡萄酒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特别是去年 OIV 中国履约事务实体机构落地宁夏，承载起了中国对接 OIV 参与国际葡萄与葡萄酒事务的平台使命。站在155新起点上，宁夏将与各方携手共进，持续深化部区合作、产区合作，深度融入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治理体系，在规范技术标准、开拓国内外市场等方面互学互促，共同发展，进一步提升产业对外开放水平，让中国葡萄美酒走进千店万铺、千家万户，走向全球，飘香世界。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志礼、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于晓辉、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秘书长郝中伟等嘉宾预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立足贺兰山东路产区独特资源禀赋，借助 OIV 等平台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各方交流合作，共同提升品质，打造品牌，开拓市场，推动宁夏葡萄与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相关中央机关和国家部委司局负责同志、香港嘉宾、部分葡萄酒产区主管部门、大型企业、专家学者和行业代表参加，自治区领导楚伟、王丽、李晓波一同会见。
3: 10月12号上午，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在银川启幕。大会将贺兰山东路葡萄酒推到世界的聚光灯下，带着东方风土特色的中国味道，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到。请听报道。
1: OIV 大会从成立之初已经走过100多年，而这一次他来到亚洲，落户中国。塞上贺兰的风土佳酿如何借着这场盛会与世界对话，同时带有东方特色的中国葡萄酒又如何走上更广阔的世界舞台，让我们一起走进会场找找答案。
4: 大会会期5天，51个 OIV 成员国代表、32国驻华使节、800多位各界嘉宾齐聚银川，围绕构建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新格局这一主题交流研讨，共谋合作。格局新在哪里？不仅是技术和工艺的创新，更是视角和理念的更新。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 OIV 主席伊威特·范德梅尔维。当我们放眼贺兰山东路的葡萄园时，我们看到葡萄藤生长在一片与世界许多传统葡萄酒产区截然不同的土地上。那些跨越世代与国界传承下来的葡萄栽培与酿酒理念，正在这里被赋予全新的诠释。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 OIV 总干事约翰·巴克。
2: 在宁夏银川，我们将亲身感受葡萄与葡萄酒文化如何扎根中国大地。它既借鉴全球葡萄酒悠久历史积累的经验与实践，也映照这片土地、这个国家的风土、美食、社会、科技与人文。
4: 宾客远道而来，看的是风土，也是成绩。截至目前，宁夏酿酒葡萄种植和开发面积达60.6万亩，是全国最大的酿酒葡萄集中连片产区。 葡萄酒年灌装量1.4亿瓶，国内每2瓶国产酒庄酒就有1瓶产自宁夏。站在新起点上，如何把优势变成共识？宁夏首次在国际会议平台发出葡萄酒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共同倡议，拿出了各产区协同发展、合作共赢的中国方案、宁夏路径。阿塞拜疆共和国农业部部长马杰努恩·马马多夫，
5: 我们的目标是在中国和阿塞拜疆之间建立一个联合工作组，以寻求合作机会。我们已经准备好向中国学习创新方面、人工智能方面所做的工作，特别是人工智能在农业产业中的应用，尤其是在葡萄酒酿造方面的应用。
4: 盛会办在家门口，实惠也落在了塞上大地。大会前后配套开展商贸对接等活动近30场次，精准对接境内外客商1200余人次。如今宁夏的酒庄一头连着葡萄园，一头串起民宿、餐饮、文创和就业岗位，正成为撬动宁夏产业转型的新引擎，也为中国葡萄酒走向世界增添了一份底气。洛可可创新设计集团董事长贾伟，
6: 今天酒庄最重要的是要有文化，要有创意，要有全新的艺术、时尚设计。我希望我们做的酒庄是能带给大家是基于农文旅一个全新的概念的酒庄，把宁夏的酒庄真正做成好喝又有灵魂的酒庄。
4: 智辉原始酒庄品牌经理贾进才，
7: 那么我们贺兰东路产区加入 OIV 的第二年呢，那么 OIV 的大会就落地在我们产区了，说明我们国际上对于我们中国葡萄酒的这个发展和崛起呢是非常认可的。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和平台，等跟全世界的这些专家学者交流，对接到更多的优质资源。
0: 下面请听朔方食评为构建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新格局做出宁夏贡献。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在银川启幕。 OIV 百年以来首次走进亚洲，落户中国，在宁夏举办，具有里程碑意义。宁夏也正成为全球葡萄酒行业的焦点，这是世界投来的青睐目光，更是宁夏葡萄酒产业再上新台阶的发令枪。大会的价值从来不在一时的高光，而在能否把这份万众瞩目的机遇实实在在转化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能。我们不能止步于办会迎客展示成果，关键要立足宁夏，站位全国，面向世界，以会兴业，以会促产。要以本届大会为契机，以贺兰山倡议为引领，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把百年之约转化为发展之势，把历史机遇转化为产业盛世，让宁夏葡萄酒产业创新力更足，承载力更强，带动力更大，影响力更广，为构建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新格局做出宁夏贡献，让当今世界输的嘱托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1: 在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葡萄酒名庄名酒展 A 馆，葡萄酒历史文化艺术展厅精彩亮相。展览以沉浸式展陈回溯千年葡萄酒文明，展现中外葡萄酒文化交融成果。请听报道。
8: 谁能想到在第6届中国宁夏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的 A 馆里就能走完近8000年的葡萄酒文明。当艺术与历史交融，每一处都是匠心的呈现。整个展厅以寻迹、融合、聚焦、回想为叙事主线，6大展区妥妥的沉浸式还超出片的葡萄酒文化会客厅。顺着展陈一路溯源世界葡萄酒文明，读懂中国葡萄酒从诗经时代到丝绸之路上的葡萄佳酿，再到贺兰山东路产区崛起的完整故事。这面诗词打卡墙从古诗句到葡萄美酒夜光杯随手一拍，氛围感拉满。更有意思的是，网红公路紫色大道直接搬进了展馆，不用奔赴野外就能沉浸式的感受到贺兰山与万亩葡萄的壮阔。这里还梳理了中国与 OIV 的交往历程，看懂世界级大会落地宁夏的分量。风土回响影像盒子，声光电体验葡萄生长的12时辰， 非遗巴鸟麻鞭带来专属麻鞭岩羊，还有大学生文创，氛围感满满的九标墙。
9: 我这次呢为这个葡萄酒大会呢专门设计了这个岩羊，它的灵感呢就是来自于我们贺兰山岩画的这个图腾，然后也结合了就是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的这个 logo， 这个回头的

0: 这样的一个动态。
1: 逛展还可以集章打卡，免费拿到限定的葡萄酒主题明信片，把贺兰山的风土带回家。一杯佳酿串联世界文明与贺兰山河，来 A 馆读懂葡萄酒背后的土地与故事。
2: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吕明、张哲，编辑张磊，值班主任宋涛、石竹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3: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项优惠上线啦！即日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充值1000元，最高赠64元优惠券。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95号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新闻话题，在记录中品读宁夏。
4: 下面请听由宁夏台记者胡伟、陈雪龙采制的新闻话题：从宁夏风土里长出的紫色浪漫。
5: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关注新闻话题。今天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在银川开幕，这项有着百年历史的国际盛会首次落地中国，就将全球葡萄酒行业的目光聚焦到贺兰山东麓。当世界葡萄酒版图上频频出现宁夏的名字，欣喜之余，我们也不禁要问，为什么是宁夏？从国际大赛到主场办会，贺兰山东麓靠什么走向世界？从一杯酒到一片土地，这里又生长出怎样的新故事？今天我们就走进贺兰山下的酒庄，去认识那些把风土酿进酒里的人。
4: 宁夏贺兰勤学酒庄酿酒师张静，
6: 这款酒呢，就是我们当年拿到 Decanter 这个世界葡萄酒大赛最高奖的那款酒，是加贝兰2009年份的特别珍藏，是以赤霞珠、美乐和蛇龙珠混酿的一款产品。
7: 这个奖很难拿吗？
6: 是的，在我目前20年的这个酿酒的生涯里，只拿到过一次。
4: 如今，当我们说到宁夏的葡萄酒，谁都能说出几个自己的心头好，但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让世界第一次记住宁夏这个产区名字的是2011年伦敦的一个夜晚。那一晚，一瓶来自贺兰山脚下的加贝兰从全球56个国家的众多葡萄酒中脱颖而出，拿下了品醇客世界葡萄酒大赛的最高奖。这是中国葡萄酒历史上第一次站在世界顶级葡萄酒大赛的最高领奖台上。捧起那座奖杯的是一位年轻的宁夏姑娘，贺兰勤学酒庄的酿酒师张静。宁夏贺兰勤学酒庄酿酒师张静，
6: 颁奖之前有人来问贺兰勤学怎么发音，然后我当时还调侃荣总说，不会这个我们拿到了一个这个大奖吧，要不然他来问我们的发音干什么啊。去现场领奖之前，没想着加贝兰能获这么大个奖。成立6年的一个小酒庄来自于宁夏，我压根儿就没有想着我能拿到 International Trophy。
4: 那一年他35岁，距离从宁夏大学农学院毕业刚好13年，距离他和两位前辈在贺兰山脚下的盐碱荒滩上建起贺兰勤学酒庄仅仅过去6年。宁夏贺兰勤学酒庄酿酒师张静，
6: 那个时候宁夏葡萄酒产业应该说刚刚起步，贺兰勤学创立的时候是宁夏第8个葡萄酒企业，可以说是摸着石头过河嘛，就是没有一个现成的样板让你去学习。
4: 完全处在一个门外汉状态里的张静和另外两个合伙人做出了一个在当时所有人看来都有些疯狂的决定，建一座属于自己的精品小酒庄。日复一日的学习，国内国外的考察，张静和团队摸着石头过河，一步步把加贝兰带上了世界葡萄酒大赛的最高领奖台，让世界第一次记住了宁夏这个产区。现在他又有了新的目标。宁夏贺兰勤学酒庄酿酒师张静，
6: 如果我们能够一直做下去，我们希望做一个百年老店，就是希望做成

0: 葡萄酒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先后有1800余款佳酿斩获国际大奖。做百年名庄的路，张晋才走了20年，让宁夏葡萄酒真正站到国际葡萄酒舞台的中央，还需要一代又一代酿酒人继续走下去。宁夏贺兰勤学酒庄酿酒师张晋，
1: 之所以宁夏我觉得能够走到今天，真的是要向这一批一直扎根在贺兰山东麓这块土地上的这么一群酿酒人致敬。真的没有他们，可能就真的没有宁夏贺兰山东麓今天多姿多彩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吧。
0: 宁夏夏木酒庄庄主张派，
2: 贺兰山路它的生长状态特别好，昼夜温差大，使得它的糖分的含量会高，再加上贺兰山东路东边是黄河，西边是贺兰山，这一个狭长的地带土壤里面有一种叫稀，我们这边
0: 这个正在向游客介绍产品的人是夏木酒庄的庄主张派。13年前他接手了一块别人挑剩下的地，离山最近，石头最多，种植成本最高。如今这块地里长出了入选国际榜单的葡萄酒，也长出了酒窖、民宿、营地和餐厅。夏木酒庄的这场葡萄酒加农文旅融合实验，种出了一种新的方式。宁夏夏木酒庄庄主张派，
2: 当时我12年打算做酒庄的时候，我的概念就是我要给自己和身边的朋友建立一个心灵家园，就这个地方一定要能承载我们所有人的审美和未来老去了以后的所有的精神寄托。我做的酒庄一定是自然的、自由的，然后呢，有艺术承载能力的一个地方。
0: 它的种植方式叫自然农法，不施肥、不打药、不除草。在张派的执念里，这是自己的4个5年计划。
2: 高端民宿的客群跟我们未来的这种精品小酒庄的精品酒的目标客群是基本上是一致的，能够达到最少80%以上的重合率。所以说我是想通过民宿吸引跟我的酒庄对标的消费客群，然后通过我们酒庄体验消费来带动真正的我们的酒庄消费。
0: 2024年，夏木酒庄联合素吉营造社、民宿品牌飞鸟奇影，打造了宁夏首个葡萄酒主题游牧营地——飞鸟集微醺贺兰山游牧营地。围绕葡萄酒，张派把体验做到了细处。傍晚从酒庄喝完酒，沿山脚骑骆驼或骑马直达营地，在小酒吧吃烤全羊、听音乐，清晨则能看到佛照金山。餐桌上，他们研发了葡萄酒刷着烤的烤羊，选金山20斤左右的羊羔，排酸一夜，烤时连盐都不放，用维欧尼干白刷上2瓶，皮酥肉嫩，再配上本地葡萄酒。宁夏夏木酒庄庄主张派，
2: 民宿才做2年，就现在已经逐渐成效。你看大家来酒庄游就享受2点，一个是美酒，一个是美景，留在心里的，留在味觉系统的。
0: 在贺兰山东路，张派并不孤独，他和金山产区几家庄主自发走到了一起，被戏称为金山 F4。 他们坚信宁夏的葡萄酒文旅还有更大的空间。中国葡萄酒烈酒香港品鉴协会邹世宏，
3: 我一直都听过这个酒庄，但是今天来了看到很多在建筑上的一些很优势，这是很优秀的一个地方。
0: 香港酒类行业协会何耀康，
4: OIV 这个大会呢，正是那个有一个很好的平台，让大家那个世界各地的产区的一些专家来到这里交流。我很期待更让全世界看到，然后也让我们的整个葡萄酒界了感觉骄傲。
5: 宁夏葡萄酒用10几年的时间完成了从被世界看见到与世界对话的跨越，这背后是一代酿酒人的坚守，是酒庄人种出贺兰山生活方式的探索。贺兰山东麓的风土酿出的不只是酒，更是一种被世界品味的中国味道。当全球目光聚焦这里，我们期待塞上紫色酒香，飘向更远的远方。 好了，感谢您关注今天的节目，再会。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1: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10月12号上午，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及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在银川开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阿塞拜疆共和国农业部部长马杰努恩马马多夫、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主席伊维特范德梅尔维、总干事约翰巴克、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志礼、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于晓辉分别致辞，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10月1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在银川会见出席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和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的驻华使节代表团、外国重要嘉宾和国内嘉宾。
1: 10月12号，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在银川盛大启幕。这是百年 OIV 盛会首次落地亚洲、落户中国、落地宁夏，具有里程碑意义。这背后是宁夏因地制宜，发挥资源优势，持之以恒发展葡萄酒产业，推动对外开放的硬核实力。
3: 请听报道。
0: 宁夏贺兰山东麓依托贺兰山天然屏障，借助黄河自流灌溉，形成山河相拥、山川夹廊的独特地貌，造就了降水适宜、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灌溉便利的黄金生长条件，是业界公认的适宜酿酒葡萄种植带，具备酿造高端葡萄酒的绝佳自然禀赋。记者陈夏。
4: 这里是玉泉国际酒庄，眼下呢，葡萄采收全部结束了，进入到了酿造环节，而整个园区呢还保留着绿意。这个有着40多年历史的老牌酒庄呢，近些年也在加大智慧葡萄园的建设，比如说我身旁的这些智能设备，有气象环境监测站等等，通过这些智能化的手段，从全流程对种植进行一个监测和管控，有效地提升了酿酒葡萄的种植品质。
0: 在银川市永宁县玉泉营，连片的葡萄园依山铺展，绵延百里。曾经的沙石地彻底实现了从戈壁荒滩到紫色长廊的华丽蝶变。玉泉国际酒庄市场部负责人傅斌：
5: 经过40多年的发展呢，我们从这个苗木的繁育，到葡萄园的这个管理种植，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0: 葡萄酒产业的蓬勃发展也为周边群众搭建起稳定就业、增收致富的平台。银川市永宁县玉泉国际酒庄务工者石建伦：
6: 这一个月4000多块钱，这边环境好，服务也好，蛮好的，离家也近，也能照顾上家。
0: 目前宁夏葡萄酒产业每年可为周边移民群众提供就业岗位13万个，年带动工资性收入约12.2亿元。为持续夯实产业核心竞争力，宁夏不断完善葡萄酒产业全链条标准体系，已累计制定54项地方标准。宁夏葡萄酒产业产区先后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区，并纳入世界葡萄酒地图。宁夏现有9起261家，年灌装量1.4亿瓶，2A级以上酒庄景区22家。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品牌价值达350.86亿元，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葡萄与葡萄酒宁夏交流合作中心主任穆海滨：
7: 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及 ORV 成员国代表大会落户宁夏，这既是国际社会对中国葡萄酒产业、对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的高度信任，也标志着宁夏葡萄酒产业将站上新的历史起点。
1: 中卫市聚焦民生实事目标任务，加快推进供热管网、老旧小区等项目建设，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请听报道。
0: 临近供暖期，海源县总投资1亿3594.93万元的城市供热管网及换热站改造项目，这段时间加速推进。项目涉及科技园、学校等多座换热站新建改造工程，同步建设智慧供热系统，建成后可实现供热数据实时采集、远程监测和智能调节。项目负责人房从涛：
3: 精细化施工，规范化作业，杜绝安全隐患，保证工程质量。我们会抢抓工期，稳步推进，保障今年按时供暖。
0: 沙坡头区正在推进的老旧小区改造提升项目，覆盖14个社区、48个小区，可惠及10557户居民。中卫城区集中热电联产供暖项目将解决长距离供热压力不足、热损耗大的问题。中卫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综合管理科负责人马义维：
8: 我们将紧盯时间节点，倒排工期，严把质量，确保早竣工、早投入、早惠民，让群众温暖过冬，幸福满满。
1: 银川市近日召开进一步强化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监管、严厉打击弄虚作假工作推进会，重拳整治第三方机构数据造假乱象。
9: 请听报道。
0: 银川市近日召开进一步强化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监管、严厉打击弄虚作假工作推进会，重拳整治第三方机构数据造假乱象。银川市现有各类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约220余家，本次专项整治设3个月自查自纠窗口期，覆盖环保设施运维、碳核查、土壤污染调查等7大领域，要求对采样、报告等全流程无死角自查，主动上报问题将不予行政处罚。自2027年1月1号起进入常态化严管，多部门将协同共治，发现弄虚作假将从重查处。
1: 在狮子山市大武口区有一家特别的洗车行，员工都是残障青年，一份普通的洗车岗位成了他们融入社会的窗口，靠双手赚钱，这些年轻人在平凡岗位上重塑自信，向阳生长。
9: 请听报道。大武口立车园洗车行每天准时开门营业，冲洗车身、擦拭内饰，这些看似简单的洗车流程，对于残障青年来说，每一项技能都要反复练习，付出远超常人的辛劳。这间不大的洗车房成了他们走出家门、就业自立的温暖港湾。石嘴山市大武口立车园洗车行店主赵丹丹：
10: 他们能走出家门，能融入社会，能凭自己的力量，然后解决一部分就是生活上的压力，也让这些孩子觉得我并没有就是天天在家里一直就是吃父母的。
9: 洗车行员工丁慧磊：
11: 他靠我自己挣的钱给我自己买东西，可以给我父母买东西，你们能做到的事我也能做到。
9: 在这个小小的门店里，根据每位员工的身体条件和接受能力，岗位进行了科学划分。工作间隙，店里还会组织各类文体活动，帮大家适应集体生活。同时，门店也享受残联相关岗位补贴扶持。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蓝恩社：
12: 全方位拓宽残疾人就业创业的渠道，截至目前，共带动1987名残疾人实现就业增收，真正让残疾人通过勤劳双手，创造美好生活。实现自身价值。
1: 近日，临武市2026年文化惠民润新十市重点项目林州城墙里文化空间改造项目正加紧建设，建成后将补齐基层公共文化设施短板，丰富文化服务供给。
9: 请听报道。该项目概算总投资625.2万元，总改造面积1937平方米，项目立足城墙原有建筑载体，把长期闲置的城墙内部空间打造成为集入口接待、非遗文创展示体验、临武好物展览、休闲阅读、群众文化活动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文化旅游服务阵地。项目施工现场负责人苏小龙：
13: 现在土建工程已经完成80%了，我们计划11月28号竣工验收。
9: 本台消息。
1: 今年以来，银川市通过盘活闲置空地、老旧小区、商圈空间和取消小区地下车库只售不租限制，排查违规占用停车场等措施，累计新增停车泊位2911个。
14: 本台消息，
15: 彭阳县持续开展食品安全综合治理工作，构建形成县统筹、乡镇落实、村协管三级治理体系。今年以来，累计检查三小经营主体700余家次，排查整改安全隐患90余个，依法查处无证经营、销售三无食品等违法案件89起。
14: 本台消息，
15: 银川市永宁县看见闽宁戏剧村落自今年7月开园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超23万人次，其中外省游客占比达30%，累计上演各类剧目10000余场，实现营业收入2500余万元，全网相关话题曝光量突破3.4亿次。
16: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了，即日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一节加油 APP， 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充值1000元最高赠64元优惠券。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95号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14: 下面请收听一组国内资讯。
1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1号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了解到，9月份中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包含亚洲航线9条、欧洲航线4条、北美洲航线2条，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承运货物以跨境电商、生鲜冷链及农产品、高端制造产品等。工业和信息化部等4部门日前围绕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发布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等。此外，车辆的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1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万公里。近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依托中国天眼 FAST 捕捉到宇宙中极其罕见的脉冲星三体系统，也是世界首例尚处在演化阶段的脉冲星三体系统。天文学家可以借助它验证广义相对论等基础引力理论，观察极端引力条件下天体的运动规律。11号，第140届广交会首期展览2.5万个展位基本完成搭建，展馆展品进场和设备调试等筹备工作同步推进。首期展览聚焦先进制造主题，展览面积52万平方米，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幕。
1: 打喷嚏、流鼻涕，皮肤发痒起红疹。为什么有些人一碰到花粉就过敏，有些人却没事呢？这过敏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我们来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18: 人们所说的过敏往往指的是爱型超敏反应，植物花粉、真菌孢子、动物皮屑或羽毛昆虫毒液，一些食物比如海鲜、芒果等等，都是常见的过敏源。过敏源其实是一种抗原，在过敏源的首次刺激下，免疫系统分泌一种叫 IgE 的抗体，这个过程叫做致敏。有些人的免疫系统比别人更容易产生 IgE， 他们就是传说中的过敏体质人群。致敏以后，如果人体不再接触过敏源，也就不会有什么事发生。但一旦再次接触到相同的过敏源，免疫系统就收到了 IgE 发来的警报，简直就是山谷里喊话一呼百应，大批人马迅速就赶来了。这里面最主要的成员是肥大细胞和是碱性粒细胞，正是它们分泌的物质导致了过敏的各种症状，比如起疹子、皮肤瘙痒、眼睛发红、打喷嚏、流鼻涕等，严重时甚至会导致过敏性休克。所以 对于过敏可千万别掉以轻心。
14: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节目指导杨辉，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3: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4: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5: 停车证、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6: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7: 不少网友反映啊，
8: 这个白天路边就直接买。
3: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9: 几百万棵树什么概念呢？
10: 在贺兰山东路的话呢，其实像我这样的人其实蛮多的。
11: 这个地方只有雨水，种下去也肯长的。
12: 因为我会觉得，一旦他们毕业了，他们就不再是我的学生。

0: 是有梦想的。
1: 能选址待在宁夏的主要的原因是，我相信这个地方是中国最优秀的一个葡萄酒产区。
2: 葡萄的灵魂其实就长在他们身上。灵魂是什么呢？就是这群人的故事，他们奋斗的故事。这就是贺兰山东路的故事。